0: 小石矿的小龙星宝。
1: 我的很多朋友都有美丽的项链，只有我没有。我现在有一根美丽的绳子，只要再找到一个美丽的宝石，我就拥有了一条美丽的项链。
2: 一颗，只要一颗宝石就好。
3: 这个真不错。
4: 小姐，你们尽情畅快的野餐吧，这里的警戒工作就交给我吧。
5: 谢谢你了，姚护卫。
4: 小姐，用刀太危险了，我来。小姐，有需要就摇铃叫我哦。
6: 好吃
7: 了，再来，
4: 加我一个呗。真是太美味了，
6: 我还没吃够呢。
4: 不让吃，可以直说呀。
2: 新款彩虹护卫队套装，一比一绝版还原，让你拥有公主魔力。
5: 晨曦真是太拼了，野餐的时候也不忘摆摊。
8: 太美了，比我之前买的还要美。
2: 这件粉色的我好喜欢。
9: 圆耳朵，你怎么了？
5: 他是长时间在山里没带够食物，又渴又饿。
7: 吃的来了。
2: 谢谢，谢谢你们。
7: 这个项链上的宝石好美呀、
6: 真的呀，真的好美呀。
2: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宝石。
10: 圆耳朵戴着这个项链显得简直美极了。
2: 这是我在山谷里找到的，我才只找到了一颗。
1: 对，一颗怎么够？我还要去找更多的宝石。
2: 我们也去。
8: 还有我。
9: 我们也去看看。

0: 好看的
1: 宝石没什么好看的，但是那里可能会有灰暗能量哦。
0: 哦，啊，等等我。
2: 哦，我还以为这里遍地是宝石呢，原来并不是。宝石可不是那么容易寻找到的，否则我也不会用了一天才找到一颗宝石，还把自己给饿晕了。虽然没有看到宝石，但是为什么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一种熟悉的气息？
3: 哎，是不是我身上的气息啊？
2: 不是不是，
4: 会不会是一直捣乱的那个家伙？快出来，我不会放过你的。
2: 我也感觉到了，不过感觉不像是敌人。
3: 我们还是在大家寻找宝石的时候做好保护工作就好了。
0: 这里会不会有迷人的灰暗情绪呢？宝石，可是为什么这个宝石的形状有点奇特呀？
3: 这不是宝石，这是风干的便便。
2: 上次我就是这样翻开了一块石头。
5: 啊，宝石，我要第二块宝石了，我还要更多。
6: 原来是这样找宝石。

0: 石有什么稀罕的？哇，这么美的宝石！
1: 宝石，我
2: 看这颗宝石嵌在石头上。
1: 是凯特的宝石，还给他。
2: 宝石，宝石，
3: 宝石还给我们！
4: 哦，好强的回氧情绪，这是贪婪的力量。
1: 兔兔星宝，帮我变身！
5: 心灵力量觉醒，彩虹公主。

就是笑。

英优的舞蹈可以迷惑兔子，才

0: 星宝闪耀，能量星星发射，星宝闪耀，水晶鹰动，星宝闪耀，花瓣鱼。
1: 把魔法棒还给彩虹，让她帮你对付这几个公主。好撑啊！

0: 是我的一臂之力。叔叔新宝变成你们的样子，我们也会很难受，你现在肯定也很难受。彩虹，快醒过来吧。
1: 这黏腻的友情竟然能抵抗灰暗能量和灵佑的控制。

0: 心吧。彩虹，很遗憾你不是我真正的主人，你只能暂时当我的主人。
1: 小龙，是你啊！我说怎么有一种熟悉的气息？没关系，在找到主人之前，我不介意让你住在我的宝盒里。
2: 兔兔，你真是太好了！
3: 下次你看到小白狼，告诉他不要吃那么多。
4: 微月，看着你这么努力，我真的很感动。
3: 现在我的肚子很难受，我是急着去厕所呀。

0: 求成的云豹小可，
1: 2996，2997，2998，2999，3000。要成为朱莉姐那样的名演员，还要再加倍努力，加油，加油，加油！你好，
2: 小可，你在哪儿呢？马上就要拍戏了。
1: 我急着锻炼，差点忘了这件事儿。
2: 天哪，你整天在想些什么呢？再这样下去，
1: 导演，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就到。这个绝不能忘了。哎，
2: 小可，小可，他努力是努力，可是总是这样忙里出错。
3: 导演，您先别着急，先吃点东西冷静一下吧。嗯，
2: 也好，我也饿了。
4: 好可爱！
2: 这么可爱，一看就是装的。
5: 你这个天使心肠，
2: 怎么全是这种事？
6: 喂，太酷了！
7: 我们是新保护卫队。
8: 对不起，对不起，给大家添麻烦了。
7: 对不起。
2: 还好还好，这样的事不要再。
3: 好了好了，别挤别挤。哎
9: 呀！喂，有这么多动物，你感受到灰暗能量了吗？啊，
10: 我闻到了一股焦躁的灰暗能量，是不是那个导演？
2: 小可，你怎么这么慢？
1: 我是跑来的，必须完成每天跑20公里的计划。
2: 好吧，好吧，快准备拍戏了。
11: 每天3000仰卧起坐，200俯卧撑，20公里长跑，5000转呼啦圈，1000下哑铃，这也太难了吧！
3: 做这么多练习，也太急于求成了。
12: 耶！
0: 他们俩请假一天，原来是去演戏了。
3: 他们为了能竞选上角色，做了很多练习呢。
13: 我记得韩露也做了练习。
14: 我以为是竞选女主角的，没想到，哼，我才不要演什么果冻女王。
15: 啊，停停停！韩露，给你上场了。
13: 来了，
16: 果冻女王来了。
2: 小可，你应该再跑一段再倒下呀。
1: 对不起，
2: 怎么突然？
1: 导演，再拍一次。
8: 谢谢。
0: 小可，你看上去很疲惫，这样下去可不行。
3: 起码吃点面包，补充一下体力。
1: 不，我给自己定下了严格的饮食计划，必须遵守。
13: 可这对你身体不好啊。
1: 谢谢你们的好意，导演，快再来一遍吧。
2: 快倒下呀！
17: 站住！
2: 小可！哎
17: 呀，别跑了！跑啊！
2: 今天怎么全是这种事儿啊？小可，你今天太让我失望了。你可以走了，这个角色不适合你。
1: 为什么？为什么我都这么努力了还是不行？
18: 原来强烈的急躁情绪是那个小姑娘的。
9: 事不宜迟，快把它变成果冻怪吧。
2: 小可，我错了，我该赶紧走了。
12: 觉醒，
19: 热情力量觉醒，
20: 爱心力量觉醒，
21: 彩虹宫。

0: 克很急躁，得先让他停下。兔兔星宝，助我一臂之力！
1: 收到。

0: 动作越来越快了。他着急练习，什么都不顾了。我倒有个好办法。小可，现在是扎马步的练习时间哦。
1: 扎马步，我怎么会忘了这个？
0: 很好，就是这样。星宝闪耀，水晶冰柱。
2: 哪有那么容易？小可，小可，只要打败公主，你就立刻能成为名演员。
0: 魏爷，你到底有什么目的？
3: 打败公主，立刻成为名演员。
0: 小可力量变强了，他更加胡乱急躁进攻。我们试着从中找。

啊。

0: 时候才能成功啊。
1: 小可，你这样只会让身体吃不消，离目标越来越远。
0: 那我永远也不会成功了吗？
1: 小可，努力是没错，但不能急于求成。只有定下适合自己的计划，就算计划很小，只要积少成多，也会成功。
0: 真的吗？
1: 当然了，我可以帮你。
0: 那太好了。

0: 情绪的战胜，沉稳踏实情绪收集完毕。
1: 救命啊！救命啊！
2: 是朱莉特工，快逃！
3: 朱莉特工，我也能成为你那样的大英雄吗？
4: 想试试吗？那就跟我一起来吧。
2: 咔，完成，很好，太棒了！
0: 我根据你的特点制定了适合你的练习和膳食计划。怎么样，想试试吗？
5: 离预定的目标越来越近。

0: 烂了，
1: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3: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2: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姐，
1: 相机调试好了，灯光也准备好了，背景板绘制完成，反光板到位，一切就绪，只差彩虹，
2: 彩虹公主驾到。
3: 彩虹，你怎么把伞插在头上？
2: 这不是伞，而是伞帽。
4: 这顶伞帽不适合我，要不换一顶帽子拍摄海报吧。
1: 不要啊，伞帽是这一季的时髦单品，等海报一曝光，我保证客人们蜂拥而至。
5: 彩虹，大家都准备好了就拍这一回嘛。
4: 好吧。
1: 彩虹真好，各部门注意，开拍！
6: 大家怎么都戴上了伞帽啊？今日流行榜伞帽。哦，怪不得大家都戴伞帽，我也得买一顶，绝对不能落后。
7: 哎，美味的伯爵红茶雪糕来喽！
8: 雪糕有什么好吃？
9: 来，拿着。
6: 今日流行榜伯爵红茶雪糕。
1: 哇，那必须要尝一尝。
9: 拿好了。
10: 是冰凉的雪糕，我要一个雪糕。
9: 想吃雪糕，先排队。
10: 这么长的队伍。有办法了。真美味。

0: 哎，真美味！
1: 别催，等我吃饱了就去找。
2: 我要10个伯爵红茶雪糕球。
3: 嗯，不行，会吃坏肚子的。
2: 就要！
3: 哎呀。

0: 厕所轻松多了。不，什么？
1: 欢迎光临，亲爱的客人。
2: 叔叔愿意为你效劳。
0: 我想找。好漂亮的花环，我要戴那个。
1: 给。
2: 小心。
0: 对不起，都怪这顶花帽子。
2: 既然不合适就别戴嘛。
0: 其实我来这儿是想找流行榜上的伞帽。
1: 是这顶吗？
0: 就是它。流行榜上的伞帽肯定有很多人戴，我绝对不能落后。
3: 伞帽太大了，你还是换成其他的帽子吧。
1: 小羊同意，
0: 我就要戴伞帽。再见了。哎呀，对不起。
1: 可可戴伞帽太危险了，我跟过去看看。
3: 我也去。
0: 大家肯定被我惊艳到了。 撞到了什么？怎么不见了？
1: 可可，你没事吧？
0: 放心吧，我好着呢。
1: 下雨了。
0: 今日流行榜雨中罩。哦，原来雨中罩是最流行的趋势，我也得跟拍，绝对不能落后。
4: 那只刺猬竟把我的雪糕撞飞了。你快赔我雪糕。
2: 下雨了，快快快。
1: 哥哥小心。
0: 谢谢你彩虹。
1: 在雨中拍照很危险，不能再做了。
0: 雨停了。糟糕，这样就拍不到雨中照，跟不上潮流了。
1: 兔兔觉得你太跟风了，没有自己的判断。
0: 跟风怎么了？只有大家喜欢的我才喜欢，这叫流行。我看看又流行什么了。
4: 这是跟风的灰暗情绪，
5: 让我帮它变成果冻怪吧。
0: 我要戴伞帽，我要在雨中拍照。
5: 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
1: 可可被跟风情绪控制住了，我们快变身阻止他。
6: 心灵力量觉醒，勇气力量觉醒，热情力量觉醒，
7: 爱心力量觉醒，
8: 彩虹公主闪亮变身，
9: 麋鹿公主英勇变身，
10: 晨曦公主热烈变身，
11: 白云公主

0: 生出来的。星光闪耀，螺旋光线发射。太好了！
1: 别太天真。

0: 手机，晨曦，你去拿雪糕，我们一起吸引果冻怪。
1: 收到。
0: 可可，我有本季最流行的伞帽，
2: 我要戴。
1: 可可，流行榜上的伯爵红茶雪糕真美味，
2: 我要吃。
0: 可可，有了手机，你就能在雨中拍照了。
2: 快给我，
0: 果冻怪，伞帽在这儿。
1: 快来吃雪糕，
0: 快来拿手机呀、啊！
2: 这么多流行的东西，我应该跟哪一个？
0: 就是现在，我们一起进化。

0: 快醒过来吧！
1: 对不起，我给大家添麻烦了。
0: 盲目跟风情绪被战胜，自主判断情绪收集完毕。
2: 哇，真好看！
3: 不愧是晨曦公主为可可量身定做的帽子，真好看。
0: 记得，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2: 我以后再也不会盲目跟风了。
4: 不错，你们又成长了，看来计划越来越顺利了。
5: 你究竟在计划些什么？
4: 到时你就知道了。

0: 起起起快快快！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法院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2: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4: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6: 这，我再信你一次。
7: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糟了，书记，顾大姐往村里跑，发生举动。

0: 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了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走无期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懂的。老师跟我们说过，垃圾要分类哦。
1: 怎么分类呢？
0: 我们刚刚吃的外卖里面还有剩菜剩饭，这个属于厨余垃圾，要把它倒出来。
1: 那好，那你帮妈妈一起。

0: 这里是安全的，没有病毒和生化战剂。东西准备的差不多了，现在就等大本营的督导团来验收了。
1: 验收只是一方面，最重要的是安装整体释放装置。
0: 安装炸药起爆不是很简单吗？爆炸当量的大与小，直接影响到生化战剂的。
1: 效果，爆炸产生的高温还会杀死病菌，所以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整体释放装置出了问题，那怎么办？那就只有派人手动释放。不过，这些人必死无疑。
2: 技术已经要见了，可是我们还穿着这套衣服，不好，我们现在还不知道毒弹到底藏在哪儿，这可怎么办呀？
3: 我们现在跟鬼子就是计中计、叠中叠的状态，就看谁先失误了。

0: 前让我签字的时候，我就已经想到了。
1: 然而他们进行的治疗，现在是战后的紧急处理，人救活了马上送走，并没有发挥东安医院的常驻护理。
0: 会不会是因为伤员太多，护理不过来呢？
1: 这个解释也行得通，但是我从来没有见过桂井一郎见过一些伤员，而且他三番五次的去东安医院。这个其中

0: 你还记得金哥跟你说，那个地下党卢亮是怎么牺牲的吗？记得啊，在东安医院门前跳车自杀的呀。当时我还匪夷所思，他为什么要选在东安医院自杀？现在一切都清晰了。你是说，他在告诉我们，脏蛋就埋在了东安医院？
1: 赶紧把这个情报告诉金哥呀！我们现在根本出不去。
0: 等他们来接我，送我去播音的时候。

0: 我们要是一旦逃脱了，龟井一郎会提前释放那些脏蛋，那我们之前所有的努力跟牺牲全白费了。
1: 那怎么办啊？
0: 你让我想想。

0: 不，这样不行。
1: 你是怎么回事？
0: 母后她原来就有胃病，妈，现在又发作了，快救人呐！
2: 我们检查过她的病历，是胃病，也看过她开的药，
0: 快救人呐！快救人呐！
1: 母后，赶快把先生送到东莞医院去。小心一点。你还有工作呢，回去吧。天上有我们，放心吧。听见枪不好，我需离开他半步。在路上把他浑身上下都搜一遍。
3: 明白。

0: 怎么会胃出血呢？
1: 他老婆说他的胃病复发了，马上准备手术，要快。
2: 不能进！
3: 刘队，不能进啊！

0: 对不起，我刚才心脏有些心悸，手抖了一下。人怎么样？人应该是没问题了。村上先生，我现在心跳很不稳定，我能不能回去一趟？我吃心脏的特效药已经吃完了。
1: 医院里没有药吗？
0: 有药，都给黄军用完了。

0: 村上从头至尾寸步不离，不好也始终没说一句话。
1: 他一定是有什么重要情报要告诉我们。
2: 可他为什么要吞剪刀呢？这样不就说不出话了吗？

0: 哥，这根线是你绑的，不是，本来就在尖刀上。
1: Thank you.

0: 哎，还有这种可能吗？我去医院的地下室里，碰见了从大洞里出来的鬼子，
1: 不怀好样的爷们儿，
2: 汉子。你说鬼子为什么要把脏蛋放到医院的地底下呢？这很难放的啊。
1: 他们是在推卸责任。他们想把病毒的释放栽赃给中国的医院，好像是从中国的病人身上自己释放出来的。
3: 四条腿的畜生也没鬼子这份揍性，他们是什么毒物变的？
1: 但如果他们仅仅是为了释放毒气和病毒，鬼子的督导团不应该来这么长时间。
3: 还有什么出什么事？
1: 那他们现在一定是在安装自毁装置，也就是在医院的下面安置了大量的炸药，一旦这些病毒释放完毕，这些炸药会自动爆炸，这样可以达到销毁罪人的目的。要知道鬼子的生物战机犯了反人类罪，在哪儿都是要上绞刑架。
3: 不能让鬼子把我们害了还销毁罪证。
1: 哥，销毁这些病毒最好的方式是什么？
0: 高温，持续高温。
3: 火攻。
0: 可是，一旦火攻，东安医院很有可能就会化为灰烬。人家柳文天能同意吗？
1: 他们已经用鲜血表明了态度。
3: 剩下的就该用枪来表明态度了。
1: 我以我血见血。

0: 所有的准备都已经完成了，就等大营下达最后的命令。
1: 命令已经到了，你们后天一早撤出东安城。
0: 从后天起，这座城市将三镇开始变成一座死城——死海。魏将军，你什么时候撤？
1: 万一自动毁灭装置出现一点闪失，人工还要上吗？
0: 效忠天皇的人选好了吗？
1: 师姐，为什么是他？他心太软，知道太多，万一以后内心忏悔说出来。
2: 那会给大日本帝国带来麻烦。前段时间没让大家进城，主要是为了练兵。二炮，撤学的怎么样了？
3: 撤轱辘，可以赚了。<笑>都别笑，
2: 学车也是为了打仗。命令下来了，咱们九大队一定要赶在大部队进城之前。
4: 彻底销毁鬼子四海计划，时间后天凌晨。今天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烽火连天，国破家亡。8年了，其实我们一直在等待这样一天的到来。现在。 这一天就要。

0: 鬼子是不是知道我们的行动，所以才加岗？他们是准备启动四海计划了。我们可要赶早，要不我抱着手榴弹冲进去，炸了这帮兔崽子。
1: 越是这个时候，越得冷静。想不想当团长？
0: 只要能把鬼子四海计划摧毁了，你让我当大头兵，我都愿意。
2: 现在一切都要按计划行事，先看禁欲的。开车警戒！医院里有备用电源吗？医院里只有一个小发电机，保障手术用的，带动不了整个医院的用电，只能带动。 您使用的那个探照灯。哎，对了，宝浩，你们洋行原先不是做这个生意吗？对，我们茂发洋行的仓库里有。
3: 找谁？是不是找仓库那个老胡啊？是。
4: 马上派人到茂发银行仓库取回发电机和柴油。
5: 什么？发电厂遭到不明身份的人的破坏，赶紧修啊！
6: 抢修要持续到明天晚上了。
5: 这中国人要提前行动了。魏警军，这是怎么回事？没有电。
4: 整个校委装置准无法启动。我不是说有人负责吗？你只管明天一早坐火车走。快走啊，走，走，出去。解放送去。听着，明天白天没有电。 在广播车上间宣传，就是皇军在城外围剿抗日分子获得大胜，后天结束战斗，凯旋而归。啊！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神战必胜！啊！神战必胜！

0: 老子到底会不会开车呀？老子今天晚上吃的烧鸡，全被你整出来了！
1: 大家随时做好准备，金花的枪一响，咱们就开始行动。金爷，可是金花姐那枪声怎么还不响呀？
2: 让熊熊火焰抹掉这里的一切，忘记我们曾经来过这里吧。

0: 什么？中野督导团遭到第九大队袭击，伤亡惨重。
1: 大佐，我们得马上派兵截回列车，要不所有被转移的人都出不了城，我们就会被支那军队包围和消灭。
0: 我手里已经没有一兵一卒可调了。
1: 东岸医院还有病例，要不

0: 这些都安医院。是，阁下，我是村上。村上君，你那里有什么动静吗？
1: 除了发电机坏了之外，一切正常。
0: 停电了？是。无论发生什么事，你那里都不许，除掉一兵一卒，命令地下城的成员全部撤离。
2: 受命令，事情在10点钟，手动启动死海计划。惩罚！你怎么还不撤走？
3: 今夜，我现在就带兄弟们冲进去。
2: 跟我走，回去。
3: 如果你现在出去。
4: 鬼迹已然万一启动，四海计划怎么办？那咱们就前功尽弃了。可是他要是已经启动了呢？最新战报，各位市民，英勇之皇军正在城外全面围剿抗日分子，已获得大胜，正在肃清残敌，战斗即将结束。 为保证全市市民之安危，请大家暂时不要出门，特此公告。
5: 各位市民，英勇之皇军正在城外全面围剿抗日分子，已获得大胜，
4: 战斗即将结束。为保证全城市民之安危，请大家暂时不要出门，特此公告。

0: 这半年来，深恩痛绝的那个东京百合。我的真名叫柳文婷，是一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我现在要告诉大家，才是最真实的消息。城外轰轰的炮声，是八路军在打鬼子。
1: 是东安城就要解放了。

0: 杀死拳王，要不温庭姐就自杀了。
1: 还是魏军强。
2: 鬼子终极强阵地现在还没有到，如果咱们现在冲出去，
1: 温
2: 庭的旗人都白费。

会再低一次头，不会再掉一滴眼泪。你要流的，只有中国人的血。

0: 天皇陛下，我要尽忠了！都别念了！师姐，你如果把这些灭绝人寰的脏蛋释放了，那就是对人类最大的犯罪。别忘了，你是一位科学家，是造福人类的人，你不是野兽。天皇叫我死！
1: 师姐，日本现在即将战败，你不能死，你得活着，去拯救你们破败不堪的国家，因为那儿有你们的希望，有你们的孩子。对不起，我已经启动了释放装置。 10分钟后就自动启动，
2: 把他架走，
3: 架走，
2: 快
3: 走，快走，
4: 往这里拖住柴油，把这烧了。

压过去！

0: 你说，
1: 刘丁队长，让我们守住东岸医院。
0: 他去哪儿了？
1: 出城跑了。
0: 金爷，金爷，
2: 走，小心。

0: 我既然选择回来，我就已经做好了这样的准备。因为有了你，我的世界才有了色彩。因为有了你，我的生活才有了生机。
1: 如果到那时候我还能活着，我嫁给你。

我今天就让你跟随你母亲，葬身在我的坦克之下。

0: 假的。
1: 什么？
0: 我倒要看看今天死在坦克下面的到底是谁。

今天你没事吧？

0: 觉得今天这面旗帜特别的有魅力，非常的迷人。它好像散发着一种巨大的力量。
1: 我想正是因为这些，
0: 才会有这么多的好兄弟为了这面旗帜义无反顾的牺牲流血，因为它代表着百姓的心愿。
1: 它是一种信仰，是胜利的召唤。

灰景衣了。

我要是你，我也应该回去了。你一定要回国民党那边吗？能不能留下来？就像我跟你说的一样，你也不会去国民党那边。 咱们何时才能再相见呢？应该是在战场上了。我不想以血淋淋的方式和你见面。这个问题不是你我两个人能决定的。

0: 再见。哎，那个金花呢？
1: 这边有规定，野战部队不能有女性指挥官，她调到地方当副书记去了，
0: 升官了。也好，你和我一样，是孤家寡人了。
1: 我也接受了新的任务，马上就要走了，
0: 保重。

0: 痛啦啦啦！急快快！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

0: 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2: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3: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1: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589400-6789-58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0: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1: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2: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3: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量。

0: 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了？
11: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了。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该怎么困难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5: 老家。
16: 没什么事儿。
17: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得
18: 干嘛？干嘛？
19: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6: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还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一千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五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九块九体验便通。
5: 九块九？
4: 对，九块九，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九块九。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9.9，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体验便通。
1: 9.9？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

0: 国民政府内部混乱不堪，派系斗争此起彼伏。一直主张和平的汪精卫先生同蒋介石发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国民党内部各力量已经呈现分裂趋势，汪精卫等国民党内部的有识之士已经深刻地察觉到，与日本继续进行军事对抗将把中国带入灾难和毁灭。
1: 司马先生，难道我说的不对啊？这个汪精卫就跟那假皇帝一样，都是卖国贼。
2: 你不是满洲国人吗？
1: 我是中国人，不过我在香港生活。满洲国，真可笑。
2: 那满洲国不能说这样的话，这是违法的。你刚来满洲国，不了解情况。反满抗日是很重的罪，包括言论。
1: 先生，您这么说挺有意思的。你又不是特高科的，
2: 为什么不能是？
1: 我看您这样子，像个体面的绅士，不像是那种人。
2: 那你说我是哪种人？

0: 这是你新家的钥匙，这是你和他假身份的资料，你抓紧时间看一看，千万不能搞错了。
1: 怎么没有他的照片？
0: 为了安全起见吧，他做事很谨慎，在哈尔滨知道他身份的都是一些核心人物。你去车站接他，记住，你是刚从奉天回来的，你和他已经有一年半没有见过面了。到时候特务头子高斌也会派车去接他，警察厅和宪兵队也许也会有人去，他会戴着一个方形的墨镜，在接站的人群

0: 中，你要站得尽量的靠后一点，当看到众人的反应之后，你再走上前去。在当时的那种情形下，我相信你马上就会认出哪一个人是他。
1: 那他能认出我吗？
0: 给他的资料里同样没有你的照片，不过当时的那种氛围，你们都是聪明人，我想不会搞错的。记住，你走上前去对他说的第一句话是你变样了，然后他说是吗，你也变了，记住了吗？
1: 记住了。

你干嘛？

0: 骂那狗特务，接着骂。
1: 大庭广众之下太放肆了吧？好好教训教训啊！这会儿从关里过来的人，都不是省油的灯。
2: 为什么要骂我呀？
3: 说。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0: 我说的，把你车上的警察叫过来，行李收打开。我丈夫知道这件事吗？他知道。那我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待多久？也许是一年，或者更长，或者更短，这个我说不好。
1: 我想见一下我的丈夫。前一段时间，你们不是见过面了吗？他现在回不来，以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好，有一件事，我想请你帮我转告他。什么事？
2: 怀孕了？什么时候？昨天上午去的医院，几个小时前我刚知道。多久了？大概一个多月吧。你们这叫滥抓无辜！我要到市城厅投诉你们的！投诉！
3: 投诉！站！站住！靠！手放下！
4: 投诉！滚！我就是个教书的，我对政治不感兴趣。
3: 闭嘴！
4: 知道害怕了？你们这些知识分子就是臭毛病，净狗不吃吃罚酒。
5: 箱子还挺沉。

0: 对不起，先生，我要检查一下你们的证件。
1: 什么证件？我们是哈尔滨警察厅特务科的，刚才不是已经给他看过了吗？
2: 把证件给他们看看。
1: 嗯，看清楚了。你们啊，顺着把这个人带到铁路总署去，回头我们过来取人。
0: 对不起，长官，我们没有这个权限，还是你们带走吧。犯人压在我们这儿不太适合，出了什么事儿我们承担不起。
3: 废话太多。
4: 有托运行李吗？
5: 没有。
4: 查查他有没有托运行李，一块儿给我们送到警察厅。
5: 是，
1: 把带厕所去洗洗。
0: 好。

从今天起，你的名字叫顾秋妍。下午会有一个保姆过来，是我们特地为你安排的，但是不是我们的人。你要尽快熟悉家里的一切，包括保险丝在哪儿，电闸开关在哪儿，都要知道。

煤气炉的说明书在橱柜下面第二个抽屉里面，有时间看一看。这是日本人最近在哈尔滨搞的新玩意儿，平时用的时候要小心。

0: 太太，车来了。
1: 不急，让他们等一会儿。

0: 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准备下车。各位旅客，哈尔滨火车站就要到了，请大家拿好行李。
1: 让其他旅客先走，等等吧。
2: 我们先下吧，今天天冷，他们在外面差不多冻透了。
3: 你去拿人。
2: 好啊。
4: 周太太，到了。

0: 周太太，你好，高斌。啊，是
1: 高科长，以前总听周乙念叨您。哦，这么大冷天劳驾大家来接站，真不好意思。啊，
0: 没关系，我们都是同事嘛。啊，介绍一下，刑事科科长李向武。你好。
2: 你好。通讯班班长
0: 季小雨。
3: 你好，这位是我太太。这周太太长得可真漂亮啊！高太太，您太客气了。哎呀，别叫我高太太，叫姐就行了。哎，我给你介绍一下啊，他们几位啊，都是科里的家属。平时啊，我们没事在一起就热闹热闹。哎，正好你来了，我们有时候打麻将三缺一。
0: 有时候我看看你们从来就没有缺过人。

0: 别忘了啊，今天你可是大主角。
1: 是啊，周太太，周先生可是凯旋归来的大英雄，今天呢就看你的了。
2: 哎呀，可惜没有给你准备鲜花啊。
1: 是啊，这大冬天的上哪都准备鲜花啊，
0: 花拿出来就都蔫了，
1: 是吗？

0: 怎么样？还行，姐，咱上哪儿啊？玛丽尔宾馆。哎，老高，嗯，你们怎么不多派一辆车呀？你说人家小两口刚见面，我这就在后边跟人家这么挤着，这不是？ 这不是一颗活蜡烛吗？
1: 看你说的，嫂子。那谁知道他们带回一个犯人呢？哎，
0: 周先生，那个人他怎么了？他是哪儿的？
1: 是个香港人，在火车上发表了一些反满抗日的言论，刘奎听得不耐烦，就把他给抓了。
0: 哎呦，我看呐，你们是多余。
1: 是有点多余，回去查清身份，放了就是了。不过这种人。 也算是危险分子，给他点教训也是应该的。我觉得啊，像他这种人并不危险，最危险的，恐怕你还觉得他很亲切呢。周太太，周玉去观礼。

0: 哎，你们有多长时间没见面了？
1: 快两年了。嚯，
0: 快两年了！哎，你们俩怎么没话呀？
1: 没什么可说的。
2: 哎呀，你瞧你，人家两口子有话，还能当着咱们面说，真是的。
0: 哎呀，过得真快呀！新年快到了。
3: 门关起来，
4: 走去候补。
5: 是。

0: 哟，刘厅长到了。刘厅长，好啊，嗯，哎呀，都来了啊。今天我是以私人的身份来参加高科长的酒会，大家不要那么严肃，好不好？
1: 快请坐，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首先呢，我对深入敌后、凯旋归来的周警官表达一下内心的敬意啊。对周警官的嘉奖和庆功会，由白明镇厅长本人亲自主持啊。我在这里呢，向大家透露一个好消息啊，警察厅决定提拔周乙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
1: 承蒙厅长关照，还有各位同仁抬举，周乙不才，厅里唯我乙重任，感谢大家赏光，我干一杯。
0: 好，好，
2: 好，坐吧。其实啊，在这里更应该感谢一下周太太。周警官一个人潜入敌后快2年的时间，一个女人顶着一个家，不容易啊！啊，来，周太太，我敬你一杯。
3: 高科长，您太客气了。
1: 说实话，这第二杯酒，我是得敬我太太。想想刚结婚时间不长，我就被派往内地，留她一个人在这儿。我敬你一杯。
4: 哎，敬太太得喝双杯。
3: 周乙知道我不胜酒力，要不我喝一点表示一下？
5: 这恐怕不行吧，周太太。你们已经2年没见了，今天这杯酒你恐怕躲不过去。
1: 太太的酒啊，我带了。
6: 哎，不行不行，周乙啊，今天你就放开了喝，什么都不要去考虑。2年了嘛，是不是？至于其他的事情，咱们不有的是时间吗？是不是？啊，
2: 来吧，咱们共同的敬他们夫妇一杯啊！来
0: 来，厅长，各位啊，谢谢。好。

0: 摁着我。
1: 来了，也再来一个。
2: 刘队长不是来了吗？
3: 刘队长是来了，但是呢，他听说刘奎要来，他就走了。
0: 我是怕他在我说错话。
3: 说错话，你已经说错话了。哎，我现在向你一个人呢宣布一件事儿啊。警察厅为了嘉奖周乙啊，任命他为特务科特别行动队队长，你的顶头上司。快敬一杯。
0: 周队长，来来来，以后您多关照啊。
4: 行了吧你啊。
5: 敬周队长。
6: 队长，
4: 我说能不能都别这样，这么些年都是出生入死的兄弟，离开家两年，无时无刻不想念叨，也怀念家乡啊，走这么一大圈儿，还是觉得咱哈尔滨好。
3: 哎，我说他这话说的对，你看看满洲国成立以后，我看呢再过20年咱们这儿全世界最富有了。我陪一杯，来来来来来，
4: 敬高科长，
3: 来来来
0: 来来来来，
5: 敬周队长，
0: 对，周队长以后多关照啊。

0: 你确定他的行李在车上吗？就在车后备箱里。看来他们还没发现。等一会儿，门卫不注意的时候，你下去看看。不行，离得太近了，没机会。小心器带了没有？别乱来。这个东西我们有非常严格的防范措施。
1: 他们不会轻易发现的，万一不保险，我们怕作废就是。
2: 高科长，那个在火车上骂汪精卫和皇帝陛下是卖国贼的人，我们怎么处置啊？
3: 行，这周队长，
1: 什么？
3: 徐师啊，骂不骂汪精卫不要紧，他主要是骂周瑜是狗特务。 狗特务，我觉得这话说的并没有错。狗忠诚，啊，忠诚的去完成特殊的工作，
1: 有错吗？
3: 说法没错，但是态度不好。
1: 那咱们为狗特务，咱们干一杯来，
3: 是吧？
1: 我觉得这杯酒。
4: 为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女士们，
1: 干一杯！
3: 啊，
5: 我同意。来，
3: 周太太，不管这杯子里是水还是酒，咱都得喝了。啊，行，干了，干。酒怎么不对？
1: 你给我换成水了！哎呀，你真讨厌！我认罚。
6: 再见。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没事，
1: 啊，回去，包长，谢了，
2: 快走。
1: 好的，哎，改天我登门拜访。
3: 好。
4: 咱们车呢？
5: 科长，回吧，
4: 我是老李。
5: 啊，
4: 咱们早点回去啊。
5: 好好好。

0: 先生回来了。
1: 扶进去，小心点。哎，好，
2: 知道了，慢点。
1: 陆先生，您的行李还在后备箱里，我帮您拿下来。
2: 不用了，我车给我留着，明天我还要去一趟福家店。慢点，慢点，慢点。
1: 啊，这行李不拿，放车上吧。
2: 好。
1: 车怎么样了？
2: 嗯，没事了吧？嗯，
0: 太太好些没有啊？
1: 天亮吧，你不用管了。哎，下去早点休息吧。嗯，
0: 那个明儿7点早餐行吗？
1: 不用太早了，明天星期天晚点吧，睡起来再说吧。嗯，
0: 哎，好，知道。

0: 为什么是他戴着黑墨镜啊？
1: 车要进站的时候，我把眼镜拿出来放在边上，他们在抓那个教授的时候碰在地上给我踩碎了。你站在那堆女人当中，我又不认识你，那里边我只认识高太太。我把那个眼镜框拿在手上，希望能引起你的注意。
0: 在那么闹哄哄的情况下，我怎么可能看得到啊？
1: 就这么一件事儿都差点出问题，最近上面安排事情不够周密，很容易忽略细节，这方面日本人比我们做得好。
0: 我们好些人实在是不敢恭维，
1: 我们的人大多没有经过训练，都是靠平时积累下来的土经验，
0: 而且他们给我的材料都是不明确的，起码有你的照片啊，我们两个人应该有一个人清楚对方。
1: 这是对的，现在这些材料即便是被截获了，他们也很难查出你我的真实身份，但如果有照片的话，我们马上就会暴露，上面这么做是为了保护我们。
0: 那应该在家里也摆一张你的照片，任何意外的情况都可能发生，而且那句暗语是在我们双方确认了之后才讲出来的，对识别身份没有任何意义。
1: 你说的对，所以以后我们要对这些细节进行反复的推敲。对了，以后在他们面前不要再玩这种换酒杯的小把戏了，他们会看出来的。
0: 我是怕你喝多呀，再说看到也没什么，谁会希望自己的丈夫刚回来就被别人灌酒。
1: 我没有责备你，只是想告诉你，他们比我们想象的要难对付得多。
2: 哎，那个周太太挺漂亮啊，你以前见过吗？
3: 没有。
2: 听说她是个弹钢琴的。
3: 嗯，搞艺术的。

0: 喂，
1: 鲁
0: 明。哦，科长，我是鲁明，刚刚睡着。
1: 你把明天送到宪兵队那些卷宗啊，安排人重新装订一下。
0: 就是那些要执行严重处分的卷宗吗？
1: 对。
0: 那不是要销毁的吗？
2: 就是明天销毁，今天也要把它装订好。要不村上队长该发脾气了，日本人做事认真，你不知道吗？
0: 是，我一定照办。
2: 另外，你明天到档案室，把咱们科里所有人员的家属档案调出来，送到保安局，五科要逐一核查一下。
0: 所有人员的吗？
2: 对，当然，核查过的就不用了。
0: 可是大礼拜天的，保安局能有人吗？
2: 这是他们的责任。
0: 周队长，他家属的档案要不要补充一下？
2: 你明天让他添一份，一块送去。
3: 好的，明白。
4: 你觉得那个周太太有问题啊？
2: 嗯，不是，不光是他。包括你，也得查。
4: 这还查？
2: 你不知道，刑警方面曾经出过问题。特高科的科长家属，就是国民党安插进来的特务。所以日本人有指示，凡是要害部门的家属，都要逐一审查，并且要建档。
4: 我觉得那个周太太挺虚。你说啊，她跟我说周乙在家老念叨你，你和周乙也没在一起共过事儿啊。
2: 说明人家会来事儿嘛。
4: 那她也太会来事儿了吧。
2: 哎，好了好了好了，睡觉吧啊，睡觉。

0: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0: 乐泰亮甲，通通通，
3: 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6: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8: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9: 妈，失眠好伤身的。
10: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7: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睡得好不烦躁，
1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7: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7: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8: 夜夜睡不着，心砰砰跳，还喘不上气儿，太吓人了。
9: 妈，失眠好伤身的。
10: 这失眠让你妈落下了一身病啊。
7: 失眠，睡不着，睡不好，睡眠质量差，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记忆力差，身体虚弱，还是快服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国药准字号，专药专治顽固失眠，秉承匠心之道，严选道地灵芝，无法匠心炮制，专治中老年朋友心神不宁、失眠健忘、体虚体弱、神经衰弱等问题。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1: 睡得好不烦躁，
12: 睡得好精神好，心情好。
13: 老人家睡眠好，身体好，儿女才能少操心。
7: 如果您经常失眠、烦躁易怒、老忘事、身体差，马上拨打400-6680-227睡眠专线。
14: 睡得好精神好，身体好。
7: 失眠，经常失眠，认准南京同仁堂侠灵牌灵芝胶囊。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20: 9.9元？
19: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5: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7: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5: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8: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5: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9: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

0: 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2: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4: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2: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5: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2: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2: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 9.9元？
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6: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7: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8: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2: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0: 当然可以。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二三，知道了吧？

0: 上来啦。
1: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2: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三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这个金教授，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为什么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他的身上？
5: 他是市政厅请来的客人，谁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6: 那个金教授，干嘛要在大庭广众之下干那种蠢事？
7: 知识分子爱冲动，管不住自己的嘴，迟早会惹麻烦。
6: 他有来头吗？
7: 没什么来头，看样子不是个有经验的人。
6: 是啊，但我们这行的谁会那么蠢？
7: 睡觉吧，很晚了，你就追我是吧？
6: 哎，你睡哪儿啊？
7: 我睡书房。
6: 要不楼下有两间卧室，你睡那儿吧，舒服一点。
7: 你想让我跟仆人睡在对面啊？
6: 我可没那么说。
7: 刘妈谁找来的？
6: 老魏，但她不是我们的人，不过她看起来不像个多事的女人，
7: 看着很精明，

0: 山上，
1: 怎么了？
0: 院子里好像是有动静。
1: 待在屋里，别出来。

0: 刚才怎么回事？
1: 刚才好像有人在院子里。
0: 没事，再听点动静你喊我就是了。
1: 年底了，也许刚才有小偷进来。
0: 别怕，回去睡觉吧。

0: 是啊，刚才有人进来过，还说了翻东西，我怀疑他们是在找金教授的东西。到底是什么人呢？
1: 不知道，没准这姓金的还真有点来头。当心是圈套，
0: 不是一般的小偷，他们能开汽车的后备箱。 先别动它了，明天把它还回去。我担心是高斌搞的什么把戏。
1: 行李在我车上，我把它拿回屋来，在清理之中，就算打开了检查案，也是我分内的事儿。
0: 你还是当心一点吧。
1: 看了再说。

0: 这胶卷用的吗？用过的胶卷，为什么要重新放到包装盒里，而且把它封起来呢？
1: 你想怎么样？
0: 把它洗出来。

0: 是密码本，
1: 应该把他干掉，把东西抢回来。
2: 不行，别把事情搞砸了，
1: 这要是落在他们手里那就坏了。
2: 那也不能冒这个风险，大不了密电码作废，让他们再重新设计一套，
1: 那会耽误很多时间的。
2: 不能露出一点破绽，有时候我们宁肯几年也不工作，也不能把自己暴露在危险中。

0: 应该是美式密码本。
1: 这个金教授还真是有来头，可是肩负这么重要使命的人，怎么能在大庭广众之下招惹是非？除非这是个圈套，或者说他根本就不知情，只是个送货的小毛驴。
0: 他会是什么人啊？
1: 也许是盟军，也许是苏联方面的间谍，也许是国民党，总之肯定是我们这一方的。他们一定是冲着这密码来的，早知道就应该把它放在车上，让他们悄悄地拿走。
0: 这一定是个圈套，而且是高斌在试探你。
1: 这种可能性很小，当然了，也不能排除这样的情况，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
0: 要不明天你把这些都还给高斌吧，就当什么都不知道，这样最安全。
1: 万一这不是个圈套呢？
0: 那你都把他冲出来了，你还能把他复原回去吗？
1: 你没看到这些照片本身就是翻拍的吗？再翻拍一次也损失不了什么，不会被轻易发现。把它做成没有用过的胶卷，本身就是为了携带安全，遇到什么危险只要曝光它，就能毁掉密码。我还是想办法把它们恢复原样。我这正好有这个规格的胶片，拍完了再把它们缠回原来的盒子上，就算他们在盒子上做了记号，也不会被发现。
0: 你用不用跟上级商量一下？
1: 来不及了，我得连夜把它弄出来。你去睡吧。
0: 我可以帮你做点什么？
1: 不用了，去睡吧，明天还要上街办事儿。还得买把躺椅，舒服点了。

0: 你一会儿把照片上的密码都抄下来，把照片烧掉。在我书架后边有一个代数作业本，里边我特意留了一些空白页，用黑色钢笔写在上面就行，字体尽量一致。
1: 我这就去。

0: 下楼吃饭吧。我不饿。
1: 哪有回来第一天一家人不在一起吃饭的？

0: 太太饭好了，周先生怎么没下来啊？
1: 洗脸呢，马上就来。
0: 啊，
1: 刘妈，坐下一块吃吧，我们家没那么多规矩。
0: 我吃过了，太太，您慢慢用啊。
2: 啊，这么丰盛了。
1: 好久没吃东北菜了吧？
2: 是啊，南方那菜发甜，口味也淡。嗯。
0: 先生您慢用，我去楼上收拾收拾。
2: 好吧。
1: 哎。
2: 不用上去了，东西我已经收好了。以后注意点，所有大的错误都是从这些小错误开始的。喂，哈，没什么问题，挺好的。什么？对，在我这儿。放心吧，明天一早我给你带过去。再见。
1: 怎么了？
2: 石鲁明，我问金教授的行李是不是在我车上？
1: 他什么意思啊？
2: 不知道。他说他忘了卸下来，怕高斌知道了要挨训。
1: 他不会是演戏呢吧？
2: 不清楚。
1: 高斌那人看着挺和气的，
2: 但是你不了解他，他非常聪明，善通权术，生性多疑，心比女人都细，他以后会是我们最大的敌人。其实，在这些特务头子里，他跟日本人走得最近，但他平时连宪兵队都不去，这正是他高明之处。

0: 在满洲国警察厅里跟日本人走得太近，会让人反感，很奇怪。以后在楼下尽量少说这样的话题，谨慎是一种习惯，要慢慢养成。现在这种时候没有地方是安全的。难为你了，不知道这场戏要演到什么时候。在谢幕之前，你我都得站着睡觉，像马一样。哪怕没有人，哪怕你对面是一只苍蝇，都要把神经绷起来。以后我出门的时候，你都要把我送到门口，回来听见汽车喇叭声，你要到外边去接我。
1: 知道了。
0: 回来第一天就出了这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我有些担心。我们得尽快的磨合，否则早晚得让人看出破绽来。
2: 危险永远没有过去，永远是刚刚开始。
1: 有句话我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
1: 你这样换到胶卷，我觉得有点冒险。
2: 我考虑过，没问题。但小心是对的，小心永远没有错。
1: 那昨天晚上打开车门的人是谁？
2: 不知道，我会尽快查清楚。那个密码可能很重要。

0: 进来。
1: 周队长，
2: 真对不起，那天晚上打扰你了吧？
3: 这话说的，啊，东西拿来了。
4: 非常感谢，但是别让科长知道了。那天晚上我确实喝多了，给忘了这事儿了。
3: 不是什么重要文件，忘就忘了吧。那天喝那么多酒，
4: 科长那个人心细，这你还不知道？
1: 你帮我跑了一趟宪兵队
4: 啊，
1: 给村上队长送一份鉴定书。
4: 嗯，好的。
1: 本来应该昨天给他送去，给我打电话，他说不是什么急件，今天送也行。
4: 行，
3: 本来应该是我亲自去，我这一会儿还得去白厅找他报道。
4: 那行吧，这样，我过一会儿检查完了行李，我就过去。好吧，
3: 这个你就别管了，交给刘奎吧。还是把鉴定书赶紧给村上队长送去。
4: 那行。哦，对了，这个表格你得填一下，因为当初你是在关里执行任务，我们都填过了，就剩你了。
1: 直系亲属调查，
4: 你现在就填一下吧，我过一会儿去保安局的时候顺道带过去了。好吧，
1: 这不是归档案处管吗？
4: 哦，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可能是保安局帮着给保管吧。
3: 这么急，上面好多项都得我老婆填，他那些直系亲属我哪弄得清楚？
4: 这都是例行公事的事儿，你不知道的地方打个电话问问不就行了？我一会儿过来拿好吗？
1: 行，我这就填。
4: 那行，我过去了。
1: 好。

0: 长，你找我？
1: 啊，
2: 新官上任，以后兄弟们多关照啊。
1: 你这说的没错的。
2: 没有，我说的是事实。长官就是长官，跑腿就是跑腿的。你以前是大哥，兄弟们还得跟着你往上走呢。
1: 兄弟就是兄弟。一会儿你把那姓金的提审一下，看看他有什么问题。这是他行李，再检查一下吧。
2: 我都把他给忘了，我得好好训导训导他。

0: 哟，鲁股长，稀客。
1: 陈科长，好久不见了，又来给你们添麻烦了。
0: 哎呀，客气客气，来坐。说吧，什么事儿？
1: 特务科家属的档案还是需要你们帮着给查一查的。
0: 去年不是查过了吗？
1: 这不又来了些新人吗？
0: 哎呀，你们也真是不怕麻烦哈。
1: 日本人现在不是有新的规定吗？以后我们的档案由你们查，你们的档案由我们查吗？
0: 行了行了，你们长官就会拿日本人来压我们，
1: 我们可没那个意思啊。
0: 周乙去年没有参加核查吗？
1: 给漏掉了，他这不是在外边执行任务吗？
0: 哦，他是在奉天结的婚。
1: 对，
0: 顾秋妍，
1: 你给查查吧。
0: 这能有什么问题啊？
1: 没什么问题，就是例行公事。
2: 喂，是市政厅啊。那个金月鲁正在调查中啊。这样吧，半小时以后你们把电话打到思想谷找刘警官。不客气。
3: 慢点，搁这儿就行了，放这儿。
4: 好。
3: 来，二位，辛苦了。
4: 哎，好，
3: 谢谢啊，慢走。

0: 喂，
1: 你早上喂药没吃？
0: 啊，忘了。你看你就这点事儿还打电话来，我正忙着呢。
2: 还有，你妹妹从奉天来了，她给你捎了东西，抽空你去取一下。

0: 你有白头发。
1: 老了。
0: 真快。一晃几年都过去了。
1: 孩子还好吗？
0: 挺好的。都会写字儿了。
1: 他肯定不认识我了。
0: 那还用说吗？你走的时候他还不记事儿。
1: 谢谢。

0: 事情已经征召怎么样？上头突然有变动，要我负责奉天新京哈尔滨的组织联系。以后我可能要常来哈尔滨了。
1: 好，
0: 只想见见孩子。下回吧，找个机会我把他带来。马上要有一批药品和电台运到山里去，运完了这批货，我才算踏实下来。这事事先为什么不通知我？年前年后危险，各个路口都在设卡盘查可疑的人和物品。奉天调过来的这批货，用的是南满株式会社的卡车，运货的手续齐全，应该没有问题。货只要出了哈尔滨。 山里派人一接就算完成任务了。现在这批货在哪儿，路线怎么走，我到明天早上才会知道。具体负责的是满洲首尾的同志。
1: 事先把行动的细节告诉我，至少我可以安排相对安全的路线。
0: 上头可能觉得没有多大问题吧。老魏觉得明天按时发报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山里边对这次日本人的清剿计划一无所知。

真想和你在一起。

0: Гречика, ну улицу
1: сюда.
2: 明天会有人把你们订的钢琴和两个箱子送过去，电台就放在里面。
3: 怎么这么着急？我那边还没有安顿好，我谨慎一点。
2: 这也是万不得已的事情。后天之前，情报必须要发出去。
3: 我们的行动总是操之过急，这样容易出漏洞。
2: 是啊，省委在开内部会议的时候，有人提出来过。可能是因为这个情报太过重要的原因吧。现在日本人正在秘密调动部队，打算在伊兰地区伏击我们七星八字第八军。另外，汤原方面的地下组织已经被监控了，他们还不知道。明天晚上是我们的联络日。
3: 情报在哪儿？
2: 明天会跟电台一起送过去，在装干电池的盒子里。
3: 时间不早了，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面？
2: 不知道，会通知你的。

0: 他们这次要把一些稀缺的药物和一部电台送上山去，要是快的话应该已经到了哈尔滨了，具体的在上面。
1: 两男一女，
0: 那个女的应该是个重要人物，年龄在32岁左右，她是直接负责奉天和哈尔滨地下联络的。
1: 体貌特征？
0: 我没和她见过面，就这些。
1: 这是给你的。
0: 有新情况，我再联络你。
2: 小子又在这儿空手套白狼。

0: 你怎么不长气呀？这赌场上耍赖是要剁手指的。
1: 我有钱，我不在了。
0: 是你有钱，但是我不在乎钱啊。
2: 大娘，我给你下去。是大娘。是老师啊。
1: 哥，
3: 你谁啊？
4: 欠他们多少钱？
3: 300块。你是他什么人？
4: 钱都给你了，问那么多干嘛？
3: 哟，跑这儿立棍来了你？
1: 他是我大哥。
3: 他妈的，兄弟们，钱不要了，给我揍他！
5: 爱心。让人家走。

0: 这人你认识吗？
1: 不认识。
0: 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不了解底细的人别胡来。
1: 大哥，我知道

0: 这几个，这几个，谁惯的？找我怎么干的？
1: 这关大帅还犯鸦片吗？
0: 大老瘪犊子，出了好事，什么事不干？这两年就没人收拾他。人家上面也当官罩着，谁敢动他？
1: 这两年靠什么活着？
0: 想混呗。去年举报一个共产党，报给日本宪兵队，他们给了我一笔赏钱。后来我又举报了几个，全他妈弄错。举报的什么共产党人？码头上有山炮，整天说什么共产党怎么怎么好，日本人怎么怎么坏。我一看呢。
1: 他也不是什么好饼，就报给日本宪兵队了。为什么不报警察署啊？
0: 警察署事儿贼多，给钱还少。他不像日本人，给钱冲啊。现在我回来了，以后这种事儿就报我。我给钱不比日本人的少。哥，你要这还说啥？
1: 现在码头上像你这样的人多吗？有几个，都是密探，你怎么知道谁是？时间长了，谁都知道谁，我们之间有联系。我跟你说个笑话，有一次啊，互相套话放下，互相举报一把，报给日本宪兵队，人家一查，一伙的，给咱们一顿臭骂。
2: 哎呀，当时还狮子撞给对方下套呢。我在高原养了一辈子的蜜蜂，藏蜂属我们青藏高原独有的蜂种。我们这里的环境无污染，蜜也好，蜜才好。野生的高原蜜，一年只割一次，都是成熟蜜。
3: 青藏高原天。

0: 人高原野花蜜难以走出高原，蜂蜜丰收却遭遇路途的烦恼。
1: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背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
0: 假蜂蜜充斥着市场，老百姓真假难辨，而真正高原上的好蜂蜜却因为销路而卖不出去。为了把好的蜂蜜带出高原，将正宗高原野花蜜以会员体验价销售，让老百姓都能吃到真正天然的好蜜。走进高原野花蜜，
3: 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这里的风景啊真是太美了。听说啊，在这里盛产一种滋补佳品蜂蜜，但是由于青藏高原的地理位置，路途非常遥远，所以这么好这么多的高原野花蜜啊却运不出去。同时我们的消费者想买点好蜜也不知上哪去买，所以我们就来到了青藏高原上，带您一起去探寻一下什么是真正的好蜜。
0: 青藏高原地广人稀，有着珍贵的天然野花蜜源，同时含有藏红花、红景天、野党参等多种青藏高原特有的珍贵的天然野花，这也使高原蜜成为会百花之精粹，向自然之恩赐。在高原上生活了几千年的藏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高原上洁净的空气，以高原上万千花草为食，酿造出来的蜂蜜一年只割一次，但每一滴高原蜜都是精华，取之于自然，原生古朴。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高原独特的气候环境让蜂人割蜜每年只割三分之一，其余的留给蜜蜂过冬之用。割下来的蜂巢蜜用纱布和竹篓过滤，过滤好的蜂蜜就可以直接食用了。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是准备开始割蜜了吗？
1: 是的，我现在准备开始割蜜了。
3: 哇，这个颜色看上去啊，晶莹剔透的，蜂蜜都淌下来了，真想立马尝一尝。这就是真正的高原野花蜜的蜂巢。观众朋友们，您可以看到啊，这蜂巢上面满满的黄色，全部都是蜂花粉。
1: 你看我们的高原蜜好不好？
3: 来，我先闻一下。哇，浓浓的花香的味道，来，我再尝一块好吗？甜甜的，真是太好吃了。哎，那我想问一下，这个蜂巢的颜色为什么这么深呢？
1: 这是一年只割一次的老蜂巢，蜜蜂施产的蜂胶、蜂王浆、蜂蜡、蜂花粉、蜂蜜全在里边。我们一年只割三分之一，剩下的留给蜜蜂过冬用。
2: 高原上花多蜜也多，像我们这些踏踏实实在高原地区做合作社的，我们不会营销，蜂蜜大部分卖给了我们本地人。今天我们就想通过电视，让我们这么好的蜜走出高原，让普通的老百姓都能够喝上纯天然的好蜜。今天特以体验的价格销售，99元4斤，同时再送4斤，就相当于99元8斤。你吃得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3: 经常听咱身边的人说呀，宁可多花点钱也要买点好蜜，买点真蜜。那今天呢，就给大家带来这个机会，让您喝到真真正正来自青藏高原的野花蜜，而且不让

0: 家多花钱。今天我们只要99元，您喝到的还不是普通的蜂蜜，咱今天喝到的是高原野花蜜，一年只割一次。当然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这蜜到底好在哪儿？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看一看。
1: 用刀将蜂巢割开，将产生的蜂花粉、蜂王浆、蜂蜡、蜂胶等营养成分都混合在蜂蜜里面。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
0: 大家可以看到啊，在我手上这就是刚才蜂农大哥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可以看到这个颜色是非常的浓稠，拉丝这么长都拉不断，真是太粘稠了。现在我们来尝一下这刚刚滤出来的新鲜的高原野花蜜是什么味道的。你看着这颜色呀，金黄金黄的，就让人是垂涎欲滴呀。跟我们吃到普通的蜂蜜呀，它不同，它是有一股浓浓的花香味儿，甘甜适中，一点儿都不齁嗓子，而且是入口即化的感觉。瞬间啊，我就感觉到我的口腔，包含到从我的喉咙到我的胃部啊，都全部被打开了。你看，我只是刚刚吃了那么一口，如果您拿回家每天都坚持吃的话，那真是既美味又滋补。
1: 高原野花蜜主要有色泽金黄、口感清新、蜜汁浓郁、百花之香等特点。
2: 高原野花蜜可不一样，这是来自高原的野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呢是浓稠浓稠的，关键是不齁嗓子，不管男女老少都适合。
3: 我在电视上看了以后啊，就盯了一下，一吃啊，哎，还真不错，就分享给孩子和朋友们。这不，孩子也说好，我昨天又给他订了一箱，不要吃，太超值了，足足有8斤重，这机会太难得了。
4: 高原无污染，有着成片成片的花海和藏药植物，我们采的蜜都是人工飞出来的，这么好的蜜却走不出高原。
5: 我们的高原野花蜜真正的来自青藏高原，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退回来，我赔你10瓶。
1: 走进高原，体验真正的高原野花蜜。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高原蜜，让更多的老百姓知道高原蜜，吃到高原蜜。原价728元的高原野花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99元8斤。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如果您觉得和广告有差距，退。无理由退货，满意再付款。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的

0: 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1: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2: 9.9元能吃几天呀？
1: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3: 不满意能退吗？
1: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常保养，一定要坚持。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林药业。
4: 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好，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

0: 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5: 四方是药，健康四方。
7: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热就冰茶。
9: 去热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步子要大一点呢。哎呀，哎哎哎
2: 选择了冰茶，报警 A， 报警 A， 报警 A，
1: 真的在这个顺辉老师的。
3: 好，现在是六号啊。哎呦呦呦，
0: 哎！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5: 痛痛痛，
6: 啦啦啦，
7: 挤挤挤，快快快，
8: 喂喂喂，肠胃宁，
9: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1: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2: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3: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

0: 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1: 各位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大家好，我今天是戴了眼镜的子俊。
2: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树辉。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每天

0: 医院。
1: 秋风疫情暑气消退，这九月份啊，我们又迎来了快乐的开学季，同时呢，我们也迎来了超暖心的教师节。哎，我相信啊，小伙伴们每个人呢都有和老师一段的故事。
2: 是的，哎呀，
1: 但是那么我们来聊一聊啊，在咱们学生生涯，你觉得老师给你留下了哪些故事？
2: 就聊之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向老师表示我们的敬意和谢意，我们一起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好不好？
1: 好的。哎，
2: 老师们辛苦了。我自告奋勇第一个来说啊，我特别要感谢我当年的就高中班主任孟老师。嗯，因为那个时候呢年纪比较小，对这个

0: 你尽全力的一切，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离不开我当年那个孟老师对我的一些支持和鼓励。
1: 老师说太对了。嗯。

0: 所有老师，非常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力量，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实现了梦想，谢谢他们。哇，
1: 夏老师说的也好棒啊，来掌声鼓励一下夏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2: 每位老师都值得我们的尊重啊。来，
3: 哎，我过教师节确实有点不一样，我既得感谢每一个阶段帮助我的老师没有抛弃我，对吧？虽然学习不是最好的，但始终鼓励你发挥你的优点，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因为我在当主持人之前呢当过3年老师，所以呢我虽然只带了一两届，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几十个学生总有那么几位逢年过节教师节老师节日快乐。哎呦，今天到现在为止暂时还没发，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完本期节目之后会发的。
1: 会的会的，一定会说的。哇，这说到这里自豪感油然而生啊。
3: 对
1: 啊，大胡老师你也辛苦了。来，小鹏。
4: 是的，其实讲到教师节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内容，就是每到教师节的时候大家都会用心的给老师准备礼物，但其实老师不需要收到特别昂贵的礼物，只要自己带的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2: 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一线辛勤奋战的我们的老师们来到我们的赛道，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我们向前冲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怀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的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0: 手中的教案和粉笔，在我们的赛道上好好放松一下。
1: 是的啊，边学边玩，对不对？劳逸结合，来吧，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老师们，
0: 来欢迎他们，
1: 欢迎各位。
0: 哦，老师们真的是青春靓丽啊。好的，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是一名初中美术老师，我叫张艳阳。
1: 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

0: 散步比较多啊，散步属于消神儿，没事儿啊，来，今天到我们的赛道上来体验一下，来，让我们看看那边两位。
1: 好的，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
1: 您教的是什么样年纪的小朋友？
2: 3到6岁。
1: 哦，也就是我们的幼师啊，那更需要细心和耐心了啊。
0: 是的。
1: 好，5号来。
3: 大家好，我叫彭明星，来自安徽宿州，现在在合肥上班，是一名初中数学老师。
0: 今天呢，属于我们这个老师们的节日，来，我们各位老师先从第一排抽取一桶冰茶，一人一桶，然后回到原位。
1: 亮平底，来3、2、1。给我们看一下
0: 亮平底有没有？
1: 没有
0: 啊，没有。来，我们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有请我们各位老师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0: 师现在可以出发了。好的，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1: 好，我们几位老师请来到赛道旁边，准备出发。
0: 来，左右两边，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走。我发现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纪律严明。你不说出发，他们都不动。好，来，我们刚刚非常可爱的一号的美术老师，
1: 心态首先要稳，来，脚步要轻，很好，可以调整一下。今天是我们的教师节专场啊，想给谁来加加油的话，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他的名字给打出来。
0: 是的，啊，我们各位老师啊，你们最左边啊，最左边的赛道也可以走，除了中间这条不能走，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0: 好的，张老师自己内心也特别的喜悦啊。好，稍等，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一位啊来到了我们的小摩托赛道。哎呀，同时我们看到了二号这位老师啊，用力太大了一点，直接落水了。好，来三号继续加油，马老师。所以马老师要保护好自己啊。好，四号厉害了，王老师。哎呀，接下来看看啊，还有两位正在闯关当中，三号和五号。哎，哎呀，三号啊，太可惜了啊，挑战失败。我们来看一下五号彭老师。哎呀，彭老师摇摇晃晃的啊，来扶一下。几位老师来到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会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手不要翻，来调整站起来，还有机会啊。好的，过去了，没问题的。耶，到第三个扇叶的时候啊，老师那个手没抓住，因为第三个扇叶可能会比较窄。好，来大步。哎呀，也同样的问题，同样是让你落水。这样，我们请这位啊五号彭老师最后一个扇叶，步子要大一点呢。哎呀，还是被最后一个扇叶给弹了回来。
1: 放松挑战，让我们有请第二组老师们。
0: 好，欢迎各位老师，节日快乐！
1: 欢迎各位。六号先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朱婉清，来自安徽合肥。
1: 哦，好，来帮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们第一组老师们为什么第二关都落水了？
2: 最后一个那个有点远。

0: 三个感觉间隔比较长。
1: 不是间隔的问题，它是那个扇叶比较短，所以咱们的重心要再往前来一点，对吧？把手也给用上，好不好？没问题的啊，加油！九号这位老师一直说不要问我啊，什么都不要说，我好紧张。来，您叫什么名字？啊，
2: 邵瑞云，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1: 啊，教什么样的专业的？
2: 英语。哦，
1: 高中英语老师。您就把这里当做您的课堂，是吧？绝对会游刃有余的啊！好的啊，接下来市委，我们还是要抽取冰茶吗？
3: 是的，
1: 好的，
3: 因为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还没有抽出来，来，各位，第一排最上面，一人拿一头，
1: 来，一人拿
3: 到原位，
1: 三、二、一。
3: 量评比，哎呦，我们老师差点准备打开盖喝了哈、啊，
1: 可以，
3: 先别喝啊，到高台再喝。来，我们这位老师6号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您可以走中间，好不好？剩下三位老师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走。好，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抬动起来！刚刚我已经听到我旁边啊，两位老师呢已经在窃窃私语的在讲这个第二关该怎么过。希望我们本组的四位老师能够突破一下。

0: 转盘，灯卡赛道。
1: 这是在干嘛呢？剪刀石头布啊？哦，用这种方式来决出谁先跑。

0: 看到我们现在高老师和朱老师两位都在齐头并进。哎呀，等一下，又是刚才的问题。
1: 好嘞啊，接下来我们其他老师可以就位了。
0: 我看到朱老师在我们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的第二个冰桶上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了。好的，我们来看看啊，朱老师是不是准备向前推进一点了？好的，可以。
1: 就一讲到我们之前啊，我们回忆小时候的老师可能都是这个戴个眼镜啊，比较严肃啊，或者是两鬓有些白丝啊，就这种形象啊。所以我们可能今天突然哎，感觉到我们哎上赛道老师都特别的青春活力。
0: 哎呦，我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个教师队伍真的是年轻化呀。
1: 没错啊，
0: 我都感觉我那些初中老师，真的，当我去上初中的时候，感觉年纪已经很大了。
1: 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哎，在学成之后啊，选择了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发光发热，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年轻有为的老师们，哎，来

0: 就是这个节奏。
1: 来，抓住机会！哎呀，这一脚给自己蹬下去了！哎呀，太可惜了。
0: 好，有点可惜啊。来，我们继续前行，两位老师。好，六号和九号啊，加油！
1: 这次没有石头剪刀布了。

0: 来，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来，
1: 摩拳擦掌，
0: 很好，来了来了，有了有了，
1: 可以了。
0: 哎呀，朱老师您真是

0: 看来我现在是不用讲了，我感觉朱老师过的方法很对，找到我们圆柱的支撑点，向前挪动，压低身体，
1: 先把手放在上面是可以的，
0: 来吧，
1: 好，走了。

0: 好，恭喜六号。我们来看看尚老师这个地方怎么来过啊？刚才第一个缺口过得非常好，小心。第二个也非常的完美。
1: 最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
0: 哎呀呀呀，越来越棒啊！两位老师真的辛苦了，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恭喜我们的六号、九号来到时空之门。
1: 热酒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one.

0: 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2: 喂喂喂，肠胃明，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6: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7: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乐泰亮家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

0: 太亮甲，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加油九号。
4: 其实刚才我们的朱老师努力的方向是对的，
3: 对，
4: 但是可能还慢了一些啊。
3: 是的
5: 是的，而且有一副他的状态。

0: 经历了两组的闯关之后呢，我们的可爱的老师们一个都没有登顶。
1: 是的，虽然没有通关，但是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之后的一番场景。哎，已经是一番新的天地了。
0: 老师不就说了吗？上学你这成绩进步，他得一点点来。
1: 哎，是的。
0: 好，那让我们期待一下后面我们老师们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男生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1: 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2: 是的，好大一棵树，
1: 哎呀，这是
2: 绿色的祝福。
1: 这还没开始怎么唱上了？
2: 这教师节的节目吗？我们送给老师的祝福啊。哦，
1: 说得好。哎，今天呢，你是朱老师，
2: 哎，
1: 我是夏老师。
2: 夏老师啊，
1: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组
2: 男老师。
1: 对，请他们闪亮登场，
2: 欢迎，
1: 有请。
2: 欢迎我们的男老师们。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挨个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3: 大家好，我叫葛李进，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小学体育教师。
2: 体育老师，有没有信心？
3: 有半点。
2: 有半点的啊。好，你。
4: 大家好，我叫石子辰，来自安徽淮北，也是一名体育老师。
2: 我俩都是体育老师，都是工作一年了，是都认识吗？
4: 对，我俩是同事。
2: 同事，那你们是谁想到来报名的？
4: 我俩都想来，
2: 不约而同，是不是啊？那保底总有一台冰箱吧，是不是？好，三号选手。
5: 来，大家好，我叫陈俊杰，来自湖南衡阳。

0: 五号。
1: 大家好，我是沈凡，我是高中地理老师，来自安徽合肥。
0: 哇，声音特别的洪亮，学生就喜欢这样的老师啊。你好。
1: 啊，大家好，我叫丁伟杰，我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0: 哇，这个数理化齐了。
2: 对。
0: 听说三位是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对不对？来自哪所学校？
1: 登顶了就跟你讲。
3: 哎，他还卖个关子。
0: 他还不告诉我。
3: 他感觉胜券在握哟。
0: 是的，那接下来请各位老师听好我们的口令了，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有这个好运啊。
3: 是的，看谁能抽到能属于自己的专属赛道啊。
0: 来，
3: 对，您最多外看一看。
0: 是我们的六号，今天好好加油了。来，有请大家将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
3: 冰桶里。好，请我们的男老师们走上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0: 来自哪个学校，还得上高台才能揭晓。
1: 就是啊，
0: 我等你们三个到高台啊。
2: 很自信的、啊。你看他们笑容可掬，自信满满，希望他们开个好头啊。好，请老师们下转盘坐好。

0: 对，刚才是六号选手选中了独特的赛道吧？呦，
1: 哇，好厉害呀！
0: 现在是二号选手。
1: 来，这两位都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啊，
0: 没错，
1: 所以肯定没问题。
0: 三号小陈是对象替他报的，是来自湖南的老师，也过去了啊。
1: 他是一位体能

0: 四号是给很多人带来噩梦的数学老师。
1: 哎，你数学不好不代表人家数学不好。
0: 哎，人家你数学不也不好吗？
1: 哎，我没说这个话啊。
0: 好，现在是六号啊。哎呦呦呦，哎，没想到啊，打滑了。
1: 六号应该是因为身高太高了。
0: 是
1: 啊，身高就是1.88米。
0: 对，那么五位啊，六位有五位过了第一关也不错了啊。啊，好，要手脚并用啊。哎呦，他跳着过去，哎呦，飞起来了，我的天哪！二号是他的同事，也是工作一年的体育老师，也是飞奔着过去的。
2: 这两关对他们来讲完全没有什么难度啊。
0: 乖乖，这几位老师也给他直播间的同学们学生们做了个好榜样啊。老师不仅上课棒，运动起来也是一把好手，
1: 真的很厉害啊。
0: 欢迎他们的同学们学生们在成年之后也来啊。
1: 跳得有点高，找准机会，五号。
0: 好，来到第三关，这个同样需要手脚并用啊。

0: 要远一些。
1: 哎呀，这个位置不是一个好位置啊，很多人在这落水的，
0: 要防止被上面那个扫下去啊。但是好像对一号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完全不受影响。
0: 哎呦，一号太快了，二号是他的同事啊，同样是一位体育老师。这两位体育老师真是打了个好样。我想此刻他们自己带的学生们估计也在直播间里为他们加油，上面那个一扫过去就得立刻找机会向前了。

0: 同事，同一年当老师的两位老师表现这么做，当然三号也很好啊。从湖南衡阳来的朋友安徽，欢迎你。
1: 主要是这个女朋友应该在直播间看着他闯呢，所以哎

0: 像老师说的啊，这位老师声音非常的清亮。
1: 对，你说如果是上课的时候打瞌睡，这都睡不着。
0: 站起来，倒数第二排的。

0: 好像我记不清了。
1: 你这个电视机前的地理老师为你感到欣慰啊。
0: 我的地理老师是不是很快就来到直播间了，来辟谣了啊？
1: 你的地理老师正在直播间。哦，
0: 老师你好，谢谢老师对我的栽培啊，沈凡啊，沈凡，风雨无阻。

0: 听口令。3, 2, 1, GO！
1: 好的，欢迎三位勇士啊，到达我们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希望在终点高台都能看到你们的身影。哎呀，你慢一点，差一点点呀、啊，
2: 好险，
1: 好险！

0: 关方法我们知晓，但是还是要保稳啊，在保速度的同时还是要保稳。对了，哎哎哎，稳住。好的，
1: 葛老师太猛了，
0: 这个
1: 过关的太好看了，
0: 这确实过得心惊。

0: 点准时。哎呀，
1: 好的，接下来的选手再接再厉啊。热酒并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好的，加油。其实刚刚这个葛老师已经冲得很远了，其实离我们的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希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可以比葛老师冲得更远。
1: 是的，他们俩是同事，能力都很强，现在必须要稳了啊。
0: 石老师啊，
1: 对，
0: 稳住。对，我们尽量这个跳到星球上之后啊，就可以半蹲下来，甚至可以趴在上面，降低身体的重心会好一些。两位老师都是体育老师，并且

0: 调整时机，我们脚可以稍微先踩在我们的星球上，会不会好跳一点？对，踩一下，跳过去稳住。
1: 好，没问题
0: 的。这个刚刚你的同事葛老师没有完成的梦想就交给你了啊！刚刚葛老师选择的是这个冰茶，跳的也足够高了，就是抱的可能还是松了一些。哎，也是选择的冰，是选择的冰，是选择的冰茶。哎，哎呀！
1: 接下来下一位选手，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0: 加油，来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好的，
1: 就是好像是
2: 几号选手，
1: 五号选手啊，地理老师。哎，
0: 因为你的这个同校的四号和六号两位老师都已经不慎落水了，所以揭晓你们学校叫什么的重任就落在了你的头上。

0: 欢跑步。现在地理老师正在火星上面啊，
1: 马上要到月球了
0: 啊！对对对，马上要到月球了啊！
1: 好，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
0: 月球前面应该是地球了吧？这应该是沈老师有自己的节奏啊！欢迎回到地球，
1: 好，好，
0: 是木星吗？还是什么？
1: 你讲的是对的，应该是木星
0: 啊，木星啊，好，好。

0: 怎么直接跳水了？
1: 没法知道他是哪个学校的了。冲关冲得很精彩的啊！
2: 是的，我们几位老师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嗯，
0: 很精彩，过程很重要啊。
2: 嗯，
0: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男老师闪亮登场。
1: 来来来，
2: 你们好。
1: 大家好。
0: 同样是四位老师，我们来问一下，分别是什么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啊，我是一位体育老师，喜欢健身篮球。

0: 体育老师。
1: 都是体育老师。哦。啊，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叫罗涛，来自安徽合肥，也是一名体育老师。
1: 这一组就几乎全是体育老师。
3: 四个体育老师，起码两个冰箱吧。
1: 对，我觉得咱们这组这样吧，咱们低调。

0: 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们四位选手好好加油啊！这一组我非常的看好他们，
0: 因为我们是老师，
1: 对教师节专场。嗯，但是呢，我们都是体育老师，哎，这个也是比较难得的。
0: 对，这个实力还是很强悍的啊！其实老师通过直播也是给自己的学生们做个榜样。哎，我们身体好，常运动，我们才能过一关又一关。同学们也很期待啊。好，来，请我们的老师们下转盘，你看看，一点不晕啊，一点不晕，这就是身体素质，很轻松。所以老师们就很有经验，你看出发之前都很注意这个准备工作啊。哎呦呦，一个箭步冲上去，七号已经迅速过关了。
1: 是，七号乾坤非常的厉害啊，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已经从业7年了，平时喜欢健身、打球、游泳。八号是我们刚提到的张。

0: 年长一些，
1: 但是他也很有经验，因为人家来过啊。
0: 他在2021年常规尝试登顶，2016年其实就来过了，而且还来过总决赛。哎、哇，这是10年前的辉煌成绩了。哎，
1: 9号永强老师也顺利过关，现在是10号罗涛老师，哎，小学体育老师啊，哎，第一关。为对四位老师施加什么难度啊？他们顺利过关，
0: 非常的厉害啊！我们这4位都来到了我们的第2关。哎。

0: 时把握的节奏非常好。好，稳
1: 稳。
2: 对，哎，手抱住了。哇哇，我们这四位太厉害了吧！
0: 果然很强啊，头两关全员通过啊。

0: 老师不仅带学生啊，自己也要参加开会啊、填表啊、打卡呀，事无巨细。
1: 对，好在啊，

0: 的节目啊。
1: 没错，我想起来，我刚才说错了。我本来说呢，今天的同学们可能改为数学和语文课了。我突然想起来，现在是暑假呀，是吧？
0: 啊，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录制的时候确实是暑假啊。教师节那天已经上课了，
1: 已经上课了。对对对。
0: 对呀，9月10号教师节肯定已经上课了，一般9月1号会正式开学。
1: 所以我相信今天来闯关的老师们，在闯关完之后，可能都会收到同学们的问候和祝福。哎呀，老师你表现得好精彩啊，节日快乐！希望今天的老师们都能拿到教师节独特的礼物啊。

0: 官真是叫手眼身法步，哪哪都要注意。
1: 哎呀哎呀，有机会脚蹬一下。
0: 好的。
2: 体育老师果然

0: 大哥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哎，很好，哎呀，
0: 这一关不出所料，应该是全员通过啊。

0: 口令。3, 2, 1
1: ，Go！ 好的，欢迎四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前半程闯的都不错啊。

0: 下后面大家的表现。这关我们加一点速度，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们尽量还是采用跳的方式啊，跳过去之后将踢重心然后抓住。好的，今天到后面的四位老师全都是和体育相关的，这个我感觉登上高台的这个几率就会很大。钱老师加油，
1: 钱老师衣服冠军下啊。
0: 哎，
1: 好嘞，
2: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

0: 查，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好，我们换一位老师继续出征。
0: 张修忠老师曾经2021年常规场登过顶，哎，2016年来过总决赛。一位实力派选手啊，
1: 看一下这一关的过关方式。找准机会，好的。这个目前看来，整体的这个可以再往前面跳一点点啊，现在有点偏后。
0: 每次跳我都感觉很轻巧的这么一下，
1: 老冲关王的待遇。还剩两个星球，加油。
0: 好，张老师即将跳向木星，他即将离开地球。
1: 登陆成功。
0: 对，登陆了啊。跃跃欲试，蓄势待发。
1: 哎，稳住！哎呀，
0: 太棒了！找准落脚点啊！
1: 找准落脚点。
0: 好，有机会，有机会。
1: 一遍不行，我们再来一遍。
0: 高台的冰箱门已经按耐不住，要打开了。
1: 没错，找准落脚点，张老师。哎呀，可惜了一点，再来一圈。这个臂力还是非常棒的啊！
0: 对，敏捷愉快，
1: 落着好的，没问题了，
2: 稳稳的落在我们的平台上啊！
1: 对，
2: 确实就像顺辉说的一样啊，这个冰开门已经开了一半了，
0: 是啊，冰箱门摁耐不住了
1: 啊！欢迎张老师。即将登顶成功，
0: 就张老师这几步走的感觉呀、啊，就感觉已经走向这个领奖台了。
1: 好，我们抓住绳索，
0: 要注意脚下防滑啊。
1: 这一关对于我们以前就来过向前冲的张老师来说，应该很熟悉了啊。只要来必攀登，好，注意瀑布。好的，恭喜张老师登顶成功，为你点赞。怎么样，评价一下今年的赛道如何？
3: 今年的赛道全球挑战性，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敬畏赛道，

0: 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好快，好快，太快了！
1: 是的，这个我相信有了张老师开了个好头啊，大家应该后面的选手有更足的信心了。

0: 得这一关过得还是很稳的，很谨慎啊。走 A， 好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刚刚其实你的重心有点偏前面了，所以接下来这个星球我们尽量重心控制在中心点位啊。
1: 永强老师这名字也特别讨喜啊，
0: 永远强大啊。永强老师平时特别喜欢球类运动，像篮球啊、足球啊都很喜欢哦。
1: 那这个技巧速度都有啊，
0: 所以今天这个星球大作战对他来说应该是手拿把枪。
1: 对，因为他看到球很亲切嘛，
0: 很激动。好的，
1: 好好
0: 过来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郑老师的选择是，哎呀，可惜了，
1: 哎呀，力量差了一点。好，欢迎郑老师，下次再来。热情平常，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3: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4: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5: 要问早晚吃啥好，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6: 五宝杏仁核桃粉，
5: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3: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

0: 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7: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本栏目由每天康复新口腔很舒心康复新牙膏赞助播出。
10: 他们更喜欢用什么牙膏？
11: 我喜欢康复新牙膏。
12: 康复新牙膏，
13: 康复新牙膏，减轻牙龈问题，清洁和保护口腔黏膜。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
1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4: 乐泰亮甲，
17: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8: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9: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7: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6: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2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

0: 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好的，这个罗老师也是我们这一组男生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啊，只有25岁，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平时主要热爱打篮球。
2: 小学的同学们应该很喜欢自己的体育老师。
1: 哎，
2: 来，同学们给自己的老师多点赞啊！
1: 对，多加油。

0: 剩下两个星球。
1: 就这几下，一般的老师可能就滑下去了。啊，你看他的腿部力量、腹肌啊。

0: 可以的，找准落脚点，我们就可以尝试落下了。一圈不行，再来一圈。
1: 罗老师很强啊，他上去那一刹那，刚开始脚根本就没用力，完全靠手勒住他的。
0: 他现在脚也不用力。
1: 哦，对。
2: 主要是罗老师这个样子不像能下来的样子呀。
0: 罗老师想要在上面玩一周。哦，
1: 对，他可能在展示，给同学们展示一下老师的肌肉。
0: 罗老师可以找准落脚点，准备落下啦。
1: 他在想，哎，
0: 好的，罗老师，漂亮。
1: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最起码两台冰箱，我估计差不多了。哎，
0: 说得太好了。这个我相信今天罗老师闯关，不仅是我们主持人在给他加油打气，他的学生们一定也给了他很多力量啊，助力他登顶成功。加油，罗老师。
1: 冰箱，冰箱，罗老师，罗老师。罗老师已经露出了胜利的笑。
0: 好的，最后一步漂亮，登顶成功，拍下按钮，恭喜罗老师登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登顶感受。
3: 因为我的奶奶从小

0: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女老师的精彩表现。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玩游戏，比拼继续。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女生队。哎，刚刚我说了啊，一点一点进步。
2: 是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这组老师一定有新的突破。
1: 是的，好，让我们有请第三组老师，欢迎各位。
2: 好，欢迎你们。
3: 接下来登场的第三组四位女选手全部都是新人，多人赛道闯关正式开启。一号陈新荣，二号张媛媛，三号梁媛媛没能扛住关卡考验，遗憾落水。仅剩四号纪晓慧稳住状态，突出重围，顺利挺进单人赛道。
2: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啊，纪老师后面的闯关请继续努力。
1: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4: go！ 加油啊，季老师！
2: 季老师你加油啊！就是季老师。

0: 左边跑啊，不要想着直线，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再往左，再往左，往左，往左。
1: 哎呀，最后一步啊，太可惜了。

0: 接下来第四组我已经看过了，这样给你一个惊喜，
1: 必胜。
0: 好，让我们有请第四组，来吧，各位老师。
1: 第四组的这个姑娘们、老师们是什么惊喜啊？是
0: 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四位全部都是体育老师，
1: 组团来的，
0: 这就是压轴出场的，从五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王雪儿，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呀，来吧，王老师，作为体育老师，你的王牌项目是什么？

0: 七号。
1: 我会跑步。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陈宇，来自安徽合肥。
0: 体育老师，就是强项是什么？
1: 强项啥都会。
0: 好，全会啊。来，八号这位老师。
2: 大家好，我叫秦燕，来自安徽合肥。我的专业是健美操专业。
0: 然后您的强项也是健美操吗？
2: 我的强项是各种体育项目。
0: 各种体育项目，全面。好，接下来这四位一专多能的老师要抽冰茶了啊，看谁比较幸运。
3: 来，下面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来，我回来看一下。
0: 陈老师，来，陈老师再把那个吼一声的还原一下，三二一。啊！

0: 科学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元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3: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半，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4: 要问早晚吃啥好，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5: 五宝杏仁核桃粉，
4: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核桃更不用说了，有益于大脑，老少皆宜。现在啊，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啊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呢，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又不多，所以啊，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

0: 话抢购，
1: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6: 可以先体验只需9.9元，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6: 您记住了，优韧极9.9元，可以先体验。
7: 9.9元能吃几天呀？
6: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8: 不满意能退吗？
6: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关，骨骼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5: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玉芝灵药业。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哎，怎么这么
10: 便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哎，如何更好的帮助用户规律排便？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深入分析便秘成因，查阅医典药典，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3种植物草本，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帮助规律排便，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上市20年，帮助越来越多的人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

0: 20年，
1: 乐泰亮甲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隔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7: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没问题。
1: 来，七号，
2: 我会跑步。
1: 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陈宇，来自安徽合肥。
1: 体育老师，就是强项是什么？
2: 强项啥都会。
1: 好，全会啊。来，八号这位老师。
3: 大家好，我叫秦燕，来自安徽合肥。我的专业是健美操专业。
1: 然后您的强项也是健美操吗？
3: 我的强项是各种体育项目。
1: 各种体育项目，全面。好，接下来这四位一专多能的老师要抽冰茶了啊，看谁比较幸运。
0: 来，这边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来，我回来看一下。
1: 陈老师，来，陈老师再把那个吼一声的还原一下，三二一。啊！
0: 好，
1: 好了，知道了吧？循着吼声就知道他抽到了。
0: 来，各位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1: 好的，来吧。
0: 来，请上转盘。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哎，这些老师们真的是好可爱哦。
0: 尤其是今天来了两位全能老师，啥都会。
1: 都跟他们聊天啊，就觉得自己特别开心，也年轻了很多。
0: 这以后学校运动费不愁人啊，对吧？这一个老师可以所有项目都报一下。

0: 倒计时结束，来吧各位请上赛道。
1: 好，四位体育老师啊，这一组我们的能力大家是比较看好的，也通过了石头剪刀布，来谁先来？
0: 你好，这几位还是石头剪刀布。哎呀，
1: 这几位啊，
0: 大家可能觉得自己实力都太强了啊，都互相谦让一下。
1: 放眼望去，我们这几位老师的装备非常专业，我们今天就看谁第一个上高台去见我们的彭毅涛老师。所以今天教师节喊谁都是老师啊。小王老师把冰箱多准备几台啊，这有四位体育老师要上来拿了啊。
2: 好的好的，不仅有冰箱还有冰茶，
1: 是的，
2: 各准备四套。
1: 就是怕你半天你说都没人上来，以为你就下班了，去准备冰茶和冰箱，一个都不能少。你看我们看到是体育老师来啊，这一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旁边喝喝冰茶，就是吹吹风啥的，都不用讲解赛道了。
0: 是的，
1: 就非常这个放心他们来闯关啊。
0: 我讲太多了我都怕影响到他们。
1: 嗯，是的。

0: 起，慢慢来，跳中间，跳中心，哎，对啦，对啦，别着急，别着急。
1: 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了一句话：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就是慢慢来的意思是吗？不着急。
1: 就是我们的前路啊，总是充满困难的。所以说呢，你不要想太多，扎实的走好每一步。只要你坚持向前走，你就一定会到达彼岸。
0: 看李世伟这语文老师贵姓啊？这老师太优秀了，把你教得这么文采飞扬。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你别说，就刚才那位老师虽然落水了，但是最后一秒都不慌。好，别踩在扇叶上。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好的好的，翻过去，来准备走，好，踩在蓝色区域走，哎，就抓抓抓，可以可以，起身，还有戏，跳，
1: 可以。哎，
0: 你看我们老师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一个字强，
1: 两个字很强，
0: 三个字非常。
1: 哎呀，中间卡住了，卡住了，
0: 强。哎呀，好了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老师们也

好，王老师，中间这个点不能掉以轻心啊，中间这个点是最难的一个地方，全力以赴向前走。好的，等他从你头顶掠过的那一刻

0: 好嘞，
1: 漂亮，恭喜两位。
0: 好，两位来到时空之门，向我们的终点高台发起冲击。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Three, two,
2: one, go！ 这个我在高台上热烈的欢迎两位老师，待会登顶。先来看一下这一位，好，我们身体重心往左，速度快一点，
1: 这个脚稳住。
2: 哎，整体节奏还是不错的，稳住。
0: 好，稳住了。
2: 好的，
1: 好嘞。怎么样？我们的成绩在稳步推进。
2: 没错。
0: 现在目前为止，王老师是闯的最远的一位啊。王老师这一关是知道吧？手脚都要用上啊，别慌。
2: 是的，这个我们可以先迈脚踩住，然后再用手扶稳，推着往前走。对，扶稳，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装置上，手扶稳，继续。
0: 没问题了。漂亮。哇，这一分我觉得是99%都有了。
2: 是的，99.99999%。
1: 大预言家李老师，
0: 好，来，对，就是这样啊，
2: 三连击这一关叫啊，继续加油。哇，这个速度包括这个稳定性都非常好。
0: 嘿嘿，
2: 漂亮。
0: 小鹏老师的一句漂亮，既是形容老师闯得漂亮，也同时夸赞老师长得漂亮。
2: 是的，没错。
1: 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一语双关吗？
0: 哎呀妈呀，李老师又开始了咬文嚼字啊，在这儿。
2: 世伟老师的这个成语啊，运用得非常好。
0: 好了，
2: 再往前来一点，瀑布才会下来啊。

0: 起步了，好，绳子拽直，
1: 稳住，
0: 用力，
2: 用力，最后的冲刺没问题了，王老师，
3: 欢迎王老师，
2: 恭喜五号王老师登顶成功啊！
0: 恭喜恭喜，
2: 给你喘一喘啊，来，有什么样的登顶？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加油，秦老师。
0: 什么？
1: 我

0: 提前已经预知了结果，我跟你讲了，有惊喜，有惊喜吧？
1: 确实啊，也算是给我们女生队画上了这个圆满的句点。当然，我提醒电视机前您，如果说您正在看我们节目，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发一个短信啊，送一个祝福给你的老师，说一句老师辛苦了。我相信今天肯定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一天哦。
0: 是的，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男老师们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男老师的表现，来欢迎他们，
1: 有请他们，
2: 有请他们。
3: 全县一组四位新人就位，多人赛道的较量即刻上演。二号李想，四号周传来在关卡中意外落水，止步于此。一号张李，三号汪平沉着应对，发挥稳定，成功突围，顺利晋级单人赛道。

0: 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2: 痛痛痛！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6: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2: 痛痛痛，
3: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3: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8: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1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2: 好的，欢迎两位老师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好的，没问题。
13: 都过去太快了，我都没仔细看球，第一关就
12: 过去了是吧？感受一下，这几位也都是体育老师啊。
13: 哎呦！要是再往前一点就好了，哎呀，滑下去了。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0: 3, 2, 1, GO！
12: 刚才那位确实可惜啦，这一位我们要加油，这也是我们这一组最后一名男选手啊，加油老师。好的，这一关我们要吸取刚刚那位老师的教训。哎，不断跳跃的方式过关，稳住老师，脚蹬一下后面，进球。对，这个就还是跳跃的这个距离不够啊，偏厚了一点。我们还是比较推荐这种比较稳妥的方式。我们来尝试一下，好的，哎，这个跳的还比较标准。

0: 食材空仓呢？
1: 好像一号
0: 温度的温度的温度，哎，
1: 好可惜。谢谢四位组团的同事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精彩的闯关表现。接下来还有一组啊，
2: 最后一组了，
1: 最后一组，希望依然有大比相成。好，来，有请第四组男老师，
2: 欢迎他们，
1: 欢迎。
2: 你们好，
1: 大家好，哎，第一次自我介绍一下。

0: 学？
1: 数学老师，老师有点紧张。
2: 你跑那么远干什么？
1: 从小落下的心理阴影，数学特别差啊。老师你好，七号老师。
3: 大家好，我叫谭复兴，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2: 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顾松林，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体育老师。

0: 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
0: 希望今天你们可以登顶成功，取得好的成绩。哎，那接下来有请在我们的第四组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抽到

0: 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加油了，老师们！
0: 好运转起来！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猜一下啊，到底是电器老师拿到冰箱，还是幼儿园老师，还是这个艺术学院的老师啊？
1: 都拿到，都拿
0: 啊！乖乖，要真的是今天五台冰箱最后一关全送出去，那还得了，创造历史了啊！好，来。专属冰场的那个老师可以走中间那个专属赛道啊。
1: 率先登场的是我们的五号。
0: 我们五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还是选择同一赛道吗？我们可以同时出发啊，未必非得挤一个赛道啊，各自出发。

0: 是一位教电器方面的老师，这应该也是理科啊。好，后面选手可以跟上啊，我们这个可以同时冲关，从中间呀、两边都可以，但是从中间的只有这位，哎，幼儿园的老师，哎，这是你的专属赛道啊。冰茶赛道的优势是过的人少，它比较干燥。
1: 哇，六号好厉害啊！
0: 嗯，哎，怎么着？六号就哎就过，
1: 其实一口气就跑过来了。
2: 韩老师加油！韩老师加油！
1: 你这是在模仿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2: 我在模仿他的学生啊。啊，韩老师加油！
1: 请你停止模仿。
0: 怎么了？
2: 啊，不可爱吗？
0: 直播间里肯定大家都说好可爱吧，那就这样，
1: 可爱可爱可爱，可爱极了。
0: 九号老师的状态不错呀，
1: 我主要怕你影响各位老师的发挥，
0: 怕干扰他们去了，怕吓到了。好，可以可以啊，好，
1: 好，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我们左手边啊，就是扇叶比较大，
0: 要防止脚跨上去，那就不好高等姿势了。哎，还好啊。
1: 他就算不是体育老师，我觉得老师们在这个体能方面，哦呦，你看这我跟你说，他脸上就写了三个字：冲冠王。哦，
0: 还真是，哎呦，
2: 郭老师太棒了！
0: 郭老师，接下来上场的是郭老师，一位小学体育老师啊。哎呦，
1: 恭喜，也顺利过关。

0: 几乎每一关都是他先过啊。确实也给后面的老师们感觉起了一个示范作用，他的每一关过得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就会觉得哇，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就是坚毅、坚持
1: 那种自信、锐利的目光、
0: 勇敢、
1: 判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我们安徽青少年的叫成人礼，
0: 成人礼都
1: 在18岁来冲关，
0: 对，都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度过的。哎，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觉得这主持人有的时候聊到这个都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啊，真的是陪伴着大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哎呀，看着小朋友们慢慢长大，我们也慢慢老去喽。
1: 没有，我依然很年轻的。
0: 是的，是的。
1: 听我这个俊朗的笑声就听得出来，
0: 一点都没有岁月的沧桑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已经有两位老师顺利上岸了。
2: 好。好家伙，各位看官，
0: 这个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
1: 乐碳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3: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4: 乐泰亮甲，通通通，
5: 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肠胃宁，
9: 喂，肠胃宁，
8: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0: 对，
1: 现在都有好几个人这个动作落水了，你们就不能换个姿势吗？
2: 脚要往后蹬一下，借点力量啊，借点力量。
1: 最好是借助这个小圆的这个平台啊，当一个跳板。
2: 对，
1: 咱直接跳过去，这

0: 诱惑。
1: 对呀、啊，这很多男生其实应该采取的是这个方式啊。
0: 但是很多人可能他不敢冒这个险，对吧？罗老师来自安徽艺术学院的老师啊，
1: 是一名大学老师啊，教的是舞美设计。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第一个上场的依然是我们的五号，
2: 看一下五号后半程的闯关表现。好的，没问题。这个五号啊，个子也比较高，腿也比较长。好，我们先把这个弹跳星球稳稳通过。哎，又近了一点点啊，但好在及时调整了。好的，过半了。这个有数学老师、幼儿园老师、体育老师、美术老师，还有正在闯的五号是电器老师。
0: 没错，
1: 他们涵盖了我们的整个学生。

0: 的，没问题。这个我发现大家急速跨越这一关过得都非常好。
1: 对，

0: 好像每一位老师过极速这一关都是很出色，
1: 对，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失误。哎，这个是弹跳星球，我觉得过得比较好的一位选手啊，基本上保证了速度，也保证了自己的这个平稳度。还剩两个星球就要登陆成功了。好的，最后一个。

0: 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1: 好的，这也是这一组最后一名男生选手了啊，加油。这应该是九号吧？
0: 对，来自我们
1: 艺术学院的老师，
0: 安徽艺术学院的老师啊，罗老师，
1: 他是教舞台美术的，哎，说明他审美很好，设计啊，哎，有什么样的感受？
0: 哎，参与设计，
1: 没错。我觉得今年我们赛道特别的青春，特别的有活力啊。哎，稳住，整体还是要往中间去再跳一点，你现在有点偏后了。好的，哎，稳住！哎呀，这每一个星球跳的都惊心动魄呀。

0: 玩一玩，
1: 放松一下。
0: 对，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节日快乐！欢迎老师们来年再来闯关。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到这儿呢，今天我们各位老师的闯关就结束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老师们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了，
2: 再见。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

0: 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问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问康堂。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

0: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两个问题：一，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二，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3: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力，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0: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

0: 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1: 能货到付款吗？
2: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3: 营养物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被他偷走了，他把我的钱偷走了。
1: 坐下。
0: 买砖鞋，他把我钱偷走了。
1: 坐下。

0: 你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人是谁？不知道啊。不知道，不知道你跟他在一起。
1: 我就和他打过牌，我只知道他姓刘，他家是卖猪肉的。
0: 你刚才说那个姓刘的拿了你的钱跑了，到底怎么回事？
1: 我让他去汇丰银行替我办件事儿。
0: 什么事儿？

0: 明少爷，是不是一定要我换个地方，你才会跟我说真话？
1: 王处长，别跟他废话了，带回去审吧。
2: 姐，你饶了我这次吧。要是我大哥知道我偷开了我大姐的保险箱，他一定会杀了我的。我要不是没钱花，我也不会偷拿家里的钱呀。
0: 拿你自己家里的钱，为什么不自己去取，非要雇一个人帮你去取呢？
2: 我哥要是发现保险箱里东西少了，他一定会去银行问的。他要是知道是我干的，他一定会扒了我的皮。
0: 撒谎！
2: 我说的是真的。
0: 好，那你跟我说说，你都做了些什么事情，就缺钱花？
2: 我就是看看电影，骑骑马，跳跳舞，还有你上次看到的。不过我和那个女的是有真感情的，我给她买了几样首饰，我就没钱了。我都想好了，我去取点我大姐的钱，我打几副牌我就能挣回来。
0: 你作死啊你！
2: 你唬我干什么呀？我本来都安排好了，他帮我去取钱，我跟他二帮分账。可谁知道他把我钱全卷跑了。姐，你说我现在该怎么办？曼晨姐，我就是偷了家里的钱，我又没有犯国法，你干嘛这么盯着我不放呀？要是让我哥知道了，我该怎么办？你知道我家里规矩很严的。
0: 你也知道你家规严是吧？还要我替你保守秘密？你以为偷了自己家里的钱，别人就查不出来啊？
2: 曼春姐，你干嘛派人跟踪我呀？你不会是在监视我大姐吧？你还记恨着她呢？这事要让我大哥知道了，他会不高兴的。
0: 哎呀，行了，你管好你自己吧。

0: 保险箱柜台的秦小姐今天没有上班吗？
1: 哦，她提前下班了。
0: 下班了？
1: 你有什么事情吗？
0: 没什么事。
1: 好的，请跟我来。

0: 别的我什么都没拿，就是拿了点现金而已。
1: 谅你也不敢拿你姐姐的东西。我叫阿成来领你。
0: 你别让阿成哥来，他一定会告诉我大哥的。曼晨姐，你行行好吧，行行好吧。
1: 别拉拉扯扯的，你也会怕？小小年纪花天酒地，好的不寻，居然偷东西，就该让你大哥管教吗？

0: 王处长，实在不好意思，给您添麻烦了。我的小少爷，你是不是一天不闯祸你就不舒服啊？怎么连王处长都惊动了？胆子越来越大，连家里的钱你也敢偷？我没偷钱，我就是想借点钱，我去打几副牌。
1: 别说了，不行丢人了，赶紧升职去。
2: 王处长，实在是不好意思，我们家小少爷年轻不懂事，回头我一定跟先生说，好好管教管教他。
1: 我看您也挺忙的，要是您没什么别的吩咐，行了，走吧。
2: 谢谢您，谢谢，告辞。
3: 人情，你欠的可不小啊，
4: 小少爷。今天可是我把你从76号的人手上接回来的，到底谁欠谁的呀？
3: 哎，我拼死拼活去闹了这么一出，谁教你的？过了何就拆桥。
4: 你在说什么呢？我怎么一句也没听明白？
3: 我不在乎你听不听得懂，我只想知道。
4: 这人情我该记在谁的头上？是大姐还是大哥？是重庆，还是重庆？你想的也太复杂了吧！明显有些生意就是摆不到台面上，在各家银行开的保险箱也不止这几个。这件事，无论你是问到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再说了，这河都已经过去了，这桥拆不拆，也就无所谓了。
3: 你说呢？行，那你以后可得小心了。要是你再遇到过不去的河，我这座桥你可搭不上了。振哥，大姐的车我停在银行门口了。
5: 知道了，辛苦了，小少爷。好好休息，
3: 你也辛苦了。

0: 我是明长官的秘书阿成，明长官现在就要见你。
1: 谁是明长官？
0: 汪处长就在外面。你是想要他亲自请你出去吗？
1: 好，我跟你出去。我去请个假。
0: 耽误不了几分钟，现在就走。

0: 出什么事儿了？王处长刚才被明长官叫过来，一直找到现在。真是都是冤家！嘘，听说是因为王处长私自调查了明长官的财产。啊！
1: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会这么对待我？你不信任我，怀疑我，你可以调查我，你为什么去跟踪我的家里人？为什么去监视他们？
2: 我是在履行我自己的职责。
0: 你这是在摧毁我对你的信任。
1: 我大姐在银行，不要说开一个保险箱，就是开10个，我们明家也开得起。你的守卫冕也伸得太长了吧，汪处长。
2: 明镜是你大姐，你说话自然向着他，但是你真敢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商人吗？他不是左翼分子，他跟共产党毫不沾边。
1: 你说话小心点，汪满春。你是不是想跟我的对手一样整垮我，整垮我们明家？共产党？
0: 你居然敢当着我的面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你有什么证据？
1: 我在找证据，就是想帮你。
0: 你这是想害死我们吧？
2: 天地良心，我汪满春做哪件事情不都是为了你好？
0: 为我好？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是为我好？我告诉你，你指控我大姐是共产党，我们明家的企业将会遭到查封，我们明家几十年的产业将在一夜之间不复存在。
1: 你这些没有证据的指控，不仅会让我大姐丢掉性命，也会让我失去政府的职位，更会让汪主席政府里的经济机构陷入瘫痪。这是你想要的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过，我发誓。
0: 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不这么想？我告诉你。 你把怀疑的目标锁定在明家，就是把我往死里送。满春，我知道你恨我大姐，可是你只顾着跟我大姐之间的私人恩怨，你根本没有考虑怎么保护好我。
1: 一个是我至亲的亲人，一个是我最爱的女人，你叫我怎么办？
2: 师哥，我没有一丝一毫想要伤害你的心，我
1: 不说了。活在今天这样一个乱世里，谁没受过伤害？谁心里没几处伤疤呀？只是在我的心上，就算是千疮百孔，我也不让别人看见。
2: 安春，我以为你懂我，谁知道你也不理解。你告诉我，你到底怎么样才肯信？是不是我从这里走出去，被人用枪打了7、8个血窟窿，你才肯信我呢？
3: 师哥，你以为我想这样吗？ 任由共产党在外生事，你又怎么能坐稳这个职位呢？我调查民警，我跟踪他的行迹，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保护你。我不能再让他的事情连累你，我不能再失去你了。

0: 我真的经不起折腾。
1: 对不起，师哥，你千万别误解我。

0: 没有人会质疑你对望主席的忠诚，也没有人能代替你为上海经济所做的一切。师哥，你相信我。
1: 是我对不起你们，真的。是我做的不够好。有什么好听的？散了，赶快去。
2: 是。

0: 王处长，小千失踪了。
1: 多久了？
0: 两天了，他没去银行上班，也没回家。您看。
1: 先不要声张，安排自己人去找。
0: 是。
2: 在来的路上遇到了日军的扫荡，大部分人都牺牲了，还有几个人被抓了俘虏。我和两个受伤的赶过来，恐怕没办法配合你们行动了。
3: 那现在怎么办？计划已经拟定了，现在是箭在弦上。
2: 不是还有毒蝎那组吗？
3: 毒蝎是谁你不知道吗？他们能用吗？
2: 那怎么办？暂缓行动。
3: 等我请示，听我命令。你们注意安全。
2: 安全。
3: 那几个俘虏呢？被带到什么地方了？
2: 现在还不知道，正在派人打听，一有消息了我就告诉你，设法营救。
3: 好，保持通讯畅通，回去等我命令。

0: 你现在必须赶去小行动。
1: 不行，南天已经对你失去了耐心，而且许鹤非杀不可。我们要不要再请教一组？
2: 来不及了。

0: 有什么事儿不能在影楼说呀？非要把我叫到这儿来？什么？
1: 明台，我们走吧。
0: 走？去哪儿啊？
1: 我们逃吧，我手上有现金，足够我们逃亡的路费。我们可以去乡下，去香港，去国外也可以，哪里可以藏得住我们，我们就去哪里。我们改头换面，重新做人。
2: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
1: 明台，我能吃苦，我愿意跟你去任何地方，哪怕是地狱也可以。就算眼前是万丈深渊，你让我跳下去，我也会先跳下去等你。
2: 行了，说什么疯话？
1: 我爱你。我爱你。我知道我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爱得很辛苦。我不该爱上一个我根本就配不上的人。我爱得很绝望，是因为我从一开始就知道结局。

0: 我在一起，你为什么要帮我？为什么要救我？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不告诉我你从来就没有爱过我？
1: 因为我们是战友，你是我的搭档，你遇到了困难我当然要帮你，你遇到了危险我当然要救你。如果今天你把我叫出来只是为了说这些情情爱爱的闲话，对不起，恕难奉陪。
0: 明台，昨晚接到电报，星期四下午两点，齐齐伪政府要员明楼作假，请出明楼。有你亲自执行，
1: 谁的决定？

0: 叶科长，有进展了。说，我不想让任何消息泄露出去，尤其是从您的办公室。你在这里怕什么？我不想引人瞩目，一旦有人发现我是出卖者，他们就会找上我。
1: 你现在唯一的价值，就是把毒蜂给我找出来，否则别人不会对你下手，我也不会放过你。明天就是星期四了，我没有记错吧，阿川先生？毒蜂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什么时候？
0: 也许明天，也许今晚，我现在无法与他们主动联系上。我不想听到这些没用的废话。我要的是结果，你剩下的时间不多。刚下的订单，就急着收货，哪有那么容易的事情？
1: 我警告你。 认清你现在的形势，不要再挑战我的耐心。明天，我想最迟就是明天了。
0: 我希望这次抓捕毒蜂严格保密，我不相信任何人。这个你放心。我做了我该做的一切，剩下的就看南田科长的运气了。
1: 祝我们两个都好运。
2: 下达这样的命令，一定有他的道理。
3: 我是不是躲不掉了？我不明白，我不能就这么走。我能想到办法。想什么办法？去执行任务吗？明天就是执行日了，你要去吗？好，我陪你。 我知道我自己看上去很可笑，我怎么能让我的上司在执行任务之前跟我私奔？曼丽，
2: 你别说了。你是杀了你大哥，还是违抗军令？你要是真的不愿意跟我走，就跟那个女共党走吧。你能不能冷静点？我不愿你。
3: 你走得越远越好，留在这里。

0: 什么区别？
1: 可我是个军人，我必须要服从命令。
0: 你会开枪吗？会吗？
2: 他给了我最后时限，我也被迫承诺要在明天把毒蜂交给他。不过他会带着一心跟随我行动。
3: 一心越大，到时候他就会越相信你的忠诚。
2: 还有一件事，毒蝎泛滥密点，要见毒蛇。
3: 他终究是下不去手啊，给他回电。
1: 不见，
4: 毒蛇回电，就这两个字，不见。
1: 他为什么不见我？从军校出来到现在，他布置的每一次任务我都完成了，为什么连见我一面都不行？他觉得我会出卖他吗？他要是不相信我，他为什么要我执行这样的任务？我自己给他发电，你跟我来。
5: 组长，你冷静一点。
1: 放开我！我要再进去一次。你不发是吗？曼丽，你来。
5: 你去了也没用，他是不会见你的。
1: 你为什么那么肯定？你见过他吗？难道我也见过他？
4: 组长，你来上海这么久了，毒蛇什么时候主动跟咱们联系过？更别说来见你了。你想想，毒蜂在上海滩苦心经营了两年，两年，最终的结果是什么呢？不还是撤离了吗？毒蛇接任情报科长才多久？他不得不隐藏自己，处处小心。组长，这对于你来说是家，但对他来说是敌后。
1: 我见他我就想问他一句话。他不知道明楼是我大哥，他为什么非要选我？只要给我一点时间，我就可以把我当身的皮扒下来。为什么要选明天？他为什么要逼我？他不怕我抗命吗？
5: 你会抗命吗？

0: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组长，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蛇请求一次？
0: 不用了，执行命令。
2: 这个任务真是太难为他了。
1: 到底谁是毒蛇？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蓝鲸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

0: 心脑血管疾病，请用汶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汶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汶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汶康堂。脑梗塞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请用汶康堂牌激光治疗仪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赶快拨打400107-7070 400107-7070辅助治疗脑梗塞导致走路没劲、经常摔倒、走不稳、手麻脚麻的康复期心脑血管疾病，认准汶康堂。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6: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7: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8: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7: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9: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7: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7: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10: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1: 9.9元？
10: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之灵药业。
1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

0: 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把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4: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8: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6个核桃邀你收看精彩内容。
9: 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经常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
10: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今天你们俩别出门了。检查枪支，熟悉路线，准备明天的行动。
15: 组长，
14: 我知道自己要做什么。
16: 组长，要不要再向毒蛇请求一次？
14: 不用了，执行命令。

0: 他姐还会让他住在家里，还会像往常那样对待他吗？
1: 跟你提这事，你就这样敷衍我，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好，他们说的到底是不是樱花好呢？为什么看到我在顶就那么紧张？他
0: 早点成家，早点立业，咱们明家也算是有个正常人，不是？
2: 这年头，做个正常人不容易。
0: 正常人，他的身份不正常吗？难道他不仅仅是新政府的官员？那么他的另一重身份是什么？重庆政府的人吗？
1: 星期四下午2点，齐集伪政府要员名楼作假，请出名楼。既然让我去杀他，那他就不应该是重庆政府的人。还有一种可能，他是共产党。
0: 可为什么要让我去杀一个共产党？他叛变了。
3: 大姐在汇丰银行开了一个保险箱，号码231，钥匙在她手上柜里。但是，这个保险箱是大姐替她一个朋友开的，现在这个人已经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
0: 可如果他们叛变了，又为什么要我去救一个弯弯春又抓的人？这个无法解释。保险柜是大姐开的，大姐又有几重身份？而陈哥仅仅是大哥的私人助理吗？
3: 他为什么只是我去救那个人？只是为了保护大姐吗？
2: 这个俱乐部相当于第二个日本领事馆，就连建筑格局都是模仿的日本领事馆。
4: 海军俱乐部的建筑结构是中西结合的，它的楼梯和走廊虽然都很宽大，但是房间修得有蹊跷。
0: 就刚才那个陈斌，他要我帮他换刺客的画像。陈哥的提示是让我除掉陈斌，解救程静云吗？ 程俊云会知道我大哥的真实身份吗？大姐有没有牵涉其中？阿成指使我做事，大哥知不知道？逃脱的那个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王满春到底是怀疑大哥还是怀疑大姐？大姐的资金到底提供给了谁？他们的身份绝不是表面那么简单。他们互相之间知情多少？他们是分属不同阵营还是同一组织？他们知不知道我身在军统？他们到底是谁？重庆，南京。

0: 别摁了，去买点核桃吧。
1: 啊，
0: 大家都需要补补脑子。

0: 这买了多少？纸巾？买这么多？家里那么多人呢？明涵一定很难做决定。他要是不肯去怎么办？
1: 走吧。

0: 到底出什么事儿了？有一个人的身份，我一直想不明白。谁？我大哥，明楼。你在怀疑什么？他是不是你们的人？你大哥？共产党？他不是吗？我直觉上，他应该不是。
1: 我只能说我不知道。如果你们是同一个组织的人，就请你告诉我，我必须要有一个明确的答案。
0: 组织有组织的纪律，不该我知道的，我不会知道。即使我知道了，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2: 可是我等不及了，只有在你这里，我才能找到答案。你知道什么，你就全告诉我。

0: 你是不是想说，你的同事是抗日力量的一员？
1: 我不是，我只是想说，我们的同事是抗日力量的一员，我们的同事是抗日力量的一员，我们的同事是抗日力量的一员。
0: 这是什么？
2: 知己知彼，
3: 那结果呢？
0: 你大哥自从去年冬季返回上海，就进入伪政府工作，但是他的主要精力都放在经济上，虽然挂着一个特务委员会副主任的头衔。
2: 但却没有听说他亲自安排过什么打击抗日力量的实际行动。我不问你组织的判断，你刚刚说直觉，你的直觉呢？他是什么人？他应该是
0: 介于重庆和周佛海之间的桥梁。若以黑白来论，你大哥应该是灰色。我明白了。
2: 不管它是什么颜色，肯定不是红色。对不起，我刚才情绪太激动了。
0: 对不起，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0: 这么着急来有什么事？
1: 他向我打听明楼的身份。
0: 向你打听明楼的身份？
1: 嗯。
0: 看样子，他也会参加明天的行动。只是，他会面临一个艰难的局面。
1: 即使我知道了，没有上级的允许，我也不能告诉你。
2: 这件事，无论你身份的大姐还是大哥那里，都得不到你想要的答案。
3: 明凯，大姐有麻烦了。
4: 你要怎么帮我？
1: 要不是看在上次樱花好，
5: 他是不会见你的。
6: 我当然知道你要明凯。
4: 为什么？

你是谁？

0: 馋猫就是有口福啊。怎么现在才回来？去哪儿了？
1: 我有一个问题解答不了，去找朋友帮忙了。
0: 什么问题啊？为什么不来找我？
1: 你也不是什么事都能帮我解答的，找你有用吗？
0: 那究竟是什么事儿，连我都帮不了你？说来听听。
1: 就算你能帮我解题，你可以带我考试吗？
0: 哦，打算回学校了。哎呀，港大都要开学了。因为你相亲的事，我和大姐一直都没催你。
1: 相亲比读书还重要吗？
0: 那当然，成家立业比什么都重要。
1: 那大哥，你为什么不成家？
0: 大哥还有太多的事要做。
1: 是吗？你打算一直为新政府工作下去？
0: 家里不准谈国事。
1: 没有国哪来的家？
0: 闭嘴！
1: 这句话是你教我的。

0: 先上楼问学工科去了，吃饭的时候叫我。今天晚上吃什么呀？厨房有什么就做什么。自己做呀？阿香呢？阿香
1: 妈妈生病了，她赶回苏州照顾几天。走之前给我们买了三天的菜。
0: 那谁做呀？
2: 和在巴黎的时候一样，你和阿成轮流做。
1: 一起做吧。
0: 有帮手和快些。你今晚想吃什么呀？我想吃蛇肉。这我可做不了。你是没胆做，还是不会做呀？我没胆做。
1: 那大哥呢？
0: 你敢不敢做一碗蛇肉羹给我吃？我怕你吃了不消化。
3: 看来今天是没蛇肉吃喽。
0: 啊！
4: 这孩子一点不顾人，
1: 他好像知道了些什么。
4: 这小子比我们想象的要聪明，他在考我。

0: 你切个萝卜使那么大劲儿啊？这菜板又不是出气筒。
1: 我帮你做饭，卖力气你还说我？
0: 你受什么刺激了你啊？
1: 我被蛇咬了。
2: 被白蛇咬了？啊？失恋了？
1: 我失心疯了。
0: 行行行行行，
3: 别帮了，越帮越忙。
0: 你看你切的是什么东西啊？

0: 去温书去吧，不是要考试吗？
1: 不就你们书吗？非要我去香港，我就纳了闷了，上海这么大就容不下一张书桌吗？

0: 我想明白了，想明白什么了？不就是考试吗？哪里考的不一样？我不喜欢不就班，解决难题什么？那就快到点了，老王。哎，干什么呀？你看，干什么？别胡来，胡闹什么呀？胡来！不好好做饭，胡闹什么？
1: 我饿了，我等不及饭好，想吃点水果。你们要不要一块吃啊？刀法不错，切水果，大材小用。
0: 我也觉得是。我想明天买条蛇来，扒了皮做蛇羹吃。我就用这把刀，挺顺手的。你不是喜欢蛇吗？前些天还闹着要去看白蛇传，这才几天功夫，就恨成这个样子。你做事啊，跟读书一样，没长性。
2: 哥，你这么了解我，我现在变了，我知道什么叫持之以恒。
0: 哦，我倒不知道，我家小弟这么有长进呢。我当然得有长进了，否则怎么对得起你给我付的学费呢？
1: 这么说，你这次考试不用我操心了？
0: 大哥，你还是想想自己的事吧。 别总是想着要考我，你吃点水果吧，我去做饭了。

0: 明天下午招惹和毒妹的新闻会大概需要多长时间？
1: 估计需要一刻钟的时间，再加上记者提问环节，差不多得一个小时才能结束。新闻稿看了吗？
0: 看过了。

0: 越来越没规矩。
1: 我怎么知道目标是一致的？大哥先吃吧。
0: 腿上的伤好点没有？
1: 没事。
0: 以后出门小心点。

0: 去看看。给你的，出门没有一块像样的表怎么行？怎么了？不是喜欢这款表吗？你别告诉我又是三分钟热度，开始嫌弃了。
1: 试试表带的长度吧。
2: 谢谢大哥，我治好了，先回房间了。

你明天回去吗？通知国旗，明天按时到达指定地点。如果明天没有出现，他必须独立完成任务。是。 去房间看看他。不用，他要想成为一名真正的特工，就必须克服一切心理障碍，去完成任务。否则，我会毫不犹豫替他出去。

0: 大哥，阿成哥，早啊。
1: 起这么早？我去发动车子。
2: 好。这身运动服穿了好几年了吧？大姐不是给你买了一身新的吗？怎么不换下来？
0: 这身衣服是你送我的，穿着舒服，舍不得换。
2: 瞧你这些汗出的，快进去换了吧，汗贴着背容易生病的。
0: 好，听大哥的。大哥，

0: 你不吃早饭就走了？
1: 是啊，开会赶时间。你呢？在家做什么？
0: 复习功课，准备考试。
1: 记得做饭。
0: 我没时间。下午有点事，我要出去一趟。
1: 那谁先回家，谁做，好吧？
0: 没问题。大哥，再见。
1: 再见。

0: 这不正是你想要的吗？真不该让他走到这一步。这次行动计划难为你们两个了，希望一切顺利吧。
1: 今天上午，新政府将会在州府海公馆举行一场重要的金融会，我们的目标人物明楼也会参加。会议将在下午2点半结束。据可靠的情报，在会议结束之后，明楼会返回新政府大楼。在梧桐路和安庆路的路口设有一个伪军的关卡，检查来往的车辆。这是明楼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任务是在2点15分之前拿下这个关卡。
2: 换上伪军的衣服，用他们的步枪刺上明楼。这是明楼的轿车，车上只有他和阿成两个人。国群，
3: 到。
2: 你负责阿成。
4: 是。
2: 门立，
3: 到。
2: 你负责策应。是。
1: 明楼交给我。 准备行动吧。

0: 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

0: 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霞林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妈，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9: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8: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0: 昔日同窗，今朝对

0: 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4: 排便费力，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4: 大便干，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6: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4: 老便秘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4: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7: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8: 9.9元？
7: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9: 这上年纪了，腿脚利索，还能少给家人添麻烦。
10: 我是营养屋创始人陈耀明，专注骨关节健康多年，我们发现中老年骨关节容易出2个问题：1，骨密度低了，骨质易疏松；2，润滑液缺失，关节易磨损。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1: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1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0: 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1: 骨比力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对内通过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

0: 内分子密度，对外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1: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
2: 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
2: 颈肩腰腿骨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骨关节问题啊，我建议您使用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
0: 骨比例通过补充氨糖、软骨素、钙等营养素，养护软骨，内增骨密度，同时运用国家专利技术，特别添加透明质酸，补充滑液，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助力强骨壮骨，健康骨关节。现在拨打电话400-186-2238，一瓶6.6元，送货到家。
3: 能货到付款吗？
1: 当然可以。
0: 骨关节问题不管多少年，骨比例，内增骨密度，外润骨关节，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现在拨打电话，一瓶6.6元，送货到家，货到付款。
4: 营养屋专注营养品，健康中国人。
3: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4: 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6: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7: 乐泰亮甲。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1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

0: 及周边地区发现的共产党及重庆方面的特工，本身就成为了扰乱上海之和平与秩序的主要根源。因此，日本特高课将与特务委员会及其下属的特工总部共同拟定一份详细的行动计划，以彻底清除抗日分子，保障经济的稳定发展。如今日华都以许多人的生命为代价，致力于重建东方。新政权与中国人民终与日本充分合作，我们应以建设东亚新秩序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共谋实现相互相邻友好的经济合作。
1: 这下
0: 在日华经济关系上，
2: 谢谢阿成。
0: 日本既不想在中国实行任何经济上的垄断，对理解东亚新形势并相应采取善意行动的第三国的利益，也不要求中国加以限制，始终

0: 你不是大哥死就是你死，你自己选。
1: 下不了手，
0: 下不了手也得下，这就是命令。
1: 这种冷血的命令，不遵守也罢。
0: 你知道你自己在说什么吗？你第一天进军统吗？

0: 明楼是组长的大哥，他都没嚷嚷，你吵吵什么？
1: 我管不了他，但是我可以管得了我自己。我不干。
0: 你以为你今天出得了去？
1: 你以为你拦得住我吗？
0: 要么就试试。
1: 试试就试试。
0: 住手！自己人打自己人。
2: 建设东亚新制属为共同目标而联合起来，相互相利友好，共同防共和经济合作。为此，中国方面必须清除以往的骗侠观念和对满洲国的成见。
3: 日本直率的希望中国进而同满洲国建立完全正常的外交关系。其次，日本认为根据日德意防共协定的精神，
4: 怎么了？不舒服？
3: 确定日华防共协定仪式，视为调整
4: 心脏好难受。
3: 关照之急，
4: 宣
3: 于中国。
4: 慢出来！
3: 关处长，
4: 怎么了？没事，没事。
2: 汪处长有心痛病，老毛病了。我扶他到旁边的房间休息一下。嗯，快去吧。诸位，今天会议延时了，耽误了大家。下午，请大家准时出席民长官主持的有关共建大东亚新秩序的联合采访。 谢谢大家。
4: 到楼下等我，准备出发。
5: 王处长这会儿需要静养，告诉外面任何人不要进来打扰。 另外，你去苏医生那里跑一趟，拿那特效药来。
4: 是。
6: 师哥，别走。
5: 我不走，放心，我哪里都不去，我就在这里陪着，好好休息。

0: 南宁科长，有消息了，在哪儿？
1: 四哥特路137号，杜峰约我见面。什么时候？下午2点。
0: 南宁科长，坐我的车过去吧，他手下的人认识我的车，不会起怀疑。
1: 抓到杜峰，我一定会满足你所有要求。
0: 我只要我应得的那笔钱，离开明家就行。
1: 私についてきなさい。
0: はい。我来开车。
1: 不用，让我的人来开。

0: 安全科长，
1: 我带人上去，您就留在楼下吧。
2: 不，这一刻我等了很久，我一定要亲手抓住他。ここに残れ。
1: はい。
2: ついてこい。
1: はい。

0: 他为什么会突然离开这里了？
1: 朱峰的敏锐非常人可及，任何的蛛丝马迹都会引起他的怀疑。
0: 可是我们刚才来的悄无声息啊。

0: 今天我必须要杀了他。
1: 姿勢一三七号で負傷者が出ました。至急手術と救急車の準備をお願いします。

0: 火车，火车怎么又坏？
1: 早就让你换个新的了。
0: 哪有车换新的呀？所有的钱不都给你拿去买衣服了？
1: 我就是要一个新的自行车，我还没要汽车洋房呢。
0: 什么汽车洋房？你整天都在干什么？不是看电影就是跳舞，不是喝咖啡就是吃西餐，我哪有钱给你买汽车洋房啊？
1: 都是我的错了，你不开心，你不跳舞啊，你就不吃不喝了？
0: 哎，没什么呀，没跟我吵架啊？什么意思？过不过了？
1: 不过了，有什么了不起啊？

0: 我们现在已经发现了及时。不过我从此以后很难再抓住他了，快上车吧。
1: 等一下，赶紧赶回的车，去梧桐路。梧桐路有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里就会有人去接应他。赶紧坐我的车过去，还来得及。好。
0: 南田です。至急高級病棟で手術をお願いします。

0: 你还坚持得住吗？
1: 没事，快穿上。

0: 等一下，干什么的？
1: 特高科南田科长的病人需要马上手术。

委屈你了。

0: 明长官，中午休息的好吗？还好，下午3点钟还要开个会。哎呀，
1: 明长官真是辛苦啊！
0: 大家辛苦了。

0: 师哥，
1: 你终于醒了，可把师哥给吓坏了。
0: 有你在真好。

0: 打扰了，明长官，阿成先生已经回来了。
1: 好，你来照顾一下王处长。
0: 是。
2: 我出去一下。嗯。
0: 王处长，你好些了吗？
3: 没事儿。你怎么来了？
0: 明长官不放心您一个人开车回去，打电话到76号，叫我过来接你。
3: 哎，都是老毛病了，还要你来接我。
0: 明长官对汪处长真是用心呐，听说刚才您生病的时候，他一直在这守着，我来了都只能在门外干等着。明长官说，一定要等您休息好了才能回去。
3: 他出去干什么了？
0: 他是在训阿成呢。
3: 为什么？
0: 明长官让阿成去给您买特效药，阿成出门的时候刚巧碰上南田科长出门，南田科长的车坏了，就征用了明长官的车，害得阿成坐着黄包车满城的跑，这不回来晚了。明长官一定是在训他呢。
3: 哎呦，
0: 怎么了？
3: 他3点还有个会呢。师哥，明长官，
1: 这个药你尽快吃上，然后随身把它带着。
2: 对不起，王处长，我拿药来晚了。
1: 你还好意思说？
3: 师哥，是南田科长霸道，你就不要怪阿成了。我已经好多了，你赶快准备等一下的会议吧。
1: 差点忘了，你说我养你干什么？我的事情，汪处长都比你记得清楚。
2: 对不起，先生。你好好休息，今天不要上班了。
1: 那我去开会了。
3: 知道了。

0: 已经完成了，事情就到此为止。
1: 事情呢？收尾工作开始了吗？
0: 已经安排人住进了那两套公寓，他们的任务就是毁灭证据，掩盖行迹。

0: 有时候损坏的证据往往比实际证据更具信用，凡是做的有据可查，会让对手更无效的工作，浪费更多的时间在我们故意留下的蛛丝马迹上，直至他们精疲力尽一无所获。刚受了伤敢喝吗？
1: 事成了应该庆祝一下。

0: 要不要到小诊所去处理一下？
1: 没关系，虽然流了很多血，但是没有伤到筋骨，而且在救护车上已经有人给我包扎过了。
0: 回家还是要缝合一下，好的会快一些。接下来该解决古狼了。南田一死，马上就会有人接手特高科，我们真正的对手就要到了。
1: 要不要把我们怀疑归疑是孤狼的事情告诉大姐？
0: 够。

大姐太情绪化了，对李斗成经验又太缺乏。反正孤狼在家里也不会做出什么危险的行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让大姐知道。现在南天已经死了，孤狼唯一能够依靠的也就只有汪满春了。你千万。

0: 我们要尝试进一步获取他的心。
1: 哎，在外面天天演，回到家里还得演，这日子可真难过呀。你还好，有我陪着。想想明台吧，他才是演的最孤单的那个。最难的一场，他今天已经演过去了。没有辜负你对他的信任，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把他卷进来。 这件事过后，怕是瞒不住了。南监遇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过来了。我们还是先演好这一场吧。
2: 发型怎么样？
1: 真像汉奸。
2: 你现在跟明台一样，说话越来越没规矩。
1: 我们说话坦诚而已。
2: 看来我要学大姐，整肃家风。

0: 香酥脆，营长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宝林木糖醇桃酥不含蔗糖，特别适合我们年龄大又不爱吃糖的人，这小小的一块里面有山药，山药健脾胃，还有薏米，薏米多糖，含量丰富，还有祛湿的作用，这个无糖桃酥好，想吃就吃，口感好，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两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2: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贡宝林木糖醇不同于一般的桃酥，不含蔗糖，写的是清清楚楚，它满足了我们营养身体的需求，胃肠不好的人都可以吃。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3: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含糖高的东西啊不敢吃了，看着就馋。我可以不吃糖，但身体需要的营养得保证，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说是蔗糖零添加，有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都是谷物粗粮，有甜的味道，没有糖的影响，各种类型都可以吃。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4: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山药、薏米、苦荞、燕麦、黑芝麻都是好东西，粗纤维多。铁棍山药啊，营养高，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好吃，营养均衡，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吸收好，口口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糖分啊是人体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啊，喜欢又不敢吃，尤其是血糖高的人，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高

0: 点店里淘书的这个认知。宫保林淘书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木糖醇呢是一种从玉米中提取出来的植物甜味剂，它的味道啊香甜不腻，但是不含蔗糖，不需要通过胰岛代谢。人们食用以后呢，可以补充各种能量和营养，好吸收，好代谢。
1: 我以前呀，一天得吃好几次饭，医生就建议少食多餐，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里面不含糖，说特别适合我吃。这个铁棍山药、薏米、这个苦荞、燕麦，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两种口味，营养一下子就给补充全了。我闺女啊，看我身体越来越好，特高兴。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她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2: 这年纪大了呀，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它健康粗粮，不含蔗糖，香脆可口，富含山药、薏米、苦荞、燕麦多等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地道原材料，科学搭配，厨师利器。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
3: 我有点胖，不能吃含热量高和含糖的食物，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没有蔗糖，味道酥脆。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5: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大凉山苦荞、湖北蕲春薏米、进口燕麦等。自然谷物，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用木糖醇代替了蔗糖，采用非油炸热烘焙的传统工艺，低糖低热量，特别补充的营养膳食，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一，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山药具有补脾健胃，营养成分极高，搭配湖北蕲春薏米，含有丰富的氨基酸、蛋白质、维生素等。大凉山苦荞被誉为五谷之王，三酱食品，进口的燕麦脂肪80%为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最重要的必需脂肪酸，在人体内具有重要的生理功能。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啊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不仅好吃，而且营养价值特别高。三，工艺好，我们是专业生产无糖产品，用木糖醇代替白糖，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粗粮香酥脆，无糖真美味，真材实料，无蔗糖，饱腹代餐，老少皆宜，营养师的推荐，低糖低热量，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6: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无糖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保留了粗粮纤维里的生物酶、维生素、多种微量元素，营养丰富，美味又健康。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1: 上年纪啊，这肠胃消化呀就不如年轻人，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健康，还要无糖。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粗粮纤维，营养性。

0: 香酥脆，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吃无糖产品还要吃专业厂家的，以后我建议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击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击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挤挤挤快快，
2: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内火旺，医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5: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6: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5: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5: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2: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3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颈肩腰腿有问题，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3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9: 可以先体验只需9块9，整整60粒，包邮到家，不满意能退货。
2: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3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7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
9: 您记住了，优韧极9块9，可以先体验。
10: 9块9，能吃几天呀？
9: 整整60粒，可以吃10天，包邮到家。
11: 不满意能退吗？
9: 不满意能退货。你们做儿女的，一定要帮父母把好。

0: 长保养一定要坚持，
1: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任级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灵药业。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好，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5: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1: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6: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1: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0: 4006789609，4006789609。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快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精彩内容。
7: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8: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9: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刺杀南田一定会惊动汪门城和顾郎。我倒觉得等桂姨从苏州回来，我们要尝试进一步获取她的信任。
1: 哎，在外面天天演，回到家里还得演，这日子可真难过呀。
0: 你还好有我陪着，想想明台吧，他才是演的最孤单的那个。
1: 最难的一场他今天已经演过去了，没有辜负你对他的信任。
0: 我最不愿意看到的局面就是把他卷进来。这件事过后怕是瞒不住了。
1: 南田遇刺的消息很快就会传过来了，我们还是先演好这一场吧。
0: 发型怎么样？
1: 真像汉奸。
0: 你现在跟明台一样，说话越来越没规矩。
1: 我们说话坦诚而已。
0: 看来我要学大姐整肃家风。

0: 报告梁处长，南天客长坐的是明长官的车，看来刺客要杀的是明长官，误杀了南天客长。
1: 通知赵高科收尸吧。
0: 那我们呢？
2: 保护好现场，还有加派人手到新闻发布会，加强对明长官的保卫。
0: 是，
2: 回来。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展开全面搜捕。
0: 可是梧桐路这一带好些都是政要，要不要和汪处长打个招呼？
3: 76号，现在轮到你当家做主了，对吗？
0: 是，封锁梧桐路，挨家挨户全面搜捕。
4: 是。

天下一家，四海之内皆兄弟。以汪主席为首的新政府将致力于世界和平，清除军阀，使难民有机会重返家园，在东亚建立和平新秩序。

0: すぐに仙外路29号へ行ってみよう。何か見つかるかもしれ
1: ない。はい。
2: 新政府不仅关注民生的发展，对抗日分子也会重拳出击。我们将会铲除。我们将彻底铲除上海公共租界和小东京范围内的恐怖力量，希望通过76号的努力，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令人满意的成果。因此我们还成立了新的组织新闻社。
3: 刚刚得到消息，您的座驾遭遇袭击，蓝田科长遇刺身亡。

到消息，就在一个小时前，抗日分子袭击了我的座驾，他们的目的就是要置我于死地。而不幸的是

0: 特高科南田科长，因为坐了我的汽车，被抗日分子给杀害了。对于这种残忍的手段，只能证明一点：我们的敌人太懦弱。今天，我代表特务委员会特工总部正告新闻界，对于这起刺杀，我们一定会追查到底。对于胆敢破坏大东亚新秩序的抗日分子，坚决打击，绝不手软。
1: 没事呢，太危险了，你知道吗？南田科长被他们近距离枪杀了。
2: 文春，说了要谢谢你，你生病倒是救了我一命。
1: 师哥，从现在开始，我一定要好好的看着你。
2: 在这种战时危机的状态里，死亡随时会问候。你跟我待在一起，太危险。
1: 我不怕，我只想保护你。
2: 可现在我们最需要搞清楚的是，究竟谁想要我的命。
1: 师哥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快找到凶手的。从现在开始，特工总部会安排人贴身保卫你，我不允许任何人再威胁到你的安全。
2: 进。
3: 学长，藤田方正长官要见您。
2: 现在吗？
3: 是，特高科的车在外面等您。
1: 师哥，我也去。
2: 不行，死的是南田科长，日本人现在正在气头上，你不要卷进来。我尤其不愿意看到因为你失职而受到日本人的训斥和刁难。
1: 我跟你一起去，我可以分担一部分责任。
2: 从现在起克制好自己的情绪，马上展开调查，这就是你的责任，懂吗？我走了。

0: 報告します。
1: はい。
2: 藤田先生。明先生。我和南田洋子一起工作了十年，刚才我在停尸间看到他尸体的时候，我真的不敢相信。这种事情竟然会发生在他身上。
3: 我很难过，南田科长的不幸本应发生在我身上。
2: 他们不只想杀你，明显是作假玉玺的同时，有人潜入了我陆军医院的高级病区，对我们保护的对象展开了袭击。
3: 什么？高级病区受损严重吗？
2: 非常严重，我们失去了一个最有价值的转变者。
3: 这件事情太诡异了，为什么要同时刺杀我和高级兵？

0: 去的病人，这两者之间一定有什么密切的联系。
1: 据调查，是重庆政府安排了这次行动。

0: 这是我们特高科技获的最新密电，看来重庆政府想让你消失。
1: 这也不是什么新闻了，不过这一次针对我的袭击，刺客情报准确，部署周密，我觉得心腹大患不在重庆，而是就在我们身边。
0: 我在陆军医院拿回来了这个。
1: 出诊记录。
0: 这个电话记录有可能是我们寻找幕后黑手的唯一线索。

0: 我希望特高科能够与七十六号紧密合作，展开调查，尽快抓到凶手。
1: 请明先生放心，我们会不遗余力的打击抗日分子，绝对保证新政府的安全。
0: 藤田先生，由南田科长主持的特高科与七十六号的对峙已非一日，我身为特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我希望通过这次大规模的袭击，能够让我们清醒过来，让我们认清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抗日分子。我们需要协同合作，肃清内奸，绝不能让抗日分子在上海为所欲为。
1: 从现在开始，我将全面接受特高科，交接期间还望与明路先生紧密合作。

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2: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他已经回来了，饭应该做好了。他现在心里不知道憋着多大的火呢，这安安静静的没把房子拆了就算不错了，你还想着吃饭。
4: 该面对的总要面对，
3: 怕什么？

0: 可没有闻到饭菜香味儿，我只闻到了硝烟味儿。
1: 我不信他敢怎么样。明台，
2: 你啊啊！
3: 阿生哥，你怎么那么不小心摔下去了？你在这家里待了这么多年，上个楼梯都会摔一跤。

0: 你不是已经有答案了吗？你敢拿枪对着我？你敢开枪吗？
1: 你以为我不敢开枪吗？
0: 你把枪放下！
1: 我为什么要放下？
0: 你先把枪放下，
1: 他放我就放。
0: 我不放，你敢开枪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敢？
0: 你把枪放下，
1: 让他先放。
0: 你以为他敢开枪吗？
1: 你怎么知道我不？

0: 这一枪，他早晚要开出来的。这下好了，今天晚上这脑子里要一直想。枪法不错嘛，
1: 我要知道为什么。
0: 没有为什么，
1: 你为什么要撒谎？
0: 你没撒谎吗？
1: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你生死大如天吗？孙子叫我的是君临大如天，我接到的电令是天书明龙，我是在执行你的命令啊！

0: 我有我不得已的苦衷，
1: 你要苦衷也逼死我呀！
0: 你进军统的时候，怎么就没想过逼死我呢？

0: 还是因为我一直以为毒蛇不信任我，
1: 不信任你，不信任你会把最重要的任务交给你。你只觉得你自己受了欺骗，你想过我的处境吗？
0: 你可以找别人做的，你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你诱杀了自己的大哥，林长官，换作是你，你会怎么做？
1: 你还受委屈了？我跟大姐都在乎你，你在乎过我们吗？你有没有想过大姐的感受？她从小把你养大，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流言蜚语，她到现在都没有成家。你现在受了委屈，你就要使性子，你对得起这个家吗？啊！
2: 林凯，大哥是真的没有办法才用你来执行这个任务的。林参谋带的那一组人遭遇了日军被打

0: 犯了，我们是真的没有办法。
1: 那电令上完全可以写清楚难填啊。
2: 你有没脑子？你有没有脑子？电文完全可能被截获，一旦被破译，命令是袭击明楼作家，刺杀的却是南田洋子，我们全都得暴露。明少爷，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毕业的。冯子能教你见的学生，他也没资格，不配当这个教官。好了，都消消气儿，起来吧。有话好好说嘛！你看看这个家都成什么样了，啊？东西不是钱买的呀，砸成这样。大姐回来你去解释，家里进贼了。哎呦！不管这些了，先来处理伤口。

0: 会放开伤口吗？不会。现在的军统训练班真是滥竽充数，不过我原本也没指望那个疯子能带出一个什么好学生。
1: 大哥，我待会儿想跟你单独聊聊。你什么名义？
0: 你毒蝎的名义，那就不用谈了。任务完成的很好，回去等嘉奖令吧。大哥，
1: 叫我大哥是吧？出去做饭。
0: 这种情况下，你也别怪他了。你把人家逼到那个份上，他肯定会有被欺骗的感觉。骂两句就行了，可别动真格的。
1: 他跟我动手，你没看见吗？
0: 你都这样做了，还管人家动手？
1: 反了你们了！哎呦，疼疼疼！
0: 我现在可是伤号啊！
1: 班长，啊！

0: 今天要是从车上下来的人真是我，你会开枪吗？
1: 不知道。
0: 换作是我，恐怕也无法回答。
2: 用我抗命的
0: 枪毙。

0: 你能让我们好好吃顿饭吗？还有，你们俩谁明天给我钱？我去把打碎的东西原样再买回来。
1: 张队。
0: 东西都是你砸坏的，你要我给钱。我是学生，我没钱。好，说到你这个学生，港大那边你是不可能回去了。我已经想好怎么向大姐交代了。
2: 怎么交代？
0: 告诉大姐，你被港大开除了。
3: 啊！拿什么啊？你跟疯子走的时候，就应该知道这个学上不成。虽然你难免会落大姐一顿数落，但你毕竟能待在我的身边，我替大姐看着你，就这么定了。
0: 谁给钱？

0: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破壁筋膜做成的
1: 五宝杏仁核桃粉，
0: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
2: 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
4: 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5: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一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咱这个年龄又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
6: 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真是太好了。
2: 五宝杏仁核桃粉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

0: 肾、黑米、黑枸杞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净净，没有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1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4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4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1桶，今天99元4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五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1: 这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精磨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早晚吃啥好？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5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五宝营养价值很高，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
3: 五宝杏仁核桃粉，
1: 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富含大量的人体所需的微量元素和营养成分，能够强壮筋骨，营养大脑。核桃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

0: 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破壁筋膜而成的
1: 无保杏仁核桃粉，
0: 能够更好地保留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都说人老多喝黑。

0: 下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0: 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2: 通通通，啦啦啦，
3: 急急急，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7: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8: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9: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1分钟、2分钟、10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1天、3天、5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3: 1年、2年、3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1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1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15: 9.9元？
1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1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舒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0: 变肝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1: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0: 老便秘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2: 变通牌天天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0: 十八年老牌子，一年超一千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2: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变通。
3: 9.9元？
2: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4: 好，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6: 请拨打电话400-902-8199，400-902-8199，
5: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8: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了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0: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9: 快用南京同仁堂霞龄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11: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9: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牌甜心胶囊专门针对便秘，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便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排便费力，一蹲老半天。
1: 排便费力，用便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一天、三天、五天，大便干，几天都不排。
1: 大便干，用便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一年、两年、三年，老便秘反反复复。
1: 老便秘用便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通牌甜心胶囊，只用果蔬成分通便，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1: 18年老牌子，一年超1000万盒被消费者选择。
4: 便秘、大便干、排便费力，只要打来电话就可以9.9元体验便通。
5: 9.9元？
4: 对，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乐泰亮价坚守品质制药，守护国民安康。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7: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去伪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8: 乐泰亮甲。
9: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本剧场由香丹青特约播出。
1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在日本领事馆的行动中，你遗失了你的手表。
1: 是，那又怎么样？
0: 麻烦的是，阿成为了保护你，捡起了那块手表，被南田洋子发现了。

0: 为了解决他，我只能先让阿成去获得他的信任，利用南田洋子，想尽快抓捕杜峰的心理，诱他上钩。
1: 杜峰的手下已经联系我了，准备约我见面。
2: 什么时候？
0: 我想最迟就是明天了，因为在南田洋子看来，我们在日本领事馆里假定的内线。 如果跟阿成取得联系，但没有被捕，他就能够获得杜峰的信任，而南田洋子就会按照阿成的安排进入我们的计划。
2: 南田科长，有消息。
0: 虽然狩猎行动这个计划极其危险，但是我们别无选择。
2: しばらく治りません。南田科长。 坐我的车过去吧，他手下的人认识我的车，不会喜欢。
0: 南田洋子是一个极其危险又极其自负的女人，她不请求支援，就是她自负的表现。
1: 我来开车。不用，让我的人来开。

0: 南田洋子知道阿成走投无路，只有抓住毒蜂才能活命，所以他一定会相信阿成，他更会相信自己的眼睛。
1: 小心！
0: 我打中阿成的那一枪，就洗清了他在南田面前所有的嫌疑。
2: 他知道我出卖了他，一定要杀我灭口。今天我必须捉到他，今天我必须要杀了他。
0: 做的逼真不算什么，让他信了才算成功。这个局走到这里，基本上胜利在望。
2: 赶紧开我的车，去梧桐路。
3: 梧桐路？
2: 梧桐路有他们的一个联络点，如果发生紧急情况，那里就会有人去接应他。赶紧坐我的车过去。
0: 最真实的鲜血，比任何谎言都有说服力。阿成的伤口是最完美的借口，不用他开口，南田自然会把自己送到梧桐路你的枪口下。

0: 我们也是可以预定的，只要预定的人足够聪明。好了，故事讲完了，回去睡吧，也该让大人歇一歇了。
1: 大哥晚安。

0: 明长官，你真以为我是小孩吗？此次计划的最终目的，不过是要击毙南亭，开拓阿成哥。当年有机会可以一枪打死南亭的时候，为什么要让阿成哥挨一枪，把南亭送到我的枪口下？你当时完全可以解决掉他，不是吗？你是在质疑我的计划？
1: 还是在暗示我没有告诉你全部的真相？
0: 我认为你的计划没有这么简单。
2: 我已经告诉了你全部的行动计划，你凭什么还认为我对你有所隐瞒？
0: 你的计划里有许多无法解释的漏洞。
2: 那是因为我不是你那个疯子老师，因为我在敌后，我不会为了一次行动冒满盘皆输的风险。
1: 太夸张了吧？一枪就可以解决问题，却搞得这么复杂，你根本就不能够自圆其说。
2: 好，照你的说法，我可以当场击毙南天阳子，我也可以和阿。

0: 阿成联手干了他身边的女客户，但是如果我那一枪打偏了，如果南田洋子没有被击毙呢，那么我们就会陷入混战。如果这样，谁能保证王阿成在行动当中不受伤不被杀？如果我们任何一个人在行动中暴露，那么军统上海站情报科将会又一次全军覆没，这个责任谁来负？我要的不是50%、80%、99%的成功率，我要的是100%的成功。你以为我还有其他的方案吗？我没有，我只能把他送到梧桐路，送到你的枪口下，因为我知道你一定能完成任务，你也必须完成任务。就算打光你的小组，你也必须把他给我杀掉，这只能是我唯一的计划。我可以睡觉了吗？
1: 大哥晚安。

0: 你们都睡了，我不打扫谁打扫？
1: 那也不能睡在这儿，再着了凉。吃过早餐之后，把昨天打碎的东西去百货公司买回来，再买个画框。你要不会就别装了，等我回来再弄。
2: 干什么呀？
3: 我没钱。

0: 杂。
1: 不过，
0: 够了吧？
2: 够了。
0: 还有啊，我的身份只有你知道。以后，就算是再下的任务，也要走正规渠道。我会通过电台传达给你。
1: 我懂，不能把家里搞得和军统山海战一样。
0: 是为了保持常态，避免日谍和766号的监听机构发现异常。
1: 好，大哥，郭启云知道你是毒蛇吗？
0: 不知道。
1: 真的不知道？
0: 我们要去上班了，有事回来再谈。今天的股市暂时没有波动，但是也不要掉以轻心。南田科长被抗日分子杀害，会导致股民对政府的经济政策产生质疑。在这样一个紧要关头，大家一定要注意对未来经济政策的保密。要知道，死了一个南田洋子，很多机构间的工作要重新调整，日本人对我们的工作也会更加挑剔。大家最近辛苦一些，至少熬过这一个月。李秘书怎么没有来？请假了吗？
3: 哦，他说他生病了，请了一天假。
0: 心病吧。自从他跟陈秘书换了工作之后，就一直告假。你跟他讲，不想干，以后就不要来上班了。让766号给他找一个工作，肯定比我们的强。
4: 明长官，梁仲春处长说有事来见你。
0: 说曹操，曹操到，请他进来。
4: 是。
5: 哎呀，惭愧呀，惭愧！昨天的事情让明长官受惊了。766号办事不力，属下向明长官请罪，让明长官费心劳神了。
0: 这件事。还真不是766号办事不力，问题应该出在这里。试想一下，组织这样一次严密的刺杀行动，就必须要知道我明确的日程安排和出行时间。那这个消息如果不是从这个政府办公厅大楼里传出去，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不知道是这栋大楼里的哪一位，或者是哪一路神仙想要我明某人的命啊？啊！不管是哪一个，是谁想要我的命，我都会奉陪到底。不仅仅是为了南田科长，也为了我自己。我一定要找到这个内奸，拔除这个祸根。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这个好，就拿这个吧。
3: 好的，先生。
1: 啊，对了，我还要买几个相框，你多拿几个尺寸给我看看。
3: 好的，先生稍等。

0: 你们这儿可以送货吗？
1: 可以啊，一会儿您把地址写下来给我。
0: 好。
1: 先生您好，需要点什么？
0: 没事，我就随便看看。还有这个，
1: 您看这几个画框怎么样？
0: 好，我再看看。

0: 这两个我也要了，算一下，一共多少钱？
1: 一共16块。嗯，
0: 不用找了。
1: 谢谢，请你把地址写一下吧。
0: 好。

0: 干什么？
1: 这些公文不要多问。

0: 我是经理，我是经理。
1: 怎么了？你们要干什么？
2: 你是经理？
1: 对啊。
2: 看清楚，马上给76号汪万春处长打电话。泰山百货发现抗日分子，快去！
0: 你发现抗日分子，你也不能封了我们的门呐！你封了我们的，
2: 耽误了我的事，我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0: 快去！外面不让进来，
3: 外面不让进来，外面不让进来，外面不让进来。
4: 如果一个间谍的声音和背影被人记住，对他来讲就是最危险的事情。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尽快逃离现场，暂时摆脱困境。
5: 我告诉你，你要是敢放走一个顾客，让抗日分子跑了，我毙了你！

0: 林长官，好知道了，出什么事了？你秘书撞进了名单，把他困在了泰山百货。这孩子坐实托尼待时，从此的感情里路他一点没学到。
1: 我去吧。
0: 不行，你去目标太明显。我们的人还有谁在泰山百货附近？
1: 有一个，
0: 让他去。

你伪装者的身份已经被他发现，很不幸，你必须选择让自己消失，或是让对方彻底消失。

0: 的判断有问题，疯子还是有点本事的。
1: 你就是不肯承认明台有本事，是吧？
0: 他要是真有本事，我们急着派人去干什么呀？

0: 你好，是，市民长官办公室。什么？李秘书遇害了？什么时候的事？好，我马上过来。在什么地方？百货公司。好的，好的，放心，我们一定积极配合。
1: 让你去现场。
0: 警察局让我们配合调查，其实六号的人已经到了，我去现场看看。
1: 等一下，一起走。
0: 你去哪儿？
1: 周公馆，去应付一个经济界人士的饭局。
0: 那我先开车送你过去。
1: 不用，我坐陈秘书。到了现场，别再捡东西了。
0: 我要再捡东西，我就把我的手剁了，行吗？
1: 记着就好，手留着做饭吧。
2: 阿成，你来了。
0: 王处长，我刚刚接到警察局的通知，说我们办公室的李秘书遭遇袭击，不幸身亡。民长官很震惊，叫我过来了解一下情况。
2: 光天化日下的谋杀，我们也感到很震惊。很显然，一定是李秘书发现了抗日分子的踪迹，他们被逼急了，才会大白天的在马路上杀人。
0: 他们？你是说，行凶的不止一个人吗？
2: 据我推测，至少是两个人。李秘书生前身后各中了一刀，而且凶手很快就消失在人群中。

0: 这是一个人很难完成的。他们这是在向我们发出威胁和挑衅的信号。凶手行凶，为的就是保护隐藏在百货公司里的某个人。可是当时情况太混了，大部分顾客都逃离了，找到嫌疑犯恐怕很困难。
1: 王处长，发现李深丢弃的衣服。
0: 这有什么用呢？就算有人穿着合适，我也不能确认他就是嫌疑犯吧。
2: 是，那就这么算了。死的可是我们市政府办公厅的秘书啊，王处长。
0: 死马当活马医吧，你去把百货公司的职员和顾客给我细细的过一遍筛子。
2: 是。
0: 阿成，回去跟我师哥说，最近抗日分子活动猖獗，让他小心提防，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2: 明白。辛苦您了，王处长。阿彩。

你就知道欺负我，打完我骂我，现在还让我收拾房间，你到底是有多少秘密瞒着我？哼！就只有大姐疼我。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

0: 失眠，失眠，失眠，老失眠还没好，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入睡难，翻来覆去一两个小时都睡不着，容易醒，好不容易睡着，一点动静又醒了，醒了就再也睡不着了，做梦多，睡得跟没睡一样，整天昏昏沉沉的，走路腿脚也没劲，就怕摔跤，还老忘事，家里人都很担心，
1: 反反复复试了很多方法都没用，怎么办啊？
0: 快用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国家 OTC 认证中药，专治老失眠，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2: 长期睡不好的老失眠往往是肝肾亏损精血不足引起的，
0: 肝肾亏损精血不足才是导致老失眠的根本原因，治疗老失眠要找对方法，从滋补肝肾入手，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滋补肝肾生津益脑髓，专门解决您的老失眠问题，老失眠快用国家 OTC 认证中药南京同仁堂侠灵颗粒，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祝您入睡快，睡得香，精神好，腿脚更有劲，
3: 爷爷奶奶睡得好，爸爸妈妈操心少，
0: 赶快拨打400-6789-609400-6789-609。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痛痛痛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内火旺，一上火，便秘，长痘，口腔溃疡，咽喉肿痛总反复，上火就用药铺小神仙金银花口服液，真奥药业集团出品，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0: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11: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第八批新职业清单出炉，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敬坚守，乡村老师创办合唱团，领着孩子把大山的歌声带向世界。说健康，舍弃蛋黄容易丢失宝贵营养，控血脂别只盯蛋黄。观美景，黄河壶口瀑布流量上涨，再现壮美瀑布群。
12: 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工，这些工作你了解吗？从昨天起，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3: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

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

0: 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0: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制香香艺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2: 可能大家有一个疑问啊，什么样的职业才能算是新职业呢？据了解，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才能成为新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8批共121个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
1: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0: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2: 国家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识别和认可新职业呢？
1: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0: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1: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2: 想问问大家，您了解过哪些新职业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呈温和回升态势。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今年1至7月，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7.5%、28.6%和32.8%。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

0: 先进事迹，有25名同志光荣入选。近日，安徽开放大学举办主题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行知人。活动上，校友捐赠陶行知主题版画，用艺术形式传承教育理念。省内教育专家围绕师德师风做专题分享，结合终身教育办学实际，勉励教师恪守为师准则。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今天啊，要带大家认识一位乡村老师。从大凉山到世界舞台有多远？这位乡村老师走了8年，他的名字叫吉布小龙，是妞妞合唱团的创始人。这个内向又拘谨的彝族汉子，将一群山里娃从乡村带向春晚舞台，又带到成都世运会开幕式，把大山的歌声唱给全国全世界听。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 我叫吉布小龙，我来自四川省凉山州普陀县，我是一名乡村教师，也是妞妞合唱团的发起人。从小就在自己的心里面觉得老师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就是什么都是万能的，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可以问他。当时我就在那个我们的宿舍门口抬着吉他到那儿坐，然后有4个小朋友就过来，然后跟着我一起唱，特别的惊喜给我。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带着这4个小朋友在3楼的一间小音乐室里面排练。后面的慢慢的就4个、6个、8个这样，最后就到40个，妞妞合唱团就这样出来了。除了是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外，就是这个妞妞就基本上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了嘛。教孩子们唱歌，各种的就带他们去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下，看到孩子们在那个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眼泪花就出来了，就在后台就很幸福。这一刻，凉山的西昌就被称为月城，女孩子就被称为月亮女儿，火箭也在我们这边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嫦娥也在我们这边发射，所以一切都是我觉得是冥冥之中有安排吧，就很多都是契合在一起，所以促成这首玉盘这首作品。很多小朋友都是比较内向孤僻的，然后走出去的时候，跟着外国的小朋友啊，跟着大城市的这些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觉得越来越自信。其实就是我不是在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是孩子们教会了很多，音乐还可以改变这么多。真的走出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的那么真切。一直支持我的就是热爱，热爱和坚持。

0: 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成为老师，
1: 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这边过火把节。
2: 我的梦想是当警察，想更好的保护那些弱小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我想去看月球是怎么样子的。
4: 来关注其他方面，长江水下89米，国之重器再度出发。9月9号，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重泰长江隧道顺利完成二次始发，经过41天深度维保，设备完成全面检修换新。此前它已经在江底连续掘进超1万米，如今向着超大直径盾构独头掘进世界纪录发起冲刺。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咽喉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最深潜入江底89米，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成型。
5: 确保这个设备能够继续完成我剩余的一个掘进。

0: 下来我们来关注日常饮食当中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呢，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反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
1: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2: 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 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1: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3: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啊，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0: 可以看到，蛋黄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
1: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3: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啊，你要注意一下。
1: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3: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就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0: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是呢，也不代表无限大量食用。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别，结合饮食。

0: 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1: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2: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啊。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都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1: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2: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0: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沪昆高速萍乡段。前不久啊，有一辆白色 SUV 在行驶途中，车顶的行李箱突然脱落了，箱内20000元现金瞬间散落在高速路面上。接警后，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3: 8月15日上午，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江西高速交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巡逻民警立刻前往处置。
4: 到现场的时候，我们拉响了警笛，做好了安全防护，把正在路面上拾取现金的一对夫妻及时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制止，隔离到安全的区域。
3: 巡逻民警分成三路，对路边沟渠、护坡和隔离带进行了搜寻查找，最终找回现金700元。
5: 外面还是没放在箱子里面，
6: 放在箱子里面那样包起来的。
3: 失主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失主就将保有现金的衣服安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5: 你现在这个房子卖多少钱啊？
6: 18700多少钱？
5: 18700，还少了1300。服务帮你找一下，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
3: 民警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行驶前要注意绑牢货物，遇突发情况要及时报警，安全处置。
5: 世界上都钱宝贵，但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生命更重要，对了吧？碰到这种洒落钱的，就第一时间报警。你相信我们人民警察，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的帮你们去寻找。
0: 昨天上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水势明显上涨。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布群沿着崖壁倾泻而下，非常壮观。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中国新闻网的视频。三尺讲台趣味无穷，老师们总能想尽办法让课堂变得有趣。火焰掌、炸火花、蘑菇云，他们用热爱和创造为学生打开一扇扇认识世界的窗。
1: 你相信光吗？

哇，真的是个个身怀绝技啊，为寓教于乐的老师们点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和面、炒菜、缝纫，这些连大人都未必搞得定的活，江苏徐州一所幼儿园的萌娃们却干得有模有样。

0: 超大。
1: 这也太厉害了，幼儿园大班的学历，除龄已满三年，以后吃饭不用愁了，想吃什么自己动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内容，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位来自重庆的小学四年级的厨神。前不久，这个四年级小男生亲手做了一桌好菜呀，邀请同学和同学家长到家里做客。当他把这个龙抬头这道菜端上桌的时候，哇，大家都惊呆了。孩子爸爸说，儿子从小就热爱做饭，像重庆火锅底料啦、本地江湖菜啦、烧烤啊，人家都能够全部独立完成。如今，厨龄已满四年。

0: 看出来了吧，四年除令的就是比三年的要厉害一些，都能掌勺宴请宾客了，这厨艺我是十分服气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在湖北襄阳街头出现了温暖的一幕，当地交警夜巡时发现一名女孩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得知女孩的头盔损坏了，交警不仅送上头盔，还鼓励她说，好好学习，我看好你，我在警队等你。
1: 同学，有头盔吗？
2: 坏掉了。
1: 坏掉了。
2: 放家里了。开学第一课就是什么？
1: 注意交通安全。
2: 注意交通安全，是不是？叔叔给你送一个开学礼物，好不好？我这儿有头盔，给你送一个。今天是给你上的开学第一课，叔叔这个礼物不白拿哦，要好好学习，
1: 考到理想的大学，
2: 未来报效我们祖国，考警校去。想不想当警察？
3: 想过。
2: 哦，有想过啊？没事，还有时间，现在高姐，那还有一年时间，我看好你，把自己保护好啊，那我在警队等你啊，好不好？一年时间给自己打打气，来，助理也给你打打气，加油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新疆。最近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紫用西葫芦采收在即，职工请来了一群特殊的帮手，羊群。一只只羊啊，啃食着挂羊藤蔓，让西葫芦经过阳光的暴晒，不仅成熟的早，脱籽也特别快。而吃了挂羊藤蔓的羊呢，个个长得肥嘟嘟的，还省了一笔饲料钱。
4: 地里面放羊，帮他把这个草吃掉。这个葫芦瓜经过阳光暴晒，成熟的早，脱籽也快。我们的羊吃的也肥，长肉快，也省了一笔饲料钱。
0: 这波合作妥妥的双赢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手办是这几年的消费新宠，但是你知道吗，古人其实也玩手办的，而且是纯手工搓出来的。湖北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塑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既有现场教学的广场舞大师，也有展示身材的超模，还有叼着鱼的猫，抱着桃的猴。石家河人的眼睛看到什么手里就捏个什么，才有了这些十厘米高样式繁多的泥巴手办。
5: 不信你看，他的队友里有身形妖娆的广场舞大师，屈膝、顶胯、扭腰，动作标准。有虔诚的使者将手掌放在胸口，微微点头，既是在表达最诚挚的礼仪，也是在祈祷着来年粮食丰收、身体健康。有超模

0: 在秀身材，有打工人在摸鱼，还有妈妈抱着娃娃摇晃来摇晃去。小狗身上站个鸡，小猫叼着鱼，小猴抱着桃子吃，还有这神来一笔的人类指纹。这些十厘米高的泥巴手办将一切化繁为简，石家河人眼睛看到什么手里就捏个什么。估计捏的时候老祖宗也没想过，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记录竟然一不留神就活到了4500年后的今天。
1: 接下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现如今啊，熬夜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你知道吗，就算熬夜也建议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进入睡眠状态，这是睡眠的黄金4小时，对恢复精力维持健康至关重要。中西医都建议，即使保证不了睡眠时间，那这4个小时也要尽量入睡。这里说的入睡可不是只在晚上11点前就上床啊，是要进入睡眠状态。怎么做到呢？首先试着把睡觉当成一天的起点，改掉晚睡强迫症。其次，睡前不要吃太多喝太多，提前1小时放下手机，让房间暗下来。另外呢，还可以睡前做做拉伸或者冥想，清空大脑，让身体自然入睡。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安徽新闻联播。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凝心聚力，接续奋斗，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锚定三地一区实现新突破和取得三个新的更大进展目标，深度融入新发展格局，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

0: 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新闻联播。
1: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
0: 今天也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此我们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
1: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0: 梁延顺、王清县祝全省广大教师节日快乐，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王清县在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时强调，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安徽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安徽各地用好禾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实景化带货，打通特色时令农产品线上销路，带动农户稳步增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大家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0: 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梁延顺、王清宪首先来到巢湖市黄路镇中心小学，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办校治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介绍，驻足观看非遗传承粉蜡尖造纸术展示，不时与师生互动交流。梁延顺指出，非遗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资源，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书香黄路的文化底蕴和非遗传承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强化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合肥一中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泸州中学堂，是首批省级示范高中。梁延顺、王清宪来到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全面了解办学历史、规模、特色及整体发展情况，现场观摩学生科创实践与创新制作展示。梁延顺强调，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创新教学范式，完善课程内容，优化实践活动，更加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着力增强学生的内驱力、好奇心、探求欲。调研中，梁延顺、王清宪看望慰问了教师代表。梁延顺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省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
2: 9月9号，省长王清宪采取四部两职方式赴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综合施策，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清宪随即来到定远县乌围镇山流村养猪场、站岗村粉煤灰违规倾倒现场，实地查看畜禽粪污渗漏、粉煤灰污染等情况，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解决问题。在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王清宪详细了解居民小区附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强调要换位思考，主动作为，提升生态环境问题日常发现和解决能力，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调研中，王清宪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工作摆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保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的问题排查整治力度，突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大运河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整治、皖北地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动态更新全省生态环境一本账，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1968年，安徽靠手敲肩扛试制出第一辆载货汽车，实现了整车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经过数十年稳步发展，安徽汽车制造业换挡提速、换道超越。2025年，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一，从跟跑者一跃成为领跑者。
3: 上市15个月，累计交付超过2万台，创造国内百万级豪华轿车新纪录。在安徽，江淇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破土而出，一炮打响。
4: 如何去改变被别人贴上标签，你就是做经济型的车，做便宜的这个车，摆脱低价格内卷的这样一个局面。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要走品牌向上之路，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3: 虽然江淇集团拥有60多年的造车历史，近些年与蔚来、与大众合作，在制造工艺和质量管理等方面也有了长。

0: 足进步。但是要从过去主打10-20万的中低端车型转为量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反对声和质疑声还是迎面扑来。
1: 内部和外部都是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疑问的。但是面向智能新能源的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中国品牌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细分市场，找到像华为这样的一流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创来发展，而不是像外汽车单打独斗，这样你的胜算就大了很多。
0: 在合作中，江汽集团主要承担车身开发、整车集成、智能制造等。为此，企业整合了超过5000人的人才团队，投资上100亿元，建设了汽车领域技术领先的智慧工厂，部署了1800多台机器人，实现整车制造核心工序高度智能化。在产线运转一段时间后，江汽集团发现，面对1500多个检测场景，传统的人工质检方式明显不适应了。企业决定自主开发汽车行业首个质检大模型。然而，大模型刚刚启用，就遭遇了一线员工的信任危机。
2: 如果说过100辆车，你有5辆给我误报了，产线的工艺人员或者是操作人员、装配人员，他们会觉得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负担，也对我们的这个模型的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些不信任。
0: 为了赢得信任，大模型开发团队进一步扩大了数据采集范围，针对不同场景、不同角度，甚至不同光照条件下拍摄的现场图片，全方位加强质检大模型的训练，把智能检测的准确率提升到99.9%以上。
2: 工艺工程师会说，怎么现在不误报了，会不会检查不出问题？所以呢，他们在没有通知我们开发人员的情况下呢，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测试，就拦截率是100%，然后从此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大模型是真的有用。
0: 把华为的创新科技与江汽的造车能力深度融合，再加上武装到牙齿的智能制造，从去年到现在，尊界品牌已经相继推出轿车和 MPV 拳头产品，叩开了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大门，竖起了中国汽车制造的新标杆。
1: 这4年多来，江淮汽车做了很多的改变，改变我们组织阵型，改变我们的这个流程标准，全方位的来去提升江淮汽车。我们现在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虽然极为艰难，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前景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0: 品牌向上，结构向新，完产汽车正在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上急速向前。奇瑞集团今年已连续5个月新能源销量突破10万辆，1至8月新能源总销量位列全球第5。蔚来汽车前8个月共交付新车超过26万辆，同比增长近60%。大众汽车与安徽深度绑定，建设创新中心和生产基地，加速电动化转型。以主机厂为龙头，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
3: 从整车厂的优势来说，我们有央企、地方的国企，我们也有民企，还有国际品牌的，在全国呢是独一无二的。再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换道的过程中，主机厂的这种引领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0: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换道超越。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3项指标首次登顶全国。今年前7个月，全省累计生产汽车201.6万辆，同比增长14.8%，其中新能源汽车109万辆，同比增长27.5%，出口汽车122.7万辆，同比增长124.4%，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
4: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汽车产业的发展，抢抓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变革的重大机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5: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安徽各地通过多种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的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6: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表彰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用鲜花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7: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备受鼓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8: 总书记勉励我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

0: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位新时代教师指明了前进方向，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
1: 教师节前夕，安庆、亳州、黄山等地通过师德师风宣讲报告会、经验座谈会等形式，让身边的榜样分享育人故事，激励和鼓舞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育人、笃行致远。
2: 这些教师的育人故事让我更加懂得教育的温度与担当，今后我将坚守育人初心，以德立身，以爱育人，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践行师者使命，
3: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1: 铭记教诲，不忘师恩。今天全省各地的校园里洋溢着浓浓师生情，学生们拿起画笔，勾勒出心中对老师的敬意，自己动手制作贺卡等手工创意礼物，在老师我想对您说的留言板上写下对老师的祝福与感恩。
4: 我在贺卡上画满了鲜花，因为我觉得老师们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谢谢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学习成长，祝老师节日快乐。
5: 孩子们一句真诚的话语，一幅用心的画作，就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我们也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1: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还为老师们送去健康义诊、主题快闪、 AI 教学新装备等，让广大教师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祝福。
6: 刚刚获评2026全国最美教师的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坚守乡村教育30年，创新教学，用润物无声的暖心陪伴点亮乡村孩子的未来。
7: 那咱们要上什么课啊？对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就是在户外，我们实地的用尺子去测量。
8: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汪洋老师的户外数学课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究热情。量一量自己的一步有多长，测一测沙坑的面积，书本上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践。
4: 实际测量更有画面感，我们用尺子一步一步量了沙坑的长和宽，知道了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周长有多长。我觉得在户外上数学课更有意思。
8: 自1996年毕业，踏上三尺讲台，汪洋先后在7所乡村学校或教学点工作，守护一批又一批乡村孩子成长远航。学生小伟因身体原因难以融入集体课堂，汪洋细心观察，耐心陪伴，发现孩子格外热爱绘画，他不断鼓励，细心引导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内心世界。渐渐的，小伟在线条与色彩中找到了专注的支点，重拾自信。
9: 非常有耐心，天天就跟他沟通，教他一些就是方法。一开始他是在纸上画的，后来上黑板不画了吗？放学回家就会跟我说，汪老师今天表扬他了。现在孩子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汪老师。
8: 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孩子课后缺少课业辅导，汪洋主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持开设晚间线上公益课堂，让孩子轮流当小老师，在交流探讨中攻克学习难题。这一场温暖的云端守护已经坚持了整整4年。
7: 让孩子先来说题给我听，因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思考，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他的思路才清晰。经过这个说题之后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这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0: 不会的话你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讲的，然后你再组织一下语言再去讲，记忆也非常的深刻，让你记住这道题该怎么写，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8: 30年来，汪洋始终扎根乡土，潜心育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特级教师等称号，不少学校也对他抛来橄榄枝，但汪洋始终把扎根乡村当作自己的初心。
7: 如果说城区优秀的教师是锦上添花的话，那我觉得农村有优秀的教师在，那可能是雪中送炭。留在乡村的这些娃娃们，留在乡村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更期盼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孩子们能够来到课堂，一个都不能少啊！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6: 乡村教育贵在坚守，更贵在用心呵护每一位乡村孩童。三十载光阴流转，汪洋于乡野阡陌播撒知识火种，于平凡岁月坚守育人初心。

0: 从辗转七所校园的三尺讲台，到四季不辍的云端课堂，他以师者胸怀如汪洋般的广博，滋养少年逐梦成长，用最朴素的坚守刻画出新时代乡村教师的最美模样。
1: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安徽除了在形象馆集中展示六大领域前沿科技成果，还在首钢园区室外设置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进服贸会美食市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技艺、文创好物集中呈现，成为本届服贸会最具人气的打卡地之一。
2: 这里是本届服贸会的室外展区，在我的身旁，超级碗美食市集正在热闹开市，空气中飘荡着各种美食的香气，黄梅戏的歌声也是不绝于耳。接下来请跟我一起来逛一逛这一个可食可听可玩可购的江淮文化大集。
3: 美食制售区是市集人气最旺的地方，设置了开放式明档制作区，集中展示淮南牛肉汤、宿州金丝角瓜、芜湖虾子面等数十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徽地域特色风味美食。自2025年启动以来，超级碗已经在安徽16个市相继举办，直接带动消费超15亿元。这次进京也是超级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平台上整体亮相。
4: 在这个超级碗的集市，品尝到了安徽的各地美食，色香味俱全，特别合我的胃口。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安徽的美丽景色，品尝安徽的美食。
5: 这个面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筋道，而且这个汤特别鲜，我是把汤都喝光了。
3: 穿过热闹的美食长龙，我们再到技艺展示区看看，非遗传承人们已经亮出了看家本领。太和板面非遗技艺展示选手张鹏带着来自西班牙的外籍徒弟现场展示板面制作技艺。张鹏去年在超级碗比赛中率队夺得亚军，这次他把洋徒弟带到北京，让外国朋友亲手抻面浇卤，体验安徽面食的魅力。
6: 我本来就会穿些太和白面，现在跟师傅学了2个月，毕业以后像这个尾刀带我家乡给其他人吃。
3: 另一边，淮南豆腐宴冠军战队选手展示刀工绝活，豆腐切细丝可穿针，绩溪踏果非遗技艺现场制作，九华素斋、文房四宝主题菜等活态展示同样引人入胜。
2: 我现在来到了超级碗市集的中医药康养文创体验区，可以看到现场人气特别的旺，现场也驻足了不少的客商以及观众，他们亲手体验中医药的相关制作，近距离感受中医药背后的文化魅力。
7: 体验了非遗的这个香珠和香牌，这个香味闻到以后你就会特别安静。老师这边也教我们怎么做，挺有参与感的，不虚此行。
3: 除了体验中医药制作技艺，在现场涉州鱼灯专区带来了鱼灯周边文创，文房四宝专区展销电视剧《众墨园》同款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安徽博物院带来一肚子墨水、点翠饰品等原创好物，而在市集的表演区，黄梅戏、林泉杂技、挪舞等精彩节目每日分时段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安徽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刚才那个杂技太厉害了，演员的身体很灵活，动作非常专业，黄梅戏的服装和唱腔也很美，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那种情感，安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
9: 会聚焦服务贸易，也给我们本土的文化 IP 提供了全新的对外赛道。这次超级碗走到北京，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现场的人气，更希望呢以此为契机探索安徽特色文化服务向外输出的路径，也想把安徽的文化软实力呢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新优势。
0: 金秋时节，安徽各地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实景化带货，打通线上销路，带动农户稳步增收。
10: 白露刚过，同邻各地的白江田迎来采收旺季。今年不少田埂上都架起了手机支架，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采收一线，刚出土的白江带着新鲜泥土气，通过镜头实时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
11: 今年酱的品质好，今年一般都达到2500到3000左右。政府呢给我们搭建了很多销售平台，把那个直播间就涉及到我们那个江地销售渠道，拓宽了很多。
10: 铜陵白江是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一边守牢种植标准，一边借力直播电商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糖醋浆、白江饮品等深加工产品同步热销。目前直播间年销售单量已突破1000万单。
12: 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引导企业农户用好直播渠道。今年全市白江种植面积7500多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10000吨，全产业链产值14亿元。
10: 这段时间，马鞍山、滁州、阜阳等地的葡萄园陆续迎来丰收，各地一方面积极

0: 对接企业保底收购，另一方面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开展葡萄专场推介，构建起线上引流、线下对接、平台兜底的产销联动机制。
1: 现在村干部免费帮我们直播带货，整体算下来已经能多卖1块多，销售很快，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农户增收。
2: 自7月份以来，我们先后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2万多斤葡萄，销量非常好，继续发挥我们的渠道优势，让当地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大市场。
0: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万亩早熟梨也迎来集中上市期。梨园里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开播4-5个小时，一天就能卖出8万多斤梨子。不少当地村民一边种果树，一边在分拣打包车间务工，双份收入让日子更有奔头。
3: 我家4-5亩地通过直播间已经卖完了，比市场价高到1到2毛钱斤。卖完之后，我在这里打包装箱，一天200-300块。直播间生意越好，我们收入越高。
0: 为了让直播助农走得更稳，当地还培育出10多名扎根乡土的本土村播达人。目前全镇梨果线上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200多户果农稳定增收。
4: 今天上午，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在合肥洛港公园发车，来自西班牙、瑞士、捷克等10个欧洲国家的26名国际车手和94名国内车手们将驾驶新能源汽车穿越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和芜湖市等6座城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
5: 这次比赛规模更大了，氛围很好，赛道也很有特色，比赛组织筹备都非常好，各方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细致。
6: 因为一直都知道安徽的风景非常美，包括我们会路过比较有名的黄山，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赛段的。
4: 本次赛事是国际汽联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一项国际顶级赛事，自2006年开始，每年均在欧洲举办，从2024年起正式落地安徽。本次大赛集聚了江淮汽车、奇瑞汽车、蔚来、比亚迪等众多汽车冠军品牌，集中展示安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和技术实力。活动期间还将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天柱山、黄山、徽州古村落等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
7: 我是第一次来安徽，这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善，人们也很热情，我会很享受这段旅途。
8: 是展示安徽对外开放形象的桥梁，是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将以新能源汽车拉力赛为媒，搭建汽车运动国际交流舞台，助力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我省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4: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近日揭晓，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涵盖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其中金奖1项、银奖7项、优秀奖13项。
9: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4: 感谢收看，再见。
9: 再见。

0: 重油菜选庆油，两碗菜籽一碗油，产量高品质优，榨油老板抢着收。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喝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2: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3: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2: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4: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5: 你称量怎么做人？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一碗菜籽万万油，抗刀抗病产量牛。
2: 榨油老板抢着收，
3: 神农油828，今年就种它。
4: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5: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6: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7: 您好，观众朋友，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省多云有时阴天，淮河以南东部局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全省偏北风转偏东风，风力都是2到3级。明天的最高气温，江南南部27到29度，其他地区呢25到27度。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烟草依赖是一种慢性成瘾性疾病，戒烟越早越好，任何年龄戒烟均可获益，戒烟时可寻求专业戒烟服务。来看预报。
8: 今日合肥最高气温26.1度，合肥晴转阴15到26摄氏度，预计未来三天以云气变化为主，淮北阴17到25度，亳州阴17到26度，宿州阴16到25度，蚌埠多云转阴16到26度，阜阳阴16到27度，淮南多云转阴16到26度，滁州阴17到26度，六安晴转阴16到26度，马鞍山多云转阴19到26度，芜湖阴19到25度，宣城阴18到25度，铜陵多云转阴18到24度，池州多云18到25度，安庆多云17到25度，黄山市晴转阴18到29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15到20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
0: 长时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中央台新闻联播。
9: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

0: 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日至13日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以教育为本，教育大计以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

0: 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 70.30% 提高到 85.30%， 初中阶段达到 95.51%， 普通高中达到 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十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 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6: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4: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7: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8: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4: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9: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8: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两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4: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做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3: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四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 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3: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10: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两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11: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10: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12: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告诉上面得抢修。
10: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九宫格布局。明代的官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13: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10: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今天中国上海合作

0: 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

0: 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 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1.147亿欧元，约合8.9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兼香。
2: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冬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冬阿阿胶。
3: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4: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3: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5: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7: 喂，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大便干结不费力，
9: 时间长
8: 量少，
5: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0: 痛痛痛，
11: 拉拉拉，
12: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0: 有吧。
1: 猫眼跟，只要你赢了，我给你这100万。你敢拿着100万？
0: 咱俩应该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

0: 录个音可以吧？整整流程。嗯，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闲聊吗？啊，聊。嗯，嫂子现在还上班吗？我呀。2年前生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现在身体怎么样？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
1: 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公司。
0: 还有我的退休金。也不多吧。还行，
1: 我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
0: 玉玉。
2: 哎，
0: 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钱呢，全都用在她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1: 现在人怎么样？
0: 人走了。
1: 多长时间？
0: 有8-9年了吧。
1: 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0: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1: 哦，哥。
0: 嗯。
1: 他们家怎么样？
0: 还行。退休了。
1: 哦。
0: 我那个侄子啊，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个就在家啃老呢。
1: 都这样，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0: 啊，那倒不用，不用我们。
1: 行啊，挺好。不是，你看你们家这房子是不是也不错，是吧？
0: 啊，这两年刚买的。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2: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
2: 嗯
0: 啊，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这个面积也不大，80-90平。
1: 嗯，够住。
0: 对对对。
1: 全额还是贷款？

0: 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 不，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2: 正常流程。
0: 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哦，我给他打个电话。
1: 嫂子，电话可以打，他就未必接。

0: 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 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钢镚的饺子，这是为什么？他怕你们想家。 这些你都忘了？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两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 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1: 对。
0: 来，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暂时也没有。没有是吧？ 请你们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
2: 喂，你说。
0: 我还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3: 东问西问的，到底怎么了？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胡老师，要是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你就得接。我接？不，我接我说什么呀？年轻同志必须得有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
0: 那胡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1: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2: 是，向无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3: 你们听我说。

0: 这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我看，
1: 是不是这辆车？
0: 应该是。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大娘您好。
0: 你们是谁呀？啊，
1: 这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嗯，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0: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哦，
1: 我们是那个。
2: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
3: 你从哪儿来的？
2: 我刚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传达我去。
3: 老谢，
4: 告诉你什么呀？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
2: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哎。
5: 妈，孩子怎么样了？
6: 老毛病，特别没事。
3: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2: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0: 好点事，哎，好好说。
7: 你没事，没事，老太太，
8: 没事，没事，没事。
3: 谢主任，
2: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
8: 来，你别扒拉我，
2: 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抓。哎哎，
9: 您说，哎，
2: 不是说吗？啊，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3: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2: 你管得着吗？
9: 洪亮，
2: 小张，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
9: 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3: 肯定的呀。
2: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的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3: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的，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丁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吗？
2: 你少跟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3: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也不吉利啊！
2: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我不跟你废话，我这。

0: 我就给李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他妈告你！
1: 行行，你别看我走，
0: 走，
1: 是，哎，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0: 两天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1: 行啊，小张，你腿脚好，你上你老家挣过来。
2: 我挣啥呀？嗯，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0: 干什么，小张？哎，我告诉你，这是我养的鸡窝。
1: 你
0: 干什么？啊，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1: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长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我哪会啊？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0: 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姑娘，我告诉你，我鸡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你听我说，姑娘，你怎么出来？姑娘，你别进去啊！姑娘。鸡窝他们有什么看的呀？
3: 哎呀，金叔，你怎么找人呢？
0: 姑娘，你怎么装疯了你？
3: 金叔，
0: 姑娘，
2: 你出去，
0: 你出去。
2: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
0: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警卫，我们代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处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谢主任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怀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你们连夜问，把出核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好，
1: 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2: 他们想办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明白了，理解。
3: 子言，是这儿吗？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4: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1: 啊，三楼靠左边那家。
3: 啊，谢谢啊，
2: 谢谢。
5: 走，
6: 放开我！
5: 走，走。
3: 放开他！
6: 关你屁事！
3: 放开他！
6: 我不是检察院吗？什么院也不行！
3: 子言，报警！
5: 闪开！

0: 少小燕，少小燕，他们是什么人？啊？姓名、年龄、籍贯、职务。立案了吗？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
1: 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
0: 我们俩呢？
2: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就没问你。
0: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11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66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我一个月工资10000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
1: 那你在大屠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0: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
0: 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万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市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的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
1: 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2: 老张，
0: 你这账可算得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毛一块一块的攒下来买的，那都是那些时候10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吗？可以去查吗？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0: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10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能不回答这个问题吗？
1: 有必要回答。
0: 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2: 对不起，温柔。
3: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4: 怎么说？知道组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
5: 并把那天上午我跟企业主任的通话时长说得分秒不差。少说罢了，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这事没完。
4: 谢鸿飞呢？
5: 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静观其变吧。
4: 尸体为误烧这个结论，指导组表面上是接受了。

0: 心，一脆即发。
1: 谢鸿飞那边，你有把握吗？
2: 七成吧。
1: 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2: 我知道了。偏偏王玉这个时候还要出事，
1: 王总这是不知足啊。集散中心是满足不了他了。
2: 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1: 没关系，下的成本先把它分住。
3: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4: 他
3: 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5: 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吧。
3: 非得逼我吗？
5: 必须回答。
3: 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市院兢兢业业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金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呐？我说得出口吗？我这个要脸呢。我
6: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大概3年前的3月份，胡耀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7: 事实是什么？
6: 出事那天，吴小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8: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
6: 铁铁板，
8: 你回来！
9: 别打了，
8: 给我把东西给我，给我！
6: 被推倒了，磕了脑袋。
10: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6: 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7: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11: 是钱博，
6: 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钱博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0: 兰京是谁？
1: 张兰京是被害的律师，威胁我做假证。

0: 说的，是我听见文海说让吴啸天打三流给他。
1: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0: 他说如果我不让他说了错，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混不下去。
1: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
0: 我一直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2: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
0: 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你们杀了我。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等，拽我，
0: 这不
1: 拽我，拽
0: 来来来，
1: 不行。
0: 星哥，您这，
2: 王哥，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2: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我就来了呗。
3: 这个
2: 常事呗。行了，要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4: 听说王总喜欢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儿干啥呀？
2: 来，玩一把呗。
0: 不，你要不然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儿说事儿。
2: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2: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5: 100万。王总，是100万吗？
2: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他开玩笑。
2: 来，
0: 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了，不3年了吗？
2: 王总，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不搏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0: 非得这样吗？

机会了。你来，

0: 钥匙。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你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2: 知道，就是前坡那场
1: 你的了。再见。嗯，给他过户。

0: 怎么样？还要再查？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行，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1: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在？
3: 哎，我借你们冯老师用一下啊！我们走，上车！哎呀，去哪儿啊？羊汤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4: 没开门呢，开门了，
3: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4: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肯定不可能开门。
3: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在东平，我在东平，一个羊汤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东平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个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
4: 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你都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
3: 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他家里发现金条了，我不能查吗？乔振已经死了，死的不明不白的。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吗？二次尸检这事儿。 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不该查吗？所以，乔振兴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4: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3: 那咱俩说啥呀？

0: 应呢？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简裤。
1: 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
0: 那位呢？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
2: 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简服都不能穿。
0: 他不冤吗？
2: 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2: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0: 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拉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3: 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无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呀，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0: 你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了，没见雷广发出来。
1: 刚问了，雷广发早上6点多就没听。

0: 大哥，你这件事儿一定让大队办了。申姐，申姐，啊，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担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净和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行的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1: 遇审之前就震慑他，也坚决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孙局，来，您看看。孙局，你看这样成吗？经常用脑。
2: 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妈妈，你怎么来了？坐的相机。啊、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3: 珍藏时效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以法之名》。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这不是一条赛道，这是一场环游未来的远航，而你脚下那一步。

0: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
1: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
2: 我们拍个照片吧。
1: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5: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7: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啦啦啦，
4: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6: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11: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精彩内容。
12: 三军，您看这样成吗？
13: 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赵文静的事很辛苦。
14: 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13: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
11: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下集更精彩。
6: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5: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6: 一用就会。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东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东阿阿胶。
6: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教室，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8: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9: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10: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大便干结，费力，
16: 时间长，
2: 量少，
16: 经常便秘，
2: 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4: 喂，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6: 大便干结，费力， 时间长，
2: 量少，
16: 经常便秘，
2: 排便不规律，
16: 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3: 痛痛痛，
4: 啦啦啦， 急急急，快快快，
5: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5: 肚子闹不停，
8: 四方牌肠胃宁，
5: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

0: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2: 我坐的相机。
3: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人，你这个 子在这喝扎针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
1: 对，你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2: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把嘴都给我封上。
3: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
1: 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不给您添任何麻烦了。
0: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都侥幸。
4: 三局，来，您看看。
1: 三军，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5: 这整这些没有用。
4: 是。
0: 指导组不好对付，一定要小心。
4: 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
1: 来，三军，您慢走吧。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三军，慢走啊。
4: 来。
1: 啊，哎，是的，是的，慢走，慢走，慢走。
6: 告诉熊哥，做掉雷广发。

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他还不怕？

0: 被绑发烧不成了，而且那放了，什么叫找不着？雷公发就得多久被提前释放呢？接着就失踪了。我上次家也看过，家里没人，电话通着，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根本就没人看见。
1: 再找了。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1: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1: 来，
0: 干嘛呀？这是，
1: 来，
0: 谢主任。
2: 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3: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妈了。
2: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呢。
4: 张文静的事儿很辛苦。

0: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
1: 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0: 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1: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0: 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2: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
3: 没事。
2: 谢谢。
3: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
2: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现在答应你。

0: 对，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那信不信你不用管了，你只管说就行。
1: 张姐，我是郑亚平。
2: 领导好，我是洪亮。啊，你说。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
1: 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0: 继续。
3: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1: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3: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1: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3: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1: 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0: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4: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案件案被扩大，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世源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 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京案就是张文京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健，我相信张文京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 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两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1: 金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
2: 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3: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1: 我自然理解。
3: 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呀，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揪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
2: 两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否定了。这两年来，东平的
0: 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我知道。 东平事院这两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啊，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顺之又顺，对吧？
1: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 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 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
3: 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明白你的意思。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 对他的爱惜，我跟你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呀，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
2: 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4: 老爷，我三岁了。哦，哈哈，
5: 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
4: 蓝奶奶，
6: 你好。
5: 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
6: 真乖，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5: 启明同志啊，你确定万海案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6: 我确定。
0: 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

0: 哎呀，还是老了。你看这个，在刚动一会儿就一身汗了。哎呀，比不了年轻人了。
1: 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经验全场的，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
0: 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组织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
2: 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笑>
0: 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海。
2: 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没有少操心费力。 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啊，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个例，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了。
3: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兰书记，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赶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了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付诸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忽，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我。
2: 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1: 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3: 怎么说啊？李检已经有想法了。
1: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
3: 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4: 江副主席，东平呢？
5: 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升你的GDP大使。 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
6: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
5: 对于这么一项。 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给予支持。

0: 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碍，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林书记？过两天啊，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
1: 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一定接待好，汇报好。
0: 那就好，那就好，那就感谢了。
2: 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到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3: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2: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
4: 担任办案人，
2: 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0: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谁让邵小样诬陷赵文静的？
2: 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出现这，是我让邵小样去诬陷赵文静的，我所有的事我全跑了，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您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
2: 张姐啊，
0: 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
2: 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也不能藏着掖着。
1: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2: 那就好。

们竟有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王老师，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0: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2: 咋？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
2: 啊？
3: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4: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医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5: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6: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5: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我就是黑社会。
2: 万海涉黑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3: 认罪认罚拒接书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这些全是装的呀？
4: 张主任，这么问不合适。
5: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他们不可能是
6: 因为张文静啊。
5: 该批评，
6: 你们到底干啥？
5: 该同意，
6: 想了解啥呀？
5: 难看了，
7: 现在就容忘了。
8: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2: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呢。
3: 我们需要时间。

0: 这是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和一个不漏、不是和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1: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犯错案。

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1: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0: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2: 万海案办了两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啊，是吧，张姐？
3: 啊，对，指导小组嘛，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2: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吃个定心丸呢。

0: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0: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快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经常用脑，多喝六个核桃。六个核桃邀您收看《以法之名》，名满精彩内容。
3: 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
4: 张文静女士，听到广播后请到解放。
5: 瞎瞅啥？
4: 您的朋友陈女士
3: 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架。
6: 辅导小组解散了。你不给我领导。
2: 六个核桃提醒您，以法之名，明晚更精彩。
1: 女性滋补养生，补血是关键。多阿阿胶，《本草纲目》赞誉为补血圣药，补血更养血，血补好，状态好。补血圣药，多阿阿胶。
0: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0: 堂食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健康大问诊精彩版。
1: 通通通，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

0: 79岁老人磕了一下桌角，半年后竟然去世了。凶手不是骨折，而是静养。
1: 长期卧床对老年人来说比骨折本身更危险。
0: 肋骨骨折是不是躺躺就好了？
1: 大错特错。研究表明，严格卧床2周的肋骨骨折患者，肺部感染发生率高达25%。
0: 打喷嚏、咳嗽也能把肋骨磕断吗？
1: 能。50岁以上的人群中，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都有骨质疏松，骨头脆得像枯树枝，一次剧烈咳嗽就可能震断肋骨。
0: 今晚健康大问诊特邀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吴镐，教您正确认识肋骨骨折，别让静养夺走生命。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3: 通通通
4: 啦啦啦，
5: 挤挤挤，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
7: 止泻止痛，
6: 肚子闹不停，
7: 四方牌肠胃宁，
6: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头晕、失眠、贫血、身体虚和复方阿胶浆，甄选道地药材，补气血更养气血。复方阿胶浆，好气血不再虚。
2: 新一代中度，新一代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就喝国元，成大事必有缘。国元新一代高端白酒。
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6: 喂，肠胃宁，
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9: 和家人喝光良酒，和兄弟喝光良酒，和球友喝光良酒。
10: 光良酒，男生女生向前冲，酒水行业独家赞助商，
9: 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2: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这里是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毛倩文。欢迎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首先欢迎今天的做客专家，来自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胸外科吴镐主任。吴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好。
0: 同时要欢迎我们的老朋友了，盛开燕，欢迎开燕。
11: 大家好，那今天倩文要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健康知识呢？
0: 我们一起来期待哈。首先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位观众的留言，一起来看大屏幕。在这个观众的留言中呢，他说到啊，我母亲今年79岁了，平时啊这身体挺硬朗的，自己买菜做饭，生活完全能自理。半年前呢，有一天他不慎磕到了桌角，当时啊就觉得胸口有点疼，我们带他去了当地的医院拍了片子，说是肋骨骨折。医生说呢，老年人的肋骨骨折啊，回去卧床静养就行，慢慢的就会好了。我们让母亲呢在床上躺着，也不敢让她多动。一开始还好，但躺了不到一个月之后啊，母亲开始咳嗽发烧，后来呢后背还起了褥疮，再后来啊腿肿了，

0: 送到医院一查，肺部感染，下肢深静脉血栓，大面积褥疮，在 ICU 住了2个月，最终还是没能救回来。短短半年，一个原本硬朗的老人就因为一次骨折，一句卧床静养就这么没了。家人呢也很是自责啊，他们也非常想知道这问题到底是出在哪儿了呢？
1: 说实话，不光是他的家人，我觉得我也想知道这个问题到底出在哪儿了，是骨折本身还是静养的时候出了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
0: 其实开燕呢也是问到了本次的问题关键，我们也请吴主任从专业的角度给我们解读一下。
2: 首先我们非常的同情啊这位患者的这个不幸的遭遇，
0: 是
2: 我相信大家都能够体会出这种心酸，
0: 是
2: 但其实我想告诉大家的是，真正夺走张奶奶生命的并不是骨折本身而是骨折长期卧床休养带来的四个并发症。首先是肺部感染，然后是下肢静脉血栓，再其次是褥疮，然后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的系统器官衰竭。
1: 但是我们都说这个伤筋动骨100天哈，那只要是伤到骨头，这个卧床静养很正常的一件事儿，那怎么还会引起这个并发症呢，主任？
2: 因为肋骨骨折对于一个79岁的老太太来说，她本身虽然身体不错，但是一旦卧床以后，对老年人来说是比骨折本身可能更加危险。应该说，在这场所谓的静养的这个保守治疗里面，有不恰当的成分。正是因为这种不恰当的治疗，导致了一个恶性的循环，产生这样的结果。
0: 所以刚才呢，吴主任也特别一针见血的啊，指出了夺命的并不是骨折，而是我们刚刚说的卧床静养。首先呢，我们来从病因聊起啊，吴主任，我们刚刚说的人体的这个肋骨啊，它到底是长什么样？它在什么位置？又起到怎样的作用呢？今天吴主任特别有心啊，给我们带来了道具，结合道具和大家好好聊一聊。
2: 好，大家来看一个道具啊。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半身人的这个身体的这个形象，然后这个呢是我们除去了表皮肌肉组织以后形成的这个形象。那我们可以看到呢，人呢有12对肋骨，从后往前包绕，后面呢是后脊柱，前方呢和软骨交界，这绿色的这个这是软骨，和胸骨连接在一起，形成一个桶状，就像一个鸟笼的一样。那么这个肋骨呢，后方跟脊柱侧，跟脊柱侧这里有一个关节，啊，这个关节呢有轻微的活动度。肋骨之间呢是有肌肉的，包括我们外面的这个我们说的前锯肌啊，经常锻炼用的前锯肌啊、胸大肌啊等等，啊，它也是有运动功能的。在这些肌肉的帮助下，肋骨可以做适当的提升和下降的运动，这样会使我们的胸廓呈现一个张开缩小这样的一个拉风相似的运动
0: 啊。它虽然是骨头，但是它是可以有收缩的感觉的，
2: 有收缩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一个有活动的鸟笼啊。对对对，
1: 所以对我们的这个心脏还有的肺来说，那这个肋骨就相当于一个防护墙，对吧？
2: 没有错啊，它就是我们内脏里面的最直接的一道防护墙。相当于我们故宫里面的那个内城。对，所以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肋骨呢本身设计啊，它是为了能够保护我们的内脏。但是如果它损伤的话，它又变成了直接性的一个损伤原因，对，它又会直接的损害我们的这个内脏啊。你们看，这个就是肺脏，如果我们把这个掀开的话呢，下方就是心脏，
0: 心脏啊，
2: 可以看得见啊，下面就是心脏，
0: 这都是我们非常重要的人体的器官，
2: 非常重要的组织结构，
1: 没错。所以我也就纳闷啊，那个案例中的这个张奶奶，她只是磕了一下，然后呢，这个肋骨就断了。所以说人的这个肋骨它到底是原本就比较脆弱，还是说这个老年人他的骨头就相对于年轻时来说它就变得更加脆弱了呢？
2: 对，这个问题还是很核心的啊。我们人体在整个生长发育的过程之中会经历几个不同的时期，在我们儿童时期呢，骨质的弹性是非常好的，所以小孩一般不容易骨折。磕着碰着它也不容易骨折，大自然的设计就是这样啊，给这个新手有保护期啊，所以它这个肋骨呢比较软有弹性，年轻人呢都可以保持比较好。

0: 好的一个韧性。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后呢，过了这个35岁以后，骨质就开始逐渐的丢失。到了老年以后呢，我们的骨质就会出现这种明显的流失，包括胶原蛋白的流失。50岁以上的人群，大概有1/3的女性和1/5的男性就存在不同程度上的这种骨质疏松。所以说这个根本的原因，或者说刚才讲的这个骨折的根本原因，应该还是骨质疏松。对，
1: 您刚说的特别形象，就好像是一根这个汁水非常丰盈的这个柳枝，我们很难折断它，但是那种干枯的枯枝稍微一使劲儿，它就脆就断了。
0: 对，是这样。
1: 所以老年人的这个骨骼还是非常容易断的。
0: 所以如果这种骨质流失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或者说我们说骨质疏松非常严重的情况下，哪怕是被桌角轻微磕碰一下，或者是打了个喷嚏，都可能会造成肋骨骨折。所以其实肋骨骨折呢，不是一个老年病，而是一个骨头质量比较差的人的一个通病。
1: 那我们也回到开场观众的留言啊，我有个困惑，为什么医生会建议要静养呢？那难道这个肋骨骨折它就躺躺就好，它自己不能自愈吗？
0: 就这个观念呢，其实形成是有一个历史的原因的啊。早期呢，这个由于我们医疗条件呢比较受限，所以肋骨骨折的这种手术呢，我们觉得它的性价比不是很高。因为大家看到这个肋骨位于胸壁的表面，所以如果肋骨骨折的话，我们就要打破胸壁的很多组织结构啊，那么只是把骨头接起来，但同时又损伤了胸壁，我们说的收益率比较低，所以这是当时大家很多医生不愿意做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呢，就是其实肋骨是有自愈能力的。我刚才说了，其实它是我们的城墙里面的最内侧一层，而我们外面的胸壁和肋间肌本身其实也起到了一定的支撑作用。所以如果肋骨骨折以后呢，很多的骨折是原位的，是不移动的，在这种情况下它是可以自愈的。所以相对比较稳定的肋骨骨折，它是完全可以自愈的。一般来说呢，4到8周，伤筋动骨100天嘛，对吧？大概是3个月左右的时间，哎，基本上骨折就可以自愈。实际上，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快，可能4周左右，它就基本上形成一个稳定的状态了。对。第三个呢，还是关于静养的这个问题。其实，静养呢，是一个合理化的意见，但是并不是代表一动不动啊，这个逻辑呢其实是有一个谬误在里面。我们针对的这种保守治疗，就是说静养，主要针对的是单纯的没有移位的肋骨骨折。但是如果对于多根肋骨、多处骨折的，并且有移位的这种肋骨骨折，如果只是一刀切的让病人卧床静养，那会使得很多本身没有问题的问题会成为问题，就会产生很多的我们所谓的后遗症。对于一些中青年的劳动力啊，那因为这种骨折造成的胸廓畸形，因而可能会造成他丧失劳动能力。而对于老年人来说呢，那再加上我们刚才说的这个骨质疏松，那就是屋漏偏逢连阴雨了。
2: 所以就是不同情况区别对待。
0: 对，
2: 但是这个长期卧床静养啊，到底会给老年人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呢？
0: 我给大家细数一下啊，老年人长期卧床呢有4大危害。第一个就是肺部感染，
1: 有两个，退积性肺炎哈，看到您写的，
0: 对，就是两个部分啊，一个是肋骨骨折本身会造成的肺挫伤，还有一种就是这个坠积性肺炎。
1: 这个词儿没听说过。
0: 坠积性肺炎呢，对，就是因为长期卧床以后，痰液聚集在肺底部。我们这样看一下啊，如果我们把这个放平的话，那水往下流嘛，痰液呢就会聚集在肺底部，出不来。
1: 是
0: 啊，老年人本身咳痰的能力就有限，加上肋骨骨折疼痛啊，就不能咳。那这时候呢，肺组织呢里面被痰液都淹满了，我们就变成了肺不张。肺不张，呼吸就变得浅快，这样呢就会造成我们叫做坠积性肺炎，对呼吸功能就会产生影响。
2: 那就堵塞了那个部位。
0: 对。然后呢，这些痰液呢本身也是细菌的一个良好的培养基，所以在肺不张的情况下又继而引发了肺部感染。对，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嘛，对吧？这是因为它有了这个病因的基础，再加上外来的一个感染因素，最后造成了这种感染。
1: 明白了。
0: 那么第二个呢，就是下肢静脉血栓，又叫 DVT， 因为长期不动，我们的这种血管里面

0: 血液的流速就会减慢，加上老年人骨折以后，人体会产生一种保护性的，我们叫做高凝状态。哦，你想一下，因为骨折之后它会有出血啊，嗯，我们要想办法把这个血止住啊，
1: 啊，凝住。
0: 对，所以人体要调动足够的这些凝血因子，它不会是局部的，它一定是全身的。嗯，血液流淌的比较缓慢，再加上高凝的状态，如果这个时候喝水还不太多，因为下床上厕所不方便嘛，这个时候就是一个诱发这个血栓的一个高危因素，
1: 血液循环就变慢了。
0: 离心脏越远的地方越容易形成血栓，所以下肢更容易出现下肢静脉血栓，就是这个道理。所以这也是我们造成的一些非常严重的血栓病的一个基础。嗯，我们说非常严重的血栓病包括有什么，脑梗啊，心梗啊，当然我们还有一个叫做肺梗塞，就是下肢的血栓哎跑掉了，跑到上面去，跑到心脏里面去，结果打到肺里面，肺一下梗住了，呼吸不了了，哎，心脏就停掉了。所以这是很多老年人
2: 致命的，
0: 对，这是一些致命的一个因素啊，所以这是还是比较危险的。嗯，那很多老年人呢就想，那我就躺一躺啊，虽然他没有发生这种下肢静脉血栓，可是一卧床坏了，褥疮又产生了。
2: 哦，褥疮这个词我们经常在一些需要长期静养的病人身上听到。
0: 对，对于一些长期的卧床的病人，褥疮是非常常见的。我们医院里面护理部的同志非常害怕这种情况的出现，因为长期受压，皮肤的组织啊会出现缺血坏死，就很难愈合啊。一旦出现以后呢，这处理的过程就会变得很复杂，而且它也是一个新的感染源。那么长期的卧床以后呢，不单纯是带来了褥疮，同时呢，我们的肌肉关节都会发生一定的退化。躺一天，我们肌肉力量会下降，1%到3%。那躺一个月，你想想，你就站不起来了。
2: 这个数字我今天第一次听到，好震撼啊！我们躺一天，肌肉的力量就会下降1%到3%，那真的躺一个月人就废了啊！难怪张奶奶一开始本身还身体挺硬朗的，躺了半年就不幸去世了。所以这个过程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发展的呢？刚才其实吴主任给我们讲的每一项具体都很详细，接下来我们把它串起来，看一看它是如何一步一步危害身体的。
0: 嗯，好，那我们拿个道具来展示一下整个这个过程啊。嗯，回顾一下刚才我们这个病例呢，那张奶奶首先是发生了肋骨骨折，
2: 是啊，
0: 然后医生建议她卧床休息，她真的就卧床了。嗯，啊，非常非常的听话。
2: 是，到这儿听上去也没什么问题啊。嗯，
0: 结果呢，躺得太狠了。嗯，这个痰液出不来，最后造成了坠积性的肺炎。嗯，啊，出现了肺部感染。
1: 一点都没动，
0: 对，也没敢咳。嗯，然后呢，很不幸卧床时间又更长了，造成了
2: 血栓。嗯，
0: 对，这种卧床时间这么长，不可能不出现褥疮啊。哦，最后在所有的一系列的打击之下，张奶奶终于挺不住了，出现了什么
2: 器官衰竭。哦，
0: 所以这就是一个多米诺骨牌效应。哇，
2: 看着确实是每一步刚开始都是很小的一步，但最终会让我们的这个生命逝去啊。嗯，那是不是肋骨骨折其实不该静养呢？它又有自愈的可能，什么样的情况下我们是可以保守治疗的呢？吴主任，
0: 可以保守的患者呢，需要满足以下几个条件。嗯，首先是单根的，或者是少数几根，一般是不连着的，不超过3根左右的这种肋骨骨折。第二个呢，肋骨骨折没有明显的移位，断端对合是良好的。第三就是没有明显的内脏的损伤，包括有血气胸啊、肺挫伤啊等等一些比较相对严重的并发症。还有就是患者最好是比较年轻的，没有严重骨质疏松这样的一些基础性疾病啊，这些呢是可以保守的。当然就是保守也不是躺着不动，而是要是在充分镇痛的基础上，我们是建议早期的下床活动，有效的进行这种咳嗽咳痰的这种训练，来预防我们刚才出现的一些并发症啊。所以保守治疗它不等于卧床不动啊，这是完全两个不同的概念。嗯，
2: 那刚才呢，吴主任也是给我们提了很多非常实用的建议。那我们也想问一下，对于一些需要积极干预的患者来说，当下呢我们治疗肋骨骨折有没有什么比较科学的方法呀？
0: 现在呢，对于我们刚才说的有手术指征的肋骨骨折，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
3: 啊。

0: 有移位的肋骨骨折，最先进的治疗方法叫做微创经皮钢板接骨术。其实原理呢，就是使用一些特制的比方说钛金属钢板啊，或者是记忆金属环抱器啊，来固定我们肋骨的断端，把这个断掉的肋骨精准的接起来啊，这样比较牢靠啊。那对于这个微创呢，其实主要体现在我们对胸壁组织结构的一种保护性啊。那么我们利用这个组织间的这种间隙啊，就是肌肉之间的间隙，不完全离断肌肉啊，来暴露出我们这个切口。比方说我们视频上面看到这个，我们叫做听诊三角的切口啊。那么这个切口呢，它在肩胛骨的下方啊，可以避开很多重要的肌肉啊，这样可以暴露到我们肩胛骨内侧的肋骨啊。如果这个地方有骨折的话，以前呢就要把这个脊柱旁边的肌肉全部打断，你想全部打断了之后，人的肩膀还怎么活动呢？
1: 是，
0: 就没有办法活动了。那么通过肌肉间隙我们形成的这样的一个隧道，就可以帮助我们去完成这样一个固定。这是一个钢板置入的一个示意的动画啊，可以看到我们的这个钢板呢和肋骨紧贴了以后，贴服以后，用一个微创的器械给它钻个孔啊，把它接起来，这样就非常的牢靠了。对，
1: 哇，好神奇啊！它是完全贴合在我们的肋骨上，有一片薄薄的钢板，再上了钢钉，就像是把两个这个断裂的材料给它完全焊死了一样。
0: 对对，我们再看像这样一个示意图，这根骨头上面有两根红线，这两根红线就代表了两个骨折的地方，我们叫做多处骨折。那么如果原先的手术呢，就要把这个口子一下拉长，拉到那边去啊，那很长很大，损伤就会非常大。那这时候呢，我们可以使用这种经皮的这种穿刺的方法，哎，近端的切口保留，然后用一个隧道打到我们远端的肋骨的这个骨折的部位，然后经皮置入我们的这个穿刺固定器，然后再把这个骨头像搭桥一样把它给搭起来，这样呢就可以完成。我们这种技术呢叫做 MAPLE 技术，它是一个系统的一个技术啊。那么对于这种多根多处的肋骨骨折，它的适用是非常有用的啊，显著有效。
1: 就等于这个方法可以让在我们这个损伤外创最小的情况下，能把多处的骨折给它衔接起来。
0: 所以简单来说，就是单根的没有移位的相对年轻的病人啊是可以保守，而多根的有移位的一些老年人还有脏器损伤的，是建议手术。
1: 那您说到这个手术啊，其实很多朋友之所以不做手术，是因为一听手术这两个字就有点害怕啊。那也跟我们来聊一聊手术后我们这个康复效果怎么样呢，我们多久可以恢复到正常的生活？
0: 这要分情况来看啊。那么对于一些腹核伤的病人呢，我们把肋骨骨折进行固定以后，我们的呼吸功能就会尽早的恢复，这样对于我们对其他的损伤进行治疗呢是有利的啊，这样可以缩短整个的病程。那么对于单纯的肋骨骨折的病人，绝大部分来说手术中的效果还是比较理想的。第一个就是疼痛很快就减轻了，然后疼痛减轻的情况下，它就可以尽早下床活动，所以这样的话整个住院的周期也会缩短，一般我们控制在一周以内啊。有人可能术后第二天就能下床对，然后三五天就出院了，
1: 康复得很快，
0: 康复得很快。那么我印象中比较深刻呢，就是有一个病人啊，是一个老年痴呆的一个患者，80岁了，老人家，结果在卫生间呢不小心摔着了，摔了之后呢就到了当地医院去就诊。当时到了医院之后就发现不太对劲，因为这个老年人呢骨质疏松比较厉害，后背部的脊柱呢出现了明显的骨折，多根多处的骨折，其中有一块骨折片呢就扎到了我们主动脉的表面啊，当时看起来还是很凶险。以前我们碰到过类似的情况，结果没有挽救回来，所以我们是连夜给他做了这个手术啊。然后我们当时留了照片，我们的主动脉外膜上面就有一块已经溃疡一样的这种损伤，如果这个骨折片继续这样磨下去的话，这个主动脉就痛了，那是非常危险的。这个手术做完以后，病人很快就转危为安，然后就可以下床活动了。一个80多岁的老人家就可以自由地上下床，然后可以在家人的搀扶下可以走一段路，我觉得这样就达到了我们治疗的初衷了。
1: 这太伟大了，这个手术真的是把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病例把他从死亡的边缘拉回来了。
0: 对啊，对于老年人来说，其实手术最大的价值不是治好骨折，而是避免骨折之后长期静卧带来的一些严重的并发症。
2: 但 是说到这儿啊，我主人我有个疑问，你看咱们这个人老了之后啊，他肯定会产生这个腿脚不灵便啊，比如说这个磕磕碰碰啊，但是身体上也有一些小毛病，你比如说突然间这个比如说肋骨磕到了，然后我们就会联想到，哎，会不会是胸口痛啊，或者是这个呼吸导致的呼吸痛啊，那这个我们怎么辨别它到底是不是骨折了呢？
0: 对，这个问题问的还是比较专业的，涉及到我们叫做鉴别诊断的问题。那其实呢，我们先分析一个问题啊，就是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为什么容易会不太发现自己肋骨骨折？大概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是他的这种痛值的叫阈值比较高，老年人对疼痛的敏感性呢，其实总体来说是下降的。他不是说不感到疼，而是不能够明确地描述出在哪个部位疼。因为全身都疼啊，他就是这种不知道自己怎么去描述啊，不能清晰地定位。第二个呢，确实症状不是太典型啊，因为典型的肋骨骨折是胸痛，在深呼吸或者咳嗽运动的状态下就很明显很加重。那很多老年人表现没有那么清楚，那可能就是胸闷啊，背部疼痛啊，上腹部不适啊，甚至可能以为是内脏的问题。本身老年人也有一些合并症嘛，比方说心脏的问题或者是消化道系统的一些疾病。骨质疏松呢又会让骨折呢变得悄无声息就感觉来的时候毫无征兆，本身好像好好的，哎，怎么突然之间他就断了所以这个是没有明确的外伤史，很多家人他也想不到就仔细的回想起来，哦，昨天好像我转身够个东西就听到咔嚓一下，我也没太在意就那就是骨折了就很奇怪这个相对来说要少见一些当然还有一些胸口啊或是背部的一些不明原因的隐痛刺痛呢持续不见好转。那么还有深呼吸啊，咳嗽啊，转身时的疼痛加重啊，那如果近期有摔倒过碰到过，哪怕只是一个过身运动，所以这些呢都可能让提醒我们会存在有肋骨骨折的可能性。对，
1: 真的是非常好的提醒了
3: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
4: 痛痛痛
5: 啦啦啦，
6: 急急急，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
8: 止泻止痛，
9: 肚子闹不停，
10: 四方牌肠胃宁，
11: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肠胃宁，我爱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2: 我们都知道呢，这中老年人是肋骨骨折的高发人群。那我们在日常行为中啊，哪些行为比较容易引发骨折呢？
3: 中老年人呢，日常容易造成的肋骨骨折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到的大概有这么几点。第一个最常见的就是跌倒，这个在浴室里面呢，或者是过门槛呢，或者是上下楼梯踩空啊，这个都是比较司空见惯的一些情况啊。第二个呢，就是剧烈的咳嗽或者是打喷嚏。其实这个呢，在冬春季老年人有呼吸道疾病的时候也是非常常见的，猛烈的咳嗽会使胸内压急剧的升高，这时候肋骨呢就会剧烈的震动，造成这种反复的牵拉那么骨质疏松的病人可能这个就扛不住了，就会断掉。还有就是一些搬重物或者是突然的发力，最常见的就比方说我们搬花盆有些老人退休了以后会在家里面养花，从这儿搬到这儿一个扭转的动作，可能就会造成骨折。当然还不只是肋骨骨折，有的人还会造成腰椎间盘突出，也会因为这个原因引起。然后还有呢，就是一些磕磕碰碰嘛，就你讲的在一些比较拥挤的地方被撞一下，被自己的宠物撞一下，当然还有一些抱孙子太用力了，小孙子往身上一爬，膝盖顶到了，可能就会出现骨折。那当然有一些呢，可能也不完全靠外力的因素，还有就是自身可能有一些畸形，比方因为老年人会有驼背嘛，对，那么胸廓的这种形态会发生变化，就原先是扁平的，现在变成了桶状。那么这种情况下呢，它也容易发生肋骨骨折。对，
2: 确实。预防骨折的源头啊，其实还是要强健身子骨。那么老人应该如何科学有效的强筋健骨呢？
3: 预防骨折根本呢是强骨，我想这个是大家毋庸置疑的一点。那么怎么把骨头的质量提高上去？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进行定量的检测，所以体检里面呢有骨密度的检测。对于一些绝经后的女性，65岁以上的老年男性特别是有吸烟饮酒史的这样的一些男性然后就是有骨折家族史的这部分人群，那么我们建议是每年要做一次这种骨密度的检测，要知道自己的骨头的质量是什么样子，才能够进行针对性的干预。第二个呢，就是要科学的补钙，其实现在很多年轻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了那么老年人呢尤其要注意，我们一天老年人需要补充的钙质是800到1000毫克那我们首选的食物呢包括有牛奶酸奶还有豆制品绿叶蔬菜，新鲜的绿叶蔬菜但是食补如果不够的话呢，在医生的指导下可以进行一些钙剂的补充，那么包括维生素 D 和钙剂，那么这就讲的就是第三点，就是维生素 D 了。应该说维生素 D 呢是我们钙质的搬运工，没有维生素 D 再多的钙它也没有用，所以还要配合要进行一些晒晒太阳每天至少15到20分钟。夏天呢中医上还要说晒背的事儿，是吧，其实也是一种预防这种骨质丢失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适当的运动，因为骨骼也是用进废退的原则，散步太极拳包括八段锦这些相对温和的运动，不仅老年人可以做，年轻人也可以做，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的肌肉力量和平衡能力都保持一个相对好的水平，这样可以降低我们摔倒的风险。对还有就是对一些疾病进行有效的控制如果有这个慢阻肺还有一些骨质系统一些疾病，比方说内分泌方面的一些疾病，那么需要对症的进行治疗，这样呢可以减少对我们骨质疏松的这样一个影响。
2: 非常感谢巫主任今天给我们做的精彩的讲解。今天呢，我们的核心要点也请大家一定记住了，老年人骨头脆，磕碰咳嗽都有可能导致骨折，肋骨骨折别躺平，保守治疗不是卧床不动，长期卧床会引发四大危害，预防骨折先强骨，补钙晒太阳多运动。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大家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来点击关注本栏目唯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和实用的养生知识，欢迎大家每周一至周四晚上的21:10准时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们下期再见。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陈支书，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5: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6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6: 喂，
5: 好，
6: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7: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4: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误，不要反误。
8: 今年转移2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9: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你快过来看看吧。
5: 行，我马上来。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这，我再信你一次。
10: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0: 上传成功，
1: 。咱们就不能想别的办法赚钱吗？
2: 这有什么方法呀？开奖啊，三二一！
1: 我说真的，我们不是搞电影的吗？文人哪有股呢？
3: 董姨呀，格局要放大。
2: 别捣乱了啊！开奖，三二一！
4: 有咱吗？
3: 第三名啊，格值百千万，一万多呢？
2: 不对。这事儿不对啊，以我的实力这怎么可能才第三呢？这绝对有黑幕，我要投诉他。
1: 这个钱咱们不能要，把它退回去。
3: 为什么呀？
5: 咱们现在能交上房租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先吃饱饭再说吧。哎呦，
2: 可不是嘛，我现在饿的都抽抽了。外卖都到哪儿了？
5: 我看看。快，哎，咱今天再拍点素材啊，下一期再接再厉。

0: 王先生，你的外卖，外卖放前台了啊！你有病，侮辱不了。
1: 大哥，我就拍个视频，闹着玩的。
2: 不是，怎么了？他
0: 拍什么视频？
3: 啊，怎么了？
2: 大哥，你先别。
3: 不好意思，大哥。
2: 别激动，我们就是还闹着玩的。
0: 闹着玩的？你知道我送这单外卖有多不容易吗？刚刚在来的路上，我差点被车给撞了。
1: 大哥，这单外卖不用您负责。
0: 这师傅不负责任的是吗？你们太不尊重别人的劳动成果了。你知道我每天要送多少单，跑多少个小时？
2: 不是，大哥，我们没这意思。
3: 我们没有这个意思，我们只是
2: 真没这意思。
3: 真不好意思，大哥，您误会我们。
0: 太过分了，
4: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你怎么还哭呢？
4: 真不好意思，
1: 大哥，对不起。
3: 大哥，这不好意思啊，大哥，对不起。
1: 大哥们，
3: 你慢点。

0: 方便问一下，咱们朋友到哪儿了？还有多久到？
1: 啊，应该快到门口了吧？
0: 啊，你们俩去接一下，快快快！
2: 好，好，好，好。
0: 我们这个本儿啊，它其实是个六人本，然后呢？
3: 等朋友。
4: 你们是来打本的吗？
5: 打本儿？打什么本啊？我们是来打人的。看把我的哈尼害成这样。
4: 谁是你哈尼啊？
2: 你有病啊？这你看不出来啊？
5: 哈尼。哦，
4: 所以
5: 前两天哈尼来你们店里玩剧本杀，被你们店里的人给吓坏了，摔断了胳膊又摔断了腿，要你们赔呀？
4: 不可能，他那天晚上走的时候还好好的呢。所以
5: 哈尼，
6: 不跟他们废话了，把我推进去。
7: 他们今天要不给钱，我就不。
4: 哎，您不能进去。
8: 打人是吧？哎，不能进去。
9: 你帮忙！啊，打人啊！
10: 欺负病号的，
9: 打人啊！
11: 谁碰你？没碰你！
10: 救命啊！
0: 他们谁要干嘛呀？
4: 来来救人的。
0: 碰你们怎么？
11: 我跟人，你上哪儿了？
9: 我墙上地上碰了啊！
4: 哎，你们上哪儿要报警啊？
5: 哎，报警！报啊！巴不得你报呢。看警察来了，我告你们故意伤害。谋利侵犯肖像权。
12: 好好好，来来来来，你好好看看啊，你哈尼是在我们这儿摔成的这样吗？
11: 你哈尼什么时候受伤了？是在我们店里摔伤了吗？你看看来。
5: 我不管，哈尼就是被你们这儿的人吓坏了。你们要是不赔钱，我们就不走了。
12: 好，耍流氓是吧？
5: 哎，你怎么这姑娘？你看见了吧？他们这儿啊，就是家黑店，受伤的顾客。
4: 别乱说啊！
0: 不是，别乱说，
4: 不是，
0: 不是黑店。哎，
4: 没有，没有。
5: 别走啊！
6: 哎，
5: 对不起，
6: 咱们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不跟他们我废话，我这个心脏啊！
11: 快没碰你啊！我们可什么都没干，
4: 先碰你这招不好使，我跟你说。
5: 哈尼，你没事吧？别吓我，你可不能丢下我一个人啊！哎，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
12: 来来来来，别装了，起来，你快点！
0: 哎，行了，别闹了，说吧。要怎么样？
12: 哎呀，东姨呀，你说咱店里都有监控，咱怕他干啥呀？
0: 我之前是不是说过这个事儿咱们不能干，不能干，不能干？那人家是不是在咱们店里被吓晕过去了？是不是咱们上传视频的时候没有征得别人的同意？
13: 林加油，宋宇浩，搞什么鬼啊？吵吵闹闹，
0: 着急。
13: 不会又给我惹什么事儿了吧？
12: 没有没有没有，赵姐，不是，是这样，我们这两天我们着急筹钱给您交房租嘛，这不是？
13: 是是是，
14: 交房租啊？
13: 是啊，这都七天了吧？房租呢？
0: 不是我们，
13: 你闭嘴！别说我不通情面啊，这时间呢，我也给你们宽限七天，怎么样？要不要我现在帮你们找搬家公司呢？
12: 别赵姐，我们
4: 您接
12: 我
4: 们。
12: 您看手机。
13: 哟，你们真凑够了。
14: 行吧，记得以后爱惜点房子。我走了。
12: 哎。
13: 哎，加油。
12: 啊。
13: 有空记得一起喝咖啡啊。
12: 哎，好。
13: 拜拜。
0: 赵姐再见。
12: 走吧，回
4: 来。等会儿，等等。
12: 你交的。
0: 3万块钱，你哪来那么多钱呀？你不会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情吧？
12: 说啥呢？接了个大戏，定金，定金。
15: 你行啊，定金都有3万。
0: 哎，什么戏啊？什么时候开机啊？
12: 保密项目，早上的 Q4 开机。
0: 我们能不能去探班？
12: 哎，对，到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打打广告什么的？
0: 可不可以？可不可以？
12: 就再说吧。

0: 你是一个老检察官了，你应该清楚，像这样的立案汇报，我们应该只讲事实，不说疑点。但是你还是没忍住，竟说了很多疑点。
1: 程姐，我知道要小心求证，可是你们得给我们小心求证的时间啊。这样，我回去做张文静的工作，他肯定掌握了非常关
0: 键。海兵同志，还有别的问题吗？
1: 所以，我们指导小组是要解散了。
0: 我还是要提一点，你可以去找他，但不是做他的工作，而是问清楚他下一步想要做什么。
2: 张文京想要做什么，他想怎么做，
0: 是由他个人的意志来决定。我们不可以怂恿他去申诉或者报案。我们是检察官，程序的公正很重要，懂了吧？
1: 明白。
0: 还有就是谢鸿飞，要以东平市检察院检务督察的调查结果为准，我们要听取他们的意见。
1: 黄组长，哎，
3: 领导说的确实都在理。哎呀，二位领导，我之前上交的乔振兴同志生前那个 U 盘的内容，我不知道二位领导看完之后是什么意见。那乔振兴疑似的那个水样，这个报告出来了吗？那请问，说之前二位领导指示我针对举报信内容进行摸排，这个事情我摸还是不摸？
4: 那确实我这个略显逊色哈。
2: 所以啊，有些事情啊，你管多了未必是好事。
4: 徐文同志，我还要跟您汇报一下，就今天您在我们院里边讲话，全院上下都觉得高屋建瓴，政治站位很高，都学习到很多。
1: 小白，
5: 哎，
1: 你去看看曲江南是不是只有这一班。
5: 好嘞。
6: 这是你女儿吧？
7: 张文静女士，张文静女士，听到广播后请速到解放。
6: 瞎瞅啥？
8: 你看，要是没什么问题的话，我们就把金条还给谢主任。
9: 省院来的领导，洪大组长，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给我道个歉了？
10: 没查完怎么就撤了？
3: 谁说不是呢？今天就是这个组织上有这么个安排。
10: 不是，那查出什么了？
3: 那还是有收获的，就是

0: 京。现在呢，就证实了他确实是跟黑社会组织没有关系，所以他现在就是无罪释放。
1: 那万海呢？李仁俊，老乔呢？你就这样不管了？拿来。
2: 嗯。
1: U 盘，既然你拿着没用，还给我。
2: 我可不帮拿去。
0: 所以亚平组长，我这儿就今天晚上跟您搞个架。
3: 指导小组解散了，你不归我领导。
4: 哦，能想啊，我以为把我拉黑了呢。
5: 知道指导小组要撤了，我就猜着你怎么也得回来看看爸妈吧。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邀请您接下来收看《全心全意爱你》。
7: 通通通，
8: 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昊天哥，
12: 嗯，乔妮，
11: 我觉得诺娜小姐不想让我留在这儿，对不起。我害你跟你爸爸吵架了，如果我愿意搬出去，一切会恢复如常吗？这样你爸爸就不再讨厌我，也就不会逼我们分手了，对吗？

0: 我觉得董事长不想让我住在这里，对不起，我害你跟你爸吵架了。如果我愿意搬出去，一切会恢复如常吗？这样你爸爸就不再讨厌我，也不会逼我们分手了，对吗？
1: 乔尼啊，如果你还能继续往前走，那就继续走。如果你实在走不下去，你知道的，我们家在哪里。

0: 乔妮的这棵树，你不用担心。你呢？我不担心。但你爸呀，哎，两个人相知相爱，家里的支持很重要。如果你爸不喜欢乔妮的话，想让你们分手，要继续下去很困难的。
1: 我知道，乔妮就拜托你照顾了，要照顾好她。
0: 好的，
1: 我走了。

本台消息，查润集团创始人庆猜先生昨晚因心脏病去世，我们向特提瓦家族表示深深的哀悼。他的去世对于查润集团和特提瓦家族而言都是重大的损失，我们再次表示深深的哀悼。

0: 我觉得分不分手是我们之间的事，你不要太担心。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不管你搬到哪里，我们都不会变。
1: 郝田先生，乔妮小姐，董事长让我来告诉你们庆才先生的事。庆才先生昨晚上去世了，董事长叫你们今晚去参加葬礼。
2: 昨晚你几点回家的，特尼先生？
0: 差不多凌晨一点了，我还很疑惑我爸为什么还没睡，所以就进去看看。平时我爸不会这么晚睡的。然后当我推门进去，就看到我爸已经倒在地上了。我爸平时吃的药，药瓶那些东西都是打开的，但是里面没有药。
2: 特尼，我们先走了。你爸要留下遗言吗？
3: 我昨晚才给先生打过电话。
4: 我电话联系不上你，所以开车过来。
3: 我不得不毁了电话卡，因为警方一定会调查先生最后的通话记录是和谁。
4: 我爸去世前和你通过电话。
3: 是的。
4: 我爸说了什么？
3: 他叫我赶快帮忙解决你和乔妮小姐的事，然后跟他汇报。还有，他不想让蔡坤先生知道这件事。
4: 但是，我前些天拿去给他的资料，应该还在家里。
3: 稍等，

0: 莱斯小姐，你在怀疑什么？是不是怀疑先生的死跟蔡坤先生有关？
1: 对，
0: 我也是这样想的。因为昨晚我跟先生通话，听到他手机掉到地上，安静了一会儿，通话才结束了。
1: 我担心的是他已经知道了乔妮是特尼的女儿，他让乔妮住到家里，我想他肯定有什么计划。
0: 一旦乔妮正式登记为女儿，如果乔妮死了，作为他爸爸留给乔妮的遗产就会全部变成他的。
2: 我爸很担心乔妮，想让我接她回家。
3: 现在确实找了他很久，找到后想要一起住，没想到他先走了，
2: 太遗憾了，他才刚刚当上爷爷。
3: 那你什么时候来接乔妮？
2: 葬礼之后吧，我打算先去把乔妮接回家，然后将她登记为我的女儿，让事情合法合理。
3: 很好，我会让乔妮准备好的。

给。兰斯小姐，您不用担心你给先生的文件，因为他已经全部给我了，家里面已经没有任何跟这件事有关的资料了。

0: 们就跟植物一样，出生、长大，然后死去。
1: 那为什么不给我一点时间跟家人相处呢？
0: 青菜伯父说过，你是他的孙女。我觉得至少，他在去世之前找到了你，青菜伯父也是幸福的。加油哦！我帮你抬过去。

0: 去找潘妮姐吗？走吧，留在这儿会想太多。走。
1: 好美啊，
2: 潘妮小姐，你看，你看，你看，这里好看。
1: 哦，我想去这里旅游，太好看了。
2: 潘妮小姐想去旅行对吧？去哪里好呢？去日本、法国还是美国、英国呢？
1: 去哪里都可以呀、啊，只要是凉凉的、冷冷的就可以。
2: 凉凉的吗？嗯，那去布格吗？
1: 布拉格？
2: 不是的，是布格巷。或者去布格路也可以的。
1: 去布格河好了。为什么今天看起来这么难过？
3: 没什么。
1: 过来过来过来，怎么了？
0: 潘妮姐，你有黑衣服可以借给乔妮吗？
1: 怎么了？要去哪儿啊？
0: 去参加青菜伯父的葬礼，特尼哥的爸爸。
1: 特尼。

0: 它呀，应该在天上，对吧？
1: 不是的，帕尼姐，特尼哥他没事，但是他爸爸去世了。
0: 哦，坏了就去修呀，可以修的，知道吗？我跟你说，这个东西是可以修的，
2: 我去帮你选一下，
0: 就是这样。
1: 好的。
0: 再那样。
2: 稍等一下哦。
0: 稍微再这样一下，真的。贡德。
2: 什么？
0: 选点好看的衣服。
2: 好啊。
0: 要去走一走吗，乔尼？
1: 帕尼姐，你怎么不把乔尼叫成玲珑？
0: 我就想叫他乔尼，你说怎么了吗？
1: 哦，好吧，
0: 走吧，一起去走走，乔尼。走吧。你起来干嘛？
1: 去走走啊。
0: 我约的是乔尼，我们俩没叫你啊。

0: 为什么不一起去？我们一起去参加葬礼。
1: 我为什么要和你一起去？
0: 夫妻就要一起去。你不是也没有什么事要处理吗？
1: 我还有下一场。
0: 去喝酒吗？哎，诺娜，你不能每天都去参加派对啊。
1: 为什么不能？
0: 你之所以这样，是不想回来见到我，对吗？
1: 对。
0: 要我告诉你多少次，既然和我结了婚，就是我名义上的妻子，就算现在离不了婚，但你能不能做好妻子的本分？
1: 做好妻子的本分该怎么做啊？我每次叫你的时候你都是有事的，那我约别人有错吗？叫我做好妻子的本分，那你也做好丈夫的本分啊。
0: 那为什么不想离婚啊？
1: 你以为我想跟你在一起啊？离得了的话早就离了。
0: 到底哪里有问题所以离不了？
1: 因为我爸爸。你想离婚就去跟我爸爸谈啊，如果我爸让我们离，我立刻就离。正因为离不了，所以才要这样忍着，
0: 让我看着自己的妻子和别的男人纠缠不清，朝三暮四的，甚至想要引诱我的弟弟，是不是？我说错了吗？
1: 思成。

0: 刚拥有了所谓的家人，没想到他却先去世了，爷爷还没来得及认识我呢。
1: 如果修不了的话，就不要再伤心了，我理解你的。哎，你要明白，当我们的东西毁坏了，就必须接受没有他的生活，明白吗？
2: 你竟然还在这里。跟昊天回来的时候不是说没有亲人了吗？现在不是找到亲人了，为什么不跟亲人一起？亲人还不知羞耻的在这里白吃白喝。哦，不过话说回来，你可真是扫把星啊，一找到亲人人就死了，果然是扫把星。
0: 你说话之前到底有没有经过脑子？
2: 我才不像你那么蠢，说话之前不经过脑子。
0: 是吗？我看你说话好像没经过脑子。去世的人你也认识，两家关系这么好，你还能说出这种风凉话？
2: 我骂你，没去骂去世的人。
0: 我刚刚失去了家人，你想说我是扫把星就随便你吧。
1: 等等乔妮，你不是扫把星，你不是扫把星，真正的扫把星在这里呢。我看他的脸呀就觉得很倒霉了，如果呀跟他说上一分钟话，想想看啊，我们得有多倒霉啊。玲珑，你看到了没有，他浑身都透露着倒霉的气息。这个坏女人菲菲就是个坏女人。
2: 你鬼，
1: 我没有说错啊，完完全全的坏女人。
2: 你就是个疯子，说什么都不知道。你知不知道你在和这个扫把星待在一起？疯子为什么不送去精神病院啊？要留在家里惹麻烦，
1: 关你什么事？走吧。
2: 疯子，
0: 潘妮姐，你那样说小心诺娜小姐会记恨你的。
1: 没关系啊，我是疯子嘛。
0: 潘妮姐，
3: 怎么才出去一会
0: 儿？因为遇到了诺娜小姐。潘妮姐狠狠地教训了她一顿。你知道刚才潘妮姐骂了她什么？
2: 坏女人。
3: 真的吗，潘妮姐？
1: 不是，我只是觉得我想吃咖喱猪肉饭了，真的。昊天你也知道我是个文明人，脏话我才不会大声说出来呢。
3: 你让潘妮姐的心情好了很多。
0: 昊天哥，为什么我今天觉得潘妮姐没有疯呢？
3: 是吗？昨天看他情况很严重。
0: 我觉得可能潘妮姐并没有大家想的那样严重，

0: 特尼先生，
1: 你先去工作吧。
2: 哪个保险箱？
1: 这个。
2: 好。

0: 一旦正式登记乔尼为女儿，如果乔尼死了作为他爸爸，先生留给乔尼的遗产就会全都变成他的。
1: 我到了，特尼先生。你还好吗？
0: 还好。
1: 是你发现了爸爸吗？
0: 我发现他的时候，他已经不行了。是我打电话叫救护车的。
1: 看爸爸那样，你应该吓坏了。

0: 为什么不见你有所行动？
1: 需要等待时机不是吗？不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他们两个不是刚刚相爱。
0: 但我想要他们尽快分手。
1: 说实话，我并不想继续跟你合作下去。
0: 为什么？
1: 感觉违背了规则。
0: 如果不违背规则，那能赢吗？如果像你按照规则来，能行吗？如果行不通，那该怎么办？按老规矩来，然后一次又一次失败。
1: 那乔尼什么时候搬去特尼先生家？

近吧，听说庆猜先生去世之前就来办公室找我公公谈了。不用等到他搬家，既然你辞职是因为不想和老板的儿子当竞争对手，现在就尽管追吧，不用在意。

0: 昊天哥，这个会不会太奢侈了点？我不能穿短袖配牛仔裤吗？
1: 你可是五星级度假村的股东。
0: 怎么，有钱了就不能像以前一样打扮吗？
1: 不是，但是这样打扮很合适。再说庆才伯父的葬礼上来的都是大人物，打扮上要尊重一下主人家，很好看。走吧，小心迟到。怎么了？
0: 没事，走吧。
1: 看你的样子就知道有事。什么事？
0: 我不知道该怎么介绍自己。
1: 就介绍说是我女朋友啊。别想太多。

0: 人生真是无常啊。可惜，去世的人无法开口。就是，他们没法告诉我们还有没有未完成的心愿，或者想要我们继续做什么。
1: 我爸有说过，他希望把乔妮接回家住。既然乔妮是我的女儿，是他的孙女，他希望能够照顾好乔妮，还希望我登记她为我的女儿。
0: 是吗？
1: 你是不是因为我有女儿而生气啊？
0: 如果是有老婆，那绝对不行。你有乔妮这样的女儿，也挺好的。她很可爱，也很勤奋。她妈妈看到一定会很满意。
1: 你先去祭拜我爸吧，我要去接待客人了，他们应该到了。

0: 保佑乔尼，请节哀乔尼。
1: 谢谢。
2: 去祭拜爷爷吧。
0: 你好，
2: 兰斯小姐。
0: 家离这么近，但我们几乎都没见到面呢。
2: 你这样说是不是在催我工作？
0: 没有，我只是觉得很少能见到。但关于工作，你的员工随时都有汇报到我们公司。
3: 你还好吗？
0: 很好。

0: 里面请。
1: 好听，我可以跟乔妮谈谈吗？

0: 腾尼跟你说了吗？他要接乔尼回家的事。他是他爸爸，接女儿回家是他的权利。
1: 但选择住在哪里，也是乔尼的权利。他已经快满20岁了。
0: 你到底要固执到什么时候啊？

0: 关于回家的事情，你决定好了吗？什么时候搬？
1: 还没有。
0: 那我们先去登记一下，我们是父女关系，好吗？这样你才有权。

我不想再失去了，失去了你爷爷，我才意识到不能再等下去了。 乔妮，你回去以后好好考虑一下。

0: 对不起啊，维尼哥。
1: 什么事啊？
0: 就是那天你要跟我说的事啊。
1: 哦，不用跟我说对不起，那天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决定会离职的，因为你跟我说过，总有一天别人会看到我可以做到，并且不输于父辈。到了那天，大家就不会再说了。
0: 其实你很厉害，现在成大公司管理层了，我很难见你了吧？
1: 什么时候想见我就给我打电话，但我想的是应该是我更想见你吧。
2: 乔尼，客人请坐在亭子里。
1: 不好意思，你没有资格来告诉我该坐在哪里，我已经不再是你的同事，我想坐在这里陪乔尼，这是我的权利，希望你能明白。

0: 哎呀，好想念我们家新鲜的鱿鱼啊。
1: 嗯，太夸张了吧，爸。怎么，曼谷的鱿鱼不新鲜不好吃不香吗？
0: 也新鲜也好吃，但是不像我们家的嘛。曼谷有些餐馆的鱿鱼吃的时候可难吃了，
1: 口感不好。
0: 没错。
2: 那你还去了这么多？
0: 还有别忘了乔尼拜托的事情啊，帮他问一下。嗯，
1: 早就问了。
2: 那乔尼还好吗？
0: 哎呦妈，你别说了，好得不得了。他有个亿万富豪的老爹。
2: 爸爸，
1: 怎么回事啊？你快说呀。
0: 在说之前可不可以先给我水洗脸啊？
1: 好，给。
0: 妈，你喷得我满脸都不是。
2: 我惊讶呀，吓了一跳嘛，心急，所以一下子。
0: 妈，
2: 怎么会这么好？
1: 爸，意思是乔尼找到了一个富豪爸爸吗？
0: 对，还不止这些呢。追求他的男人呢，有亿万资产啊！

0: 而且还是两个，不止一个
1: 啊！
0: 真的，就看他选哪个当老公了。是男朋友。
1: 两个人啊？
0: 是两个人，羡慕吧？

0: 很高兴你终于敢迈出一步了。
1: 别再管我和乔妮的事了，你还是先处理好自己的问题吧。你丈夫在那边等你。我真是很疑惑，你都已经结婚了，为什么还想要昊天？
0: 我们一样啊，乔妮是他女朋友，你又为什么想得到她呢？有的时候，正确的事不一定就核心，对吧？
2: 要我帮你开车吗？
3: 以后农娜，你就不用自己开车了。
0: 没关系，爸爸，我可以自己开。你不是也开车来了吗？帮我开的话，你的车就要留在这里了，我还是自己开吧。
3: 那就开车小心点啊。
0: 好的，爸爸。
2: 我知道你不想回家。
0: 知道了，为什么还问？
2: 我只是想知道，在爸爸的面前，你敢不敢说出来，说去找别人。
1: 今晚我想去公寓那边睡，回家睡会觉得……
4: 如果我不需要准备明早的会议，今晚我就可以陪你了。有事给我打电话。

0: 天哪，一个无依无靠的孤女跟着一个长相帅气的男生进了城，遇上了她多年不见的父亲，
1: 还是一个坐拥亿万资产的大富豪啊。
0: 然后再看看我爸爸，
2: 你爸哪里不好了？你拿笔来圈一圈。
0: 圈不了。
3: 臭丫头，
0: 油笔发臭了。
2: 我骂你。
4: 别骂人啊。
5: 大哥，俺都回到这里了。哎呀，
2: 不可能，他怎么会回来？是我亲手把他送进监狱的。
5: 他正在那边坐着喝酒呢，不信你自己去看。大哥，安东那么欺负乔尼，你不打算向他报仇吗？
2: 有仇恨和悲伤，说明我们活在过去；有焦虑，说明我们朝向未来；有快乐和幸福，说明我们活在当下。
0: 完了完了完了，我爸是被什么东西附身了吗？
4: 是啊，你很奇怪啊。
2: 没什么嘛，因为理智可以让我想到什么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心满意足就会幸福，如果不遂心意就会痛苦。如果我们感觉平平淡淡，说明我们心平气和。
6: 你是谁？请他附身在我爸爸身上，马上从我爸的身上出来！为什么要附身在

0: 不记得。
1: 冷静吧，妈妈你好，阿弥陀佛。
0: 啊，奶奶，如果他再来，就踢他脸上。
1: 他走了，
2: 吓死我了。什么？干嘛呀，战客？
3: 嗯，好吃。
4: 乔妮，
3: 嗯，
4: 你喜欢维尼吗？
3: 嗯，喜欢。

0: 是对哥哥的喜欢。
1: 我看你们两个聊天，
0: 我只是想跟他道歉。前天他想辞职，打算告诉我的，但我说先等等，最后他没能说成。这次可以吃了吗？一个人吃不香 啊！快点。
1: 好吧。不吃了。
0: 哎呀，你真是不筋道啊！不动你了。
1: 好吃。

关于跟特尼哥住的事情我已经决定了，我想暂时先不搬过去了，我想先跟你住，直到亲子鉴定结果出来。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安夜空》。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大家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1: 梁延顺、王清县首先来到巢湖市黄路镇中心小学，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办校治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介绍，驻足观看非遗传承粉蜡尖造纸术展示，不时与师生互动交流。梁延顺指出，非遗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资源。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书香黄路的文化底蕴和非遗传承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强化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合肥一中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泸州中学堂，是首批省级示范高中。梁延顺、王清县来到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全面了解办学历史、规模、特色及整体发展情况，现场观摩学生科创实践与创新制作展示。梁延顺强调，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创新教学范式，完善课程内容，优化实践活动，更加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着力增强学生的内驱力、好奇心、探求欲。调研中，梁延顺、王清县看望慰问了教师代表。梁延顺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省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
0: 9月9号，省长王清县采取4步2支方式赴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综合施策，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
2: 王清县随即来到定远县乌围镇山流村养猪场、站岗村粉煤灰违规倾倒现场，实地查看畜禽粪污渗漏、粉煤灰污染等情况，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解决问题。在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王清县详细了解居民小区附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强调要换位思考，主动作为，提升生态环境问题日常发现和解决能力，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调研中，王清县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工作摆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保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的问题排查整治力度，突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大运河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整治、皖北地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动态更新全省生态环境一本账，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0: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安徽各地通过多种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的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1: 在第四十二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表彰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用鲜花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3: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备受鼓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4: 总书记勉励我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为新时代教师指明了前进方向，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
1: 教师节前夕，安庆、亳州、黄山等地通过师德师风宣讲报告会、经验座谈会等形式，让身边的榜样分享育人故事，激励和鼓舞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育人、笃行致远，
5: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1: 铭记教诲，不忘师恩。今天，全省各地的校园里洋溢着浓浓师生情。学生们拿起画笔，勾勒出心中对老师的敬意，自己动手制作贺卡等手工创意礼物，在老师“我想对您说”的留言板上写下对老师的祝福与感恩。
6: 我在贺卡上画满了鲜花，因为我觉得老师们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谢谢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学习成长，祝老师节日快乐。
7: 孩子们一句真诚的话语，一幅用心的画作，就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我们也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1: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还为老师们送去健康义诊、主题快闪、 AI 教学新装备等，让广大教师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祝福。
0: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安徽除了在形象馆集中展示六大领域前沿科技成果，还在首钢园区室外设置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进服贸会美食市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技艺、文创好物集中呈现，成为本届服贸会最具人气的打卡地之一。
8: 这里是本届服贸会的室外展区，在我的身旁，超级碗美食市集正在热闹开市，空气中飘荡着各种美食的香气，黄梅戏的歌声也是不绝于耳。接下来请跟我一起来逛一逛这个可食可听可玩可购的江淮文化大集。
1: 美食制售区是市集人气最旺的地方，设置了开放式明档制作区，集中展示淮南牛肉汤、宿州金丝角瓜、芜湖虾子面等数十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徽地域特色风味美食。自2025年启动以来，超级碗已经在安徽16个市相继举办，直接带动消费超15亿元。这次进京也是超级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平台上整体亮相。
9: 在这个超级碗的集市，品尝到了安徽的各地美食，色香味俱全，特别合我的胃口。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安徽的美丽景色，品尝安徽的美食。
10: 这个面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筋道，而且这个汤特别鲜，我是把汤都喝光了。
1: 穿过热闹的美食长龙，我们再到技艺展示区看看，非遗传承人们已经亮出了看家本领。太和板面非遗技艺展示选手张鹏带着来自西班牙的外籍徒弟现场展示板面制作技艺。张鹏去年在超级碗比赛中率队夺得亚军，这次他把洋徒弟带到北京，让外国朋友亲手抻面浇炉，体验安徽面食的魅力。
11: 我本来就会穿吃太和白面，现在跟师傅学了2个月，毕业以后像这个尾刀在我家乡给其他人吃。
1: 另一边，淮南豆腐宴冠军战队选手展示刀工绝活，豆腐切细丝可穿针，绩溪踏果非遗技艺现场制作，九华素斋、文房四宝主题菜等活态展示同样引人入胜。
8: 我现在来到了超级碗市集的中医药康养文创体验区，可以看到现场人气特别的旺，现场也驻足了不少的客商以及观众，他们亲手体验中医药的相关制作，近距离感受中医药背后的文化魅力。
12: 体验了非遗的这个香珠和香牌，这个香味闻到以后你就会特别安静。老师这边也教我们怎么做，挺有参与感的，不虚此行。
1: 除了体验中医药制作技艺，在现场涉州鱼灯专区带来了鱼灯周边文创，文房四宝专区展销电视剧《筑墨园》同款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安徽博物院带来一肚子墨水、点翠饰品等原创好物。而在市集的表演区，黄梅戏、林泉杂技、挪舞等精彩节目每日分时段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安徽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13: 刚才那个杂技太厉害了，演员的身体很灵活，动作非常专业。黄梅戏的服装和唱腔也很美，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那种情感。安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
14: 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也给我们本土的文化 IP 提供了全新的对外赛道。这次超级碗走到北京，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现场的人气，更希望呢以此为契机，探索安徽特色文化服务向外输出的路径，也想把安徽的文化软实力呢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新优势。
0: 刚刚获评2026全国最美教师的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坚守乡村教育30年，创新教学，用润物无声的暖心陪伴，点亮乡村孩子的未来。
15: 咱们要上什么课啊？
16: 数学。
15: 对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就是在户外，哎，我们实地的用尺子去测量。
1: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汪洋老师的户外数学课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究热情。量一量自己的一步有多长，测一测沙坑的面积，书本上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践。
6: 实际测量更有画面感，我们用尺子一步一步量了沙坑的长和宽，知道了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周长有多长。我觉得在户外上数学课更有意思。
1: 自1996年毕业踏上三尺讲台，汪洋先后在七所乡村学校或教学点工作，守护一批又一批乡村孩子成长远航。学生小伟因身体原因难以融入集体课堂，汪洋细心观察，耐心陪伴，发现孩子格外热爱绘画，他不断鼓励，细心引导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内心世界。渐渐的，小伟在线条与色彩中找到了专注的支点，重拾自信。
17: 非常有耐心，天天就跟他沟通，教他一些就是方法。一开始他是在纸上画的，后来上黑板不画了吗？放学回家就会跟我说，汪老师今天表扬他了，现在孩子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汪老师。
1: 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孩子课后缺少课业辅导，汪洋主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持开设晚间线上公益课堂，让孩子轮流当小老师，在交流探讨中攻克学习难题。这一场温暖的云端守护已经坚持了整整4年，
15: 让孩子先来说题给我听，因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思考，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他的思路才清晰。经过这个说题之后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18: 不会的话你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讲的，然后你再组织一下语言再去讲，记忆也非常的深刻，让你记住这道题该怎么写，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1: 30年来，汪洋始终扎根乡土，潜心育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特级教师等称号，不少学校也对他抛来橄榄枝，但汪洋始终把扎根乡村当做自己的初心。
15: 如果说城区优秀的教师是锦上添花的话，那我觉得农村有优秀的教师在，那可能是雪中送炭。留在乡村的这些娃娃们，留在乡村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更期盼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孩子们能够来到课堂，一个都不能少啊！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0: 巡山、救助、上课，听着是三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就是保护大自然。大家都叫我杜老师、杜医生、杜林长，这三个名字都是这座大山给我的。我叫杜明辉，本地人，2018年九龙丰招人。我在外面漂了8年，想着离家近就回来试试。第一次巡护10几公里的山路，回来腿抖着下不了床，山上到处是蚊虫毒蛇。说实话，来阵子天天想走。刚开始啥都不认识，树啊、鸟啊、虫子叫啥名都不知道。我就想了一个笨办法，走到哪记到哪，不认识的就拍照回来查资料写下来。
1: 发现星盘，但是我们看它的脚只有7个，是不是？
0: 160多场科普课，从幼儿园讲到中学，后来又拍短视频搞夜间直播，让城里的娃也能看见山里的东西。
2: 这是小鸟怎么回事？估计太冷了，来保温一下，然后给它放生掉。
0: 8年，我们一共救了110多只野生动物，大鲵、藏秋猴、黄脊，啥都有。人和动物都是这片山的一部分，护着它们，也是护着咱自己。我们让大同村的老猎户当生态导赏员，给进山研学的游客介绍动植物怎么做保护。研学游、生态游搞起来，周边民宿也跟着火了，老百姓的土特产也好卖了，不用出村，在家门口就能挣钱。
3: 大同巡护出发。
2: 死掉的刺猬，
4: 这个虽然有7个角，但它是6角鲢啊，主要是看它根部的花长的位置，确定它是6角鲢还是8角鲢。
5: 这是可以动的，
6: 对。
7: 这么大的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虾脊兰。
0: 刚开始天天想走，现在一天也离不开。我会一直干下去，也希望更多人加入进来，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这片绿水青山。
8: 前不久，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男生女生向前冲》线下分赛道首次走进滁州市来安县，全新定制的彩色水上赛道一经亮相，便吸引全国各地参赛选手踊跃报名，奋勇闯关。
9: 9月6号，滁州市来安县岔河镇星茂水世界人声鼎沸，伴随着熟悉的口令响起，安徽卫视经典综艺 IP《男生女生向前冲》线下分赛决赛开启。
10: 我是从山东枣庄过来的，今天拿了女生组冠军，心情也是特别的激动。我感觉这里环境特别的美，接下来呢，我就想到处走一走，看一看。
11: 特地从合肥赶过来的，感觉整个赛道设置的特别有意思，体验感真的非常的好。我和朋友已经约好了，录完节目就去打卡当地的美食和景点。
9: 这次赛事全新定制水上充气赛道，趣味与竞技兼备，把水上竞技、综艺体验、休闲玩水融为一体。近半个月赛程吸引了全国各地20000多人报名，2场直播网络曝光量超200万。赛事深度联动来安文旅资源，文旅部门发布了参赛游玩攻略，把住宿、美食、景点等打包推荐。
12: 今年我们男生女生向前冲首次将 IP 赛道落地到县城，希望通过文旅加综艺的深度融合，为当地的百姓和游客带来一场别开生面的夏日水上盛会，更希望以节目流量带动地方流量。
13: 截至目前，我们共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同比增长20%，带动消费约4000万元。文旅产业正呈现出人气旺、消费热、后劲足的良好发展态势。
9: 这个暑期，来安依托紧邻南京、合肥的双圈区位优势，深挖农业、乡村旅游与生态资源融合的潜力，推出系列夏日主题活动，打造集水上狂欢、古风沉浸、田园休闲于一体的文旅盛宴，全方位激活夏日文旅。 消费。借力男生女生向前冲落地带来的流量热度，有效将人气引入景区和商圈。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擦亮文旅品牌，统筹谋划四季主题文旅活动，不断丰富产品供给，深化业态融合联动，推动短期流量向长期人气转化，以文旅消费提档升级，撬动县域经济活力。
6: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近日揭晓，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涵盖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其中金奖一项，银奖七项，优秀奖13项。
8: 以上是今晚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明晚见。

0: 县里发了山洪橙色预警，你们先把老人小孩提前转走，其他村民也提醒到。
1: 收到，我们马上办。这雨都下了六个小时了，越下越大了。
2: 喂，
1: 嗯，好，
2: 山洪预警升级到红色了。
3: 小杨去发大喇叭，其他人分头去敲门。
0: 各位村民注意，县里已发布山洪最高级别预警，山洪马上来了，请大家立即转移，不要反屋，不要反屋。
4: 今年转移两次了，影响我养猪，白忙活。
5: 陈书记，老周不肯走，我怎么劝都不行，您快过来看看吧。
1: 行，我马上来。
4: 老周，别犯倔，猪要紧还是人要紧？你要是没了，你老婆孩子靠什么？抓紧跟我走。
1: 就，我再信你一次。
6: 顾大姐呢？刚才还在这儿。

0: 转了，大家都平安，一个不少。
1: 人在，什么都在。
2: 人在，家就在，平安才是最长久的幸福。
3: 主动，因为我友善。
4: 专业，因为我热爱。
5: 我要那个徽章。
6: 贴心，因为我理解。

0: 喂，四傻哥，什么事？
1: 我跟踪诺娜，
2: 不知道他跟谁约在酒店了。
1: 我想知道是不是特尼哥。
0: 那你等我一下，我就在寺庙附近，我随后马上过去。你给我发一下地址。

0: 我要订房。
1: 您好，需要单人间还是双人间呢？
0: 都可以。
1: 好的，请给我证件。
0: 可以的话，我想要住在十楼。

0: 四傻哥，怎么样？
1: 哎，最近诺娜不太回家，经常说住在她爸爸家，但我觉得她说谎，所以决定跟她来看看。
0: 那你为什么怀疑是特尼克呢？
1: 因为在公寓开幕的那一天，我觉得他们两个人非常的亲密。
2: 那你看到他跟谁一起来了吗？
1: 还没有看到，但我觉得他应该稍后就会来。
0: 你还好吗，哥？
1: 还好，我只是想要找出诺娜出轨的证据，然后离婚。
2: 浩廷哥，四叉哥跟诺娜小姐之间矛盾这么大吗？嗯，
0: 可怜我哥，即使是被迫结婚，但相处时间久了也会产生感情，尤其是像这样被背叛，肯定很难受。
3: 真可惜啊，我想见你。
2: 想我了吗？
3: 想啊。
2: 那等我这边事情处理完就去公寓找你。
3: 好啊，那等一下见。

0: 是不是露娜呀？是的，哥，他约的那个人来了吗？
1: 或许约的那个人早就到了。强尼，我觉得还是让他们自己解决吧，我们在这里等。
2: 做什么？思成，你想做什么？思成，思成，我叫你出去。你约了谁来这里？
1: 你别太过分了，我来这酒店住，是因为不想见到你。为什么还要跟着我？
2: 因为我想知道，你到底是跟谁来这里啊？
1: 请尊重你的妻子。 就因为我尊重你，所以才会让你这样的放纵。如果我不尊重你，我们从一开始就不会被迫上同一条船。请，随便你找，随便你看，我没有带男人来这里。请。
0: 怎么样，找到了没？这次知道了吗？我不想回家，就是因为不想看见你，不想跟你这样的男人过日子。
3: 如果不相爱，就最好分手，至少不用互相看不顺眼。
0: 但像这样有两个世界，真的不好。你是不是想跟我说什么？
1: 如果有一天你变了心，我不再是你爱的人，就告诉我，别让我变成哥那样。

0: 今天哥为什么这么急性子？平时我看你冷淡的像冰块一样。
1: 那我就先去洗澡去了，你和四杀哥随便聊吧。
2: 没关系，乔尼，我们就像是一家人。虽然结婚的时候我不爱诺娜，但时间久了也会产生感情，要说是爱也不完全是，但说不爱的话也不是。
1: 那今天你之所以跟踪过去，并不是想找离婚的证据吧？
2: 我觉得诺娜有别人了，我是她丈夫，我感觉得到，只是没有证据罢了。
0: 那接下来怎么办？
2: 就是啊，
1: 如果有了证据，你会跟诺娜小姐离婚吗？
2: 离。和一个无情的人在一起，即使做得再好，他也不会爱。想离婚，不再受到抑制婚书的束缚，

0: 你突然在我后面，吓死我了呀！
1: 大哥，我是想跟你打声招呼。
0: 这什么招呼啊？我只想让我妈妈放心。
1: 大哥，你骂得也太过分了吧？
0: 你说什么？
1: 我跟你说啊，大哥，你来找他们，他们都已经死定了。
0: 你，哎呦，我招死了！我的耳朵有那么背吗？
2: 干杯！
3: 干杯！喝
4: 喝！
5: 你们已经完全醉了，明天还能干活吗？哎呀，
6: 疯子！
7: 这附近还有这么好玩的咖啡馆啊？还有你，怎么从监狱出来的？
5: 这是我的事，不用你管。
8: 哎，张科！
7: 妈妈妈妈，
8: 你在做什么？
7: 妈妈，我不是来吃东西而已的。
8: 而已吗？如果我没来得及阻止你，现在我是不是该到警局保释你了呀，张哥？为什么这样对我？马上回家！
7: 是吗？
8: 你们也是，马上跟我回家去。走，你这个不孝子，整天就只会惹事儿，一直惹祸。
7: 妈。
9: 如果不是律师的要求，我绝对开枪了。
10: 特尼先生叫我来保释你们。
9: 那特尼先生呢？
10: 有事。特尼先生叫你们先安静地回华新一段时间，不要惹不必要的麻烦。
9: 一段时间？那是多久？
10: 如果是钱的问题，不用担心，特尼先生会帮你们解决。工作也不用担心没得做，因为你们的任务还没完成。
9: 什么？
10: 吉德还没有死，

0: 一定回来向你讨回。都怪我大意，没有申请禁止他们保释。谁能想到，居然会有人救他们出来？
1: 算了，白占客说，那就麻烦你叫人盯着他们。至于我们这边，也小心一点，然后我们再查查谁是幕后老板。好，我这边也会帮忙查的。 到底安东的背后之人是谁？等我有了消息，马上就告诉你。
0: 好的，占客叔。

0: 那我们就先去登记，我们是父女关系好吗？这样你才有权继承我的一切。我们不应该再等下去了。
1: 乔妮，你睡了吗？
2: 还没。昊天哥，你有事吗？
1: 我睡不着。
2: 我也睡不着。
1: 你也睡不着啊。那我可以一起睡吗？

0: 你确定玲珑小姐往这边来了吗？我确定。去厕所里看看。
1: 好的，大哥，你跟我走。
0: 好，我们上车看看。

0: 所，马上出去！干什么呢，变态？快滚啊！
1: 什么嘛，走。

0: 天是我最后一次见到我的孩子，直到我们再次相见，我还无法跟孩子说明真相。
1: 拿你和孩子的幸福生活来报复他吗？这样值得吗？
0: 蔡坤必须为他对我和特尼哥做的事付出代价，我要让他倾家荡产，一无所有，让乔尼得到他应得的一切。
1: 乔尼已经得到所有了，先生的遗嘱里明确说了，乔尼将继承查润集团。
0: 你应该很了解蔡坤，你自己也亲身经历过，一直以来蔡坤都非常自私，为了得到想要的甚至可以不择手段。一旦乔尼同意去跟他登记关系，我觉得乔尼也会有麻烦。
1: 如果那样的话，你在对付蔡坤的时候怎么才能保证乔尼的安全呢？

0: 啊，强尼，快过来吃，待会儿要去上班了。
1: 昊天哥，可以带我去见彻尼哥吗？
0: 怎么了？要商量搬家的事？
1: 对，还有做亲子鉴定的事。
0: 乔尼，下班后我带你去见特尼哥。
1: 嗯，
0: 好。
2: 乔尼，
1: 特尼哥，
0: 你好。
1: 你好。
0: 你怎么一大早就来了？
2: 我来找你爸商量乔尼的事，但我想先来找一下乔尼，约他一起去。
1: 你好，
3: 我只想跟乔尼和特尼谈。
1: 没关系的，我可以的。

0: 每次都这样。
1: 又怎么了？
0: 太让人生气了。爸做事从来不考虑别人，只在乎自己，感觉他就是宇宙的中心，所有一切都要围着他转。
1: 爸就是这样啊。其实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0: 为了公司？我觉得大家都把这个当借口，任由爸做什么都行。
1: 我们还不知道他想谈什么呢，你先不要多想。
0: 你相信吗？诺娜的爸爸一定会给爸施压，让他逼乔丽搬出去。为什么我的人生要和公司利益捆绑在一起？
2: 这是庆才最后最牵挂的愿望。
3: 我也很希望你能回到我们家。爷爷不在了，家里很冷清。
4: 我是愿意搬过去的，但是……
2: 但是什么？
4: 我想先做一下亲子鉴定，确认我真的是特尼哥的女儿。
2: 你应该高兴成为查润集团的继承人，拥有无忧无虑的人生。你，而不是一副不想要的模样。
4: 我不想被人家议论，说我是贪图富贵或者为了钱走捷径。因为被认为是富贵人家的孩子，我就乐得跳进去了。
2: 好，验就验，免得再生事端。托尼，你说呢？
3: 这件事情我没想过，因为乔尼长得跟林龙一模一样。如果乔尼想要验，我也同意。

0: 进去这么久还没出来，哥，你怎么了？为什么不说话？
1: 我看到特尼哥进了诺娜的办公室，你的意思是？肯定有问题。我怀疑一段时间了。 一开始我还觉得自己想多了呢，但是公共场合与男人这么亲密，你以为我没看到吗？至少找一个不认识我的人才更好一些吧。
2: 如果不想让我那样，就尽一下丈夫的责任。
1: 但我还是不相信会是特尼哥，因为我们只是公寓开幕的时候才见过。

0: 我好想你。
1: 想我的话，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0: 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和蓝色小姐在一起。
1: 吃醋了？
0: 有一点。
1: 看样子可不止一点。

0: 乔妮，你怎么哭了？我爸说什么？
1: 特尼哥他同意做亲子鉴定。
0: 那挺好啊。
1: 但你爸爸说他被诺娜小姐的爸爸施压。
2: 昊天不明白，也不听我说。我跟你说这些是因为现在就是因为你才出了这些问题。如果你还无怨退出，仍然一意孤行，只觉得昊天会一直爱你，而不管其他人的死活的话，那我也不能放任你不管。

0: 我不想我依靠的人因为我而遇到困难。
1: 我爸说的太夸张了，
2: 要我去跟爸爸再谈一下吗？
1: 说了也一样，爸那种人一旦认定自己做得对，绝不会改变心意的。强力，别哭，我去跟我爸说，让他不要再管你。
0: 昊天哥，
1: 怎么了？
0: 我不想董事长更加讨厌我。

0: 走了。
1: 去啊，反正你的心也不在这儿了。
0: 今天谢谢你。
1: 我愿意把自己交给你，就只得到一声谢谢。

0: 你有事吗？
1: 什么？
0: 如果不想回答，那就别回答。其实我也不是要来给你当爱情顾问的，我只是来问你乔妮的事的进展。特尼先生是怎么跟艾逊先生谈的？
1: 应该是要搬，但不是这几天，还需要再等等。先别放弃就好。
0: 谁像你一样能等？
1: 等不等我不知道，但如果你不及时出手，哪天被大家知道他很有钱，到时候有的是人追他，不只是昊天。
0: 最近你跟特尼先生看起来很亲密，一直有来往。
1: 你先顾好自己吧。

0: 都过了一个小时了，怎么还没来？服务员，结账。
1: 着急回家吗？
0: 都等了一个小时了，这还叫着急回家吗？
1: 对不起，我有点急事。
0: 那为什么不打电话？我打过去也不接。
1: 我调了静音，所以没有听到。

0: 那你处理完你的事情了吗？
1: 没有，我约好的人还没来，可能要再约一次。
0: 那么要点些吃的吗？吃了心情会好。
1: 如果你跟我回家的话，我的心情会更好的。
0: 我也想跟你回，但是你不是要去葬礼吗？
1: 那么我们下次再约吧。

0: 晚饭来了。
1: 谢谢。
0: 幸好我们来得及，让你搬离了那间房子。我相信蔡坤，他已经找到那里了。
1: 我想去给庆蔡先生上炷香啊。
0: 但是太冒险了。你要怎么去？蔡坤每晚都在寺庙里守着。
1: 远远，远远的道个别也行。只要能最后给他道个别。
0: 如果你能保证没人看到你，也可以。

0: 张科叔不在，家里真冷清。
1: 嗯，在的时候觉得烦，不在又觉得想念。
0: 乔妮，你想家了吗？

怎么会提前知道？即使已经死了，还让事情那么麻烦，在区政府做了备案，为什么要多生事端？既然是这样，爸把一切都留给乔妮，乔妮19岁，还没到法定继承年纪，他的父亲就有权管理他的财产。

0: 哥，今天我要去跟爸谈。
1: 你可以先跟我去吗？
0: 去哪里？
1: 去跟踪诺娜。
0: 为什么要跟踪她？她不就做那些无聊的事，购物、喝酒。
1: 昨天我看到特尼克从他办公室出来，然后又看到维尼进去。
0: 那乔妮呢？
1: 先送乔妮去公司，然后再说。
0: 但今天他要去参加钦差伯父的火化仪式，
1: 我叫司机送他去也行。如果现在不去追的话，也不知道能不能追上。
0: 好吧，那我先去告诉乔妮。
1: 谢谢。
0: 干嘛说谢谢？乔妮，好了吗？
2: 好了。
0: 你确定可以去上班了吗？
2: 嗯。
0: 好，等一下我送你去公司，下午我叫公司的司机送你去寺庙。
2: 可以，那下午我在公司等着司机。
0: 嗯。乔妮，结束就回来。
2: 嗯。
0: 不要去别的地方。
2: 好。
0: 还有，你想买什么东西的话，等回来了我们一起去买。
2: 好，我哪儿都不去，只跟昊天哥一个人去。
0: 真乖。走吧。
2: 走。
0: 你好，特尼哥。
2: 你好，特尼哥，斯查哥。
3: 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听到你叫我爸爸。
2: 我已经叫特尼哥习惯了，对不起啊。
3: 没关系，以后会习惯的。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最高可处以20万以上50万以下的罚款，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打击黑广播违法犯罪行为需要广大群众的积极参与，租赁房屋时核实租赁用途，不给黑广播提供场所、电源，不听不信黑广播广告，积极举报黑广播频率，举报电话12318，获取准确资讯，选择正规广播。
1: 王女士，出于歉意，我们将双倍赔付您这笔订单。是的，填写退款理赔申请表就行。对，银行卡号和密码也需要填写。好的，那您把收到的验证码填上去就可以了。感谢您的配合。
2: 你们知道他在干嘛？如果你认为这是一个普通的客服退款电话，那你就一定要小心了。其实这是一个假冒客服的骗局。当你在虚假的退款理赔网页上添入了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密码及手机验证码等信息后，你银行卡里的钱就已经被骗子转走了。
3: 大厦2万2千元，
1: 感谢您的配合。
2: 当客服向你索要验证码时，千万不要给。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在接到此类客服电话时，请提高警惕，及时拨打110或联系当地公安机关，谨防上当受骗。

0: 九山洞风景区多云转阴，16到25度。天堂镇风景区晴转阴，16到27度。独秀山观音湖风景区多云转阴，17到27度。凤阳廊笑弥谷多云转阴，16到25度。天柱山风景区晴转多云，14到24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15到20度。八里河风景区多云转阴，15到27度。山南多云，11到23度。和田市晴见多云，14到28度。
1: 养老诈骗，低价旅游篇。近年来，随着老龄化的加剧和生活水平的提高，一些不法分子利用老年人渴望健康、认知较弱等特点，在旅游过程中通过诱导、忽悠、捆绑销售、强制等手段，诓骗老年人以高价购买假冒劣质保健品、奢侈品，或变相增加各种高额费用，降低服务品质，谋取暴利。在此提醒广大中老年朋友，参团旅游时应该选择正规的旅行社，签订正式的合同，索要和保留好正式发票等有效票据，不盲目听信商家推荐，不跟风贪便宜，避免冲动消费。如遇强迫或变相强迫购物，可在购物过程中留下照片、视频、音频等证据，返回后拨打12345-12337进行投诉。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4: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呐！
6: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广播电视设施需要您的保护。
8: 电视信号出现了故障，是不是广播电视设施遇到了什么问题？让我来看看。如果您看到这些设备，它们都是广播电视设施，都需要特别的呵护哦。原来是广播电视信号受到了干扰，快来帮帮我！
7: 任何单位、个人都应保护广播电视设施安全，不得擅自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率，在广播电视设施保护区域内开展建筑施工等工作，需征得广播电视设施管理单位同意。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9: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0: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9: 昔日红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1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12: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9: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1: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

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3年前，湖南8000村寨迎来驻村帮扶全覆盖。
1: 谢谢你们，谢谢你们啊！
0: 到今天，潇湘400万乡亲给力精准脱贫奔小康，有你我的热血，曾记否驰骋那共命运的康庄大道，看乡土的热浪奔腾急，掀动着新时代的3年滚滚大潮。晨风起，破石难，是新乡。

0: 是双龙村，湖南花园双龙镇，与精准扶贫首倡第十八洞村隔山相望，被高明山余脉环绕。因为闭塞，这里世代贫穷。3年前，扶贫队来到这儿，打通了出山之路。这里的人们希望留住变得美好的生活。
1: 乡亲们，来点本事吧！

0: 他叫王鹤友，身材瘦小，鼻小眼小，说话声也小。
1: 乡亲们，
2: 喂，
0: 三年前他来到双龙村，成了这里的王队，从此小身体里装上了小马达。
3: 那个弟弟完了，你看一下现场好不好？
4: 录不录语啊？
3: 怎么不录语了？你看看，低声一点嘛，坐下，先坐下，可以休息。
0: 三年下来，清危房，做思想，搞维护，反正啊，在双龙村，你有什么困难找王队，靠谱。
5: 农夫自己亲自捞出来的，
6: 你看我家的鱼
5: 年年有余的啊。
0: 他叫龙孙芳，双龙村村支书，齐刘海，丸子头，嘟嘟脸，双龙村的女当家，
5: 当家
0: 扛得住事，拉得下脸，哄得了娃，下得了地，凭着满腔热情，泼辣性格，在双龙村就没有龙孙芳躺不过的弯，越不了的岭。但是就在四天前，龙孙芳遇到了一件搞不定的事儿。这件事儿

次华天集团来村里收获的日子。三年来，对口扶贫双龙村的华天集团用这种订单采购模式给村民创造了财富。

0: 我们就会上门来进行收购。
1: 村民们的土特产通过这每月一趟的收购车换成了一摞摞的人民币，人均年收入已经超过4000块。搭上了华天集团扶贫的收购车，村民们自然不想再下来。如今拿着手里的钱，村民们个个笑呵呵。
2: 我好高兴呐、啊！
1: 龙孙芳的心里却是沉甸甸，因为华天集团驻村3年扶贫工作即将收尾，明年收购车是否还会来，一切未知。
3: 如果明年不来的话，这个项链还在不在呢？我就是蛮操心这个的。
4: 王队，跟你商量个事哦，就是我想在村里面举办个农博会，你看怎么样？
5: 在村里举办农博会啊？
4: 对啊。
5: 我还没听说过，没听说过村里能够举办一场农博会。
4: 主要是我们村的那个农产品还挺多的，如果能把我们村的这些农产品给销出去，也是一种致富的方法不？
5: 这些可能遇到的困难估计还蛮多的。
1: 原来龙孙芳动的心思是农博会。
6: 今天召集大家一起开个会啊，我是有这么一个想法，一起来搞一次农博会。
7: 我觉得你这个想法嘛，我是有点担心，就是要收这些产品的话，我可以去发动村民去做，到时候你们收不完怎么办？让村民不是损失了。
8: 这个农博会啊，我本人呢坚决反对。一，我们村没有资金；二，没有那个技术能力。
7: 我是不同意这个的。
1: 龙孙芳把乡村农博会的想法提出来，觉得经过华天集团3年的农业订单模式的培养，村民自己有可能把市场真正引入这个山沟沟。但是村支两委干部顾虑重重，
9: 别管效果怎么样，先尽量能帮老百姓做的这事我们尽量做，我们不做就是我们的事情，我们的问题是吧。
7: 我就是有点担心，关键是担心
9: 你的顾虑，我们也是我的顾虑，但是能搞成什么样子我们就尽我们的能力去搞，该跑线里面我们就跑线里面，该跑商家我们就跑商家，没办法。
7: 那也行，那我就按你们意思去，那我也支持你们工作，反正我去发动钱账就可以了。
3: 我还是觉得弄总比不弄好吧，你毕竟你做了努力了之后你就没有什么可后悔了嘛，你不弄了你至少连个机会都没得了是吧。
1: 龙孙芳在游说大家的时候，王鹤友心里也在盘算着，他倒不担心这一季的产品销不掉，主要是希望通过龙孙芳的点子真正能够把其他的商家的需求挖掘出来。
0: 资金我倒不是太担心，但是招商工作却很困难，别人会不会来，我们又怎么样去把我们的产品进行推销吸引别人来。
1: 村支两委最终达成一致，在未来几天大家齐心协力来试试首届乡村农博会。那么问题来了，可以信谁呢？
9: 通了，但是没那个信，可能坐在车上信号不好。
1: 今天龙孙芳来到县城，他的任务是
10: 那个腊肉，你看一下，
11: 熏多久了？
10: 就熏至少有15天了。
11: 都是白猪还是黑猪呢？
10: 白猪、黑猪都有。
7: 那熏的还挺好的，都泛黄了都。
11: 还可以了。
10: 还要点多少？
11: 我现在我不要，我只是山庄关于熏的一个腊肉。
10: 是这种啊？
11: 哎。
10: 我是上龙村的支书，
9: 那个能不能帮一下忙，销一下我们村的农副产品？
11: 3斤小白菜，3斤油麦菜，就是几斤的，你不好搞嘛？你们一搞，肯定是一百多斤的搞，这个可能不好搞。
1: 一个上午，龙孙芳走访了农家乐、大酒店、小餐馆，连续拜访了5家县城里的大户，却收获的都是。

0: 目前两个不严，
1: 帮不了他，这个肯定不好搞。
2: 这时候村里的麻烦事儿又来了。这条正在修建的水泥路是连通两个村寨的产业路。
3: 把我就说从这一条转上来，别跑到那一些，跑到那里去，你看别人一看那个田都寨完了都。
2: 双龙村分为上半坡和下半坡，没修路之前，村民发展生产都是靠肩条背驮，两个村寨之间几乎没有来往。
4: 现在可以开车往返，农机运输也非常的顺利。
2: 眼下已经到年底，这条由扶贫队牵头修建的产业路半年前已经竣工，现在正在对道路两旁的农田进行刨坎加固。
4: 负责人来一下，那个负责人过来一下，厚度有点窄了，你这达不到，你这个最窄的地方最多就是个40公分，那你这个可能还要返工，要严格达到60公分，好吧？
5: 阿伯出，阿伯出，我也带上那10米，想赶紧捡麦出就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出，阿
2: 刨坎加固的顺序是从山下往山上走，因为这个顺序有村民闹意见了。
6: 就是他们那块地没刨坎。
4: 我们刨坎，他会把你家里不刨的。
5: 现在我那个地是水冲的，那个地的
4: 没关系，我们给他就现场下面去看，
7: 看起来都会松动。我们还是你的。
5: 我不管了。
2: 因为定的施工顺序是最后两家，这户村民认为自己受到了不公对待，一定要让整个施工都停下来。这样类似的事情在村落改造中不止碰到一次，开展扶贫工作要在农村改天换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实在是太重要了。如何平衡好大家的心态，劲儿往一处使，更是在考验着他们的智慧，
8: 是吧？因为涉及到
9: 有时候想过放弃吧，算了，我就不做这个，我做其他什么不好？就像那修那个产业路的时候吧，那是感触最深的，因为毕竟给让道的有那么多人，所以如果是因为那么一两个的话，我觉得如果放弃了的话，觉得太不值了。

0: 拍一个，我帮你拍一个视频，我们要搞那个农博会，把你们家的那个萝卜啊、白菜给弄个视频发过去。
1: 经过修路的小插曲，龙森方愈发觉得要趁着扶贫对菜，把乡村农博会的想法做实了。找商家难以突破，那就先发动大家的智慧吧。
0: 不行不行，再来一次，用肢体语言模仿一下白菜的样子，长成什么样子？长得又大又白。
2: 这样。
0: 可以可以。
1: 而此时王鹤友也没闲着。
3: 你家女儿，你给她介绍一下可以吗？你说，徐向向天歌，
0: 徐向向天歌，
3: 想吃好鹅肉，
0: 想吃好鹅肉，
3: 请到我家买，
0: 请到我家买。啊，
1: 带着录制好的招商视频，龙孙芳和王鹤友再次去到县城。龙孙芳继续负责找商家，王鹤友则负责去做广告。
4: 我们商村啊，准备
3: 村里面举办一些农产品博览会，然后我想在这里做一些资料。
5: 就在我们农村里面了。
4: 对呀。
5: 哦，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搞一些像赞助助力的、赞助助力的、赞助助力的？
4: 那当然好了。感谢你的支持，谢谢啊。
5: 不客气了，也是我们双龙村的嘛。
6: 这是自家熏的，
0: 全部都是自家熏的，柴火熏的。
6: 哦，那是这个不错。

0: 人，
1: 我就好跟你推广，
0: 扫一扫
1: 宣传，
0: 啊，谢谢了啊，
1: 好好好好好。
0: 我们村现在有个个农博会，嗯，搞推我们村的农产品，哦，像你们这边有什么需要的？
2: 萝卜呢，我这里腌萝卜就是人家萝卜，最好是看他们加工成干萝卜，干萝卜我们长期用。
0: 要加工
2: 这
0: 干萝卜，要晒干，
2: 晒到天，好吃嘛。
0: 嗯
2: 可以直接发送了。
0: 我把这些新鲜腊肉的给你转发啊。
1: 嗯。
0: 行行，感谢了啊。
2: 哪里感谢你们经常走过生日嘞？
0: 别，感谢你了啊。谢谢谢谢。
3: 有了视频广告，效果就是不一样。一上午连续获得成功，龙孙放的心也大了，他想去一家大企业试试。
4: 耶。我的牛年，你看小时候环境好漂亮，
5: 你怎么看嘛？你看，
4: 你看这睫毛好长，好高，眼睛又亮，你这是啊？啊？
3: 这是县城一家上规模的农牧企业，龙孙芳运气不错，一进门就碰到了董事长。然而邀请的话才说出口，龙孙芳就收获了。
4: 你这个产品是什么？你而且产品流通证有没有？你能不能达到这个保证的质量？你产品食品的安全有没有？不是你村里能开叫开个农博会的吧？农博会和你村里是无关的，你晓得吧？农博会都是经过很大型的，我是叫你要规范。
0: 是的，我们是我们口里的不足啊，那麻烦着了。
3: 见识了外形俊美的黄牛，龙孙芳现在连村民的小视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给对方看。
0: 他觉得你这个一个村支书，又没什么资质，又没有什么许可证，是吧？你也弄这个农博会，你弄得了没？整个村都像过家家一样，又不是赶草。他的意思是这么一回事，然后给我打击也挺大的，确确实实也是的。喂，王总，这边可能要你帮忙一下嘞。好的好的，再见。
3: 龙孙芳还是不甘心，把王鹤友叫过来壮壮胆。王鹤友到底是见过世面的人，
6: 这个担心和顾虑的话可以打消。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2015年就开始驻村了，我们就提出一个倡议，就是发展这种产业，而且的话采取是农业订单的模式。
7: 这么队长这么说呢，我还是表示还是可以跟你们合作啊，也可以。
0: 谢谢谢谢谢谢，我要特别感谢您了，这今天这受教匪浅了，懂吗？
5: 终于搞定了啊！
3: 大客户是找到了，如果农博会当天拿不出货，岂不是自个儿打脸？
8: 我们担心的是农户的品质达不到要求，再者怕数量上面与厂商的需求不相匹配。
3: 困难总是像春笋般不断地冒出来，大家商量着，突然眼前一亮，旁边还有个18洞村呢。

0: 十八洞村是双龙村的姊妹村，是精准扶贫的一面旗帜。双龙村与十八洞村隔山相望。2016年，扶贫队在两村之间修建了一条石板路。
1: 都是走小路，走那个毛毛路，比较险的嘞。现在修宽了，路宽了都。以前走那种路比较难走嘛，特别是下雨天的时候比较难走，可能要个把钟头。现在直接修成这个路的时候，之后直接可以缩短半个小时。杨组长，
2: 哎，你好，
1: 过来一下，就是十八洞村的那个杨组长。
2: 欢迎你们到我们这边来参观。
1: 有这么一个目的，我们是到14号要搞一个农博会。我们想到你们十八洞村来找一些资源，看你们村有哪些想要去卖的。
2: 那有吧，我带你们随便去找两家去看一下。首先到我这个舅舅家里，他家里主要是搞那些小吃啊。

0: 腊肉啊，香肠啊，这一类的。
1: 那个那
0: 是香肠，辣香肠。这是我舅舅。
1: 你好，你好，你好。就是我们在14号要搞那个农博会，看你们家有这么多腊肉，还有香肠。如果想卖的话，可以到那天可以到我们村来拿一点过来卖。
2: 非常好。
1: 哦，还有这些，还有这些背篓也都可以拿回去。
2: 啊，可以。明天搞酒。
0: 那好吧，我们再看下一家。
1: 行，好的，跟着你走。
0: 是我大舅家的。
3: 他大舅，他大舅，他二舅，
4: 他大舅，他大舅，
5: 他二舅，
4: 他二舅。
0: 先到我这个舅舅家里。他是我大舅家的，舅舅家里，大舅家。
6: 他舅，他二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都是他舅。
7: 都是木头。
8: 如果拿到你们那边去卖，那如果卖不掉怎么办？这我们又要拿那么远，是不是？说到少龙镇那边，是不是？
1: 实在方便的话，再给你个联系电话，或者我联系你们家也行。
9: 18洞村的走访一下大丰收，这样农村帮喜出望外。然而，此时的双龙村里却是这样。

0: 我弄这个有点太搞笑了不？从来没听人说过在自己村卖东西的，在自己村卖东西，每家每户都有，谁跟你买啊？他们就觉得好有，我这个想法有点傻了。
1: 父老乡亲们，大家都要动起来呀！无奈之下，农村方请出了杀手锏——双龙村轰天雷。
2: 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3: 哎呀，别提了，我爸的话多。
2: 脾气呢？
3: 特别的暴。
2: 你小时候怕不怕他？
3: 小时候谁肯定怕了是吧？
0: 说好听吧，那是比较有魄力；说不好听吧，就是倚老卖老。
1: 他就是村里出了名的暴脾气老头，施金营。金营大叔以前在村里当二十几年村支书，前几年因为一场大病不得不辞去村官。也正是这场大病，家里失去了唯一的劳动力，轰天雷变成了苦哈哈的贫困户。
4: 我们的爷奶老的少，军机厂、技术队没得可用，但很差。儿子还没出去打工，房子也破烂，无奈就离。
1: 可是谁都没料到，最需要脱贫的施金营却并不欢迎工作队。不欢迎也就算了，一开始这个轰天雷还公开和王鹤友杠起来了。
4: 我就是不多相信那个工作的真心来扶贫，我就认为他们来是过哈木，过一天他们就走了，电话不兑现，
5: 而且鼓动其他的村民不要参与产业发展。
1: 金营大叔让王鹤友伤透了脑筋。
4: 啊，我坚持一个问题。
1: 直到半年后，
4: 一个我陆大伯娘杨家修建了，啊，孙立干建了，啊，一个红三代也修了。资金的话，他们是真心实意的来扶贫，
5: 不仅是自己要脱贫，而且是带领大家一起脱贫。
4: 我认为扶贫要扶资了，要有志气，没得资金，人扶你就研究。
0: 哎，那个就是上次要搞那个农博会呀、啊，我看你们上面不怎么动，可能要请你去他们做一下思想工作了。
4: 好。
0: 好吧。
1: 在村里一番走访后，农村方了解到村民不积极参与农博会的原因，一是担心没有商家来，二是他们的苗话别人听不懂。
6: 我不然买不东西啊，
4: 我还真来帮了，
6: 不然没都炸米。
7: 大家快点啊，今天晚上我们召集大家开一个培训会，
8: 我想教大家讲普通话，
7: 大家跟我一起学好吗？
8: 好，
7: 好，我就写一个

0: 写一个词单，我叫。哦哦哦哦哦！
1: 不见了！
0: 哎呀，
1: 要不回来？
2: 你该回来。哎呀，你哪回来？哎，
3: 你哪回来？你哪回来？
2: 你哪回来？还要来？好。
0: 今天学几个我们在农博会上面可能会用到的一些词啊，我也教大家怎么去读，好吗？
4: 夜色中的村落也渐渐归于宁静，今天培训就先到这儿。

0: 明天我们沙龙城开社保会，
1: 龙博会。
2: 啊，走进来。
0: 喂，乡亲们，明天我们沙龙城开龙博会，积极一点啊！在上半坡停车场举办博览会，
3: 请各家各户将自家的鸡、鸭、腊肉、萝卜、白菜全拿出来。

0: 生意。
1: 开心开心，发财了！
2: 快点快点，先给你们啊！大
1: 家谢谢你们，发财了，发财了！
3: 卖腊肉啊，卖腊肉啊！
4: 啊，你你走你走，
3: 买一位，二，谢谢老总。
5: 感觉这个三年，这个时间快到了。这个，但是这个我们的这样一种联系，我们这种交往不会断。希望在未来这个我们能够继续的这个保持这样一种交流，使得大家能够这个日子能够越过越好。

高兴的，他们觉得只要拿出来的东西都卖了，他们会觉得高兴，至少买了95%的了。买家对我们的产品还是比较放心的，特别是腊肉给我们的评价还。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小提琴产生在意大利，讲的是意大利话，后来是法国话、德国话、俄国话、捷克话、波兰话、英国话，还没开始讲中国话。当时我作为一个学生，只是为了让小提琴中国人听懂、中国人喜欢、中国人热爱。梁祝，因为我是首演者，大家就知道了我的名字。我是52年的春天才开始学小提琴嘛，从现在的孩子来说，我们学得太晚了。我已经12岁了，我可不愿意，真的不愿意。你晓得小提琴是一个很难的乐器，开始2年的时候叫杀鸡一样的叫，可难听了。我们最苦恼的就是小提琴，中国人不太欢迎。我们演出老师没人鼓掌，很痛苦。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就有一些同学成立了小提琴民族学派实验小组，就是为了让再把小提琴开始讲中国话。我非常努力，努力的学了，努力的工作了。那个年代的人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朴实。那个年代什么都是分配的呀，连我学小提琴也是分配的呀。大学毕业不是分配了吗？就把我毕业分配为留校做小提琴老师。我很苦恼，我只会拉琴，我不会教琴。我自己很明白我缺很多，我不会教学，我苦恼。那时候给学生上，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他拉了，我觉得不对呀，不对，那我拉给你听，我只会我拉给你听，但是我讲不出里面为什么他不对，不对在什么地方，要我这样拉，要怎么才能拉出？我要学

0: 我从1962年毕业分配做老师到现在，已经有54年的教龄。我今年76岁。
1: 这个地方，你再哭一点，工资单开大。
0: 这个54年当中，我一直在学做一个这么好的、合格的老师。
1: 老师，对了，你那阿嫂嫂别打拍子。
0: 我要像我妈妈，像我的老师辈那样的，怎么来对待学生？在我的生命当中，对我影响非常深的是我妈妈。我妈妈是个中学教师，她特别的敬业，特别的认真对待她的工作。你晓得，我小时候我们在家里的饭桌上面，他永远谈的是他的工作，他的全身心都在他的工作上，都在他的学生身上。我们的老师他也是不会教学的，本来交响乐团里的，但是真是兢兢业业的努力把他所知道的、所掌握的教我们。一到了要过年了，一定把我们全部学生叫到他家里去。他师母烧一桌菜，我们就像一家人一起过年。我们是一对一上课的，每个人是不同的个性，每个人是不同的才能，不同的生理条件，要根据他的情况来因材施教。从附小到附中，再到本科，再到研究生毕业，我带这个学生是带16年。从他的儿童期到少年期到青春期，每个时期不同时期的心理问题，哎，包括谈恋爱了，我每个年龄段的教法不一样的。到后来他越来越能够独立学习了，就是那种时候都是非常高兴的时候。一个好老师一定要全心全意，但是光这个不够，光有热情，这个只是说你的心里面你想要工作好，那工作好主要你要把教学规律要抓到，真的你还得有实力，你有实力才能教好学生。黄蒙拉、王之君都是我的学生，都是教了10几年的学生。黄蒙拉那时候他是附小6年级的时候到我这儿，他是被取生里面的第二名。那要需要正式生里有人不来，要等到那个有2个不来才轮到他。也算巧，正算他的人到了，我就给他准备一年要准备考附中呢。反正那天就是一听就是稀里哗啦啦拉的，就是音基本上的音很不准。到我家来那天，那时候他小的他爸爸陪着他来，到家来我整整5个钟点6个钟点就给他这个音准，一个音一个音，不行，这个不行，再来。
2: 不要来。
0: 后来他一辈子他的音准我没操心了，他知道标准了。其实他耳朵不错的，但是他就没有标准。然后还带他到去参加美乐会比赛，虽然他没有进复赛，但是他总算在那个年龄知道音乐是那么的好，开始爱上音乐。我从来是非常严格，非常大的耐心，一而再再而三的重复，要你做到什么我一定要你做到这个份儿，做到这个点，但是呢我是给你办法去做。考进大学第一年就在俄罗斯的扬波斯基比赛拿了个第3名，然后马上维尼亚夫斯基小比赛又拿了第2名，这个第二年

然后下面一年日本仙台拿第一名，再下一年在这个意大利帕克尼拿第一名。他在帕克尼尼比赛的时候，我人在美国开南记号演出两组，我就跟他通电话，我说哎呀蒙拉，我说你是不是现在那个换洗衣服都没有了是不是呀，尹老师你怎么都知道的啦，我都换光了没了。学生每一个阶段每一个时期你要解决的问题不同，但是在你在教他音乐的时候要各种启发，有的学生他很有乐感，有的学生又不够。每一个作曲家，每个国家不同作曲家，他的特点，他的风格，他的要领都得研究好，研究透，他拉出这个效果他是怎么做的，就什么一个图景我都能谱写出来。然后你学生你这样一拉不对不对，我就知道你的问题关键在哪里，你是技术上的某个问题造成的，还是你音乐感觉上的某一个方向有一个方面你没掌握。还是第一次来的时候就是小学生，就是附小啊什么的，那个照片跟我一起拍的照片，一直到现在他已经是拿了很多的国内国际比赛的像第一名啊，舞台上面跟交响乐队一起合作的演奏的照片等等，这个蛮有意思的。就像你一家一个家庭里面一个父母看着自己的孩子从小长大了，我现在是老司机了，我有16年的驾龄，我是59岁学的驾照，60岁买的车，因为那个时候过了60岁不能学驾照，不是为了这个好玩啊，因为我住得远，我住的地方正常上班时间你出发的话堵车，堵车一个多钟点两个钟点有的时候是讲不出的，所以我现在就是早上5点多钟起来，6点钟开出来，开出来以后呢我就可以非常快的速度半个钟点20几公里开到学校，我做点准备工作，有的时候7点半有的8点钟准时上课。所以学生知道我是非常准时的，他们不敢迟到，因为知道我永远是等着他们教室里。全世界的学生都是一个年两个学期，假如一个寒假一个暑假不上课，开学你得有一个月的时间让他慢慢的恢复，恢复完了没两个月就要考准备考试，这个一个学期又完蛋了，下个学期又是这样。有些学生他想学的他就会到暑假寒假去找他的专业老师，我要上课，但是现在这个市场经济商品经济的年代呢，不成文的一个规矩，就你暑假寒假你要找老师上课你要付费，我呢跟学生们说不是你们要上课，是我要你们上课，所以只要我在上海你们都到我这来上课，每个礼拜上课照常上课，等于没有假期一样。碰到我是生病了发烧了甚至闪腰了，我就坐不住了，我都躺着了，我躺着教室里面我也是一定会给学生上课，他们需要的是连续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训练，我的学生一定是保证他更踏实指数性的不间断的进步。我做学生的时候我暑假寒假上课是从来不付费的，我这样做呢就是继承我们学校的老教师们的优良传统，就是说

0: 你要对学生真的是像一个父母一样的为他们奉献一切。我没有童年，我没有少年，我没有青年，我没有中年，现在我也没有老年。文革一结束一复学，你晓得我一天是怎么六点钟就到学校，晚上是不是十点半十一点我不会离开学校，我这一天到几天用在那位置在那个拼命补课。我从前学的是俄文，我到四十岁以后才开始学英语，这一辈子我一直是没有终止的，一直要在那学习，不断的学习才能跟得上专业的国际水准。我现在还每天要练琴，我还不断的研究。我是七十岁的时候告别舞台，那个时候我演奏状态非常好的时候，我就觉得年龄呢要上去了，但是我也知道随着年龄上去的话，你的精力总是要集中，有了减掉一些方面集中在这儿所以我是在状况很好的时候告别舞台。我每次出发的时候，这个礼拜在学校里是五天，我就带五天的饭盒子，假如有四天，四天的饭盒子，我就摆在那小冰箱。为了节省时间，我每次我在上课，到吃饭点了，并不是说我饿了或者什么，吃饭点了，拿个一盒出来，微波炉里转一转。学生们都是我于老师啊，你这个吃饭一点都不是 enjoy， 不是你在欣赏你的食物，你就是只是为了活命，你就吃点东西。的确，因为我的注意力不在菜上。最后面等着大家上去的时候，对吧？哎，姜老师跟着他听下来，并不慢，那是听下来。对，这个年龄我还可能连续十二个小时上课，一个学生排着队，反正就是不会间隙的。我的学生每一个学生，我全有他们的记录本。因为记忆力会慢慢有的时候会疏忽的，这个问题我在哪次跟你提过了，你现在还没改，你是不是用我今天再讲一遍，你记得不记得？
1: 发工资拉全国。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

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律师，听说你之前在县检察院也算是在公诉岗位上做了6年多，对吧？对。那为什么做律师？哎呦，其实，在县检察院的时候吧，每次开庭啊，我都对对面的律师特别好奇，我想知道，他们知道对于这个案子来说我们的难点在哪吗？他会怎么跟我辩？他会怎么给我制造困难？我一旦好奇了以后吧，就说不住了。所以呢，我也想借这个想法，走出这个体制，推自己一把，看看自己还有没有更多的可能。当然了，也许在你们看来，我是在理想和面包之间选择了面包，但是其实这个面包当中还是有一些理想在的，而且都是从事法律工作嘛。只要我的热爱没变，不过是换一个工作岗位而已。
1: 你和市院的谢鸿飞主任关系怎么样？万涵案之前认识吗？
0: 谢鸿飞主任认识，但真的不熟。因为谢主任在市院工作这么多年，大家也都知道他，我跟他也就是在工作上有一些接触吧。
2: 哟，哎，洪亮，哎，老张，回来了。哎呦，回来了，好啊，早就该回来。不是你们干嘛不跟我说一声，我派车帮你们把材料运过来啊。哦，对了，郑主任怎么没来啊？是不是还在忙着张文京的事儿啊？哎呦，你们可是真辛苦啊。

我们今天呢，正要向你们汇报，关于张文京笔迹鉴定出错的事儿，我们已经找公安机关核实过，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的王主任承认是他自己能力不足，没看出来。当时啊，鉴定量大，又没有仔细做，所以才出现了这种技术性的鉴定结果偏差。哦，对了，我们已经给市局发了检查建议，要求他们纠正整改。

0: 啊，就因为他一个技术偏差，因为一个能力不足，张文京人一辈子毁了。你这坑人的吗？
1: 是啊，其实啊，这件事儿呢，我也有责任。李简呢已经严厉的批评了，
2: 管一下。
3: 哎，不用不用，实事求是嘛。我工作的失误就是我的失误。
4: 谢谢老同志，
3: 我确实对我们市局的鉴定中心呢，
1: 太信任。
3: 你说我如果对证据材料进一步核实的话，哎，他可能就不会出现这样的错误。哎，
2: 但是我现在有一个问题啊。就是现在已经知道这几份签名是伪造的，
1: 谁伪造的？
2: 伪造的干嘛？这不这个事儿，咱是不是还得接着查呀？
3: 是要查，必须要查。我们办案组啊，在第一时间就开会讨论了。啊，这是会议纪要。
0: 这个反应速度还是挺快的，
3: 应该的吧。嗯嗯嗯，我们觉得呀，这很有可能是望海团伙企图将罪责转嫁到张文京身上的一种手段。他呢就是想靠这招啊减轻对他的量刑。哎呀，啊，我们已经敦促公安机关了，进一步的侦查，一旦有结果马上会通知你们。
0: 辛苦老谢。
3: 不辛苦应该的嘛。那我没别的事儿，我那还有个会。哦，啊，小张，啊，行，你忙啊。
0: 那天早上，您几点到的？
3: 哪天早上？
0: 这呀，乔振兴。告别会，您几点到的呀？
3: 我大概比你早到七八分钟吧。
0: 那您和李简谁先谁后啊？
3: 我们俩前后脚到。
0: 您当时走的是哪条？
3: 没完了是吧？为了那通电话，过不去了是吧？
5: 这个月的十二号，谢鸿飞主任给你通了一通电话。你们聊了些什么？
6: 打了电话呀。有吗？
5: 有。十二号早上。
6: 喂。
7: 省院要进行二次尸检。
6: 啥事件啊？
7: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二次尸检。
6: 什么时候啊？
7: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必须把这件事情处理好。
6: 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5: 通话时长56秒，这是你和谢鸿飞主任到今天为止通过的最后一通电话。你再仔细想想，
3: 我们俩认识有十多年了吧，我多少比你年长几岁，有些话不知道该说不该说。好，那天当着面检查李简的电话，并且对我都那样了，我觉得有点过。你这是对我们的不信任和不尊重吗？
1: 不是，我
0: 关起门来，我高低得跟您叫声老哥。我其实已经憋了好几天了，一直就想寻这么一个相对比较静的一个环境，单独。我跟您道歉。
3: 哎，不用不用，
0: 你听我说我们仨，我们从走进咱们东平尸园的那天开始，前面是您带的。您是看着我们仨长大？
3: 哎，不不不，长大谈不上，我是看着你们仨进步的。
0: 所以您非常了解我跟乔

0: 振兴什么感情，我的好哥们儿、好战友、好兄弟走了，要送一程，最后一面还没见着，人就给烧了，还是被挫烧，所以我当时崩溃了，我逮谁就冲谁来了，我要找一个发泄口，我要宣泄出来，所以我整个人我疯了。
1: 不说了，洪亮，有你这番话，咱俩就算翻篇了。
0: 我还一句废话
1: 啊，你说，
0: 我真不是不尊重你，我更不是不相信你，我就是不相信程子杰。
2: 12号，谢主任确实给我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当时是谢主任祝贺我订婚。
3: 你刚才不是说你和谢主任不熟吗？
2: 所以我并没有邀请你，而且我也是知道的，我们辩护律师和公诉人在案件期间是尽量减少私下接触的，这个规矩我懂，而且谢主任也是礼貌性的打个电话问候一下。哦，对了，当时谢主任还说了，说让我不要离开东平，要好好配合指导小组的工作。
4: 就这些？
2: 那几天啊，送来祝福的电话特别多，如果没记错的话，应该就是这些了。毕竟有59秒，
4: 56秒。
2: 对，
0: 你我给任俊打个电话，万里任俊第一时间给您打，您第一时间给程子健打，然后就出这事儿了。
5: 要进行24尸检。
6: 啥尸检啊？
5: 省检察院派的指导组要对乔振兴的尸体进行24尸检。
6: 什么时候？
5: 一会儿告别仪式结束之后。
6: 好，我知道了，我来处理。
5: 处理好。
0: 我不得不想，我就肯定纳闷啊，您那时候说刚才说比我早7-8分钟到的，那7-8分钟时间也挺紧的呀，完了，你又骑电动车，还得打电话，你这电哦，
7: 想起来，我呀，那天从家里早出发了10分钟，嘿，路边呢正好一个早点摊儿，我买了碗豆腐脑，买了两个水煎包，我吃的舒舒服服的，踏踏实实的，打了那个电话。亮，你说行吗？
0: 好吧。
8: 那你为啥要给程子健说24尸检呢？
7: 我没有给程子健说24尸检的事儿，我是跟程子健说，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
8: 我们要给乔振兴做24尸检，您让程子健找万海配合，万海在里边关着呢，万海以前能主刀啊？嘿，
7: 老乔做24尸检跟我没关系。可是万海不配合，跟我有关系。蓝书记再三叮嘱说，让我一定要配合你们指导组工作。这不是前不久吗？那个郑主任跟我一起到看守所提审万海吗？万海态度那个差呀，所以我就一直在想，我无论如何要给程子健打个电话，要让他做万海的工作，配合你们指导组。啊，我们也就说了1分钟不到。洪亮，你看行不行啊？
0: 你说行就行。
7: 哎呀，我呢，再过几年就该退休了。但是，我是一个干了30年的老检察，纪律我懂，底线我还能守得住，跑风漏气儿的事儿我不会做。还有别的事儿吗？那行，有事儿随时找我。

0: 我确实没想到，而且人家已经清楚地把通话时长不是用来告诉我，这明明是调查好了的呀。这事先关系大吗？
1: 这样，指导所不是在问你，就说你记错了。我给你撂个顶棍的事儿不是在这个电话里说的。谢主任，我觉得要不现在你去找洪亮，就说你突然想起来了，你把我的这个版本跟他说一遍，这样比较自然吧。
0: 不行，这当时指导所不过去的，你给我记住，要是指导所不在问你，那就算了，要是在问你，就说你记错了，你给我记住了，我给你搭个电话内容是，总办海的工作，好好配合指导所，明白了吗？行吧。
2: 海东省人民检察院技术信息中心对于宋检的五份章文清笔记鉴定的结果如下：检材三至检材五，运笔不流畅，笔画呆板，书写不流畅，有弯曲抖动现象。综上所述，得出鉴定意见：检材三、检材四、检材五和样本不是同一人所写。
3: 你们怎么还不走啊？ 我已经认罪了。这个结果意味着什么？你很清楚。证据有问题，你的案子没有结束。郑主任，给你添麻烦了啊！上次的时候我说的很清楚，认罪、认罚、请求宽大处理。
4: 赵文静，我们一共询问了你两次。第一次你坚决指控东平公检法栽赃你和万海是黑社会，可第二次你却来了个180度的大反转。能告诉我们原因吗？
5: 赵文静，如果你在派出所里遇到了任何事情，请告诉我，
6: 我会想尽一切办法帮你的。

0: 是非黑白，恪守法律理想。经过这几个月，我确实是做错了，
1: 我确实做错了很多。
2: 我给万海出谋划策，试图用我的法律知识为其掩盖违法。

0: 事实，逃避法律责任。我有罪，生我不生？
1: 我就是黑社会，
2: 我就是黑社会。那些证明我违法犯罪的非法合同都是我签的，
0: 每一个合同，每一个字都是我张无情签的。张无情，真的珍惜机会，乔振兴都死了，我只想活着。你怎么知道乔振兴死了？张主任，东平没有秘密，我认罪了，我已经认罪了，你们不要再来烦我了，你们可以离开东平了，
1: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0: 离开东平，滚出东平。
3: 就是黑社会。

0: 静坐静见与不由。
1: 他们显然是受到了威胁。
2: 子言，官文师院邵小燕家的地址我们得找到他，如果他也受到威胁，我们的线索就都断了，这可能是我们唯一的突破口了。
3: 好的主任。

0: 你们认不出来了。
1: 嗯，
0: 我姓洪。
1: 洪亮。
0: 嫂子好。
1: 哎，你好，你好。
0: 这我同事小张。
1: 哎，你好。
0: 啊，
1: 那个张老谢是吧？他在单位呢，没在家。
0: 啊，我知道，我刚从他们单位回来，也刚跟他谈完话，现在要跟您聊聊天。
1: 啊，找我呀？
0: 嗯，方便吗？
1: 方便方便，哎，来，进来进来。
0: 不用换鞋哈。
1: 啊，不用不用不用。
0: 哦，
1: 来吧。
0: 嗯。
1: 坐，别客气啊，坐。洪亮，嗯。一晃咱们也得有十几年没见了是吧？
0: 对。嫂子，你们家以前不住这儿啊？
1: 以前住那老城嘛。
0: 嗯。
1: 老谢跟我说了，说你跟着那个指导组啊到东平来，我还跟他说呢，让他请你来家里吃顿饭。可他说了，你们太忙了。来，小伙子坐。喝水。
0: 谢谢。
1: 嗯，小伙子来坐。嗯，坐。
2: 你也坐。
1: 啊。喝水。
2: 录个音可以吧？
0: 整整流程。
1: 嗯，录吧。洪亮，你今天过来专门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0: 闲聊吗？

如果你100元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咱俩应该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

0: 闲聊吗？啊，哎，聊。嫂子现在上班吗？我呀，两年前升了一场大病，后来呢就办了病退了。现在是你怎么样？就那样吧，反正就在家歇着了。那等于你们家这个收入来源就只能靠老谢一人公司。还有我的退休金。也不多吧？还行。
1: 记得好像老谢有个妹妹叫谢红
0: 玉玉。
2: 哎，
0: 哎呦，我那小姑子啊，从小身体就不好，后来不得了那个肺癌嘛。我们家那些那钱呢，全都用在她身上了，我都见不着老谢的工资，一发工资，老谢的钱就用到医院那儿去了。
1: 现在人怎么样？
0: 人走了。
1: 多长时间？
0: 有八九年了吧。
1: 哎，但是嫂子，你这边还有个兄弟是吧？
0: 啊，对，那个我有个哥。
1: 哦，哥。
0: 嗯。
1: 他们家怎么样？
0: 还行。退休了。
1: 哦。
0: 我那个侄子啊，30多岁了，也没个工作啊，那个就在家啃老呢。
1: 都这样。那需要你们两口子帮忙？
0: 那不用，不用我们。
1: 行了，挺好。不是，你看你们家这房子这不也不错吗？是吧？
0: 啊，这两年刚买的。老谢不是赶上单位那个最后一批福利分房吗？
2: 对对对。
0: 就你去过那个？
2: 嗯。
0: 啊，我们把那个房子卖了，又凑的钱买了这个。
1: 哦、
0: 这个面积也不大，80-90平。
1: 嗯。够住。
0: 对对对。
1: 全额还是贷款？
0: 哎，洪亮，你问的这些，跟你今天来找我有关系吗？
1: 不，就是我还是得了解一下这个老谢的基础的财产情况。
2: 正常流程。
0: 正常流程是吧？那老谢知道你们来吗？

0: 老谢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们是要查他是吗？是不是？凭什么呀？啊，老谢怎么了？他自打参加工作以来，每天兢兢业业、勤勤恳恳的。 这些奖杯啊，10年前你见过，那是多少？现在有多少？这说明什么呀？这说明这是领导对他的认可，同志对他的肯定。老谢，你不了解吗？啊，你刚进检察院的时候，大过年的，老谢把你们三个人请到家里来，专门让我给你们包饺子，让我保证你们每个人都能吃到包着钢镚的饺子，这是为什么啊？他怕你们想家。 这些你都忘了？哦，刚才你进来一直在问我们家的钱啊，你是不是怀疑他有经济问题？我告诉你，我们家没钱，以前那些钱都给我小姑子看病了，这两年的钱都买了这房子了，老妈生病了，在乡下没钱请保姆，我们请不起，我们没钱。我告诉你，我们不是那个贪官。 不是乔振兴，我们家搜不出300万，我连见都没见过300万。小伙子，你刚才说什么来着？正常程序是吧？
1: 对。
0: 来，手续呢？我看看。文件也行，有吗？暂时也没有。没有是吧？ 请你们出去。我们家不欢迎你，出去！出去！拿着你的笔走，出去！怀疑我们老谢，瞎了眼了。
2: 喂，你说。
0: 我还跟你说，洪亮来家里了，还带了个人来。
3: 多么冤呐！到底怎么了？

0: 什么都没问出来，哎，洪老师，要是刚那电话他真打通了，怎么办呀？
1: 打通，你就得接，我接，不我接我说什么呀？年轻同志必须得要经受锻炼，做咱们这个工作坚决不能害怕得罪人。
0: 那洪老师，我问问你，如果这电话要是您接了，您说什么呀？
1: 我不能接，我不能得罪这个人。
2: 洪老师，向鸿飞好像往他老家方向去了。
3: 你们听着，我们马上赶过去。

0: 是，应该不是这儿。电动车，
1: 是不是这样？
0: 应该是。

0: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哎，大娘您好。
0: 你们是谁呀？啊，
1: 这是谢鸿飞谢主任家吗？嗯。我们是那个谢主任的同事，来了解点情况。
0: 他在单位呢，你们怎么找这儿来了？哦，
1: 我们是那个。
2: 怎么回事啊？啊，啥意思啊？
3: 你从哪儿来的？
2: 我刚问你，你们从哪儿过来的？怎么会跟到这儿来呢？没完没了啊，是吧？讨厌不讨厌呀？出去出去出去，瞧拉我去。
3: 老谢，
4: 告诉你什么呀？有什么事，咱俩明天办公室说。
2: 你不找我，我还得找你呢。哎。
5: 大娘好啊，来都来了，咱是不是聊聊？
2: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
0: 好点声，好好说。
3: 你没事
6: 没事，
3: 老太太，
6: 没事没事没事。
1: 谢主任，
2: 哦，叫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6: 你别扒拉我，
2: 来来来来，小张，我给你挂好。哎
1: 哎，您说，哎，
2: 不是说吗？啊，今天你们审了我一天了，是吧？啊，谁给你的权利？洪亮，你个王八犊子，你翅膀硬了是吧？给我上手段了，今天去了我家，现在又追到我老娘这里了，你说你什么意思啊？
5: 我呢，现在脑袋里边也一堆问号。你说你今天下班你不回城里那个家，你就跑这儿来了，你搁谁谁不怀疑啊？你明天又不是休息日，你明天还得找我谈话，那就是说你今天晚上一会儿你还得再骑一个半点再回城里，你再回家你睡不睡？
2: 你管得着吗？
7: 洪亮，小张，
2: 我明确地告诉你，我拒绝回答你。现在我倒想问问你俩，你们是怎么找到大屠村的？丁超是吧？
5: 肯定的呀。
2: 你看你都承认了，好，现在你告诉我谁盯的梢啊？你们对我下了什么手段？今天不给我一个满意的答复，我明天我就到省院去告你。还有你
5: 老谢，您是前辈，咱都是老检察，你说干咱这行呢，能随随便便对一个人上手段吗？如果上手段，是不是肯定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这个理由是不是不能跟当事人来讲？你现在还说让我把这个盯梢人张三李四王二麻的名字告诉你啊？那你不让我从中作梁吗？
2: 你少给我上坟烧报纸，你糊弄鬼呢？
5: 你又上坟又烧纸，你大半夜也不吉利啊！
2: 这点招数我都明白。第一，没有证据吧？第二，把手续让我看呀！我不跟你废话，我这就给李检打电话。哎，我给纪委打电话，我怎么告你？
5: 行行，你别告我，我走，
2: 走走走走走。
5: 是吧？哎，好心好意，真是的。哎，我多问一句，你摄像头，你咋拍我呢？他不应该拍你老娘那个方向吗？

0: 前刮大风，把它吹歪了，不行啊！
1: 行啊，小张，你腿要好，你上你给老谢挣过来。
2: 我挣啥呀？嗯，那明显就是冲着这门拍的。
0: 这是窝，我养的鸡窝。
3: 你干什么？啊，
0: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1: 我爸一直说要在院里长个鸡窝，就逼着我给弄。
3: 我哪会啊？
1: 我正好进里边学习一下，行吗？
0: 不能！我告诉你，我不允许你进我的鸡窝。姑娘，我告诉你，我鸡要有三长两短，我怎么饶不了你？
3: 你听我说，
0: 姑娘，你怎么出来？姑娘，你别进去啊！姑娘。
3: 鸡窝他们有什么看的呀？
4: 哎呀，金叔，你怎么找人
0: 啊？姑娘，你怎么这么疯了你？
4: 金叔，
0: 姑娘，
1: 你出去，
0: 你出去。
4: 鸡窝有什么好看的呀？鸡窝有什么好看的？

0: 表省院第十一部对你涉嫌徇私枉法的线索进行驻查，请配合。
1: 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们去了以后把人和起获的金条都带回来。
2: 谢主任人呢？
1: 在会议室呢。哦对了，省院指导组的洪亮和张佩恩也跟过来了，想申请跟我们一起分。

0: 你们连夜问，把出核工作做到位，别过分啊，当然也别放松，按程序走。
1: 好。哎，那省院那两个人呢？
0: 他们想问就让他们问，咱们不回避问题。
1: 明白了，李健。
2: 子言，是这儿吗？
3: 按师院给的地址，就在这附近。
2: 你好，麻烦问一下，这个位置在？
4: 啊，三楼靠左边那家。
2: 啊，谢谢啊，
3: 谢谢。
2: 放开我！为什么你不放开我？
0: 走！
2: 救我！
5: 放开他！
6: 关你屁事！
5: 放开他！
6: 我是检察院。

0: 姓名、年龄、籍贯、职务。
1: 立案了吗？
0: 这是初步核查阶段，谢主任，流程还是要走的。
1: 那他俩为什么在这儿？
2: 我们俩呢？
3: 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你说话，就没问你。
0: 金条是他们发现的，而且他们是省院十一部的人，并且已经跟李简汇报过，李简也同意了。

0: 我是六岁，海东省人，现任东平市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先说说你和你爱人的收入情况。我一个月工资10000出头点，我爱人退休了，工资2000多3000不到吧。
1: 那你在大图村的老房子翻修花了多少钱？
0: 我老娘住的那个房子，装修大概花了10万不到。村里装修本来就便宜，包工头是我村里的熟人，给我打了个折。
1: 平时还有别的开销吗？
0: 去年老娘生病做手术住院啥的，前前后后花了3万多，我女儿上学。 花了点钱，啊！我还买了一个二手的电瓶车，9000多块钱吧。我这个人平常也没有什么爱好，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寺院的同事聚会，我也很少参加。喜欢喝的茶叶，茶叶也是买了廉价的花茶，这基本上就是我所有的开销，除了工资。
2: 我也没有什么额外的收入。你和你爱人的工资一个月合计不到13000，你们的积蓄都用来买现在住的这套房子，你哪来的钱买这价值80万的金条？
0: 老张，你这账可算的不对啊！这些黄金不是我现在买的，是我一辈子积蓄一毛一块的攒下来买的，
2: 那都是那些时候。 十几年以前，金价最低的时候我买的，这黄金上面都有编号，我什么时候买入的，购买人是谁，你们可以去看吧，可以去查嘛。都是我自己亲手买的，不是别人给我的。
1: 有收据或者是发票吗？
2: 近几年买的有发票，这十几年以前买的，我上哪儿找发票去？
1: 既然是合法收入，那为什么要藏在鸡窝里呢？

0: 回答这个问题。
1: 有必要回答。我不想让我媳妇儿知道，我媳妇儿对我妈不好。
2: 对不起，我有
3: 事。你给我闭嘴！我不想听见你说话。
4: 怎么说？知道组已经盯上你和谢鸿飞了。
5: 不好，郑亚兵把那天上午我跟谢主任的通话时长说的分秒不差。收手吧，之后肯定还得来找我。这事没完。
4: 谢鸿飞呢？
5: 没联系了呀。我们现在有了默契，这时候越联系越说不清楚。静观其变吧。
4: 尸体为误烧这个结论，指导组表面上是接受了，

0: 上班，
1: 所以你得私下找人去打听打听他呀，我们才能想好对策。
0: 我知道了。今天王玉这个时候还要出事，
1: 王总这是不知足啊。集散中心是满足不了他了。
0: 对，软硬不吃还变本加厉。
1: 没关系，下的成本先把它分住。
2: 咱们都是结了婚的人，我说的这些你应该都懂，我该说的我都说清楚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查。我要是撒谎，你们该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我没有二话。
3: 他
2: 的问题我拒绝回答。
4: 这已经是我们的问题了。谢主任，你听好了，他发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请你回答我。
2: 非得逼我吗？
4: 必须回答。
2: 好，我就回答你们。我从小受过穷，吃过苦。我记得小的时候，我过生日的时候才能吃上鸡蛋，我他妈穷怕了。我就是喜欢看着这些金条，我不肯花，我也不舍得花它。我看着它，我心里都踏实。我看着这些金条在我手里头，我就是满足。我在咱们师院兢兢业业的干了30多年了，我拿我的合法收入买的这些黄金，怎么了？有哪条法律说我不能买金条啊？大晚上的，被他从金窝里发现了这么多金条，我怎么解释啊？你告诉我怎么解释？我能拿个大喇叭见人就说这些金条是我的合法收入买的啊？我是藏在金窝里是为了不让我媳妇知道，真信呐？我说得出口吗？我怎么要脸呢？我
5: 询问的过程中我们需要录音，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6: 嗯，
5: 大概3年前的3月份，胡耀天打伤了刘贵之后，赵文静来找我问我当时的情况，我把事实告诉他了，他让我照实跟警察说。
6: 事实是什么？
5: 出事那天，吴耀天跟刘贵在另一个保险发生了冲突。
2: 我告诉你啊，你再敢在我店里玩那个东西，我他妈弄死你！
5: 走，
2: 林凡，
7: 你回来！
5: 别打了，
7: 给我把东西给我，给我！
5: 后来，刘贵被推倒了。
8: 你的意思是说，不是万海指使吴小天打的刘贵？
5: 不是，跟万海没关系，万海根本不知道这事儿。
6: 你为什么要改证词？
9: 是钱博，大概过了半年之后，钱博在休息室找到了我。
10: 张文京是谁？
6: 张文京是万海的律师，威胁我做假证。
10: 什么时候找的你？
6: 3月24号。
10: 做什么伪证？
6: 万家灯火包厢，万海让吴小天打散刘贵，张文京让我跟警察撒谎，说万海完全不知道。
10: 怎么证明万海不知道？他又是怎么教的你？
6: 他让我说，是刘贵欠吴小天的钱，他们个人怨。在场，
10: 那实际情况是什么？
6: 具体情况是我听见万海说的，是我听见万海说，

0: 我让吴啸天打三辽给他。
1: 张文静是怎么具体威胁的你？
0: 再说，如果我本人大说了算，他就开除我，他让我在东平湖放不下去。
2: 那你又是怎么主动愿意去举报张文静的？
0: 我一直到我自己在犯罪，我自愿去公安局举报自首，我之前的证词都是受到威胁的，都是假的。
2: 他们为什么让你诬陷张文静？不知道，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不按他们说的做，我就活不了了。求求你们放了我吧，放了我吧，我不想这样，我不想。
0: 是钱吗？

0: 这行不行？
1: 哎，等等，拽我，
2: 这不拽我，拽
0: 来来来，
1: 不行。
0: 行哥，您这，
3: 王哥，
4: 王总，王总，
0: 陈总，您怎么来了？
4: 这不你让我来的吗？那我就来了呗。
3: 这个
4: 常事呗。行了，也让你升格停下来啊。
5: 听说王总想玩牌啊？哎，坐下来来，咱玩一把。
0: 不是，陈总，你挺忙的，咱玩这玩意儿干啥呀？
4: 来来来来来，玩一把吧。
0: 不，你要不然这样，您今天来，您有事说事儿。
4: 那个王总，平时玩多大呀？
0: 小的100-200，大的1000-2000。
4: 哎，子健，他上次问你要多少钱来着？
6: 100万。王总。是100万吗？
4: 咱们就玩100万。来吧，王总，谁输了游戏结束。
0: 我跟他开玩笑。
4: 来来来，
0: 您别当真，我没别的意思，我不就是想把这事儿过户，这不3年了吗？
4: 王总，我记得你有句什么人生格言吧？故国不精彩。这把惹你赢了，给你这100万。如果我赢了，我不要你的100万。我想要啥，你应该比我清楚吧？
0: 非得这样吗？

0: 王总，刚才那把要是你赢了，你敢拿着100万吗？王总，咱俩应该是同一艘船上的人吧？船没到岸呢，风浪挺大的，你这个时候在晃船呢，是想测测你的水性，还是想测测我的水性啊？这是需要什么？风平浪静啊。
1: 哦，对了，王总，万家灯火 KTV 你知道吧？
2: 知道，就是前坡那场
1: 你的了。再见。嗯，给他过户。

0: 怎么样？还要再查？多长时间？一天？两天？一星期？还是要根据咱们的调查情况才能。行，我知道了，早点回去休息，走吧。
1: 行，那我先走了。
2: 李姐，什么时候盯上的？除了今天还有别的吗？是不是就因为他跟什么人打电话，老乔在？
3: 哎，我借你们冯老师用去啊！我们走，上车！哎呀，去哪儿啊？阳台馆啊！这天都快亮了，垫个肚子。
4: 没开门呢，
3: 开门了。
4: 开门俩小时以后呢？
3: 开门了，我说开门了，肯定不可能开门。
4: 我说开门就开门了，你再都没我再都没，一个阳台馆你都不信我？洪亮，我就这么不值得你信任吗？你刚来洞庭上我们家吃饭，我问你为啥来的，你怎么跟我说的？你说查什么郑亚平？你这脸皮够厚的你，什么犊子都敢跟我扯！哎，你是十一部的人，你到这儿来，傻子都知道你不是奔着张文京来的吧？
3: 行，你们有纪律，我尊重你，我不问，但我怎么跟你表的态，还记得吗？我说不管你怎么办，你要查什么，我都无条件支持你。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怎么做的？你查来查去查了这么多事儿，一个查到我的主办检察官了，我怎么办？万海怎么办？我去换新人吗？还是我自己上？时间成本呢？万海案是有期限的，洪亮，我求求你了，祖宗！
4: 我支持你工作，拜托，你也支持支持我的工作，好吗？哎，我咋不支持了？我有可能帮你清除你队伍当中的蛀虫，我怎么不能帮你了？他家里发现金条了，我不能查吗？乔振英死了，死的不明不白的，我说二次尸检人没了，给烧了，你听过这样的事儿吗？二次尸检这事儿。 我给你们单位就你一个人打电话，你就给谢鸿飞打电话，谢鸿飞就不该查吗？所以，乔振英重要，还是谢鸿飞重要，还是你的万海案重要？
3: 洪亮，我告诉你，现在。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4: 那咱俩说啥呀？

0: 咱仨呢，只有你还能穿剪裤。
1: 我马上我脱衣服我走人了，对吧？
0: 那位呢？
1: 挫骨扬灰了，穿不上了。
0: 就说告别会，人想穿身剪服都不能穿，他不冤吗？你好好穿着，替我们俩争口气啊！完了呢，对得起这身衣裳，心里有杆秤，你自己好好称量称量。
1: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0: 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儿？你心里边有答案，说谢无非怎么样不重要，乔振兴怎么样根本不重要，就是万海案在你心里边最重要。因为万海案整明白之后，你这个代理俩都拿走了，你就是李仁俊检察长那个李仁健。
2: 洪亮，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查谢无非，查乔振兴，就是为了想查我。来啊，随便你查，我等着你查我。

你是今天早上放的吗？我都在这儿待了一个多小时了，上班之前我就来，没见雷哥爸出来。

1: 你这件事儿一定让江月办吗？
2: 兄弟，
1: 别的地方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担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些当晚子我竟然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0: 预审之前去震慑他，一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3: 孙局，来，您看看。
4: 孙局，你看这样成吗？

0: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个张文晶啊，他就是个送棍，他一直还存在着侥幸心理，总觉得是闹一闹，没准有糖吃。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我们的司法公正，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
1: 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但在出现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楚了事实真相，还你了公平正义。
0: 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
1: 指导组的工作成果检验了我们的办案能力，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
0: 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

0: 你这是干嘛呢？
1: 我办不了是不是？怎么的？有人给你罩着，当保护伞呢？你就这么大能耐啊你啊！我这一天到晚的，我就跟你们擦屁股了我。你瞧这星子事儿，你刚刚落幕，你现在又弄出一个雷广发的事儿，怎么的？你觉得我太清闲了是不是？必须得给我弄点事儿出来是吧？我告诉你啊，要是没有我的人。
2: 预审之前就震慑他，一进去就把你给撂了。到时候我看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汁儿，你到时候扎针你都来不及。哎，
3: 您说的对，你消消气儿。
2: 雷广发，我现在人已经给你放了，人也已经被你们接走了。
3: 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方式，
2: 把嘴都给我封上。
3: 再一个不小心出去乱讲，就会把我给牵出来的，知道吗？我给您保证，啊，这一定老老实实的。
4: 不给您添这个麻烦了。
0: 你保证不就是放屁吗？你哼什么呀？你添的麻烦还少吗？以后做事动动脑子，别总侥幸。
4: 三军，来，您看看。
0: 三军，您看这样成吗？还是用别的方法？
4: 这整的也没有用。
5: 是是是。
0: 指导组不好对付。
3: 一定要小心。行了，我还有事儿，我先走了。来，三军，您慢走。这个您今儿批评的对啊，以后我们一定都把工作做到位，不给您添麻烦。三军，慢走啊。
0: 来，
3: 是的，是的，慢走，慢走，慢走。
6: 雷广发这胖子还挺有劲儿的，挺能折腾，这次有点费劲。

知道一吨垃圾能发多少度电吗？500度。也就是说，这一爪子下去，差不多能抓10吨左右，大概能发个5000度电。

所以说，再折腾又能咋？雷广发折腾了一辈子，烧了也就能发个十几度电。

这个电话发烧不了吧？不是今天放的，什么叫找不着？刘洪八6点多就被提前释放了，接着就失踪了。我上他家也看了，家里没人，电话通了，就是没人接。他常去的地方我都去了，澡堂子还有那麻将馆。 根本就没人看你，再找吧。

0: 大娘，大娘，
1: 你怎么来了？不是你什么意思啊？
0: 我来看看大娘啊。
2: 这时候了，你怎么还敢来啊？
0: 谢主任，我今天来啊，真不是找你的。你看，大娘之前做手术是我给找的专家安排的医院，我得负责到底。大娘，
2: 来，
0: 干嘛呀？这是，
2: 来，
0: 谢主任。老谢，你说你担心什么呀？这不没事吗？你这身衣服还穿着。
2: 程子健，我没什么可以再帮你们的了。张文静的事儿我尽力了，别再来缠着我妈了。
0: 可我怎么觉得，我对老娘的关心还不够？老娘的病啊是个持久战，以后方方面面的康复啊、打针啊，用钱的地方还多着。赵文京的事儿你辛苦了。

0: 是办案失误还是人为的原因啊？
1: 还没查清楚啊。蓝书记，您觉得这个会影响上面对整个万海案的态度吗？
0: 连续两任主办检察官出问题，再加上张文静案，现在很可能是被扩大化的，你说有没有影响？退一万步讲，就算张文静是被诬陷的，我想也很可能是谢鸿飞个人原因，你作为主管领导有监管不力的责任，但我想不会牵扯到整个万海案的成果，你要对整个案子有信心。
1: 那如果有人就是非要揪着这件事情不放，把两个案子合在一起呢？
0: 那也要实事求是，相信指导小组肯定会有一个正确的判断。既然到这个份上了，我们马上自查自纠，如果张文京确实是无罪，马上放人，还人家一个清白。接下来你知道该怎么办？
2: 今天来呢，就是想告诉你，你儿子已经被你弟弟接走了。
3: 没事。
2: 谢谢。
3: 还有个小忙，需要你帮。如果指导组再来找你，
2: 你就说你为了减轻罪行，把你的一些罪名推给了张文静，我现在。

0: 我减刑的事儿
1: 啊？
0: 不是，你们还有多少这种忙需要我帮的？不是，我说没有问题，人家会信吗？
1: 人家信不信你不用管，
0: 你只管说就行。
2: 张姐，我是郑亚平。
3: 领导好，我是洪亮。
4: 啊，你说。
2: 我们代表指导小组向您做一次阶段性的工作汇报。目前，张文京案、朴振兴案以及万海案都存在大量的疑点。根据最近东平发生的事件，还有我们查到的线索，我们有了一些不成形的想法。
3: 继续。
5: 目前我们主要的侦查结果涉及案件的主办人谢鸿飞存在着徇私枉法的嫌疑，
2: 指控万海涉黑的证人存在作伪证的嫌疑，同时张文京涉黑存在被扩大化的嫌疑。
5: 还有一个情况，我们每次一查到点线索，就会有内部的人跑风漏气。
2: 所以这些问题查清之前，我们建议申请法院延期审理万海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张姐，给我们些时间
5: 彻查万海案以及相关案件。
2: 张姐，
5: 张姐，
2: 东平的情况确实复杂。
3: 你们说的这个情况我都知道了啊，任俊在我这呢，
4: 正在汇报工作，你们等我指示，好吧？

0: 张健，张文静案被扩大这件事情，确实是让各位领导对我对市院失望了。对于这件事情，我确实是有点过于理所当然了，是我的失职，我难辞其咎，我愿意接受任何批评。
1: 先不要急着下结论，现在的重点还是万海案的一审工作，万海案绝对不能再出现这样的错误。
0: 是，但是我认为事情要一分为二的看，张文静案就是张文静案，万海案就是万海案，虽然有关联，但是完全可以分开来处理。张健，我相信张文静案的错误不代表整个万海案就有问题，我能这么说是因为我相信我的同志们。在审查万海案2年的过程中，东平政法机关的同志们付出了极大的努力，做出了牺牲，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来之不易。
2: 金明同志连夜赶到我这儿来喝一杯茶，意思我当然清楚，但是我离开政法系统也已经有几年了，关于这个案子我确实是不好多说什么呀。
3: 老书记，我今天可不是替我自己或某个人来，我是替东平来的。记得您在东平工作的时候说过，凡是对东平发展有利的事情，我们的领导干部都要排除万难也一定要坚持下去，这一点我一直作为我的第一工作准则。
2: 我自然理解你对东平的良苦用心啊，但是这个指导小组呢也有他们自己的工作程序，这一点啊你也要充分理解。
3: 我当然理解，从指导小组下来到现在，东平政法机关啊始终是全力在配合他们的工作。但是老书记，这万海案开庭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我怕他们一直揪着这个案子，那东平政法系统2年半的工作成果可就全都被

0: 这两年来，东平的政法系统在你的领导下做得不错，我相信是经得住监督和考验的。我是担心这种矫枉过正会寒了大家的心，影响大家的工作士气。我知道。
1: 东平事院这两年多所做的付出，这个案子之所以能有今天，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正因为这样，我们以后的工作才更加应该顺之又顺，对吧？
2: 张姐，您说的对。最近这段时间，我能明显感觉到啊。 同志们的信心，还有积极性，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了影响。其实我特别不希望在这个关键的时期寒了大家的心，让大家失去斗志。谢鸿飞也许是有问题，查到实证了吗？查到实证就告诉我们，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要是没有， 为什么揪着不放呢？怎么不清不楚的？这又算怎么回事？很多同志虽然嘴上不说，心里就不知道怎么想了。我跟洪亮同志认识很多年了，很了解他的脾气秉性，还有行事风格。支持指导小组的工作是我们应该做的，但从目前来看， 是不是指导小组对我们的工作有什么误解呀？嘿，明白你的意思。这洪亮是我一手带出来的，脾气秉性我也都十分了解，可以这么说。 对他的爱惜，我跟您是一样的。我是担心呀，他一直这样折腾下去，不仅对东平不利，对他个人，也许弄不好会成为众矢之的，对他个人的发展也会有不好的影响。
3: 老爷，我三岁了。
4: 哦，太棒了，豆豆，来叫蓝奶奶。
3: 蓝奶奶，
5: 你好，
3: 你好。
4: 来，豆豆，你呢？拿着这个坚果，让阿姨啊带你到房间去看一会儿动画片，好不好？老爷一会儿就来啊！啊，来，啊，嗯，真乖，
3: 您这膝下承欢，儿女孝顺，这日子真让人羡慕。
4: 秦明同志，你确定望海岸不会再有任何问题？
2: 我确定，张姐，鉴于对张文京错误的批捕、错误的起诉，市院决定对张文京的卷宗重新核查，尽快还当事人一个清白。同时，市院还会对案件流程还有其他细节严格审核。
6: 力争把这个案子办成铁案。任俊同志啊，你的态度是好的。那就这样，回去以后把工作抓起来，就按你说的，把这个案子办成不容置疑的铁案，好吧？
2: 张姐，那我先走。
6: 哎。

0: 敌不了你们年轻人了。
1: 就您刚才那几个扣球，那是惊艳全场的，看得我们是口服心服。您这叫宝刀未老，就我这一场下来，都得好好补充一下啊。
0: 组织上啊一直在强调干部队伍年轻化啊，要把机会给更多的年轻干部。看见你们啊，就想起我自己在东平工作的日子。天不怕地不怕，敢把皇帝拉下来。
1: 您在东平挂帅那几年，东平是日新月异，东平人民现在还念着您的好啊。
0: 东平现在最大的问题啊，就是这个万海案。严书记啊，我知道你们对这个案子没有少操心费力，从办案的角度讲，同志们也确实很辛苦。但是我呢，还是想提醒同志们，能不能换个角度看问题，既要打击犯罪，也要保护发展。现在这个万海案，它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人，它的影响力、破坏力，已经是严重影响到了东平的稳定和发展。
2: 早晨指导小组送来的张文京案证据材料，大家都看了吧？都说说吧。

0: 兰书记啊，依我说，这个事情办得太干了。当初退回补充侦查只给他3天的时间，我当时就反复强调，太着急了，生怕这个证据上出什么问题。这件事情确实是我的失察，我副主要责任。
1: 哎，李健，我可不是这个意思，我在工作上也有疏忽，这件事情不能完全怪你。
2: 我们的两位检察官都先后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
1: 的确，我难辞其咎。昨天我已经向省检察院的领导做出说明和自我批评，但眼下要紧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办？
3: 怎么说啊？李健已经有想法了。
1: 既然张文京案存在着错误，我们就应该马上还他清白，这样也正好能证明。
3: 我们在万海案的办理过程中的审慎和缜密。
4: 李检说的对，张文京事情呢本来就是旁枝末节，更何况现在万海案上其他的证据链都已经闭合，我们只要将张文京另案单独重查就好。
5: 江副主席，东平呢？
6: 你比我们大家都熟，你要是听到有什么反应、好的建议，还请您多批评指导。
7: 反应呢，确实是听到一些。既然严书记问到了，那我就报告两句。
6: 严书记，你也知道，东平作为老工业城市，曾经为共和国做出过很大的贡献。前些年呢，还是省里的GDP大市。 那这两年呢，他衰退了。为了促进老工业城市的转型发展，国家也好，省里也好，没有少给政策。那他们东平的班子这两年啊，也没有少下功夫，一直在推动这个城市的转型，要打造一个新东平。
8: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充满了干劲、冲劲和闯劲的领导班子，
6: 对于这么一项。
9: 负重前行又责任重大的工作，我们不但要给予支持，也应该给予爱护，帮助他们消除工作中的阻力，特别是我们政法系统。同志们在办案的同时啊，也应该要注意到保护好地方发展的积极性。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你说怎么样？过两天啊。
5: 省政协要去省检察院，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做一个专题调研。那么我呢，很想听听万海案的相关情况。严书记啊，这个不会给你们的工作添麻烦吧？调研视察司法机关的工作，也是对我们政法工作的爱护嘛。这样，我通知张放同志，让他们。

0: 一定接待好，会往好。那就好，那就好，那我就感谢了。其实今天我就是想看看大家的态度。说心里话，我并不担心张文京的事情会影响万海案。我是担心在这紧要关头会影响大家的士气。现在我很欣慰，我看到了我们东平政法机关的团结一心和抗压能力。我们的司法公正。 就是应该让无辜者免于受冤，让有罪者罚当其罪。我们绝不做拔刀筐里都是菜的事儿。这次是省检察院帮我们纠正了错误，那下次呢？还会有谁来替我们查？
1: 绝对不会有下一次了。
0: 查清事实，尽快放人。任俊同志，你要亲自上阵，担任办案人，确保万海案万无一失。

0: 喂，张姐。
1: 小平同志啊，明天一早你和洪亮同志一起要回省院来一趟。
0: 明天？什么事儿啊？
2: 省政协要到省院来做工作调研，
1: 你们要好好准备一下。
0: 可不可以我们把汇报材料准备好，哪怕连夜赶出来，让孙专委或者是其他同志汇报？
1: 不行，江副主席特意提到了，
2: 最好是由组长和副组长当面汇报为好。
0: 张姐，东平的调查工作刻不容缓。
2: 我知道，但是汇报工作这个也很重要。
1: 你跟洪亮同志转达一下啊，把材料准备好，咱们已经查实的事实可以汇报，一些个没有确定的东西，
2: 我们的猜测怀疑这些都不要提及。
1: 明白了吗？
0: 明白。
1: 好，明天见。

0: 邵小燕诬陷赵文静的。
1: 熊哥，你听我说，熊哥，我这就去再见。
2: 是我让邵小燕去诬陷赵文静的，
1: 我所有的事我全跑了，熊哥。

0: 江副主席，哎，你好，你好。我代表我们检察院党组和全体工作人员，对各位的这次到来，表示热烈欢迎。
1: 谢谢，谢谢，谢谢各位啊。张姐啊，这次省政协呢，是就全省检察机关的民主监督工作进行调研，不仅是好的经验和做法，缺点和不足。 也不能藏着掖着。
2: 您放心，江副主席，我们一定会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
1: 那就好。

他今天又私仇，他仗着自己是万氏集团的法律顾问，总是干预我们娱乐城的工作，一会儿这个不让干，那个又不让卖的，他耽误我太多赚钱的买卖了。所以这次吴小天他举报万海这件事儿，我想正好把他也弄进去，一了百了。

0: 师，怎么了？
1: 我刚刚得到消息，东平市院今天下午决定释放张文京了。
0: 啊，这么快？行，知道了。
2: 咋了？
0: 他们决定释放张文京。
2: 啊？
3: 张文京，我们已经对你的证据进行了复查，证据链不闭合，部分证据取证不合法，所以我们将撤回对你的起诉。
4: 现在进入汇报环节，首先要汇报的是立案的情况，由我院医部的主任也是指导组的组长郑亚平进行汇报。
5: 尊敬的江副主席，各位领导，下面由我来代表指导小组向大家汇报最近我们进行的一类案件的评查情况。自今年2月以来，指导小组对海东省各地方院办理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案的公诉工作进行了全面审查，核查了全部案卷，
6: 询问了多名犯罪嫌疑人以及相关的证人。
5: 调查中我们发现，在地方院个别案件的办理过程中存在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情况。另外，

0: 我求求你们不要再来烦我！
1: 我就是黑社会，万海社会毋庸置疑，所以我只能做出有罪辩护的决定。
2: 认罪认罚，拒接受你都签了，开庭你就全不认。我是不是也可以怀疑你？
0: 这些全是装的呀，
3: 张主任，
0: 这么晚不合适。
2: 指导小组是干什么的？是引方向指路径的，什么事情不能全指着指导小组来做？ 他们不可能是你们张伟、金曼、
4: 该平，
5: 你们到底干？
4: 该同意。
3: 想了解啥呀？
4: 难看吧？
5: 现在我就有点忘了。
4: 我们认为，个别案件的定性是否够得上黑社会性质组织案，存在疑问。

0: 现金条的时候，你为什么那么紧张，并且给他下跪？你到底在怕些什么？
1: 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我的位置决定了，最重要的就是万海案。
2: 各位领导好，我是这个指导小组的副组长。我也补充一点，现在在个别案件的办案人员中，有人正在接受我们指导组的调查，所以我们指导小组呢，就不得不对他们在案件办理过程当中的处理意见产生一定的质疑。
3: 我们申请法院对个别案件延期审理，对相关案件进行更深入的调查。
4: 你们提出这样的建议，是不是已经掌握了足够的证据啊？
5: 就是确实是有一些重大线索，我们还在摸排骨呢。
3: 我们需要时间。

0: 一个上上下下都关注的案件，也是一个社会热点案件。说实话，办理这样的案件呢，需要审慎、公正、公平。我们要把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落实到位。
1: 的确，
0: 考验着我们每一个办案人员的业务能力。

0: 我知道，其实我现在说什么都太晚了，但我还是想当面向你道个歉。对不起，这段时间因为我们的工作失误，让你承受了不该承受的委屈和压力。我不接受你的道歉。
1: 我也清楚，这句口头道歉对你来说于事无补。但在造成更大的错误之前，我们查清了事实，还你了公平正义，恢复了你的名誉。我们保证，一定会提高工作能力，争取不再犯错案。
2: 你们请坐。我来说两句吧。刚刚听了指导小组的汇报，我很欣慰，也很振奋。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同志们不怕困难，艰苦奋斗，取得了重大的进展，也证明了我们能够用实事求是的专业的法律精神来处理问题。 但是，我也要提醒同志们，看问题要坚持辩证法，要注意一分为二，发现错误要坚决纠正，但是也不能怀疑一切呀，不能倒洗澡水，把孩子也倒掉了吧？在没有确切证据的情况下，就对此类案件的成果轻易的否定。

0: 你知道我站到被告席上的时候什么滋味吗？这对于我的人格、职业都是一种极大的侮辱。如果我张文京存在违法犯罪的行为，你们这么做没问题，但是我什么都没做，是你们硬生生地把我推到了被告席上。当时你们在做什么？现在跑过来跟我说这些，你不觉得自己在演戏吗？
1: 对不起，我们已经启动了国家赔偿程序，对你进行赔偿。
0: 李检察长，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打成黑社会团伙成员？是谁在栽赃陷害我？为什么要栽赃陷害我？你弄清楚了吗？没有，是吧？那你给我道的什么歉？给的我什么公平？还的我什么清白？是谁指使你来给我道歉？你代表的谁给我道歉呢？
1: 我代表东平市检察院。
0: 仅仅是东平市检察院吗？既然你们想的是尽快的尘埃落定，根本不想弄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你给我道的什么歉？

0: 办案办了2年多了，只要事实基本清楚，证据足够充分，那该诉的就要诉，该判的就要判，不要被那些枝节问题绑住了双手，裹足不前呢，是吧，张姐？啊，对，
1: 指导小组嘛。 也就是个辅助的指导作用，至于这一类案件，还需要各地方院的同志来办。那我想，是不是延长审理期限，应该尊重一下各地方办案机关的意见。这个很重要，江副主席，您看这样可以吗？
2: 我同意张放同志的意见，好事啊，要快办，案子尽快有个结论，也好给老百姓。 吃个定心丸呢。

0: 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回答我。
2: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
3: 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
2: 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呢？

0: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1: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望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2: 看来这把火。只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3: 洪亮，来吧，该你了。
2: 这检查部转了20来年，帮帮我。
0: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4: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4: 昔日红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5: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6: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4: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7: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度为义，敢闯的人不设限，勇气为证，开辟未来新纪元。
1: 步子要大一点呢。哎呀，哎哎哎
2: 选择了冰茶，暴击 A， 暴击 A， 暴击 A，
1: 真的在这个顺辉老师的。
3: 好，现在是六号啊。哎呦呦呦，
0: 哎！6月21日起，每天中午11:45，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始于每一次向前。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
1: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2: 未来环游记。
1: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我们就是
3: 冲冲家族。
1: 各位好，各位，我是冲冲家族的世伟，
4: 又见面了。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韩露。
5: 大家好，我是天使戴了眼镜的子君。
6: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社辉。
7: 大家好，我是冲冲家族的易涛。
1: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冲。
4: 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5: 每天喝。

0: 医院。
1: 秋风疫情暑气消退，这九月份啊，我们又迎来了快乐的开学季，同时呢我们也迎来了超暖心的教师节。哎，我相信啊，小伙伴们每个人呢都有和老师一段的故事。
2: 是的、哎、呀，
1: 但是那么我们来聊一聊啊，在咱们学生生涯、你觉得老师给你留下了哪些故事？
2: 就聊之前，我觉得我们一定要向老师表示我们的敬意和谢意，我们一起说一声老师辛苦了，好不好？
1: 好的。哎，
2: 老师们辛苦了。我自告奋勇第一个来说啊，我特别要感谢我当年的就高中班主任孟老师。因为那个时候呢年纪比较小，对这个人生未来的这个道路啊觉得哎呀好迷茫，但是我们的孟老师一直在这鼓励我，就说人一定要有梦想，并且为之要付出你尽全力的一切。所以我觉得我到现在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也是离不开我当年那个孟老师对我的一些支持和鼓励。
1: 老师说太对了。

0: 所有老师，非常感谢他们给了我很多的鼓励和力量，让我今天可以站在这里实现了梦想，谢谢他们。哇，
1: 夏老师说的也好棒啊，来掌声鼓励一下啊，夏老师，
0: 谢谢
1: 谢谢。
2: 每位老师都值得我们的尊重啊，来。
3: 哎，我过教师节确实有点不一样，我既得感谢每一个阶段帮助我的老师没有抛弃我，对吧？虽然学习不是最好的，但始终鼓励你发挥你的优点。同时，我也要感谢我的学生们，因为我在当主持人之前呢，当过3年老师，所以呢，我虽然只带了一两届，但这么多年过去了，那几十个学生，总有那么几位逢年过节、教师节，老师节日快乐。今天到现在为止暂时还没发，但是我相信他们看完本期节目之后会发的，
1: 会的会的，一定会说的，
2: 一定一定。
1: 哇，这说到这里自豪感油然而生啊。
3: 对
1: 啊，大胡老师你也辛苦了，来小鹏。
4: 是的，其实讲到教师节这个话题，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内容，就是每到教师节的时候，大家都会用心的给老师准备礼物，但其实老师不需要收到特别昂贵的礼物，只要自己带的学生在各自的岗位上发光发热，我相信这就是最好的礼物。
2: 那今天呢，我们也邀请到了我们一线辛勤奋战的我们的老师们来到我们的赛道，让他们来体验一下我们向前冲的赛道。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到紧张刺激的闯关时刻，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
1: 未来白游记。
2: 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

0: 要放松一下。
1: 是的啊，边学边玩，对不对？劳逸结合，来吧，有请我们今天的第一组老师们，
0: 来欢迎他们，
1: 欢迎各位。
0: 哦，老师们真的是青春靓丽啊！好的，欢迎大家。
2: 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安庆，是一名初中美术老师，我叫张艳阳。
1: 来，二号介绍一下自己。
3: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的。

0: 散步比较多啊，散步属于消食儿，没事儿啊，来，今天到我们的赛道上来体验一下，来，让我们看看那边两位。
1: 好的，来，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六安。
1: 您教的是什么样年纪的小朋友？
2: 3到6岁。
1: 哦，也就是我们的幼师啊，那更需要信心和耐心了啊。
0: 是的。
1: 好，5号来。
3: 大家好，我叫彭明星，来自安徽宿州，现在在合肥上班，是一名初中数学老师。
0: 今天呢，属于我们这个老师们的节日，来，我们各位老师先从第一排抽取一桶冰茶，一人一桶，然后回到原位。
1: 亮平底，来3、2、1。给我们看一下，
0: 亮平底有没有？
1: 没有。
0: 没有。来，我们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接下来有请我们各位老师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2、1。

0: 来吧，各位老师，现在可以出发了。好的，我们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1: 好，我们几位老师请来到赛道旁边，准备出发。
0: 来，左右两边，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走。我发现我们的老师们真的是纪律严明。你不说出发，他们都不动。好，来，我们刚刚非常可爱的一号的美术老师。
1: 心态首先要稳，来，脚步要轻，很好，可以调整一下。今天是我们的教师节专场啊，想给谁来加加油的话，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可以把他的名字给打出来。
0: 是的，好，我们各位老师啊，你们最左边啊，最左边的赛道也可以走，除了中间这条不能走，左右两边都可以走。

自己内心也特别的喜悦啊。好，稍等，我们来看看，这是有一位啊来到了我们的小摩托赛道。哎呀，同时我们看到了二号这位老师啊，用力太大了一点，直接落水了。好，来三号继续加油，马老师，所以马老师要保护好自己啊。好，四号厉害了，王老师，哎呀，接下来看看啊，还有两位正在闯关当中，三号和五号。哎，哎呀，三号啊，太可惜了啊，挑战失败。我们来看一下五号彭老师。哎，彭老师摇摇晃晃的啊，来扶一下。好的啊，欢迎几位老师来到我们的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幸会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的

集采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手手不要翻，来调整站起来还有机会啊！好的，过去了，没问题的。耶！到第三个扇叶的时候啊，老师。

0: 欢迎各位。六号先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朱婉清，来自安徽合肥。
0: 哦，好，来帮我分析一下，你觉得我们第一组老师们为什么第二关都落水了？
1: 最后一个那个有点远，跨的比较跨的步数可能要大一点，有点远。
0: 有点远啊，分析的是很到位，也很符合逻辑，但是呢，就看怎么闯了，加油好不好？
1: 好。
0: 来，七号介绍一下自己。
2: 大家好，我叫赵文静，来自安徽合肥。
0: 高老师呢，平时这个体育爱好应该是比较宽泛一点，对不对？
2: 对，喜欢运动。

0: 觉间隔比较长。
1: 它不是间隔的问题，它是那个扇叶比较短，所以咱们的重心要再往前来一点，对吧？把手也给用上，好不好？没问题的啊，加油！九号这位老师一直说不要问我啊，什么都不要说，我好紧张。来，您叫什么名字？啊，
2: 邵瑞云，大家好，我是来自安徽合肥。
1: 啊，教什么样的专业的？
2: 英语。
1: 哦，高中英语老师。您就把这里当做您的课堂，是吧？绝对会游刃有余的啊！好的啊，接下来市委我们还是要抽取冰茶吗？
3: 是的，
1: 好的，
3: 因为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还没有抽出来，来，各位，第一排最上面，一人拿一桶，
1: 来，一人拿一瓶，
3: 到原位，
1: 三、二、一。
3: 量平底，哎呦，我们老师差点准备打开盖喝了啊！
1: 可以，
3: 先别喝啊，到高台再喝。来，我们这位老师六号抽到了我们的冰茶专属赛道，您可以走中间，好不好？剩下三位老师最左边、最右边都可以走。好，各位，请把我们的冰茶放到冰桶当中，请上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2、1。开动起来！刚刚我已经听到我旁边啊，两位老师呢已经在窃窃私语的在讲这个第二关该怎么过。希望我们本组的四位老师能够。

0: 下转盘，登上赛道。
1: 这是在干嘛呢？剪刀石头布啊？哦，用这种方式来决出谁先跑。

0: 看到啊，我们现在高老师和朱老师两位都在齐头并进。哎呀，等一下，又是刚才的问题。
1: 好嘞啊，接下来我们齐大老师可以就位了。
0: 我看到朱老师在我们这个冰茶专属赛道的第二个冰桶上已经站了很长时间了。好的，我们来看看啊，朱老师是不是准备向前推进一点了？好的，可以。
1: 就一讲到我们之前啊，我们回忆小时候的老师可能都是这个戴个眼镜啊，比较严肃啊，或者是两鬓有些白丝啊，就这种形象啊。所以我们可能今天突然哎，感觉到我们哎上赛道老师都特别的青春活力。
0: 哎呦，我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个教师队伍真的是年轻化呀。
1: 没错啊，
0: 我都感觉我那些初中老师

0: 的，当我去上初中的时候，感觉年纪已经很大了。
1: 确实有很多的年轻人，哎，在学成之后啊，选择了教师这一崇高的职业，发光发热。所以我们才能看到这么多年轻有为的老师们，哎，来到我们的赛道上。好的，厉害了，两位都成功了。好的。
0: 来吧，
1: 来，欢迎来到中国体育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体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好，来。
0: 螺旋擦掌，
1: 很好啊！来了来了，有了有了，
0: 可以了。
1: 哎呀，朱老师，您真是飞檐走壁啊！可以，好，尚老师，好的，好的。来八号，
0: 准备走，
1: 很好啊，很好，就是这个节奏。
0: 来，抓住机会！哎呀，这一脚给自己蹬下去了！哎呀，太可惜了。
1: 好，有点可惜啊。来，我们继续前行，两位老师。好，六号，六号和九号啊，加油！
0: 这次没有石头剪刀布了。

0: 这一关，那看来我现在是不用讲了。我感觉陆老师过的方法很对，找到我们圆柱的支撑点，向前挪动，压低身体，
1: 先把手放在上面是可以的。
0: 来吧，
1: 好，走了。

0: 请我们的朱老师。
1: 是的，
0: 好，
1: 九号
0: 走，
1: 尚老师。
0: 好，恭喜六号，我们来看看尚老师这个地方怎么来过啊？刚才第一个缺口过得非常好，小心。第二个也非常的完美。
1: 最难的地方已经过去了。
0: 哎呀呀呀，越来越棒啊！两位老师真的辛苦了，可以稍事休息一下。恭喜我们的六号九号来到时空之门。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枪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干杯光良酒，一起向前冲。男生女生向前冲，由白酒行业指定商光良酒赞助播出。和自己人喝光良酒。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

0: 享受即刻精彩，见证决胜时刻。体彩顶呱呱，足球主题新票热力来袭，一张彩票，一份热爱，一起见证属于你的决胜时刻。热决冰塔，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九号。
2: 其实刚才我们的朱老师努力的方向是对的，
1: 对，
2: 但是可能还慢了一些啊。
1: 是的，
0: 是的，而且有一副卡通啊。

0: 经历了两组的闯关之后呢，我们的可爱的老师们一个都没有登顶。
1: 是的，虽然没有通关，但是已经看到了我们的时空之门开启之后的一番场景。哎，已经是一番新的天地了。
0: 老师不就说了吗？上学你这成绩进步，他得一点点来。
1: 哎，是的。
0: 好，那让我们期待一下后面我们老师们的精彩表现。接下来把时间交给我们的男生队。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酒冰茶，一起向前。

0: 怎么唱上了？
1: 这教师节的节目吗？我们送给老师的祝福啊！哦，
0: 说得好。哎，今天呢，你是朱老师，
1: 哎，
0: 我是夏老师。
1: 夏老师啊，
0: 那接下来我们要请上我们今天的第一组
1: 男老师。好的，我们从这边开始，挨个跟大家打一个招呼。
2: 大家好，我叫葛礼进，来自安徽合肥，是一名小学体育教师。
1: 体育老师，有没有信心？
2: 有半点。

0: 都是体育老师，都是工作一年了，是都认识吗？
1: 我俩是同事。
0: 同事，那你们是谁想到来报名的？
1: 我俩都想来。
0: 不约而同是不是啊？那保底总有一台冰箱吧，是不是？好，三号选手。
2: 哎，大家好，我叫陈俊杰，来自湖南衡阳。

0: 好，你好，您是什么老师呀？
1: 高中数学。
0: 高中数学老师啊，很多人的噩梦。
2: 也是我的噩梦，我数学很差的。
0: 来，我们认识一下五号。
3: 大家好，我是沈凡，我是高中地理老师，来自安徽合肥。
0: 哇，声音特别的洪亮，学生就喜欢这样的老师啊。你好。
3: 啊，大家好，我叫丁伟杰，我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高中物理老师。
0: 哇，这个数理化齐了。
2: 对。
0: 听说三位是来自同一所学校的，对不对？来自哪所学校？
3: 登顶了就跟你讲。
2: 哎，他还卖个关子，
0: 他还不告诉我，
2: 他感觉胜券在握哟。
0: 是的，那接下来请各位老师听好我们的口令了，在我们的第三排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谁可以有这个好运啊。
2: 是的，看谁能抽到能属于自己的专属赛道啊。
0: 来，
2: 对，瓶子对外看一看，
0: 是我们的六号，今天好好加油了。来，有请大家将冰茶放到我们的冰桶。
2: 冰桶里。好，请我们的男老师们走上大转盘。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4: 3, 2, 1, GO!

0: 来自哪个学校，还得上高台才能揭晓。
1: 就是啊，
0: 我等你们三个到高台啊，
2: 很自信的。你看他们笑容可掬，自信满满，希望他们开个好头啊。好，请老师们下转盘坐。

0: 这是六号选手选中了独特的赛道吧？呦呦
1: 呦呦，哇，好厉害呀！
0: 现在是二号选手。
1: 来，这两位都是我们的体育老师啊，所以肯定没问题。
0: 三号小陈是对象替他报的，是来自湖南的老师，也过去了啊。
1: 他是

0: 望是给很多人带来噩梦的数学老师。
1: 数学不好不代表人家数学不好，
0: 哎，人家你数学不也不好吗？
1: 哎，我没说这个话啊。
0: 好，现在是六号啊。哎呦呦呦，哎，没想到啊，打滑了。
1: 六号应该是因为身高太高了。
0: 是
1: 啊，身高就是1.88米。
0: 对，那么五位啊，六位有五位过了第一关也不错了啊。好，要手脚并用啊！哎呦，他跳着过去，哎呦，飞起来了！我的天哪！二号是他的同事，也是工作一年的体育老师，也是飞奔着过去的。这两关对他们来讲完全没有什么难度啊！乖乖，这几位老师也给他直播间的同学们学生们做了个好榜样啊，老师不仅上课棒，运动起来也是一把好手，
1: 真的很厉害啊。
0: 欢迎他们的同学们学生们在春天之后也来啊，
1: 跳得有点高，找准机会，五号。
0: 好，来到第三关，这个同样需要手脚并用啊。

0: 是好像对一号来讲没有什么大问题，
1: 完全不受影响。
0: 哎呦，一号太快了。二号是他的同事啊，同样是一位体育老师。这两位体育老师真是打了个好样。我想此刻他们自己带的学生们估计也在直播间里为他们加油，上面那个一扫过去就得立刻找机会向前了。过了这一小节儿，

0: 事。同一年当老师的两位老师表现这么做，当然三号也很好啊。从湖南衡阳来的朋友安徽，欢迎你。
1: 主要是这个女朋友应该在直播间看着他闯呢，所以哎呦不是刚说完就跳水了。
0: 我还挺惊讶他能跳过去吗？这一招太险了，
1: 是
0: 有点可惜啊。接下来是四号张坤，是一位数学老师，当了七年老师了，
1: 高中数学老师啊。哎，数学

0: 好像我记不清了。
1: 你这个电视机前的地理老师为你感到欣慰啊。
0: 我的地理老师是不是很快就来到直播间了，来辟谣了？
1: 啊，你的地理老师正在直播间。哦，
0: 老师你好，谢谢老师对我的栽培啊，沈凡啊，沈凡，风雨无阻。

0: 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欢迎三位勇士啊，到达我们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希望在终点高台都能看到你们的身影。哎呀，你慢一点，差一点点啊，
2: 好险，
1: 好险！

0: 方法我们知晓，但是还是要保稳啊，在保速度的同时还是要保稳。对，来，稳住。好的，
1: 葛老师太猛了，这个
0: 对
1: 过关的太好看了，
0: 这确实过得心惊

0: 有点可惜。哎呀，
1: 好的，接下来的选手再接再厉啊。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0: ，Go！ 好的，加油。其实刚刚这个葛老师已经冲得很远了，其实离我们的高台只有一步之遥了。希望接下来的这位选手可以比葛老师冲得更远。
1: 是的，他们俩的同事能力都很强，现在必须要稳了啊，
0: 石老师啊，
1: 对，
0: 稳住，对，我们尽量这个跳到星球上之后啊，就可以半蹲下来，甚至可以趴在上面，降低身体的重心，会好一些。两位老师都是体育老师，并且在职时间都是一年啊，都很年轻，稳住。最后一个星球，加油，稳住啊，石老师。找准时机，我们脚可以稍微先踩在我们的星球上，会不会好跳一点？对，踩一下，跳过去，稳住。
1: 好，没问题
0: 的。这个刚刚你的同事葛老师没有完成的梦想就交给你了啊！刚刚葛老师选择的是这个冰茶，跳的也足够高了，就是抱的可能还是松了一些。哎，也是选择的冰，是选择的冰，是选择的冰茶。哎，哎呀！
1: 接下来下一位选手，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0: 加油！来看一下这一关的表现。好的，
1: 这是好像是几号选手？5号选手啊，地理老师。哎。
0: 因为你的这个同校的4号和6号两位老师都已经不慎落水了，所以揭晓你们学校叫什么的重任就落在了你的头上。

0: 马上要到月球了
1: 啊！对对对，马上要到月球了啊！
0: 好，一切尽在掌握之中啊！
1: 月球前面应该是地球了吧？这应该是沈老师有自己的节奏啊！欢迎回到地球，
0: 好，
1: 是木星吗？还是什么？
0: 你讲的是对的，应该是木星。

0: 这怎么直接跳水了？
1: 没法知道他是哪个学校的了。冲关冲得很精彩的啊！
2: 是的，我们几位老师表现还是相当不错的。
1: 嗯，很精彩，过程很重要啊。
2: 嗯，
1: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二组男老师闪亮登场。来来来，
2: 你们好。
1: 大家好。同样是四位老师，我们来问一下，分别是什么老师？来自我介绍一下。
3: 好，大家好，我来自安徽合肥啊，我是一位体育老师，喜欢健身篮球。

0: 体育老师？
1: 都是体育老师。哦，啊，你好。
2: 你好，大家好，我叫罗涛，来自安徽合肥，也是一名体育老师。
1: 这一组就几乎全是体育老师，
3: 四个体育老师，起码两个冰箱吧。
1: 对，我觉得咱们这一组这样吧，咱们第。

0: 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1: 我们四位选手好好加油啊！这我非常的看好他们，因为
0: 四位体育老师
1: 对教师节专场，嗯，但是呢，我们都是体育老师，哎，这个也是比较难得的。
0: 对，这个实力还是很强悍的啊！其实老师通过直播也是给自己的学生们做个榜样，哎，我们身体好，常运动，我们才能过一关又一关。同学们也很期待啊！好，来，请我们的老师们下转盘，你看看，一点不晕啊，一点不晕，这就是身体素质，很轻松。所以老师们就很有经验，你看出发之前都很注意这个准备工作啊。哎呦，又会一个箭步冲上去，七号已经迅速过关了。
1: 是七号乾坤非常的厉害啊，是一名高中体育老师，已经从业7年了，平时喜欢健身、打球、游泳。八号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张修忠啊，哎，张修忠呢在这一组稍微年长一些，
0: 但是他也很有经验，因为人家来过啊。
1: 他在2021年常规尝试登顶，2016年其实就来过了，而且还来过总决赛。哎，哇，这是10年前的辉煌成绩了。哎，
0: 9号永强老师也顺利过关，现在是10号罗涛老师，哎，小学体育老师啊，哎，第一关未对四位老师施加什么难度啊？他们顺利过关，
1: 非常的厉害啊！这4位都来到了我们的第2关，哎。

0: 把握的节奏非常好。好，稳
1: 稳。
2: 对，哎，手抱住了。哇哇，我们这四位太厉害了吧！
0: 果然很强啊，头两关全员通过啊。

0: 老师不仅带学生啊，自己也要参加开会啊、填表啊、打卡呀、啊，事无巨细。
1: 对，

0: 我们向前冲的录制时间，都是在暑假。
1: 对。
0: 啊，我们的老师才能够有时间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啊。
1: 没错，我想起来，我刚才说错了。我本来说呢，今天的同学们可能改为数学和语文课了。我突然想起来，现在是暑假呀，是吧？
0: 是的。好，我们要说一下，我们这个录制的时候确实是暑假啊。教师节那天已经上课了。
1: 已经上课了，对对对。
0: 对呀，9月10号教师节肯定已经上课了。一般9月1号会正式开学。
1: 所以我相信今天来闯关的老师们在闯关完之后可能都会收到同学们的问候和祝福。哎呀，老师你表现得好精彩啊，节日快乐。希望今天的老师们都能拿到教师节独特的礼物啊。

0: 这一关真是叫手眼身法步，哪哪都要注意。哎呀哎呀，有机会脚蹬一下。好的。
1: 体育老师果然

0: 大哥是我们的老朋友啊。
1: 哎，很好，哎呀，
0: 这一关不出所料，应该是全员通过啊。

0: ready? 3, 2, 1,
1: go! 好的，欢迎四位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前半程闯的都不错啊，看一下后面大家的表现。这关我们加一点速度，没问题。好的，好的，我们尽量还是采用跳的方式啊，跳过去之后将低重心然后抓住。好的，今天到后面的四位老师全都是和体育相关的，这个我感觉登上高台的这个几率就会很大。钱老师加油，
2: 钱老师衣服冠军相啊。
1: 哎，
2: 好嘞，
3: 康复新牙膏来自好医生，感谢好医生集团对本

0: 口令。3, 2, 1 ，Go！
1: 好，我们换一位老师继续出征。
0: 张修忠老师曾经2021年常规场登过顶。哎。

0: 到这机会。好的，这个目前看来整体的这个可以再往前面跳一点点啊，现在有点偏后。
1: 每次跳我都感觉很轻巧的这么一下，
0: 老冲关王的待遇。还剩两个星球，加油。
1: 好，张老师即将跳向木星，他即将离开地球。
0: 登陆成功，
1: 对，登陆了啊，跃跃欲试，蓄势待发。
0: 哎，稳住！哎呀，
1: 太棒了！
0: 找准落脚点啊！找准落脚点。
1: 好，有机会，有机会。
0: 一遍不行，我们再来一遍。
1: 高台的冰箱门已经按耐不住要打开了。
0: 没错，找准落脚点，张老师。哎呀，可惜了一点，再来一圈。这个臂力还是非常棒的啊！
1: 对，敏捷愉快，
0: 落着好的，没问题了，
2: 稳稳的落在我们的平台上啊！
0: 对，
2: 确实就像顺辉说的一样啊，这个冰开门已经开了一半了，
1: 是啊，冰箱门摁耐不住了
0: 啊！欢迎张老师。即将登顶成功，
1: 就张老师这几步走的感觉呀、啊，就感觉已经走向这个领奖台了。
0: 好，我们抓住绳索，
1: 要注意脚下防滑啊。
0: 这一关对于我们以前就来过向前冲的张老师来说，应该很熟悉了啊。只要来必攀登，好，注意瀑布。好的，恭喜张老师登顶成功，为你点赞。怎么样，评价一下今年的赛道如何？
3: 今年的赛道全球挑战性，我们要怀着敬畏之心，敬畏赛道。

0: 口令。3, 2, 1 ，Go！ 好快，好快，太快了！
1: 是的，这个我相信有了张老师开了个好头啊，大家应该后面的选手有更足的信心了。

0: 这一关过得还是很稳的，很谨慎啊。走 A， 好的，还是要注意一点啊，刚刚其实你的重心有点偏前面了，所以接下来这个星球我们尽量重心控制在中心点位啊。
1: 永强老师这名字也特别讨喜啊，
0: 永远强大啊。永强老师平时特别喜欢球类运动，像篮球啊、足球啊都很喜欢哦。
1: 那这个技巧速度都有啊，哎，
0: 所以今天这个星球大作战对他来说应该是手拿把枪。
1: 哎，没得看到球很亲切嘛，
0: 哎，很激动。好的，
1: 又好
0: 过来了。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郑老师的选择是。
1: 哦，哎哎。

0: 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购彩新选择，体彩大乐透套餐票，无需选号即可解锁更多惊喜，一票体验多种玩法乐趣，把幸运打包带回家。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1: 3, 2, 1, GO！
2: 加油，好的。这个罗老师也是我们这一组男生选手当中年龄最小的啊，只有25岁。是一名小学体育老师，平时主要热爱打篮球。
0: 小学的同学们应该很喜欢自己的体育老师。来，同学们给自己的老师多点赞啊！
2: 对，多加油。

0: 剩下两个星球。
1: 就这几下，一般的老师可能就滑下去了。啊，你看他的腿部力量、腹肌啊。

0: 是了。
1: 可以的，找准落脚点，我们就可以尝试落下了。一圈不行，再来一圈。
2: 罗老师很强啊，他上去的那一刹那，刚开始脚根本就没用力，完全靠手勒住他的。
1: 他现在脚也不用力。
2: 哦，对。
0: 主要是罗老师这个样子，不像能下来的样子呀。
1: 罗老师想要在上面玩一周。哦，
2: 对，他可能在展示，给同学们展示一下老师的肌肉。
1: 罗老师可以找准落脚点，准备落下了。
2: 他在想，哎，
1: 好的，罗老师，漂亮。
2: 怎么样，让我说中了吧？最起码两台冰箱，我估计差不多了。哎，
1: 说得太好了。这个我相信，今天罗老师闯关，不仅是我们主持人在给他加油打气，他的学生们一定也给了他很多力量啊，助力他登顶成功。加油，罗老师！
3: 冰箱，冰箱，罗老师，罗老师。
2: 罗老师已经露出了胜利的
1: 笑容。好的，最后一步漂亮，登顶成功，拍下按钮，恭喜罗老师登顶。来和我们分享一下登顶感受。
4: 因为我的奶奶从小

0: 到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来上一声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比拼继续。接下来呢，依旧是我们的女生队。哎，刚刚我说了啊，一点一点进步。
1: 是的，所以我觉得接下来我们这组老师一定有新的突破。
0: 是的，好，让我们有请第三组老师，欢迎各位。
1: 好，欢迎你们。
2: 接下来登场的第三组四位女选手全部都是新人，多人赛道闯关正式开启。一号陈新荣，二号张媛媛，三号梁媛媛没能扛住关卡考验，遗憾落水。仅剩四号纪晓慧稳住状态，突出重围，顺利挺进单人赛道。
1: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啊，纪老师后面的闯关请继续努力。
0: 热血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GO。
3: 加油啊纪老师，
1: 纪老师你加油啊。就是纪老师今天呢，他的穿搭是一条牛仔裤。哎，好，往左跑，往左边跑啊，不要想着直线，左左左左左左左左，再往左，再往左，往左，往左，
0: 哎呀，最后一步啊，太可惜了。

0: 下来第四组已经看过了，就要给你一个惊喜，
1: 必胜。
0: 好，让我们有请第四组来吧，各位老师。
1: 第四组的这个姑娘们、老师们是什么惊喜啊？是
0: 我先来给大家讲一下啊，我们这四位全部都是体育老师，
1: 组团来的，
0: 这就是压轴出场的，从五号开始。
2: 大家好，我叫王雪儿，来自安徽合肥。
0: 哎呀，来吧，王老师，作为体育老师，你的王牌。

0: 哎呦，你听洪老师这个声音，这底气啊，中气十足。来吧，洪老师，你的王牌项目是什么？
1: 健美操，但是之前是练四项的。哎呀，
0: 你看看，
2: 艺多不压身，什么都会。
0: 有没有信心？
1: 有。
0: 这底气，没问题。
2: 来，七号，
3: 我会跑步。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宇，来自安徽合肥。
2: 体育老师，就是强项是什么？
3: 强项啥都会。
2: 好，全会啊。来，八号这位老师。
4: 大家好，我叫秦燕，来自安徽合肥。我的专业是健美操专业。
2: 然后您的强项也是健美操吗？
4: 我的强项是各种体育项目。啊，
2: 各种体育项目全面。好，接下来这四位艺专多能的老师要抽冰茶了啊，看谁比较幸运。
0: 来，下面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来，我回来看一下。
2: 陈老师，来，陈老师再把那个吼一声的还原一下，三二一。啊！
0: 好，
2: 好了，知道了吧？循着吼声就知道他抽到了。
0: 来，各位，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2: 好的，来吧。
0: 来，请上转盘。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GO！
5: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0: 来自安徽安庆。
1: 哎呦，你听洪老师这个声音，这底气啊，中气十足。来吧，洪老师，你的王牌项目是什么？
0: 健美操，但是之前是练四项的。
1: 你看看，
2: 艺多不压身，什么都会。
1: 有没有信心？
0: 有，
1: 这底气没问题。
2: 来，七号，
3: 我会跑步。
2: 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陈宇，来自安徽合肥。
2: 体育老师，就是强项是什么？
3: 强项啥都会。
2: 好，全会啊。来，八号这位老师。
4: 大家好，我叫秦燕，来自安徽合肥。我的专业是健美操专业。
2: 然后您的强项？

0: 我的强项是各种体育项目。啊，
1: 各种体育项目全面。好，接下来这四位一专多能的老师要抽冰茶了啊，看谁比较幸运。
2: 来，下面从上往下数第二排。来，回来看一下。
1: 陈老师，来，陈老师再把那个吼一声的还原一下，三二一。啊！
2: 好，
1: 好了，知道了吧？循着吼声就知道他抽到了。
2: 来，各位，放到后面的冰桶当中。
1: 好的，来吧。
2: 来，请上转盘。热绝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1: ，Go！ 哎，这些老师们真的是好可爱哦。
2: 尤其是今天来了两位全能老师，啥都会。
1: 都跟他们聊天啊，就觉得自己特别开心，也年轻了很多。
2: 这以后学校运动会不愁人啊，对吧？这一个老师可以所有项目都报一下。

0: 倒计时结束，来吧，各位，请上赛道。
1: 好，四位体育老师啊，这一组我们的能力大家是比较看好的，也通过了石头剪刀布，来，谁先来？
0: 你好，这几位还是石头剪刀布？哎呀，
1: 这几位啊。
0: 大家可能觉得自己实力都太强了啊，互相谦让一下。
1: 放眼望去，我们这几位老师的装备非常专业，我们今天就看谁第一个上高台去见我们的彭毅涛老师。所以今天教师节喊谁都是老师啊。小王老师把冰箱多准备几台啊，这有四位体育老师要上来拿了啊。
2: 好的好的，不仅有冰箱还有冰茶，
1: 是的，
2: 各准备四套。
1: 就是怕你半天你说都没人上来，以为你就下班了，去准备冰茶和冰箱，一个都不能少。你看，我们看到是体育老师来啊，这一组，就是我们能不能在旁边喝喝冰茶，就是吹吹风啥的，都不用讲解赛道了。
0: 是的，
1: 就非常，这个放心他们来闯关啊。
0: 我讲太多了，我都怕影响到他们。

0: 是不着急，慢慢来，跳中间，跳中心，哎，对了，对了，别着急，别着急。
1: 小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了一句话：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0: 就是慢慢来的意思是吗？不着急。
1: 就是我们的前路啊，总是充满困难的。所以说呢，你不要想太多，扎实的走好每一步，只要你坚持向前走，你就一定会到达彼岸。
0: 看李世伟这语文老师贵姓啊，这老师太优秀了，把你教得这么文采飞扬。欢迎来到中国地语彩票定制关卡，新规守护闯关要避开陷阱，购彩也要避开被投追号、大额投注等风险雷区，集彩守护你安全参与快乐体验。你别说，就刚才那位老师虽然落水了，但是最后一秒都不慌。好，别踩在扇叶上，哎，对对对对对，好好好的好的，翻过去，来准备走，好，踩在蓝色区域走，哎，就抓抓抓，可以可以，起身，还有戏，跳，
1: 可以，哎，
0: 你看你们老师这个随机应变的能力，一个字强，
1: 两个字很强，
0: 三个字非常，
1: 哎呀，中间卡住了，卡住了，
0: 强，哎呀，好了啊。就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老师们也是尽力了。这个花式落水非常精彩。
1: 好的，五号和八号，五号向前，好的，五号王老师，中间这个点不能掉以轻心啊，中间这个点是最难的一个地方，全力以赴向前走。好的，等他从你头顶掠过的那一刻。

0: 好嘞，
1: 漂亮，恭喜两位。
0: 好，两位来到时空之门，向我们的终点高台发起冲击。
1: 热就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3, 2, 1,
2: go！ 这个我在高台上热

0: 样？我们的成绩在稳步推进。
1: 没错，
2: 现在目前为止王老师是闯的最远的一位啊。王老师这关是知道吧，手脚都要用上啊，别慌。
1: 是的，这个我们可以先迈脚踩住，然后再用手扶稳，推着往前走，对，扶稳，找准时机跳跃到下一个装置上，手扶稳，继续，
2: 没问题了，漂亮，
1: 漂亮，
2: 哇，这一分我觉得是99%都有了，
1: 是的，99.99999%，
0: 大预言家李老师，
2: 好，来，对，就是这样啊。
1: 三连击这一关叫啊，继续加油！哇，这个速度，包括这个稳定性都非常好。
2: 嘿嘿，
1: 漂亮！
2: 刚才小鹏老师的一句漂亮，既是形容老师闯得漂亮，也同时夸赞老师长得漂亮。
0: 是的，没错。难道这就是传说当中的一语双关吗？
2: 哎呀妈呀，李老师又开始了咬文嚼字啊，在这儿。
1: 世伟老师的这个成语啊，运用得非常好。
2: 好了，
1: 再往前来一点，瀑布才会下来啊。
2: 好，来来来，加油，就这几步了。好，绳子拽直，
1: 稳住，
2: 用力，
1: 用力，最后的冲刺没问题了，王老师。老师登顶成功啊！
2: 恭喜恭喜！
1: 给你喘一喘啊！来，有什么样的登顶？

0: 热血冰糖，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加油秦老师，
0: 什么都会的秦

0: 我提前已经预知了结果啊、嗯、我跟你讲了有惊喜，有惊喜吧？
1: 确实啊，也算是给我们女生队画上了这个圆满的句点。当然我提醒电视机前您，如果说您正在看我们节目同时呢，也不要忘记发一个短信啊，送一个祝福给你的老师，说一句老师辛苦了，我相信今天肯定也会带来不一样的一天哦。
0: 是的，接下来再让我们看看男老师们的表现怎么样。
2: 全民健身亚洲榜样，您现在收看的是全民健身榜样节目，安徽卫视男。

0: 生旅行向前冲，未来环游记。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第三组男老师的表现，来欢迎他们，
1: 有请他们，
0: 有请他们。
2: 全线一组四位新人就位，多人赛道的较量即刻上演。二号李想，四号周传来在关卡中意外落水，止步于此。一号张李，三号汪平沉着应对，发挥稳定，成功突围，

0: 口令。3, 2, 1 ，Go！
1: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本节目由元气森林冰茶独家冠名播出，元气森林热就冰茶，一起向前冲。
2: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0: ，Go！
4: 好的，欢迎两位老师来到赛道的后半程，继续加油。好的，没问题。
5: 你都过去太快了，我都没仔细看，就第一关就
4: 过去了，是吧？感受一下，这几位也都是体育老师啊。
5: 要是再往前一点就好了，哎呀，滑下去了。热酒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3, 2, 1
4: ，Go！ 刚才那位确实可惜啦，这一位我们要加油，这也是我们这一组最后一名男选手啊，加油，老师。好的，这一关我们要吸取刚刚那位老师的教训。哎，不断跳跃的方式过关，稳住老师，脚蹬一下后面，星球。对，这个就还是跳跃的这个距离不够啊，偏厚了一点。我们还是比较推荐这种比较稳妥的方式。我们来尝试一下，好的，哎，这个跳的还比较标准。

0: 茶吗？
1: 好像不是，
0: 是不是太空舱呢？
1: 好像
0: 是
1: 好
0: 温度，好温度，好温度。哎，
1: 好可惜。谢谢四位组团的同事老师们给我们带来的快乐精彩的闯关表现。接下来还有一组啊，
2: 最后一组了。
1: 最后一组，希望依然有大兵相持。好，来，有请第四组男老师，
2: 欢迎他们，
1: 欢迎。
2: 你们好。
3: 大家好。哎哎，
1: 依次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叫沈震，来自安徽合肥。
1: 沈震是体育老师吗？

0: 学。
1: 数学老师，老师有点紧张。
2: 你跑那么远干什么？
1: 从小落下的心理阴影，数学特别差啊。老师你好。七号老师。
3: 大家好，我叫谭复兴，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幼儿园老师。
2: 接下来认识一下我身边这两位。你好。
4: 大家好，我叫顾宗林，来自安徽合肥，我是一名体育老师。哇。

0: 教师节快乐，
1: 教师节快乐，
0: 希望今天你们可以登顶成功，取得好的成绩。哎，那接下来有请在我们的第四组抽取我们的冰茶，看看有没有人可以抽到我们的专属赛道。有

0: 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也可以猜一下啊，到底是电器老师拿到冰箱，还是幼儿园老师，还是这个艺术学院的老师啊？
1: 都拿到，都拿
0: 啊！乖乖，要真的是今天五台冰箱最后一关全送出去，那还得了，创造历史了啊！好，来。抽到专属冰场的那个老师可以走中间那个专属赛道啊。
1: 率先登场的是我们的五号。
0: 我们五位老师不约而同的还是选择同一赛道吗？我们可以同时出发啊，未必非得挤一个赛道啊，各自出发。实在是太稳

0: 二位选手可以跟上啊，我们这个可以同时冲关，从中间呀、两边都可以，但是从中间的只有这位，哎，幼儿园的老师，哎，这是你的专属赛道啊。冰茶赛道的优势是过的人少，它比较干燥。哇，
1: 六号好厉害啊！嗯，
0: 哎，怎么着？六号就哎就过，
1: 其实一口气就跑过来了。
2: 韩老师加油！韩老师加油！
1: 你这是在模仿幼儿园的小朋友吗？
2: 我在模仿他的学生啊。啊，韩老师加油！
1: 请你停止模仿。
0: 怎么了？
2: 啊，不可爱吗？直播间里肯定大家都说好可爱吧，那就是这样，
1: 可爱可爱可爱，可爱极了。
0: 九号老师的状态不错呀，
1: 我主要怕你影响各位老师的发挥，
0: 怕干扰他们去了，怕吓到了。好，可以可以啊，好。
1: 好，大家都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我们左手边啊，就是扇叶比较大，
0: 要防止脚跨上去，那就不好高等姿势了。哎，还好啊。
1: 就算不是体育老师，我觉得老师们在这个体能方面，哎呦，你看这我跟你说，他脸上就写了三个字：冲冠王。
0: 哦，还真是，哎呦，
2: 郭老师太棒了！
0: 郭老师，接下来上场的是郭老师，一位小学体育老师啊。哎呦，
1: 恭喜，也顺利过关。

0: 三关几乎每一关都是他先过啊。确实也给后面的老师们感觉起了一个示范作用，他的每一关过得都还是相当不错的，就会觉得哇，他们的脸上都写满了就是坚毅、坚持，
1: 那种自信、锐利的目光、
0: 勇敢
1: 的判断。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新的传统，我们安徽青少年的叫成人礼，
0: 成人礼都在
1: 18岁来冲关，
0: 对，都在男生女生向前冲的赛道上度过的。哎，其实说到这儿，我们觉得这主持人有的时候聊到这个都会觉得特别的感动啊，真的是陪伴着大家度过了一年又一年。哎呀，看着小朋友们慢慢长大，我们也慢慢老去喽。
1: 没有，我依然很年轻的。
0: 是的，是的。
1: 听我这个俊朗的笑声就听得出来，
0: 一点都没有岁月的沧桑啊。
1: 是的，是的，是的，已经有两位老师顺利上岸了。
2: 好。好家伙，各位看官，
0: 这个动作吓我一跳，你。
2: 五位大将过关闯将，实力非凡的。
3: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马上回来。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精彩继续。
2: 五位大将过关闯。

0: 师
1: 加油，
0: 顾老师就很聪明，又叫哎呀，
1: 就最好是它上面的那个障碍物刚划过你的头顶，你就站起来然后跳过去，这是最好的。走，
0: 哎呦碰，
1: 对呀、啊，这很多男生其实应该采取的是这个方式啊。
0: 但是很多人可能他不敢冒这个险，对吧？罗老师来自安徽艺术学院的老师啊，
1: 是一名大学老师啊，教的是舞美设计。
0: 热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2: 3, 2, 1
1: 上场的依然是我们的五号，
3: 看一下五号后半程的闯关表现。好的，没问题。这个五号啊，个子也比较高，腿也比较长。好，我们先把这个弹跳星球稳稳通过。哎，又近了一点点啊，但好在及时调整了。好的，过半了。这个有数学老师、幼儿园老师、体育老师、美术老师，还有正在闯的五号是电器老师。
0: 没错，
1: 他们涵盖了我们的整个

0: 的，没问题。这个我发现大家急速跨越这一关过得都非常好。
1: 对，今天好像每一位老师过急速这一关都是很出色，
0: 对，基本上没有任何的失误。哎，这个是弹跳星球，我觉得过得比较好的一位选手啊，基本上保证了速度，也保证了自己的这个平稳度。还剩两个星球就要登陆成功了。好的，最后一个。

0: 就冰茶，男生女生向前冲，请听口令 3, 2, 1
1: GO。 好的，这也是这一组最后一名男生。

0: 争选手了啊，加油。这应该是九号吧？
1: 对，来自我们
0: 艺术学院的老师，
1: 安徽艺术学院的老师啊，罗老师，
0: 他是教舞台美术的，哎，说明他审美很好。设计啊，哎，有什么样的感受？
1: 哎，参与设计，
0: 没错。我觉得今年我们赛道特别的青春，特别的有活力啊。哎，稳住，整体还是要往中间区再跳一点，你现在有点偏后了。好的，稳住！哎呀，这每一个星球跳的都惊心动魄。

0: 闯关，玩一玩，
1: 放松一下。
0: 对，哎，所以呢，我们还是要祝福全天下所有的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1: 节日快乐！欢迎老师们来年再来闯关。好，接下来进入我们的欢庆时刻。
2: 好，到这儿呢，今天我们各位老师的闯关就结束了。
0: 冲破边界，环游向前，再次感谢老师们的精彩表现。只要来到亚洲一号赛道，绝不会让你空手而归。
1: 感谢光良酒为本节目提供奖品赞助，和自己人喝光良酒。
3: 本节目由合肥瑞康骨科医院提供全程医疗保障。合肥瑞康骨科医院，一家只看骨科的医院。
2: 好的，每天中午11:45，记得锁定全国收视夺冠节目安徽卫视，男生女生
4: 向前冲。
0: 再见了，
2: 再见。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万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你变成了今天这个样子，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部传了二人言，帮帮我。
1: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6: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4: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6: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7: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8: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6: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译、李光洁、蒋欣如何

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指甲变黄、增厚、分层掉渣，很多人误以为只是缺钙或外伤，一直不管，这究竟是什么病？
1: 这是甲癣，俗称灰指甲，是真菌侵犯甲板引起，有传染性，容易在家庭成员中间传播，所以需要重视。
0: 很多人觉得灰指甲只是不好看，不痛不痒，就一直拖着完全不处理，它真的会自己好吗？
1: 错，灰指甲会蔓延到其他指甲和皮肤，还可能成为真菌感染源，诱发足癣、骨癣，甚至传给家人。
0: 很多人担心治灰指甲一定要拔甲，而且听说过程非常痛苦，还容易复发，这是真的吗？
1: 不一定需要拔甲，规范口服和外用抗真菌药，坚持足够疗程，多数新甲长出后可以完全恢复。
0: 今晚9:10，健康大问诊，特邀中科大附一院皮肤科王娟主任教您科学应对灰指甲，别让真菌继续扩散。
2: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3: 开门。
4: 谁呀？
3: 我。
4: 哟，渣渣来了。嘿，到的可真早啊。
3: 空手来的。哎呀
4: 呀呀，千万不要买任何东西。哎呀呀呀呀呀，那个坐，你先看一会儿电视。他们那几位啊，马上就来。
3: 你忙你吧，我先换个鞋。
4: 我弄几个菜啊。啊，换鞋。哎，你等会儿啊，你注意啊。这双鞋千万别穿。
3: 为什么呀？
4: 这鞋我爸穿过。
3: 叔叔讲究人啊。
4: 不是，他那个什么呢，他现在这个指甲呀，我发现他变黄变厚，怀疑他有可能是灰指甲有脚细。你万一穿着再传染多不好，是不是？
3: 我知道了。不过你别太过忧虑啊，我告诉你啊，这个灰指甲我知道啊，虽说会传染，但是也有正规的治疗途径。一会儿呢，我要去卫视录健康大问诊，咱俩一块儿请专业的人士给咱们详细的科普一下关于灰指甲的话题，好不好？
4: 咱问问专家。
3: 没错。
4: 那太好了。
3: 走，
4: 你穿那双，先看我电视。
3: 没问题，没问题。
4: 我马上就来啊。
3: 好。
0: 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各位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我是主持人马莹。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乐泰亮甲对本栏目的大力支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您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获取。

0: 更多实用的健康养生资讯。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来到现场的两位嘉宾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大胡。
1: 好，王主任好，马英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好，欢迎沈佳。
2: 主持人好，王主任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0: 我们这期呢来聊一个比较常见，但是同时呢又容易被忽视，这危害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灰指甲。哎，很多人觉得这个灰指甲嘛，不疼不痒的，也不影响我吃饭睡觉，不用管。但真的是这样吗？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的为大家请到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皮肤科的王娟主任，给我们专门来好好说一说灰指甲。王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两位嘉宾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王主任，虽然这个灰指甲呢比较常见，但是大部分人可能还不是特别的了解啊，所以首先呢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叫灰指甲。
3: 好的，咱们先从它的名字说起。灰指甲呢，它是咱们老百姓的叫法，在医学上它叫甲真菌病，其中呢有皮肤癣菌引起的甲真菌病又叫甲癣，说白了呢就是咱们的甲被真菌感染了。咱们健康的不管是手指甲还是脚指甲都是透明光滑有光泽而且比较平整的，但当真菌感染指甲以后呢，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呢还有可能会分层掉渣，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灰指甲。
2: 王主任，我看很多老年人他的指甲就像您刚刚说的发黄发灰很厚掉渣，是不是只有上了岁数才会这样呢？
3: 其实也不是，咱们上了年纪以后呢，就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咱们指甲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改变，比如说它的生长速度会变慢，表面会出现一些竖纹，稍微失去一点年轻时的这个光泽度，但绝对不等于说呢它会变得异常的增厚发黄发脆甚至掉渣。一些健康的老年人呢，如果没有外伤或者是其他的基础疾病呢，它的指甲依然应该是相对比较平滑，呈现半透明而且有血色的。指甲出现了这个浑浊增厚变色分层，从一个指甲蔓延到多个指甲的时候呢，其实是提示很有可能感染了真菌。
0: 哎，但是还有人说啊，这个灰指甲是因为它不讲卫生，这个说法对吗？
3: 确实，我们在门诊呢，如果诊断了一个病人说他得的是灰指甲，他有时候也会有这样的苦恼，他会问，我明明是很讲究卫生的呀，我为什么会得呢？其实呢，灰指甲它绝对不能简单的和不讲卫生划等号，确实有非常多的爱干净的，甚至有洁癖的人呢，他也可能会中招，会有这个真菌的感染。说到这呢，我就想跟大家说一说灰指甲它是怎么来的。灰指甲的发生呢，它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方面呢是咱们要接触到这个治病的真菌，另一方面呢是真菌找到了进入咱们甲的这个机会。比如说我们得了手癣啊、脚气啊，或者指甲有外伤，长期的这个潮湿以及免疫功能的下降，都给真菌创造了感染甲的机会。所以可见呢，得了灰指甲它不疼同于不讲卫生。
0: 所以说这个灰指甲它是跟这个真菌还有免疫力有关，是吧？
3: 是的。免疫力下降呢是咱们得甲真菌病的风险因素之一，但也不是说每一位患者都有免疫力下降的问题。相对来说呢，免疫力下降的朋友们呢得的这个真菌感染的这些症状可能相对于免疫力正常的这样的朋友们呢要重一些，出现的几率也高一点。在咱们临床上也确实看到有很多的人呢，他对灰指甲他不了解，所以他也就不重视，没有进行主动的干预，等到比较严重的影响生活的时候再去治疗呢就有一点迟了，治疗的周期呢也要长一点
0: 啊。今天请王主任跟我们好好说一说啊，到底真菌感染是怎么引起的，这个真菌它长什么样呢？我们结合道具请王主任来介绍一下。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就是真菌是吗？
3: 是的，这是在咱们显微镜下看到的这个样子。我们在肉眼当中呢其实是看不到这些真菌的，但在显微镜下我们可以看到它有一些细长分支透明的这样的菌丝，还有大量微小的这样的一些孢子。它是一个真核生物，所以它有完整的这个细胞核、细胞膜和细胞壁。它专门以咱们的皮肤指甲的角蛋白为食物。
0: 那连肉眼都看不到的一个小小的真菌，它就可以侵蚀掉我们整个指甲？
3: 它确实非常的厉害，虽然引起咱们灰指甲的真菌很微小，但呢却很难缠。常见的有咱们皮肤癣菌、酵母菌和非皮肤癣菌性霉菌，绝大多数呢咱们的灰指甲是由皮肤癣菌引起的。真菌之所以厉害呢，是因为它有三个特点。
0: 哪三大特点？
3: 首先第一点呢是它的吸附力特别的强，它落到哪儿呢就容易在哪儿长，就像吸盘一样牢牢的吸附在咱们

0: 的指甲和皮肤上，一般的这个水洗啊、摩擦呀、根本就蹭不掉，一沾呢它就容易在局部扎根。第二个呢是说它的繁殖力很惊人，尤其是在真菌偏爱的这个温暖潮湿的环境当中，真菌繁殖的很快，鞋袜呀、公共浴室的地面呀、没有经过规范消毒的这种修甲工具都有可能成为传播媒介。第三点呢就是它的耐受力极强，普通的消毒品呢很难杀灭它，像咱们常用的75%的酒精、日常的洗衣液或者是只在外面晒一小会儿，对它的这个效果呢都很有限，而且它能够在咱们鞋袜毛巾上可以存活好几个月，所以呢它可以破坏咱们整个的指甲。
1: 是啊，这么小小的真菌还这么难缠，怪不得我们这灰指甲如此难治哈。
2: 哎呀，这听着都挺可怕的呀，这个感觉这是无处不在呀。所以，但是我们还是想知道它到底经常藏在哪些地方，我们平时能够避开它们吗？
0: 在咱们生活当中呢，真菌确实刚刚像大虎讲的一样，它是无处不在的。生活环境当中，比如我们大自然，宠物的身上、洗手台的缝隙，像咱们的公共环境，像是酒店的淋浴间、健身房的瑜伽垫、公共的拖鞋，还有咱们个人用品，比如说毛巾、鞋袜、指甲刀、脚盆、拖鞋，还有这个灰指甲或者是脚气患者，他的指甲和皮肤都有大量真菌的身影。真菌呢，很爱温暖潮湿的这个环境。咱们每天洗澡，洗完澡以后呢，或者是洗完脚以后不擦干脚趾缝里的这个水，就去穿袜子、穿鞋，也是很容易影响的。或者是呢，我们运动以后大量的出汗以后，没能够及时的更换掉咱们湿的这个鞋袜，其实这些呢就相当于人为的给真菌打造了一个温床，真菌呢就会快速大量的繁殖。
1: 王主任刚刚说到了很多的一些场合，包括一些细节啊，可能都是我们平时不太注意的。
0: 对，
1: 对吧？你看比如说公共的一些健身场馆，可能我们会经常去，或者换一些公共的这些鞋子，可能都会有可能会感染到真菌。
0: 对，有感染的风险。
1: 对，那么这个小小的真菌它到底怎么把我们的好指甲变成坏的灰指甲的呢？接下来我们也请王主任结合道具给我们详细介绍一下。好，我们真菌感染我们好的健康的指甲是怎么一步一步侵蚀的，也请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我们把整个的发病过程呢可以分为四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咱们健康的指甲。真菌侵入指甲的第一步呢，首先是要找入口。如果指甲剪得特别短，或者是鞋子的挤压，又或者是一些外伤的磕碰，都有可能导致指甲出现一些微小的这个裂隙或者是破损，真菌呢就会趁虚而入，这是最常见的一种发展的路径。不同类型的灰指甲呢，真菌进入指甲的这个方向可能是不同，但是共同的结果呢都是破坏甲板或者是甲床的这个结构。第二步呢就是真菌会穿透甲板，真菌进入以后呢，它以甲板的角蛋白为营养大量的繁殖，并且呢分泌一些酶分解角蛋白呢，它会破坏甲板的结构，它就可以持续的向内穿透。第三步呢就是破坏这个甲床，当我们真菌进入甲床以后呢，菌丝它会破坏甲床的正常结构，引发一些炎症的反应，导致甲床增厚，产生大量的角质的碎屑。第四步呢，它会感染咱们的这个甲根，如果进一步的蔓延以后呢，它就到了甲根的这个部位，甲根下的这个生发区呢是咱们指甲生长的这个源头，这里一旦感染了以后呢，新长出来的指甲从一开始它就是一个病甲。
1: 也就是说这是一个持续的一个过程，是吧？到这里是已经非常严重了，
0: 对，
1: 到甲根这个地方了。原来真菌就是这样一步一步蚕食了我们的指甲。那我相信看到这儿很多观众肯定也比较好奇啊，说究竟什么样的指甲是灰指甲，我们也搜集到了不同的一些样子，所以接下来呢也请主任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
1: 我们来看一下，这是我们列举出来的灰指甲可能出现的不同的一些形状和症状啊。看一看第一个，你看在这个剪指甲的边缘这个地方啊，它有一些灰褐色，而且有些厚，而且在这个甲床的底下能看到可能有一些碎屑的堆积，这个就是灰指甲的一种，是吧？
0: 是的，这个呢是从指甲的这个远端开始出问题的。很多人呢有可能会把它误以为是指甲磕碰了、淤血了，但是淤血呢一般过一段时间它自己会散，但这种真菌感染导致的这个灰指甲呢，它一般不会自己消退自己好，然后反而呢它的范围会越来越大。
2: 所以这个肯定是灰指甲了。
0: 没错。
1: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第二个啊，第二个呢是在下面的这个地方 大部分都是发白了。

0: 是吧？
1: 是的，这种呢也是灰指甲，但是不多见。这因为这种情况呢，它往往跟身体的免疫力下降有关。因为真菌呢，它是直接从甲根的生发区感染，新长出来的这个指甲呢，一开始它就是坏的。
0: 好，来看看第三个，第三个呢，感觉上面就像撒了那个面粉一样，对吧？出现了很多的一些小白斑，这个也是吗？
1: 这种也是的，但是这种呢，相对来说它的表现呢要轻一些，属于早期常见的一个表现。因为症状期呢，如果我们及时的发现了这个问题，及时的去治疗，也是最好治的时候。
0: 嗯，也就是说症状越轻越好治。
1: 是的。
0: 好，我们来看一下，下一个就是属于比较严重的了啊，这感觉整个指甲都被毁了。
1: 是的，这种呢是咱们在甲真菌病当中最严重的一种表现类型。前面几种呢，如果拖着不治，慢慢的最终也会发展成这样，让整个的这个甲板变形、增厚、变色，而且呢，咱们剪指甲的时候还会发现，一剪呢，它就会有掉碎渣渣。
0: 所以说呢，其实也有一个像轻到重的一个过程哈，提醒大家还是要早发现早治疗。那还有几个可能大家容易混淆，我们也来看一下。比如说先看看这个，这种的它是表面比较参差不齐的，不是很光滑的，这也是属于灰指甲吗？
1: 很多人觉得呢，指甲一旦出现了凹凸不平就是灰指甲，其实也不尽然。因为指甲的凹凸不平呢，它有很多疾病导致，也可能是患有银屑病，或者是呢我们长时间的经常频繁的接触这种各种洗涤剂，也会导致指甲的受损。或者是呢反复做美甲的朋友们呢，他的指甲的表面给反复的打磨，就导致了他的甲板的受损。如果是呢表面的粗糙没有光泽，而且呢它也没有那种黄色的这种碎屑的这种堆积，它有可能呢就是个甲营养不良，不是灰指甲。
0: 好，再看看中间这个啊，这个是属于有一道
1: 黑线。
0: 黑线，对，这种不是吧？
1: 对，这种呢黑线呢，它一般来说不是真菌感染所导致的，但是很多临床上看到这根黑线的时候，他心里就很害怕，也很怀疑是不是灰指甲。在这里呢，我们要特别的说一下，指甲上的这个黑色的线呢，如果是一条细细的黑褐色的线，很可能是甲母质，这就是在甲根的这个部位长了一颗色素痣，一般来说呢是良性的。但是如果这个黑线的颜色特别深，粗细不匀，在它的根部呢也出现了这种皮肤肤的开始变黑，那就要警惕了，我们需要到医院排查一下是不是黑色素瘤。这会儿呢我们千万不能自己把它当成灰指甲乱涂药。
0: 也就是说得看清楚它是不是单纯的只是一个痣啊，不能随便的往下结论。
1: 是的。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很多人啊一看到指甲的这种变厚发黄呢，就很担心自己是得了灰指甲。其实呢也有可能是因为外伤反复挤压造成的。比如说有一些爱跑步爱爬山的朋友们呢，他穿的这个鞋长期的不是非常的合适，指甲呢被反复的挤压，也会导致他的这个指甲的变形增厚。
2: 那都是变黄变厚，这个区别在哪儿呢，王主任？
1: 一般咱们外伤导致的这个指甲的这个改变呢，通常呢是一个指甲，因为它本身不具有传染性，别的指甲呢可能都是好好的。但是咱们灰指甲呢，它经常先从一个或者是两个开始，因为它本身是具有传染性的，它会慢慢的传染其他的指甲。
0: 看来这个指甲的学问还真不少，如果不是我们专业人士，可能很难辨别的清楚哈。所以关键还是要去医院找医生来判断。刚刚通过王主任的科普，我们得知灰指甲在医学上被称为甲真菌病。这些真菌有三大特点：第一，吸附力特别强，落到哪儿长哪儿；第二，繁殖力惊人，尤其是真菌偏爱的温暖潮湿的环境中；第三，耐受力极强，普通消毒品很难杀灭它，而且健康的指甲是透明、光滑、有光泽且平整的，而真菌感染甲之后就会出现发白、发黄、发灰、发黑，甚至增厚，严重的还会分层掉渣。好，王主任，刚刚我们是了解到了灰指甲的一些症状啊，包括我们也了解到它是因为真菌感染引起的。那如果说初步真菌感染之后，我们不去管它，它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1: 那我总结了五大风险，咱们都要警惕。第一个呢，就是它有可能会越来越重，从累积的一点点的甲呢，逐渐发展到整个甲板的增厚、变形、碎裂，而且还容易出现甲沟炎。出现甲沟炎以后呢，

0: 会导致疼痛，让我们穿鞋呢又很不舒服，严重的时候呢可能会影响行走。第二个呢，就是它可能有个自身的这个传染，让它一个指甲传染多个指甲，还会诱发像脚气啊、手癣啊、皮癣啊、骨癣、严重的呢还有可能再继发细菌的感染，形成单独。如果我们经常用患病的手来揉眼睛，也有诱发真菌性角膜炎的这个风险。女性朋友呢也有可能会引发妇科的真菌的感染。第三点呢，就是说它有可能会传染他人。如果和真菌感染的人共用拖鞋、脚盆、毛巾、指甲刀这些物品呢，它也是非常容易传染给其他人的。一旦呢全家感染了，大家又相互反复的传染，短期内呢是很难彻底根除的。第四点呢，就是会影响我们的生活跟社交，让不敢光脚穿凉鞋，也不敢伸手和别人接触、握手啊，这种很影响他的社交。餐饮服务、医护这些职业呢，也会因为指甲受到了这个真菌的感染呢，会有一定的限制，还会打击个人的自信心。第五点呢，就是它有可能会诱发全身性的疾病，尤其是老人、糖尿病的患者、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患者呢，这种风险呢就更高，有可能引发系统的真菌感染，把小毛病拖成了重症。
1: 听完之后还觉得灰指甲挺可怕的，非治不可。
0: 是的，灰指甲的治疗呢，原则就是尽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
2: 对，我们原来觉得灰指甲可能就是外观上面不好看，对吧？现在发现并不是那么简单。
0: 是的，
2: 这个灰指甲呢，还是要引起大家的重视，而且一定要趁早治，千万不能拖。
3: 王主任，像这个灰指甲这么可怕呀，这个传染性又强啊，真可以说叫防不胜防。虽然防不胜防，但我们还是想防它，所以有没有好的预防措施呢？
2: 其实这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啊，就是有可能身边有些朋友有，万一哪天自己是不是也会被传染上了，所以想请主任也结合到去给我们科普一下。
0: 好的。
4: 健康大问诊，稍后精彩继续。健康大问诊，精彩内容马上开始。
0: 针对一些呢已经是患有灰指甲，或者是家中有人患了灰指甲的呢，咱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做到十个不。首先呢，就是不能和家人共用没有清洁消毒的毛巾、脚盆、拖鞋、指甲刀和一些餐具，避免呢和患者的患处亲密的接触。如果是咱们是手指甲受累的呢，这样的一些朋友在处理食材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徒手进行淘米、切菜，我们可以戴个手套来减少传染给家人的这样的风险。有足癣或者是假真菌病呢，也要及时的治疗。如果我们不是手脚同时得了真菌的这个感染呢，我们也要注意不能够手脚混摸，以防呢反复的这种自身的这种传染。针对身边没有灰指甲，但是呢又想预防的人呢，还是建议从提高自身免疫力入手，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饮食营养均衡，进行适当的体育运动，保持充足的这个睡眠，勤换鞋袜，保持局部的干燥，可以破坏真菌的生存环境。
2: 好，刚刚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十个不的这个原则哈。我们发现在家庭的内部呢，这种物理隔离是非常关键的，可是我们还是要出去要有社交啊。那你去了一些公共场合的话，我们又有哪些地方需要注意，或者是说我们可能没有想到有些地方会暗藏着一些感染灰指甲的风险，也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
0: 没错，公共场所的预防呢同样不能掉以轻心，预防的重点呢在于避免直接接触。下面呢我就跟大家分享三类常见的这个场景的预防的措施。首先是咱们去住酒店的时候呢，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如果嫌麻烦呢，一定要使用酒店提供的一次性的拖鞋，千万不要光脚踩在酒店的浴室防滑垫或者是地毯上。其次呢，就是在游泳馆或者是公共浴室，一定要用清水把双脚彻底清洗干净，然后呢再用纸巾或者是咱们个人的干毛巾把脚趾缝的水分完全擦干再穿鞋。最后呢，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喜欢去外边的美甲店做美甲，这也是一大风险源。如果咱们美甲工具没有经过严格的医疗级的这种高温高压的灭菌，也容易成为传播真菌的媒介。所以建议大家呢自带美甲工具，或者是选择卫生资质比较过硬的机构，从源头上切断感染途径。
2: 好，谢谢王主任给我们介绍了刚刚的三大常见的生活场景啊。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公共

0: 场所预防灰指甲，重点是避免直接接触。住酒店尽量自带洗漱用品和拖鞋，或用一次性拖鞋，不要光脚踩防滑垫、地毯。游泳馆公共浴室洗后要用清水冲脚，并把脚趾缝完全擦干再穿鞋。做美甲尽量自带工具，或选择卫生资质过硬的机构。
1: 其实我觉得还有一种很多人，你比如说现在的上班族，那每天呢工作的时间也是比较长的，中午也没有时间回家休息换鞋，是吧？啊，一直穿在这个比如说皮鞋或者是一个这个运动鞋里面，这厚重的鞋里面的这种微环境是不是也比较关键？
2: 没错，主持人提的呢实在是太好了。这个细节呢往往呢容易被忽视。咱们双脚的皮肤上呀分布着大量的汗腺，尤其是呢有一些朋友他的脚部天生就容易出汗，如果再穿上透气性差的鞋子，就会形成一个典型的温热培养皿，真菌呢在这样的环境里面繁殖的速度是呈指数级增长的。所以改善足部的微环境也是咱们预防灰指甲的关键一环。
1: 那我们具体该怎么做呢？
2: 首先在咱们选择鞋子上面呢，咱们尽量的挑选真皮的，或者是一些网面的，或者是棉布的这种透气性比较好的材质，养成轮换穿鞋的这个习惯，避免一双鞋呢连着穿好几天，换下来的鞋子啊要放在通风处晾干，有太阳的时候呢最好拿出去多暴晒一会儿，可以利用紫外线呢天然杀菌，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使用烘鞋器，或者是呢鞋内呢用鞋除臭杀菌的喷雾喷一喷。在袜子的选择上面呢建议穿纯棉的吸汗袜，少穿不透气的尼龙丝袜。脚部出汗特别严重的呢，我们还可以在办公室啊备一双干净的袜子，中午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换一下。
1: 也就是说呢，我们要时时刻刻想到给我们的双脚松绑，让它透透气哈。
2: 是的。所以呢预防灰指甲呢就是要做到这些小细节，这样可以防微杜渐。平时咱们穿鞋要合脚，还有避免脚趾受到挤压或者是有一些微小的创伤。在咱们修剪指甲的时候呢要平剪，不能把边角呢剪得太靠里。最重要的是呢，一旦发现自己有脚气，千万不要觉得只是有点痒没关系，一定要尽早的规范的彻底的治疗脚气，绝对不给它蔓延到指甲的这个机会。
3: 太好了，这个王主任说的都是我们生活中常见的场景，真的是非常有这个参考价值啊。
1: 是，今天我们跟着王主任学到了很多啊，反正我是记住了，第一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二呢减少让真菌感染的这个机会啊，等于说呢我们要有一个匕首的准则，刚刚你也提到了有十步的准则，那么其次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重视在家内或者是家外的这种环境当中，我们能够做到防护，远离灰指甲。
0: 通过王主任的分享，我们得知足部微环境对预防灰指甲很关键。脚汗多，鞋不透气，会形成湿热环境，让真菌大量繁殖。因此要给双脚松绑，选真皮、网面、棉布等透气鞋，轮换穿并晾晒暴晒，可用烘鞋器或杀菌喷雾。袜子穿纯棉吸汗，少穿尼龙，出汗多可中午换干袜。同时要防微杜渐，穿鞋合脚，避免挤压和微小创伤。剪甲平剪不过深，一旦有脚气，不要只当有点痒，要尽早规范彻底治疗，防止真菌蔓延到指甲。
1: 好，前面呢主任给我们介绍了什么叫灰指甲，以及灰指甲和真菌的关系，包括灰指甲的症状，还有不治它的后果会怎么样。我相信大家聊到现在也对灰指甲有了一个升级的了解，那么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一秒变真伪的环节，我们来请大家提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啊，我们分别来提一提，也请我们王主任用简洁的语言来给我们回答和概括。
4: 好的，我先举手了啊。这个灰指甲不痛不痒可以不治吗？
2: 不能，而且要越早治越好，越拖严重了既受罪又花钱。
1: 我来，灰指甲自己能好吗？
2: 通常是不行的，灰指甲呢一般是不会自愈的，而且呢还很有可能越来越重。
3: 那我问一个，替很多老年朋友问一个，王主任，这个很多老人家说我们老了呀，指甲变厚变黄，那不是正常的吗？不用治，这个说法对吗？
2: 这种说法是错误的。老年人呢，他免疫力低，确认是灰指甲以后呢，他更要积极的治疗。
1: 好，非常感谢王主任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满满的干货，同时也是生动有趣的灰指甲的科普，感谢您，也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的热情参与。关爱手足健康，预防真菌感染，灰指甲认亮甲，感谢。

0: 乐泰亮甲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灰指甲不是小毛病，我们要早预防、早发现、早治疗，重视灰指甲科学防护。大家来问诊，健康不求人，欢迎您每周一到周四晚9点10分收看安徽卫视健康大问诊，也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我们栏目的唯一官方微信公众号，里面有精彩的节目资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我们十一部的检察官。作用呢，就是为了刀刃向内，才能保证司法的公平公正。
1: 所以洪亮，你告诉我，
2: 谁是真正的黑恶势力？
1: 回答我。
3: 洪亮，这身衣服呀，穿上意味着不能犯错，要是错了是要死人的。你说人这一辈子谁能做到不犯错？你也有可能犯错。
1: 洪亮，你到底在隐瞒什么？
4: 谁才是黑社会？谁在栽赃？谁在陷害？望海无罪，全都是诬陷。我们是被冤枉的。
3: 原来这把火是要在东平烧起来。这个样子该反思的。难道只有我一个人吗？
5: 洪亮，来吧，该你了。
0: 这检查

0: 你这是逼我跟你一起犯错。
1: 当铁案突生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2: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1: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3: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4: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1: 九月四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影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

0: 今天的新闻，看变化。第八批新职业清单出炉，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敬坚守，乡村老师创办合唱团，领着孩子把大山的歌声带向世界。说健康，舍弃蛋黄容易丢失宝贵营养，控血脂别只盯蛋黄。观美景，黄河壶口瀑布流量上涨，再现壮美瀑布群。每日新闻报，新鲜非常到。各位好，欢迎收看每日新闻报，我是任良韵，通过安徽卫视向您问好。首先我们来关注每日试点。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工，这些工作你了解吗？从昨天起，他们已经是国家正式认定的新职业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部门昨天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具体是哪些？有什么特点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11个新职业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制箱箱艺师、船舶岸基管理工程技术人员、卫星导航设备装调工、企业可持续发展规划师。23个新工种包括低空物流员、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管理员、智能体开发员、新能源汽车检测员、机场净空巡查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社区工作者等。此次发布的11个新职业，数字职业有5个，占到发布新职业总数的45.5%。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达到113个。
2: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

0: 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的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1: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三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

0: 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1: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2: 可能大家有一个疑问啊，什么样的职业才能算是新职业呢？据了解，从业人员规模达到一定程度且具有广阔就业前景的才能成为新职业。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八批共121个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
1: 从职业分类角度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较多，占比分别为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
0: 那特别呢是人工智能领域，还有风电、氢能等新能源领域啊，职业扩充明显，也充分体现了职业发展紧跟国家新质生产力培育的重点方向和战略布局。
2: 国家发布的这些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识别和认可新职业呢？
1: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0: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1: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0: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2: 想问问大家，您了解过哪些新职业呢？好，更多新闻资讯和精彩内容可以关注我们的抖音和微信视频号每日新闻报。接下来一起来听听今日之声。8月份，受国际市场价格变动、食品价格季节性上涨等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由上月下降0.1%转为上涨0.4%，同比涨幅回升至0.8%，呈温和回升态势。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10月1日为客流最高峰日。昨天起开始发售9月23日火车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聚焦麻精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各项管理要求，将于10月1日起实施。今年1至7月，安徽省战略性新兴产业产值同比增长17.3%，占规上工业比重提升至46.1%，其中新能源汽车、集成电路、机器人产量同比分别增长27.5%、28.6%和32.8%。近日，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教师先进事迹》，有25名同志光荣入选。近日，安徽开放大学举办主题活动，引导广大教师争做新时代行知人。活动上，校友捐赠《陶行知》主题版画，用艺术形式传承教育理念。省内教育专家围绕师德师风做专题分享，结合终身教育办学实际，勉励教师恪守为师准则。每日新闻报，我们继续来看新闻。今天是42个教师节，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今天啊，要带大家认识一位乡村老师。从大凉山到世界舞台有多远？这位乡村老师走了8年， 他的名字叫吉布小龙，是妞妞合唱团的创始人。这个内向又拘谨的彝族汉子，将一群山里娃从乡村带向春晚舞台，又带到

0: 成都世运会开幕式，把大山的歌声唱给全国全世界听。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他的故事。
1: 我叫吉普小南，我来自四川省凉山州普陀县，我是一名乡村教师，也是妞妞合唱团的发起人。从小就在自己的心里面觉得老师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就是什么都是万能的，你有什么不懂的你就可以问他。当时我就在那个我们的宿舍门口弹着吉他在那儿坐，然后有四个小朋友就过来，然后跟着我一起唱，特别的惊喜给我。从那以后我就经常带着这四个小朋友在三楼的一间小音乐室里面排练，后面的慢慢的就四个六个八个这样，最后就到40个妞妞合唱团就这样出来了。除了是自己的家庭生活以外，就是这个妞妞就基本上就是我的全部的生活了嘛。教孩子们唱歌，各种的就带他们去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下，看到孩子们在那个舞台上闪闪发光的时候，眼泪花就出来了，就在后台就很幸福。这一刻梁山的西昌就被称为月城，女孩子就被称为月亮女儿，火箭也在我们这边西昌的卫星发射基地发射，嫦娥也在我们这边发射，所以一切都是我觉得是冥冥之中有安排吧，就很多都是契合在一起，所以促成这首玉盘这首作品。很多小朋友都是比较内向孤僻的，然后走出去的时候跟着外国的小朋友啊，跟着大城市的这些小朋友交流的时候，他觉得越来越自信。其实就是我不是在教孩子们，其实我觉得是孩子们教会了很多，音乐还可以改变这么多。真的走出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的那么真切，一直支持我的就是热爱，热爱和坚持。

0: 的梦想就是长大后成为老师，
1: 想邀请大家一起来我们这边过火把节。
2: 我的梦想是当警察，想更好的保护那些弱小的人。
3: 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宇航员，我想去看月球是怎么样子的。
4: 来关注其他方面，长江水下89米，国之重器再度出发。9月9号，世界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重泰长江隧道顺利完成二次始发，经过41天深度维保，设备完成全面检修换新。此前它已经在江底连续掘进超1万米，如今向着超大直径盾构独头掘进世界纪录发起冲刺。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咽喉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最深潜入江底89米，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成型。
5: 全力推进，在近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日常饮食当中很多人纠结的一个问题，就是吃蛋黄到底会不会升高血脂。生活中呢，蛋黄胆固醇高会伤血管的说法流传很广。专家提示，食物当中的胆固醇和人体血液里的胆固醇并非同一概念，舍弃蛋黄

0: 而容易丢失宝贵的营养。
1: 专家介绍，临床中高血脂、心血管风险人群咨询鸡蛋吃法十分普遍。很多患者体检发现胆固醇偏高之后，直接把蛋黄从餐桌上剔除。实际上，人体血液内的胆固醇70%到80%由肝脏自身合成，仅有2%到3%来自日常饮食摄入。
2: 吃鸡蛋一定要连蛋黄一起吃，因为蛋白这一部分，它主要就是蛋白质加水，还有一些钾。绝大多数的维生素、微量元素还有保健成分都在蛋黄里，而且蛋黄呢，它还有将近一半的蛋白质。蛋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的胆固醇高一些，其他全都是优点。咱们说维生素 A、 维生素 D、 维生素 E、 维生素 K、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B6、 维生素 B12、叶黄素、甜菜碱、胆碱，这些好东西全部都在蛋黄里。
1: 蛋黄虽然含有膳食胆固醇，但同时富含卵磷脂、多种维生素等营养物质。卵磷脂可以帮助脂质代谢，完全丢掉蛋黄等于放弃鸡蛋一半以上的营养。专家强调，不应该单独针对某一种食物来评判心血管风险，更要看整体饮食结构。
3: 一般来说每天一个鸡蛋是没有问题的，甚至对于一些这种抵抗力弱的，然后偏瘦弱的，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我们觉得一天2到3个也是可以的。我们不建议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因为一点胆固醇都不摄入的话，我们身体就会代偿性的多合成胆固醇啊，那么它血里面的胆固醇并没有像你想象的就一下子变得特别低了。
0: 可以看到，蛋黄并非升高血脂的主要原因。那么，哪些饮食习惯会悄悄推高血液胆固醇，损伤血管呢？
1: 专家介绍，在饮食当中优先管控饱和脂肪酸与反式脂肪酸摄入是降脂饮食的核心原则。过量饱和脂肪酸会刺激肝脏合成更多坏胆固醇，也就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加速动脉粥样硬化斑块形成。而危害更大的是反式脂肪酸，它一边升高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一边降低对血管有保护作用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增加心血管损伤风险。
3: 热带的植物油啊，或者是肥肉，这里面呢，它含的是比较多的饱和脂肪酸。动物内脏啊，还有这个螃蟹呀，尤其蟹黄啊，这些呢，它都是这种饱和脂肪酸，是特别容易引起动脉粥样硬化的。反式脂肪酸啊，比如像一些起酥油啊，或者是氢化植物油啊，人造奶油这些。这个甜点还有一些糖果，你吃的这种越酥脆的东西，起层起的越多的东西啊，这些呢你要注意一下。
1: 临床上很多高血脂患者严格忌口蛋黄，但是血脂依旧难以达标。专家提醒，控血脂不能只盯着单一食物，还要注意控血糖。
3: 其实很多的年轻人天天都是这种糖水啊，就是完全喝不了白水。糖其实也是一种能量啊，虽然它能量效果没有蛋白质和脂肪那么高啊，这种糖的吃的喝的过多的话，你又消耗不出去，最后全都堆积为脂肪啊，而且呢也会加速我们合成胆固醇的这样的一个速度，血糖代谢会出现问题，你的血脂代谢也会出现问题。有的时候你喝的这种瓶装饮料，它的热量实际上已经远远超标了，对你的这个血糖、血脂代谢都会产生非常不好的影响。
0: 蛋黄不必一刀切的忌口，但是呢，也不代表无限大量食用。普通人群、高血脂人群、心血管高危人群吃鸡蛋的方法应当有所区别。结合饮食、运动、定期复查，才是科学管控胆固醇的完整方案。
1: 专家指出，健康成年人每日吃一个完整鸡蛋，包括蛋黄，不会增加心血管疾病风险。对于已经出现血脂异常的人群，并不是完全不能碰蛋黄，多数人可以保留每天一个蛋黄，同时减少肥肉、加工肉制品，配合蔬菜、全谷物的均衡饮食。对于重度家族性高胆固醇血症的特殊患者，需要在医生指导下调配饮食方案。
4: 蛋黄，你说绝对的不吃，肯定我们是不推荐的。是要根据每个人的血脂情况以及他的疾病情况来综合判断。这个其实肯定不是统一一个标准。但如果说你真的是到了家族性的高胆固醇血症，可能用就是一般的饮食控制，包括多重药物联合的。

0: 降不下来的时候，饮食是整体要调整的，不单单是一个蛋黄的问题。
1: 还有不少人认为，只要不吃肉、不吃蛋黄，坚持吃素，胆固醇就一定不会升高。实际上，胆固醇大部分来自肝脏自身合成，受遗传、代谢影响很大。一部分长期素食的人群，如果主食吃得过多，甜食、油炸食品摄入多，即便完全不吃肉类、蛋类，依然可能出现血脂升高的情况。
0: 不能说啊，我吃素我血脂就不高，然后那个什么我吃荤我血脂就一定高，因人而异，要适当的在这种临床营养的指导下，在素食基础上增加一些合理的蛋白的摄入，把鱼肉啊或者什么鸡肉这些多样化的平衡的膳食，对身体是更好的。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沪昆高速萍乡段。前不久啊，有一辆白色 SUV 在行驶途中，车顶的行李箱突然脱落了，箱内20000元现金瞬间散落在高速路面上。接警后，高速民警迅速赶到现场处置。
3: 8月15日上午，一辆开往湖南的白色 SUV 行至沪昆高速萍乡段时，车顶行李架上突然脱离一只箱子。箱子散落后剐蹭到了隔壁车道的视频车，车主随后拨打了江西高速交警电话。民警接警后，通过公共视频发现，肇事的白色 SUV 上下来一对夫妻，在路面和沟渠里捡拾现金。巡逻民警立刻前往处置。
4: 到达现场的时候，我们拿起了警笛，做好了安全防护，把正在路面上拾取现金的一对夫妻及时的把它进行了一个制止，离得安全的区域。
3: 巡逻民警分成三路，对路边沟渠、护坡和隔离带进行了搜寻查找，最终找回现金700元。
5: 外面还是没放在箱子里面，
6: 放在箱子里面那样包起来的。
3: 失主介绍说，他们是从福建回湖南，当时行李比较多，失主就将包有现金的衣服安放在了车顶行李架上，还好及时发现，造成的损失不大。
7: 你现在这个盆子卖多少钱啊？
5: 18700多少钱？
7: 18700，还少了1300。服务帮你找一下，找到了就打电话给你。
3: 民警特别提醒广大驾驶员朋友，在高速公路行驶前要注意绑牢货物，与突发情况要及时报警，安全处置。
5: 虽然说钱宝贵，但是在高速公路上面，生命更重要，对了吧？碰到这种洒落钱的，你第一时间报警。你相信我们人民警察，我们也会尽心尽力的帮你们去寻找。
2: 昨天上午，受黄河中上游大范围降雨影响，黄河壶口瀑布实时流量达到1200立方米每秒，水势明显上涨。站在观景平台远眺，裹挟着黄色泥沙的河水奔涌而来，原本分散的主瀑布与多处副瀑布连成一片，宽阔的瀑布群沿着崖壁倾泻而下，非常壮观。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微观天下，首先来看看中国新闻网的视频。三尺讲台趣味无穷，老师们总能想尽办法让课堂变得有趣。火焰掌、炸火花、蘑菇云，他们用热爱和创造为学生打开一扇扇认识世界的窗。
1: 你相信光吗？

哇，真的是个个身怀绝技啊，为寓教于乐的老师们点赞。接下来呢，我们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和面、炒菜、缝纫，这些连大人都未必搞得定的活，江苏徐州一所幼儿园的萌娃们却干得有模有样。

0: 好吃的炒蛋。
1: 这也太厉害了，幼儿园大班的学历，除龄已满三年，以后吃饭不用愁了，想吃什么自己动手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人民网的内容，我们带大家去认识一位来自重庆的小学四年级的厨神。前不久，这个四年级小男生亲手做了一桌好菜呀，邀请同学和同学家长到家里做客。当他把这个龙抬头这道菜端上桌的时候，哇，大家都惊呆了。孩子爸爸说，儿子从小就热爱做饭，像重庆火锅底料啦、本地江湖菜啦、烧烤啊，人家都能够全部独立完成。如今，厨龄已满四年。

0: 看出来了吧，四年除令的就是比三年的要厉害一些，都能掌勺宴请宾客了，这厨艺我是十分服气呀。接下来我们继续来看看人民日报的视频。最近呢，在湖北襄阳街头出现了温暖的一幕，当地交警夜巡时发现一名女孩骑电动车没有戴头盔，得知女孩的头盔损坏了，交警不仅送上头盔，还鼓励她说，好好学习，我看好你，我在警队等你。
1: 同学，有头盔吗？
2: 坏掉了。
1: 坏掉了。
2: 放家里了。开学第一课就是什么？
1: 注意交通安全。
2: 注意交通安全，是不是？叔叔给你送一个开学礼物，好不好？我这儿有头盔，给你送一个。今天是给你上的开学第一课，叔叔这个礼物不白拿啊、哦！要好好学，考到理想的大学，未来报效我们祖国。考警校去，想不想当警察？
1: 想过。
2: 哦，有想过啊。没事，还有时间，现在高姐、那还有一年时间，我看好你，把自己保护好啊，那我在警队等你啊，好不好？一年时间给自己打打气，来，助也给你打打气，加油啊。
0: 好，接下来我们视线转向新疆。最近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一师四团子用西葫芦采收在即，职工请来了一群特殊的帮手，羊群。一只只羊啊，啃食着挂羊藤蔓，让西葫芦经过阳光的暴晒，不仅成熟的早，脱籽儿也特别快。而吃了挂羊藤蔓的羊呢，个个长得肥嘟嘟的，还省了一笔饲料钱。
3: 地里面放羊，帮他把这个草吃掉。这个葫芦瓜经过阳光暴晒，成熟的早，脱籽也快。我们的羊吃的也肥，长肉快，也省了一笔饲料钱。
0: 这波合作妥妥的双赢啊。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央视新闻的视频。手办是这几年的消费新宠，但是你知道吗，古人其实也玩手办的，而且是纯手工搓出来的。湖北石家河遗址出土的陶塑就是最好的证明，这里既有现场教学的广场舞大师，也有展示身材的超模，还有叼着鱼的猫，抱着桃的猴。石家河人的眼睛看到什么手里就捏个什么，才有了这些十厘米高、样式繁多的泥巴手办。
4: 不信你看，他的队友里有身形妖娆的广场舞大师，屈膝、顶胯、扭腰，动作标准；有虔诚的使者，将手掌放在胸口，微微点头，既是在表达最诚挚的礼仪，也是在祈祷着来年粮食丰收、身体健康；有超模在秀身材，有打工人在摸鱼，还有妈妈抱着娃娃，摇晃来摇晃去。小狗身上站个鸡，小猫叼着鱼，小猴抱着桃子吃，还有这神来一笔的人类指纹。这些十厘米高的泥巴手办将一切化繁为简，石家河人眼睛看到什么手里就捏个什么。估计捏的时候老祖宗也没想过，这些鸡零狗碎的生活记录竟然一不留神儿就活到了4500年后的今天。
0: 接下来看看《生命时报》的内容。现如今啊，熬夜是很多人的日常，但是你知道吗，就算熬夜也建议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进入睡眠状态，这是睡眠的黄金4小时，对恢复精力

维持健康至关重要。中西医都建议，即使保证不了睡眠时间，那这四个小时也要尽量入睡。这里说的入睡可不是只在晚上十一点前就上床啊，是要进入睡眠状态。怎么做到呢？首先试着把睡觉当成一天的起点，改掉晚睡强迫症。其次，睡前不要吃太多喝太多，提前一小时放下手机，让房间暗下来。另外呢，还可以睡前做做拉伸或者冥想，清空大脑，让身体自然入睡。好了，我们今天的每日新闻报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明天还是这个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气破一块块。
1: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一文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你好，观众朋友，今天强降雨范围将大幅缩减，陕西南部、四川盆地北部、青海西部、西藏北部、川西高原、云南大部以及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有中到大雨。再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预计未来几天北方气温偏低显著，秋凉凸显，南方多地暑热消减。今天冷空气逐步南下，将给中东部地区自北向南带来降温，降温之后呢，各地气温普遍会降至较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北方降温力度则会更大，降温过后偏低幅度也会更加的明显，相对来说南方的降温力度呢会小一些，不过长江中下游等地将普遍感受到暑热明显消减，而华南多数地区最高气温仍将维持在30度以上，以闷热为主，像是成都今天的最高气温降至22度，最低气温不足20度，创今年立秋后新低，也可能就此入秋。展望后期这轮冷空气影响过后，九月中旬前几天北方大部将以晴天居多，降水稀少，华北多地呢秋高气爽的感觉会变得更加的明显。来看预报，北京晴28到15度，哈尔滨晴22到14度，长春晴23到12度，沈阳晴26到14度，大连晴26到20度，呼和浩特晴22到8度，太原晴转多云23到9度，天津多云转晴27到15度，石家庄晴27到16度，济南晴27到13度，青岛多云转晴27到19度，郑州阴24到16度，西安小雨转阴18到16度，成都阵雨22到17度，重庆小雨33到21度，昆明小雨转阴24到15度，贵阳阴25到16度，南昌多云28到21度，武汉多云25到16度，长沙多云27到18度，合肥晴转阴25到19度，南京阴27到21度，上海小雨29到24度，杭州多云转晴28到21度，宁波多云转小雨27到22度，福州多云31到23度，厦门多云30到24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4度，深圳雷阵雨转多云31到24度，南宁多云31到22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昨天，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在北京开幕。作为专门为服务贸易搭建的国际性综合型大规模展会和交易平台，服贸会已成为全球服务贸易领域规模最大的综合性展会，为促进全球服务业和服务贸易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本届

0: 服贸会以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为主题，紧扣全球服务贸易数字化、智能化、融合化发展热点趋势，设置全球服务贸易峰会、展览展示、论坛会议等六大核心板块，共有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一大批新产品、新技术、新成果首次亮相。
1: 我们非常重视和看重服贸会这个窗口，那这个展会呢，让我们有机会面向全球来展现我们的服务和创新成果。在这里呢，我们也有机会能够结识潜在的合作伙伴，让我们的企业呢能够走出去。
2: 本次服贸会我们公司带来了脑机接口康复训练系统，安徽省目前也出台了脑机接口的专项政策，我们公司也计划和安徽进行合作，进行产业落地。
0: 作为本届服贸会的重要参展省份，安徽围绕挥动全球完美数字主题，聚焦量子科技、低空经济、文化贸易等六大重点领域，组织本源量子、易飞特、中国宣纸公司等一批代表性企业集中亮相。安徽还在首钢园区室外打造400平方米超级碗美食市集，汇聚美食、非遗与文创，向海内外展现江淮文化魅力。
3: 这个展会我们带来了量子安全高级控球、量子安全麦斯助攻网产品，我们也想通过这次的这个展会，让更多的人了解量子科技，让量子科技走向寻常百姓。
4: 服贸会是中国扩大开放、深化合作、引领创新的重要平台，我们组织安徽企业集中参展，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国际舞台，展示安徽服务贸易发展的亮点、特色和最新成果，引领更多优质企业和项目关注安徽、落户安徽。
5: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在安徽促进大消费部门协同联动工作方案的统筹推进下，今年前七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14143.1亿元，同比增长1.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0.3%，消费市场保持回升向好态势。上半年活动共办亮点纷呈，省市县联动开展挥动消费系列活动超300场，超级碗美食争霸赛拉动消费超15亿元。全省营业性演出达1.8万场次，大型演出票房近3亿元，拉动综合消费20.21亿元。
6: 省商务厅指导各地市开展了挥动消费系列促消费活动，各地也纷纷推出各具特色的消费券、美食节和文化集市，通过开展各类丰富多彩的促消费活动，充分激发了消费活力。
5: 在场景创新方面，以旧换新系列活动深入开展，截至七月底，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使用资金48.4亿元，带动销售额490.7亿元，其中销售汽车18万辆，六类家电产品近300万台，手机等数码产品超355万件。此外，入境消费增长明显，入境游客达36.5万人次，增长12.1%，网上零售额达3195.2亿元，增长15.7%。有奖发票、银发消费、影视文旅等新增长点加快培育。同时，各地市也积极推进消费新业态试点，一市一特色、一地一亮点的促消费格局正在加速形成。大屏幕上的这个小女孩叫谭乐怡，小名乐乐，今年19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刚刚步入大学校园的新生。刚刚过去的暑假里，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之后，她和父母一起到湖南省人民医院给曾经医治过她的医生和护士报喜。8岁时，乐乐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曾在这里断断续续治疗了3年。如今康复后的她考取了长沙理工大学，一家人特意回来给曾经帮助过他们的医护人员表达感谢。接下来，我们一起去认识这个向光而行的女孩。
7: 2026年7月23号，湖南省人民医院儿童血液肿瘤科来了几位特别的访客。
8: 喊我姚姨，然后我说我没有太多的印象，因为这孩子站上去比我还高了，然后长得挺漂亮了，然后但是当他爸爸妈妈走出来那一刻，哦，我就觉得哦，那么的熟悉，就是当年跟我一起，就是我们一起相处过那么长的时间，就好亲切的感觉。

0: 当天，乐乐准备了鲜花和手写的卡片，上面写着：“感谢医生们尽心诊治，承蒙相助，铭记于心。”他和曾经救治过自己的医生和护士们一一拥抱。
1: 就算是经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能够回想起我当时接受医护人员的医治和接受他们的陪伴和鼓舞时的那种感觉。我过去就遇到了一个护士姐姐，她当时在我们那个科室里可以说是非常受欢迎的，她性格比较开朗，然后我有一次就是晚上睡不着觉，她也来给我讲了故事，让我心里很温暖。
0: 白血病的治疗是一场持久战，除了关心孩子的病情，医护人员也常常关注家长的心理状态。
2: 我记得贺主任他们，就是他们私底下可能看见我很焦虑的天天哭丧着脸，他们私底下说，就是意思说要把我引导出去跟其他的家属要交流一下，别总是待在病房，但是他们是这样说过我，我当时听到心里也很感动的。
0: 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后，来医院报喜，是乐乐一家很早之前就有的想法。
1: 之所以想要就是在我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当面去医院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是因为我认为我的这份成绩不单单是我个人的努力，也是医护人员的陪伴和医治才让我能够走到今天，所以我认为这样也是同一方面是对我的过去的一个交代，也另一方面也是对他们的一个感谢。
3: 就是到那一刻你就会觉得我当年的付出或者是当年的工作真的是太值得了，因为你就看到一个小孩子，就像他像一棵树苗一样的，对吧？他从小的时候可能经历过很多风雨，然后你帮助他，然后把撑过这片风雨，然后最后就见到了阳光，长成了参天大树，所以就现在就觉得他现在已经可以独当一面了嘛，然后可以直接面对自己的人生，可以去做自己想干的事情，就觉得都值了。
4: 聊起过去住院治疗时的事情，医生们慢慢想起了十年前那个难受的时候闹脾气，舒服一点时就爱笑的小女孩。八岁那年，乐乐频繁出现身体不适，反复发烧腹痛，最终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那时他家刚建完新房，欠着十多万元的外债，可爸爸在广州打工，妈妈在家照顾，哥哥即将高考，这治病的钱从哪里来呢？成了摆在这个家庭面前最大的难题。
2: 我就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筹钱，因为我没有时间让我再去伤感啊什么的，病情我也不管了，我第一时间一定要筹钱。
0: 得知消息后，亲朋好友首先行动了起来，从几千到几万，大家很快凑出了乐乐前期治疗的费用。然而白血病的治疗是个漫长的过程，很快这笔钱就用完了。
5: 我当时想过把房子都卖掉，但是当时的环境，因为像我们农村这个习俗，虽然说你家里有个小孩子生病嘛，你这个房子你就是便宜他也没那么要，就是实在是没办法了。当时
6: 找了媒体帮助。
5: 对，
0: 不久后一篇题为好心人一起帮帮乐乐爸的报道在湖南日报刊登，四面八方的善意源源不断汇聚而来。
1: 刚开始接触捐款的时候就已经有一个模糊的认知了，如果不是这笔捐款的话，我们家这个情况就是可能撑不下来了。
0: 治疗过程中的种种痛苦，谭乐怡现在只剩了模糊的记忆，但父母无微不至的照顾，医生护士们专业的医治，他都铭记于心。
1: 当时医护人员跟患者之间展现出那种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那种信任，我对你的专业水平感到信任，然后你对于尽力医治好我的一个责任心，我认为是非常让人感动的。
7: 就是这个孩子特别懂事，他很爱学习，他只要舒服一点点他就在床上做作业，他写的字也挺好，很好，然后我们还经常表扬他们说你的字比我们的很多医生都写得好。
0: 规范治疗加上精心护理，2018年乐乐的病情趋于稳定，身体慢慢恢复了，医生通知可以停药观察。从确诊到停药，这个家庭整整走了3年。
2: 最开心的那天是我女儿停药的那一天，然后我当时我还发了个朋友圈，因为吃药已经吃了快3年了。

0: 三年哦，我每天每天都是我亲手剩放在他手里面，看着他吞下去哦。我曾经想过，我说如果可以替代，我真的愿意替代。幸好我们挨过去了，但是我们还是顺利的，我们还是赢家。只要能够挺过来了，我们就是赢家。
1: 在医学上，儿童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五年不复发可以被认定为临床治愈。乐乐早就已经走过了这个阶段，病愈之后他重新回到了学校，学习非常用功，成绩也一直很不错。今年高考如愿被长沙理工大学录取，学习网络与新媒体专业。除了到医院报喜，这些年乐乐一家呀都在尽他们所能去回馈曾经接受的善意和恩情。
2: 开学前，在湖南茶陵县小塘村，乐乐一家一大早就忙活了起来。这天，他们邀请了亲朋好友来家里小聚，既是庆祝乐乐考上大学，也为了答谢这些曾帮助他们度过难关的亲友。
3: 今天早上五点钟就起来嘛，准备嘛，准备食材嘛。鱼是自己鱼塘里面自己搞的，买点肉买。乡里乡亲啊，亲朋好友啊，过来吃上，简简单单吃上饭，就是说，全部都是以前都是帮助过我们的人，基本全部都是这里有一个上一个，全部都是帮助过我们。
4: 这都是叫爷爷的，舅舅
5: 的，爷爷身体好，我也不高兴，
6: 明天出去啊，你们加油啊！
7: 哎，我们心情特别高兴啊，真的是特别高兴。小时候他生了一场病嘛，现在这个长大了，考上了大学，我们真的心情特别特别的高兴。
2: 乐乐的父母一直保留着一本账本，里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当年收到的每一笔捐助。
3: 这些呢，就是外面的人，就是外面的那些爱心人士呢，全部是全国各地到处都有，这些都打一流水的。这是上面的数字，就是全部是借过来的，也不是这，反正是亲戚朋友专门送过来的，送到医院里面来的，那我就全部记了数。包括人家来这些乡亲的父老乡亲来看，他拿肉啊，拿菜啊，拿什么东西，拿蛋啊，我都记了，这些都记了，哎，记得很清楚的。
8: 好详细，记得好详细。
3: 因为这是人家的一个欠人家一个情嘛。以后这些都要还的，这个是当时还了一部分，就当时就提前还的，就是我写了时间，2016年，因为这些都是人家也是比较很困难的。
2: 这些年，乐乐家里有点进项，就赶紧照着本子上的记录去还款。他们已经还清了有明确姓名记录的所有欠款，共计18万元。
9: 但是有一些来自社会上的捐助是匿名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希望能够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回馈这些善意吧，然后把这份善意传递下去。
10: 这个姐姐以前在我们科里治疗的，十几年以前，现在大学生，今天考上大学了，是不是很棒？
11: 好优秀啊！
10: 好优秀啊！你们以后考上大学。
2: 这次回医院报喜，在医生允许后，乐乐特意到病区给正在接受治疗的小朋友们加油打气。
9: 我真心希望我个人的这个就医和求学经历是能够给目前还在挣扎当中的小朋友给予他们鼓励和希望的，希望他们能够坚持下去。因为虽然说目前来看所有的治疗过程都是相当痛苦的，但是要相信未来还是有希望。
2: 大学生活开始了，对于未来谭乐怡心怀憧憬，他希望自己能踏踏实实走好每一步。
9: 我希望我以后能够成为一个普通人吧，我认为普通就已经很伟大了，就是能够管理好自己的生活，你能够有自己的能力去就赡养自己的父母啊，然后向外帮助这个社会这个世界，然后就是平平淡淡过完一辈子也是很难得的。
1: 电信诈骗的花样又翻新了，现在啊，不法分子不再仅仅诱导受害者转账，而是开始骗受害者提取大额现金，再通过线下方式转移赃款。近日，北京海淀公安联合银行网点，依靠警银联动机制，成功拦截了一起大额电诈风险。

0: 这个先生是娶53万，
1: 给你的钱备婚，你女朋友知道这钱吗？
2: 现在不知道。
1: 家里其他人知道吗？
2: 不知道。
1: 那不知道你弄那钱干嘛用？你不是备婚吗？
3: 这段对话发生在北京市海淀区的一家农业银行网点，起因是银行柜台的业务人员发现视频中的小伙子取钱数额较大，且神态紧张，对于取款用途闪烁其词，于是当即报警。
4: 为了确保客户资金安全，我先询问了资金来源和用途。客户说这笔钱呢是朋友借给他的，取出来准备结婚使用，但是我发现在询问过程中客户神情比较紧张焦虑，期间他还长时间接打电话，种种表现比较符合电诈受害人基本行为特征。
3: 接警后，正在巡逻的民警王伟迅速赶到现场，在反复询问之下，小伙才说自己取款并非为了备婚，而是希望能够投资挽回损失。此话一出，拥有多年反诈经验的民警可以确定，小伙已经遭遇了刷单类诈骗陷阱。
1: 你之前是不是那个刷过单吧？
2: 对啊，是啊。
1: 你就记住了，钱充进了，被骗了，回不来。
2: 不是，警官，您这么确定我钱回来了？
1: 更这么确定？
2: 主要是现在木已成舟，是覆水难收的。您这样让我……
1: 这事儿，这钱，这54万你肯定取不了。这54万你不是备婚用的，你是想再投资。
3: 小伙介绍，自己先是通过违法网站进入到刷单群中做任务，先期的小额投入都有了可观回报，但因为自己的一次操作失误导致刷单任务失败，对方就开始要求他加大投入才能收取回报。但民警表示，这并非什么操作失误，而是对方精心设下的骗局。
1: 哎呀，太容易了，这程序操作失误太容易了，这钱回不来，让你再接着投。这电信诈骗的手段是为每一个可能就说被骗的人的量身定做的。那咱们要说怎么做呢？第一个不要贪，不要怕。再一个，第三个，我觉得就是说对咱们年轻人的忠告就是不要贪色。这三样我觉得控制住了，前面就是一堵墙。
3: 最终取款人在民警的劝说下放下了继续追加投资的念头，并将相关线索提供给了警方，以便后续追查。
5: 很多人平时买了鸡蛋嫌外壳脏，都习惯洗干净再放到冰箱里面，这样做到底科不科学呢？日常怎么样存放鸡蛋才能够让鸡蛋保持卫生和新鲜？我们来听一听专家的解答。
6: 专家介绍，鸡蛋壳看着光滑紧实，其实表面分布着很多肉眼看不见的小气孔，蛋壳表面自带一层天然保护膜，能阻挡细菌侵入，锁住蛋内水分。水洗会直接破坏这层保护膜，沙门氏菌等微生物会趁虚而入，就算是放冰箱也会加速鸡蛋变质。
7: 在不超过2天一般来说在温度不是太高的情况下还是可以的，但是呢，水洗以后的鸡蛋不建议放太久。
6: 那么超市里卖的盒装清洁蛋看起来也是洗过的，会不会有同样的问题呢？专家表示，正规清洁蛋经过工业化清洗后会重新喷涂食品级保护膜，和家庭水洗有本质区别。
7: 所以说即使是我这个超市里买到的清洁蛋，那我们尽量的呢还是要把它放在冰箱的冷藏或者是室温储藏的条件下，就是在阴凉通风避光的这种条件下进行保存。
6: 平时从菜市场买回来的鸡蛋外壳难免沾点脏东西，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什么？储存又有什么讲究呢？专家也给出了具体建议。
7: 最好是用干布或者是干纸巾把浮在蛋壳表面的这种污垢把它去掉就可以了。放置的时候我们是把大头朝上，这样的话我能保证气室朝上，蛋黄是不会靠近蛋壳的，这样的话它就不容易坏。
6: 最重要的是鸡蛋一定要充分加热煮熟后再吃，彻底加热能有效杀灭沙门氏菌、大肠杆菌等致病菌，避免食物中毒。
8: 痛痛痛，啦啦啦，
9: 挤挤挤，快快快，
1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各位早上好，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我是任良韵。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师、冰雪雕塑工等等，这些工作你了解过吗？因为发展快、前景好，一些岗

0: 位的需求缺口达到了上百万，怎样才能把握住机会呢？就在昨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公布了第八批新职业，包括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仔细梳理一下，里面的新机遇还真不少。11个新职业当中，和数字经济相关的就占了快一半，包括数字孪生工程技术人员、具身智能机器人应用技术员、工业产品数字建模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绿色职业有3个，包括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23个新工种当中呢，不少是和咱们老百姓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比如像社区工作者、适老化改造设计师、鲜切花加工工、智能家具装调工等等。截至目前，我国发布的数字职业已经达到113个。
1: 数字职业的持续扩容呢，也清晰地勾勒出咱们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的大趋势。我们预测呀，未来一段时期呢，数字技术技能人才的缺口呢将会较大。随着新职业的设立呢，国家会进一步地加大对数字人才的培养力度，就业前景广阔。
2: 与数字职业相伴而行的是绿色职业的持续扩容。此次发布的新职业中，有微电网管理员、氢燃料电池制造工、电解水制氢工3个绿色职业，占发布新职业总数的27.3%。截至目前，我国累计发布的绿色职业已达142个。
1: 绿色环保发展的现实要求呢，也不断促进绿色职业的扩充和持续丰富，同时呢，也体现了国家双碳战略在就业领域的落地生根。那通过新职业的设立和对相关领域人才的培养，为优化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呢，提供了相应的人才支撑。
2: 现代服务类新职业也在持续涌现，既有服务于企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的可持续发展规划师、运动数据分析师等新工种，也有回应人民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智乡乡议师、新能源汽车检测员等。
0: 为什么他们能够成为新职业呢？主要是因为从业人员到了一定规模，并且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一句话就是非常缺人。截至目前，我国已经累计发布了8批共121个新职业。那这些新职业都有什么特点呢？从职业分类角度来看，增加较多的主要是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有72个，占比60%。专业技术人员和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相关职业各有21个，分别占比17%。从行业领域角度来看呢，现代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两大领域的新增职业比较多，占比分别是43%和34%。从新兴和未来产业角度看，数字职业和绿色职业逐年扩充，分别为58个和20个，占比分别为48%和17%。那么此次发布的新职业是通过什么程序和流程筛选确定的呢？新职业发布后，如何推进标准化、专业化的新职业人才培育工作，让相关企业和社会更好地识别和认可新职业呢？记者也采访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相关负责人。
2: 相关负责人透露，每年国家都会征集一批新职业信息，要确立一个新职业，需要经过专家评审论证、征求意见和公示、审定和发布等程序。
1: 那相关的企业啊，在新职业申报中呢，也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为企业呢是最前沿、最敏锐、最活跃的职业载体，所有的新业态、新模式、新技术啊，都是从企业创造和实践出来的。从近年申报新职业的情况看呢，除部分新职业是由行业主管部门、学会、协会组织申报外呢，多数的新职业都是由企业申报的。
2: 下一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新趋势、新模式，积极挖掘培育新的职业序列，开发新的就业增长点，不断扩大就业容量。
1: 首先呢，是加快新职业国家职业标准的开发，积极开展新职业的培训，大力促进新职业从业人员的能力提升，畅通技能人才成长成才通道，改善新职业人才供给质量，优化人才结构，支持相关产业发展。
0: 一个个新职业的诞生是产业升级的缩影，更是普通人的新机遇。业内专家表示，要是有汽车电工的底子，可以考虑重型汽车修理工、智能家具装调工这些技术活。如果您想投身新赛道，那么可以考虑低空物流员、智能体开发员这些新工种。如果您心灵手巧、动手能力强，那不妨试一试智乡乡艺师，还有鲜切花加工工、冰雪雕塑工等等。 为了支持新职业的发展，

现在啊，国家正在推进技能照亮前程行动，围绕低空经济、新能源汽车、人工智能、康养服务等领域，每年补贴培训1000万人次以上。新机遇就在眼前，祝愿您也能找到心仪的新职业。

0: 欢迎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开学季到了，孩子们又迎来了崭新的校园生活。上了一上午课，午休对于孩子们来说挺重要的。那越来越多的校园也正在探索属于孩子们的躺睡自由。最近啊，一款可伸缩折叠、一秒开躺的校园午睡神器再度引发关注。那么它到底有多神呢？咱们一起去看一看。
1: 伸缩折叠，一秒开躺，开学季校园午睡神器再度登上热搜。网友感慨，现在孩子们午休咋跟咱们当年不一样了？曾经受限于学校的课桌椅，每到中午学生们只能在桌上趴一会儿，醒来后胳膊发麻，脖子酸胀，相信很多人都有着这样的经历。
2: 不过现在部分中小学的校园午休却是另一番景象。

0: 我一般在哪儿就像他。
1: 他在桌子上睡，胳膊很容易发麻。
2: 能让哥哥躺一下吗？可以啊。你们这么热情啊。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我们当年哪有你们这条件。你们喜不喜欢这套桌椅？
3: 既然能承受咱们两个成年人的重量，
4: 一开始想就觉得肯定不结实，是吧？
3: 对呀、啊，
4: 这是我们都试了，摔先摔我，摔我了，这个什么，这桌子就不能用了。
5: 桌椅作为学生在教室的一亩三分地儿，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率以及身体健康，所以重视午睡这件小事儿真不是矫情。2025年8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标准委批准发布《中小学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国家标准，根据学生身体发育特点，从设计、生产、检验、使用全流程作出规定。比如午休时椅子能展开成躺姿，靠背能放到135度以上，让学生能舒展身体，割腿部件用2万次不会断等严格标准，严格规定桌子净空高和座面的高度差，避免学生午休时身体蜷缩感到不适。还有课桌挂钩，确保挂5000克物品不损坏，层层把关，让学生学得认真，睡得踏实。
6: 我们那时候就是桌椅，中午有的时候就趴着睡一会儿，没有现在这么好，这个我们都特别羡慕，
7: 特别感谢就是国家这种标准的出台，还有学校这种积极的落实，特别好。
5: 还有部分学校为了让学生们睡得更好，采取了新方式。
8: 整个午休的流程，同学们已经可以说是非常的熟悉。一部分值日生会在里面进行铺床，而另一部分就会在这里安静地等待着他们的完成。而当一切就绪之后，他们就可以再次地走进教室午睡。
9: 刚来的时候确实没有，你是不是骗我？就看着不像能塞床的样子，他把桌子一移，一拉床，啊，真的有床。
5: 你也许会想，午休不就是中午趴桌上眯一小会儿，至于这么大费周章吗？事实上，午休凑合趴可能隐藏着意想不到的健康隐患。
10: 能不能训练我坐这儿说健康？
11: 那么首先咱们侧着睡，不可避免的头要扭转哈，我们的颈椎就相当于又扭转又屈曲的这个状态，周围的肌肉也是一个紧张的状态，时间长了容易导致这个周围的肌筋膜发炎，甚至

0: 颈椎病啊、腰椎病啊，这些就都出现了。原来是比如说40岁以上人才出现的，甚至有一些15、16岁的青少年啊或者中学生，他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1: 当然。

0: 在学校的固定资产条件要求下达到报废期限的一批，我们更换一批，逐年替换。
1: 解决这些问题了，确实需要多方合力。对于新建学校，在规划阶段呢，就前瞻性的预留了更大的教室面积。对于这个存量的老学校，部分采取一校一策，通过使用午休垫，巧妙的整合图书馆等公共空间，实现原地升级。
2: 其实无论是发布新标准还是探索新的午休方式，核心都在于三个字，不将就。为了让学生们有健康的身体，我们不将就。为了让学生们吃得好，我们不将就。如今为了让学生们休息得好，我们依然不将就。从凑合趴到舒服躺，从曾经的木桌椅到现在的午休课桌，变换的是形态，不变的是对未来一代的关注与守护。
3: 从将就趴睡到舒适躺睡，小小的午休升级藏着满满的校园温情。希望每一个学生都能够睡个踏实午觉，元气满满，奔赴每一天的学习和成长。今天是教师节，我们常说桃李不言自成蹊，师恩如雨润心脾。广东珠海的龚老师已经当了18年的幼儿园老师了。从2015年起，每年教师节啊，龚老师都会收到同一位学生发来的语音祝福。11年间，孩子的声线从稚嫩逐渐变得成熟。后来呢，因为住校由妈妈代转，但是祝福啊从未间断。老师将这些语音和照片珍藏至今，一条都舍不得删。

0: 快乐，中秋节快乐。
1: 从2015年开始，每一年教师节我都会收到他的语音祝福。后来高中住校了嘛，就妈妈带了一转达，这一晃眼十一年了。语音照片呢，一直都舍不得删。大班的时候呢，我喜欢弹钢琴，当做上课信号。他也因此喜欢上了钢琴，熬过了钢琴时期，我整体也跟着非常的开心。做幼师快18年了，能够被孩子和家长这样长久的记挂，真的觉得再累都值得。这也是作为老师最大的负
2: 担。老师告诉你个好消息，明年我就考钢琴实习啦。
3: 11年
4: 语音流转，记录下学生的成长，也记录下了一份跨越时光的师生情。金秋开学季，各大高校迎来了繁忙的迎新时刻。在湖南三一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校园里，一辆叉车穿梭在报到点和宿舍之间，大大小小的行李箱、被褥、包裹整齐码放，稳稳当当坐上叉车，一箭直达宿舍楼下。一旁的志愿者则是紧紧跟随，细心看护。而这样的场景在学校里已经持续了6年。今年大三的于浩翔接过了学长的接力棒，成为帮助学弟学妹搬运行李的人。
5: 在我大一刚入学的时候就体验过这项服务，当时学长开着叉车帮我运输行李，让我省了不少力气，所以今年老师开始征集同学报名的时候，我就第一时间报名了。
4: 小小的一台叉车装的从来不只是行李，它装着一所学校6年不变的贴心细节，藏着青年学子的善意和担当。愿这份校园温暖陪伴每一位新生，开启闪闪发光的大学生活。健康早知道。这段时间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热映，影片当中呢有一个细节，那就是发芽的土豆有毒。不少人还在疑惑，这是真的吗？把芽挖掉不就可以继续吃了吗？其实啊，电影中的情节还真不是危言耸听，发芽土豆确实暗藏中毒风险，并不是简单挖掉芽眼就万事大吉。那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咱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6: 比如说像马铃薯发芽之后，它会含有这种就是龙葵素，它这种呢是对我们身体是有害的。如果说是我们摄入一个50克的这种发青的生芽的马铃薯，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量呢，就会导致我们中毒。那么这种中毒的表现呢，就会是让我们感觉到这种呕吐呀，或者是胃肠痉挛呀，严重的呢也会出现这种体温升高啊、神经麻痹啊等等这些。

0: 相关的症状。
1: 如果将土豆发芽的地方去掉，可以放心食用吗？
0: 它的发芽之后呢，它所含有的这种龙葵素的这种浓度呢，可能在它发芽的地方呢是浓度是最高的。但是如果是我们要切除这一块的话，那么我们也不能保证它周边完全被清除掉。所以对于马铃薯这块，如果发芽之后呢，我们尽量就不要去吃了。
2: 除了土豆，还有一些常见食物一旦发芽也会滋生毒素，比如红薯。红薯发芽本身无毒，但是啊，发芽往往伴随霉变，表皮会出现黑褐色斑块，会产生甘薯酮等强毒素，高温蒸煮也无法破坏，必须整块扔掉。还有呢，就是花生，发芽极易伴随黄曲霉素的产生，毒性强，损伤肝脏。如果果仁发霉，外皮变色，就一定不能吃。生姜发芽是可以食用的，但是注意腐烂变质的姜含有黄樟素，会损伤肝脏，也要丢弃。常见的大蒜、洋葱发芽可以正常吃，不会产生毒素，只是口感会变差。总结一下，那就是发芽不等于全都有毒，关键看有没有霉变变质。近日，云南文山麻栗坡县瑶族居民李大姐捧着一幅由村里几位大姐合力完成的手工刺绣，送到下金厂边境派出所民警黄李龙的手中。这刺绣上啊写着“为民服务，鱼水情深”，这背后有一段非常暖心的故事。原来下金厂乡是边陲乡镇，一条街就是孩子们全部的游乐场，车来车往，尘土飞扬。今年3月的一个傍晚，黄李龙巡逻回来，看见两个小男孩扒着铁门使劲往里瞧，他便邀请孩子们进到营区玩耍。第二天、第三天，孩子们呼朋引伴，乡亲们也跟着来了。如今派出所的空地上，孩子们追逐打闹，民警和乡亲们拉起家常，暖心的边境派出所也成了全乡最热闹的打卡地。
3: 黄警官来送你一个十字绣给你们，
4: 谢谢谢谢。其实他们小朋友天天来耍，我们都很开心，只要领他们来耍就对了。

0: 这个暑假，云南文山的多个边境派出所都在打开大门。如今啊，这里已经变成了乡亲们离不开的暖心窝。有人说，真正的远方从不在脚下的路途，而在永不屈服的灵魂。在安徽合肥，46岁的杨洋自出生就被确诊患有脑瘫。从小到大，他没能像普通孩子一样走进校园读书求学，日常起居、行动坐卧都备受限制。命运给了他沉重的枷锁，却从来没有磨灭他对生活的热爱。他把全部的所思所想、所见所感、温柔热忱全都寄托于文字之中。最初，他靠着纸笔一字一句艰难书写，后来呢，借助电脑键盘，用全身唯一可以稳定发力的左手食指，敲出了589篇原创文章，累计80万字，并用3年完成了20万字的小说，又通过公众号分享影评、书评。质朴治愈的文字打动了无数网友，源源不断的鼓励留言也让他收获了属于自己的价值和微光。
1: 我的生活被局限在这10平米的房间里，但是我的世界没有那么小，世界的所有的一切，
2: 这对我来讲就是生活的一个目标。因为人活着不能总是吃饭睡觉，那有什么意思呢？这小时候我妈生我的时候耽误了时间，造成脑瘫，我运动神经受损，颅内窒息，就是现在这样。我右手是不听脑子控制的，只能用左手，食指最灵活，大拇指还要好一些。我没上过学，我奶奶教我的。我奶奶以前是老师，练了很长很长的时间。

0: 而且特别累，或者写一封信，一天的时间才能写完。我是写字的时候，身体会动，控制不了，所以写的字就很难看，而且会很费劲的。后来用了有了电脑，就用电脑写。我大概是2010年还是2011年开始写，写了3-4年，联系过好几家出版社，但最后都没有出版，也有点遗憾。不过这么多年，我也放下了。这几年就是写文章、公众号，因为现在是这种碎片化阅读的时代，可能大家都不太愿意去读小说了吧？还有现在大家在刷短视频，所以我想我还是写文章还更适合我。我的公众号是2019年8月份注册的，写了电影和电视剧的一些影评啊、剧评啊，还有小说的读后感。一篇短的话要写大半天，长的话要写1-2天，1000多字，长的有2000字。一般来说，更新的频率要高一些，这样更好一些，要不然的话会脱粉的。去年写了10几万字，一般都是上午读书，下午写作，晚上再看看电影、看看电视剧，基本上每天都是这样子。然后晚上躺在床上的时候，就想第二天写什么，构思一下。有的时候想多了就睡不着了。我这也就相当于每天给自己安排一个任务去完成它，这样觉得生活有一个盼头。现在就是写的更多了，因为公众号的话达到一定粉丝数量还有流量收益，这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因为我觉得可以凭自己的一点本事能力赚到一点钱，这也是粉丝对我的认可。从去年12月开始才有收益的，我想看一年下来我能赚多少钱，现在有了有将近1000不到，不少网友给我写留言，那留言我都会认真看，会逐一回复的，主要就是对文章的一些评论，还有对我的一些鼓励，看了又特别温暖。虽然我不知道大家都是谁，但是大家一直在关注我，我觉得这就是我每天更新的一个动力来源。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至少还可以做一些事情，我还可以去操作手机、电脑，还可以去翻开书，我觉得自己很幸福。我小时候梦想不是当作家，是当足球运动员。我是英格兰的球迷，因为平时每个星期都看英超，遗憾就是不能踢足球啊。所以我觉得健康和自由最重要的。人的话有很多烦恼，其实都不算什么，因为你们可能体会不到我的感受。我觉得还是健康最重要，其他的都不重要，就意味着我的全部了，我生活的全部。我今天能把文章写完发布了，对我来说就是幸福了。目标就一直写下去嘛，告诉自己不要停下来，要一直往前走。
1: 方寸小屋困得住身形，但是困不住滚烫的灵魂。病魔挡得住脚步，却挡不住烛光的热爱。一根瘦弱的食指敲出的不仅仅是80万字的篇章，更是不屈不挠的生命力啊，是逆境中最闪耀的一束光。来看下一条，长江水下89米，国之重器再度出发。9月9号，世界上最大直径高铁盾构机领航号在重泰长江隧道顺利完成2次始发。经过41天的深度维保，设备完成全面检修换新。此前呢，它已经在江底连续掘进了超1000米。如今啊，向着超大直径盾构独头掘进世界纪录发起冲刺。作为沪渝蓉沿江高铁咽喉工程，重泰长江隧道是最深潜入江底89米，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预计2026年底全线贯通，助力轨道上的长三角加速成型。

过长距离的掘进的，所以说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全面的检查，确保这个设备能够继续完成我剩余的一个掘进。

0: 江之下凿通高铁通道，国产盾构机持续挑战极限，也见证着中国隧道建造技术不断刷新高度。
1: 通通通，啦啦啦，
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4: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进入到白露节气之后呢，大家应该能明显的感受到凉意已经悄然上线。清晨出门，清风徐徐，空气通透又清新，让人倍感舒适凉爽。预计未来一周，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温度适宜，微风宜人，体感非常的舒适。但是今明天，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有阵雨或者是雷雨。12号之后呢，我省有一次降水天气过程，大家外出的时候可以随身携带好一把晴雨伞，以备不时之需。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严重威胁女性健康的恶性肿瘤，几乎所有的宫颈癌都与 HPV 感染有关，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地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全省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的女孩可免费地接种国产2价 HPV 疫苗，请家长咨询当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者是乡镇卫生院，尽早的预约接种。
5: 合肥晴转阴，25到19摄氏度。淮北阴，24到17度。亳州阴，25到17度。宿州阴，24到18度。蚌埠阴，25到20度。阜阳阴，23到18度。淮南多云转阴，25到19度。滁州多云转阴，25到20度。六安多云转阴，25到19度。满山阴，26到21度。芜湖阴，26到21度。宣城阴，25到20度。铜陵多云转阴，25到20度。池州多云转阴，25到19度。安庆多云转阴，25到20度。黄山市多云转晴，29到18度。九华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1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5到16度。凤阳廊下米谷阴，25到20度。天堂寨风景区多云，25到18度。八黎河风景区阴，24到18度。合肥晴转阴，25到19摄氏度。
1: 通通通，
2: 啦啦啦，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0: 通通通啦啦啦，
1: 急急急，快快快！
0: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2: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欢迎收看安徽卫视超级新闻场。今天是2026年9月11号，星期五，陈旺在合肥祝您早安。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全国的天气情况。
3: 风雨雷电，气象万千，阴晴冷暖，关怀总在身边。你好，观众朋友，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中东部大部地区继续受干冷气团控制，主打晴朗天气，东北华北一带更是一派秋高气爽的景象。而降水的区域呢，主要是在海南岛、新疆南疆西部山区、青海东部和南部、西藏、川西高原、云南西部、台湾岛以及内蒙古东部、黑龙江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出现小到中雨，其中呢，像是海南岛中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还会有大雨。气温方面，随着降温核心区域将进一步向西向南转移，江南大部炎热天气得到缓和，最高气温将纷纷回落至30度以下。除最高气温回落以外，今明天中东部多地最低气温将创下半年以来新低，公众早晚出门时可以适当的添加衣物，谨防着凉感冒。本次冷空气过后，西北一带上空大陆高压东移，各地气温将会自北向南陆续回升。预计今天起到下周初，中东部30度以上的区域又会增多，气温水平总体接近常年或略偏高。
4: 北京晴，29到14度；哈尔滨晴，24到12度；长春晴，25到15度；沈阳晴，30到16度；大连晴，28到21度；呼和浩特晴，24到9度。太原晴，24到9度；天津晴转多云，30到16度；石家庄晴，26到14度；济南晴，28到17度；青岛多云，25到17度；郑州阴转多云，26到17度；西安阴，22到17度；成都多云转阴，23到18度；重庆多云，27到23度。昆明阵雨转多云，21到14度；贵阳阴转多云，22到16度；南昌晴转多云，28到22度；武汉晴转多云，27到18度；长沙多云，26到18度；合肥阴，26到19度；南京阴转小雨，26到21度；上海阴转多云，29到23度；杭州多云，27到22度；宁波小雨转晴，28到21度；福州多云，31到24度；厦门多云，31到25度；广州晴转多云，31到23度；深圳晴转多云，32到24度；南宁晴转多云，30到22度。
2: 一起来看今天的新闻。为进一步健全医疗机构麻经药品管理机制，保障临床合理需求，防范流入非法渠道，国家卫生健康委会同国家中医药局、国家疾控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在2005年发布实施的医疗机构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管理规定的基础上，修订形成了医疗机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管理规定，将于10月1号起实施。
5: 管理规定共11章73条，聚焦麻经药品采购、储存、开具、使用、回收、销毁等关键环节，细化完善了各项管理要求。规定将适用范围由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扩大至全部药用类麻经药品，包括药用类麻醉药品第一类精神药品和第二类

0: 精神药品，同时细化了医疗机构内部管理体系和培训考核要求，完善了药房、麻醉科、手术室等重点科室管理，以及回收销毁、安全应急等工作机制，增加了知情同意相关规定，要求医师在为拟代理医疗机构使用麻醒药品的患者开具处方时，充分告知麻醒药品可能涉及毒品犯罪的法律属性。为未成年人开具麻醒药品处方，需取得其监护人书面知情同意。规定要求积极发挥信息化在医疗机构麻醒药品管理中的作用，促进依托数字技术加强医疗机构麻醒药品全流程管理，提升管理效能。据了解，药用类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是我国依法依规实行特殊管理的药品，具有临床诊疗必须和易产生依赖性、成瘾性的双重属性，其安全合理使用事关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和社会和谐稳定。
1: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安徽除了在形象馆集中展示六大领域前沿科技成果，还在首钢园区室外设置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进服贸会美食市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技艺、文创好物集中呈现，成为本届服贸会最具人气的打卡地之一。
2: 这里是本届服贸会的室外展区，在我的身旁，超级碗美食市集正在热闹开市，空气中飘荡着各种美食的香气，黄梅戏的歌声也是不绝于耳。接下来请跟我一起来逛一逛这个可食可听可玩可购的江淮文化大集。
3: 美食制售区是市集人气最旺的地方，设置了开放式明档制作区，集中展示淮南牛肉汤、宿州金丝角瓜、芜湖虾子面等数十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徽地域特色风味美食。自2025年启动以来，超级碗已经在安徽16个市相继举办，直接带动消费超15亿元。这次进京也是超级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平台上整体亮相。
4: 在这个超级碗的集市，品尝到了安徽的各地美食，色香味俱全，特别合我的胃口。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安徽的美丽景色，品尝安徽的美食。
5: 这个面我觉得特别好吃，特别筋道，而且这个汤特别鲜，我是把汤都喝光了。
3: 穿过热闹的美食长龙，我们再到技艺展示区看看。非遗传承人们已经亮出了看家本领。太和板面非遗技艺展示选手张鹏带着来自西班牙的外籍徒弟现场展示板面制作技艺。张鹏去年在超级碗比赛中率队夺得亚军，这次他把洋徒弟带到北京，让外国朋友亲手抻面浇炉，体验安徽面食的魅力。
6: 我本来就会穿是太和白面，现在跟师傅学了2个月，毕业以后像这个尾刀在我家乡给其他人吃。
3: 另一边，淮南豆腐宴冠军战队选手展示刀工绝活，豆腐切细丝儿可穿针，绩溪踏果非遗技艺现场制作，九华素斋、文房四宝主题菜等活态展示同样引人入胜。
2: 我现在来到了超级碗市集的中医药康养文创体验区，可以看到现场人气特别的旺，现场也驻足了不少的客商以及观众，他们亲手体验中医药的相关制作，近距离感受中医药背后的文化魅力。
7: 体验了非遗的这个香珠和香牌，这个香味闻到以后你就会特别安静，老师这边也教我们怎么做，挺有参与感的，不虚此行。
3: 除了体验中医药制作技艺，在现场涉州鱼灯专区带来了鱼灯周边文创，文房四宝专区展销电视剧《筑墨园》同款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安徽博物院带来一肚子墨水、点翠饰品等原创好物，而在市集的表演区，黄梅戏、林泉杂技、挪舞等精彩节目每日分时段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安徽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8: 刚才那个杂技太厉害了，演员的身体很灵活，动作非常专业，黄梅戏的服装和唱腔也很美，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那种情感，安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
9: 会聚焦服务贸易，也给我们本土的文化 IP 提供了全新的对外赛道。这次超级碗走到北京，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现场的人气，更希望呢以此为契机探索安徽特色文化服务向外输出的路径，也想把安徽的文化软实力呢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新优势。
1: 金秋时节，安徽各地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实景化带货打通线上销路，带动农户稳步增收。
10: 白露刚过，同邻各地的白江田迎来采收旺季。今年不少田埂上都架起了手机支架，和美乡村直播间

0: 直接设在采收一线，刚出土的白浆带着新鲜泥土气，通过镜头实时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
1: 今年浆的品质好，今年一般都达到2500到3000左右。政府呢给我们搭建了很多销售平台，把那个直播间就涉及到我们那个浆的销售渠道，拓宽了很多。
0: 铜陵白浆是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一边守牢种植标准，一边借力直播电商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糖醋浆、白浆饮品等深加工产品同步热销。目前直播间年销售单量已突破1000万单。
2: 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引导企业农户用好直播渠道。今年全市白浆种植面积7500多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10000吨，全产业链产值14亿元。
0: 这段时间，马鞍山、滁州、富阳等地的葡萄园陆续迎来丰收，各地一方面积极对接企业保底收购，另一方面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开展葡萄专场推介，构建起线上引流、线下对接、平台兜底的产销联动机制。
3: 现在村干部免费帮我们直播带货，整体算下来已经能多卖1块多，销售很快，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农户增收。
4: 自7月份以来，我们先后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2万多斤葡萄，销量非常好，继续发挥我们的渠道优势，让当地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大市场。
0: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万亩早熟梨也迎来集中上市期。梨园里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开播4-5个小时，一天就能卖出8万多斤梨子。不少当地村民一边种果树，一边在分拣打包车间务工，双份收入让日子更有奔头。
5: 我家4-5亩地通过直播间已经卖完了，比市场价高到1到2毛钱斤。卖完之后，我在这里打包装箱，一天200-300块。直播间生意越好，我们收入越高。
0: 为了让直播助农走得更稳，当地还培育出10多名扎根乡土的本土村播达人。目前，全镇梨果线上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200多户果农稳定增收。
6: 9月10号，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在合肥洛港公园发车，来自西班牙、瑞士、捷克等10个欧洲国家的26名国际车手和94名国内车手们将驾驶新能源汽车穿越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和芜湖市等6座城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
7: 这次比赛规模更大了，氛围很好，赛道也很有特色，比赛组织筹备都非常好，各方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细致。
8: 因为一直都知道安徽的风景非常美，包括我们会路过比较有名的黄山，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赛段的。
6: 本次赛事是国际汽联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一项国际顶级赛事，自2006年开始，每年均在欧洲举办，从2024年起正式落地安徽。本次大赛集聚了江淮汽车、奇瑞汽车、蔚来、比亚迪等众多汽车冠军品牌，集中展示安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和技术实力。活动期间还将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天柱山、黄山、徽州古村落等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
9: 我是第一次来安徽，这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善，人们也很热情，我会很享受这段旅途。
10: 是展示安徽对外开放形象的桥梁，是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将以新能源汽车拉力赛为媒，搭建汽车运动国际交流舞台，助力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我省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11: 天宫课堂港澳专场太空授课活动9号举行，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乘组指令长朱阳柱、航天驾驶员张志远及香港首位载荷专家黎嘉莹给港澳学生们进行了讲解，并示范了科学实验。那么课堂上航天员们都做了哪些有趣的实验呢？我们一块儿去看看。
12: 各位同学，紫荆花是我们香港的区花，也都是我思念家乡的寄托。大家认不认到这个是什么来呢？它是纪念我们香港回归祖国的金紫荆广场的黏土手工。现在我将这朵紫荆花传

0: 就是给我们的指定奖，希望他承载着每位现场同学和每个香港市民的心意，在距离地面400公里的中国空间站里面自由翱翔，共同见证港澳地区和祖国同心逐梦，共赴星海。大家看，水没有流下，而是附在了毛巾的表面。我再取纸巾看看，哇，是不是像一个手套一样呢？这是因为在湿润环境下，水的表面张力占据了主导作用，水分子紧紧抱在一起并附在了表面。其实我们在这里并不会这样淋湿毛巾，因为一不小心就会甩脱很多小水珠，想要把它们收集起来就很麻烦了。大家猜一猜，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个湿毛巾呢？正确的做法是让它自然晾干，或者是密封后废弃。你们都猜对了吗？天宫课堂第四课有一个击打液体乒乓球的项目，我的印象特别深刻。入选航天员之后就想着有机会在这里一定要试一下。
1: 好啊，刚好今天乒乓球拍已经被我找出来了，要不我们今天就来一局。
0: 好的，来吧。
1: 来，给你个拍子啊。
0: 好的，
1: 做好准备。同学们，我们第二届天宫水球乒乓赛就要开赛了，我先做一个水球乒乓，大家注意观察。稍等啊，佳莹做好准备，准备发球了啊。
0: 好的，是我先来吧。
1: 没问题哟。
0: 好的，
1: 很棒啊，先发制人。来，我要给你打回去了。同学们，大家还记得这个水珠碰到毛巾之后为什么会被弹开吗？好，一场看似非常轻松有趣的水球乒乓，其实背后蕴藏着流体力学和材料科学的多重学问呢。从我们神舟16号的在轨初次演示，到今天给大家复现这个实验，就是希望可以把抽象的知识转化为看得见的有趣现实，为每一位同学撒下一颗探索科学的种子。
0: 小小的水球漂浮在400公里的高空，就像香港和澳门的科创梦想扎根在国家航天的广阔平台。一直以来，港澳地区都在积极深度地参与国家航天计划，天云伞机就是两地科学家团队携手攻关的深度实践。内地为港澳敞开了航天探索的大门，港澳以自身的科创优势助力国家航天事业，香江、濠江与天宫遥遥相望，同心同行，共同奔赴属于全体中国人的浩瀚星海。
2: 近日，坐落于青海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的冷湖赛什腾山的天宇望远镜成功完成首次成像，仅一分钟便记录下了逾百万颗天体，这标志着我国首台大市场亚秒级采样的一米级巡天望远镜正式建成，即将进入科学观测阶段。
3: 天宇望远镜是上海交通大学光谱望远镜的先导望远镜，与传统望远镜看得深的路线不同，天宇望远镜的特长是看得广、看得快。其一米口径主镜配合国际先进的大靶面科学相

0: 机，单次拍摄即可覆盖近9平方度天区，相当于40多个满月的面积，可探测到比人眼极限暗约50万倍的天体。宇宙中一些最剧烈的天文事件，例如伽马射线暴、快速光学瞬变以及中子星并合产生的引力波事件，可能在几秒到几分钟内迅速变化。当收到天文警报时，天宇望远镜不仅能够快速转向目标，还能对正在监测的天区倒带回放，帮助科学家追溯事件发生前后的珍贵天空图景。据介绍，完成后续调试后，天宇望远镜预计于2026年十月启动科学巡天。未来，它将持续监测数以亿计天体的亮度，寻找太阳系外行星、超行星等目标，为探索宇宙的动态变化提供新助力。
1: 腰痛是很多人都会遇到的问题，腰椎间盘突出症更是临床高发的骨科疾患。不少患者拍片查出椎间盘突出后会过度的焦虑，也有一部分人呢不在意日常的姿势习惯，导致腰部损伤持续加重。到底该怎样区分问题，科学护腰，一起来了解。
2: 很多人体检拍片会看到椎间盘突出的报告，但影像学突出不等于腰椎间盘突出症，只有椎间盘移位压迫到神经，实实在在产生疼痛麻木才属于疾病。单纯影像突出，身体没有不适，重点做好防护即可，不用过度治疗。
3: 人体的腰椎是由一节一节的腰椎组成，每两节腰椎中间有一个椎间盘，起缓冲应力的作用，正常情况下它不会对马尾神经和神经根造成压迫。一旦长期久坐，以及一些因素露台重物造成椎间盘向后方或者侧方移位时，它就会压迫马尾神经或者是神经根，就会造成腰疼、下肢疼的症状，这就是腰椎间盘突出症的发病机理。
2: 医生介绍，诱发加重腰椎问题，很多时候都是因为生活里不起眼的坏习惯引发的。直接弯腰做家务取东西，沙发床上半坐半躺，翘二郎腿，长期坐矮凳，坐没有靠背的椅子，都会让腰椎受力成倍增加，日积月累加速椎间盘劳损蜕变。
3: 日常生活工作中做家务以及抬重物时，都要注意减轻腰部的受力的情况。一个是不要长期久坐，第二个呢，抬重物的时候呢，过于沉重的物体呢，不要去硬抬。另外呢，要注意腰部的保护以及扎腰带等等的，这些都是预防腰椎间盘突出症的重要的方面。要是一旦出现腰疼，以及伴有臀部、下肢疼痛麻木的症状时，要及时就诊，找专业的医生给予明确的诊断。
1: 眼下候鸟陆续开启南迁旅程，在内蒙古额尔古纳湿地，200多只国家二级保护动物灰鹤飞到这里，给秋日湿地增添了勃勃生机。
4: 这些灰鹤穿梭在湿地与周边田野之间，时而振翅高飞，成群盘旋，时而漫步田垄低头觅食。据了解，这批灰鹤主要在西伯利亚南部繁衍，每年9月到10月初来到额尔古纳。它们会在湿地和收割后的麦田取食谷物、植物根茎与昆虫，补充迁徙体力。在这里休整15到25天后，便继续南下，飞往山西运城盐湖、江西鄱阳湖等地。越冬，
5: 通通通，啦啦啦，
6: 挤挤挤，快快快，
7: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8: 欢迎您继续收看超级新闻场，大家早上好，我是彭飞。戴上眼镜，抬眼就能够拍照、录像、翻译、导航。现如今的智能眼镜正在解锁抬眼即知的全新可能，深受消费者的喜爱。然而，如果当智能眼镜悄悄对准你，隐私又该如何保护呢？在中国最大的电子产品集散地深圳华强北，各式各样的智能眼镜吸引了人们的试戴体验。一位商家告诉记者，目前选购智能眼镜的多为热衷智能产品的年轻群体，主要用于出境旅游或者是商务活动。
9: 我们 们现在卖的最好的智能眼镜是拍摄录像的智能眼镜，这个眼镜呢可以接打电话。

0: 话、听歌、听书、听导航、听翻译，这个是骨传导的，只有你自己听得到，别人听不到，可以实现大数据分析和万物识别。
1: 在行业端，智能眼镜可以助力工业巡检、仓储物流等场景，日常生活中它还可以记录骑行、滑雪等户外运动瞬间，监测用户的身体健康状态。
2: 比如说我每天早上要跑5公里啊，那他当前的任务到达哪个程度，消耗多少卡路里，配速应该怎么样子啊，都会有对应的提醒。那骑行场景也是类似，比如说要骑个20公里，也可以给他去做一个周期性的这种骑行的这种计划。
1: 智能眼镜也可以为视障、听障人群提供辅助服务。沈可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客服，在他的体验中，不管是超市货架上的一袋方便面、茶叶博物馆里的陈列展品，还是商场内展出的新款汽车，智能眼镜都在帮助他对真实世界持续建模，形成更加丰富的感知。
3: 读一下，最大的一个便利点就是说，我们以前可能出去看到某个东西，你可能就知道哦，这个是这个东西，但是你不知道这个东西背后的一些故事或者是深层的含义。就是有 AI 眼镜这种类型产品，你可以实时的去跟它交互，马上就能知道哦，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是怎么样子的。其实残障群体他们是非常非常渴望去感受不同的一些科技给这个群体做一些赋能，或者说是带来不同的便利吧。
4: 在市场持续火热的同时呢，也有人担心智能眼镜潜藏的偷拍偷录风险可能会沦为偷拍神器，给大众的隐私安全带来隐患。那么智能眼镜的摄录边界该如何界定？被拍摄者、设备使用者又该如何双向守护隐私与数据安全呢？专家介绍，智能眼镜可能触碰隐私边界的潜在风险，首先是针对被拍摄者。根据民法典规定，即便在公共场所利用智能眼镜偷拍他人肖像、私密活动，也构成对肖像权、隐私权的侵犯。
5: 民法典规定的像声音权啊、肖像权啊、我们的隐私权，那以及像个人信息的权益啊，都是可能啊我们在拍摄录制的过程中会有可能侵犯触碰的这样的一些权益。即使是公共场所，那可能拍摄他人的肖像或者一些其实是私密的活动，那也都应该去予以规避哈。尤其这种也非公众人物的这种肖像，即使他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中拍摄的，那你在传播的之前或者其他的处理使用之前，也必须要经过了他人的许可才能够去进行处理传播。
1: 然而智能眼镜与传统的拍摄设备不同，眼镜长期戴在脸上，摄像头和麦克风天然面向周围环境，拍摄行为难以被察觉。当被拍摄者无法判断自己是否被拍时，法律赋予的知情权、拒绝权也就无从行使。因此，提示他人正在拍摄的措施至关重要。而另一方面，使用者的数据安全同样值得关注。智能眼镜要实现语音助手、手势识别等功能，通常需要采集用户的声纹、视线轨迹等深度生物信息。专家表示，眼镜厂商在收集、处理使用者信息方面的规则要公开透明，更加细化，保证信息处理符合使用者的利益和意愿。
5: 特别是在使用的过程之中，如果是涉及到自己特别私密信息的这样的一些部分啊，要把这个眼镜确保关闭啊。比如说我们在使用 APP 的时候，我输入密码其实是在一个加密的这种框里面进行输入，但是呢，我们智能眼镜，如果你在开启状态，你在输入密码，那可能并不能够知道你现在在敲的这一部分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私密信息，那它可能当作普通信息保存下来之后，如果被第三方啊去进行了窃取，那可能就会对使用者造成很大的损害。
4: 今年6月 ，AI 眼镜可信世界自律公约正式发布，倡议全行业严守数据安全底线，重视用户隐私保护，坚持算法公开透明。想要实现技术创新与隐私保护的平衡，既离不开行业自律，也需要理清法律责任边界，落实全流程监管。技术创新带来便利，但规则更要跑在风险前面。当智能眼镜逐渐走进日常生活，这道看不见的拍摄边界终究要靠可落地的法律规则来划定，这样才能守护好每个人的隐私。

0: 继续来看新闻。现如今呢，直播对于很多人来说已经不陌生了，甚至呢，很多人还会开直播。在安徽淮南，有一位77岁的退休老教师杨维云，5年前的一个偶然契机，让他开始在网上讲拼音、教拼音啊。现如今呢，杨老师已经成为了不少人心目中的网红。不过，杨老师的红没有榜单，没有热搜，只有一块小黑板和一遍遍示范的口型。从被困轮椅的脑瘫少女江岩，到被方言困住半生的75岁老人方美章，有人在这里凿开了与外界对话的缝隙，有人在这里走上了人生的新舞台。教师节前夕，杨老师给自己写了一封信，他的喜羊羊拼音课堂都有哪些故事呢？
1: 来，咱们喜羊羊拼音课堂又开课了。别人的直播间发飞机大炮，咱们直播间不需要。可爱的江岩，来欢迎你。我来请我们的江岩来读一下。你看，我们可爱的江岩的爸爸也在，来看看我们江岩学的怎么样哈。木嗯，落哎，脆脆。哎，好！
2: 感谢杨老师对我们江岩孜孜不倦的这个教导，因为江岩能够学到这样，我们是心里面是非常非常的高兴。
1: 我是安徽省淮南市洛溪社区的居民杨伟云，原来小学语文教师，退休以后也做了许多事，现在人家都在看直播，教唱歌教跳舞，我没有这个能力，但是我一想我的汉语拼音教得很好，我是闲不住的人。2021年的5月17号，喜羊羊拼音课堂正式开课了。开始的人不多，但是经过我的努力，我的直播间一场直播，当时在场的都有1-2万人，现在的粉丝还有32万多。住院的时候，我家老伴把黑板给我背到了医院，支在那里，只要我吊好水，治疗结束我就马上开直播。我在那里也是1天2场，也有时候3场。有人讲，哎，我的工作非常需要拼音，但是我没有时间学。我想，那你这样吧，你早晨6:10我来开直播，你学1个小时，你到7:10的时候，你就可以整理整理去上班了。他说好，结果那大冷天，冬天我就5:30就得起床，6:10准时开播，他也6:10准时来到。哎呀，我感觉他对我的信任。我更加努力，我每天不怕累。
3: 以前普通话说的不好，通过了这10年以后，我的确实是学懂了很多东西。原来他对你有很担心，担心不会跟别人去交流，现在我就不怕了。有这么好的效果，我一辈子不会忘记。
1: 老杨，见字如面。明天是教师节了，你77岁了，算算日子，从2021年开始网络直播，开设喜羊羊拼音课堂，现在你的抖音号已经有32万粉丝，得了那么多奖，什么感动中国。

0: 中国好人，其实你心里清楚，这不是给你一个人的。你要明白，这束微光能照亮别人，是因为我们赶上了最好的时代，是时代的富足，让人们不再只为生活奔波，这才有了学习的底气，是网络的普及让千千万万的渴望在直播间里相遇。你只是平凡一员，恰好做了那立粉笔的人，能在古稀之年做这时代暖流里的一朵浪花，你是幸运的。老杨，教师节快乐。
1: 喜羊羊拼音课堂没有传统讲台的边界，跨越屏幕治愈了无数普通人的缺憾。杨老师以微光照亮他人前路，用最朴素的坚守诠释了教育的温度与意义。愿这份温暖被更多人看见，也愿这份薪火相传的师者精神生生不息。又是一年桃李芬芳季，昨天是教师节，西安科技大学高新学院上演了暖心的一幕。当天，学生们各自自发发挥专业特长，化身校园摄影师，为平日里默默耕耘的老师们拍摄专属氛围感大片。大家把平日的感恩与敬意悄悄藏进了每一帧画面里，用自己所学回馈师恩，解锁属于师生的双向浪漫。

0: 觉得老师们平时比较忙，然后没有自己的时间去拍一些比较好看的照片。那我刚好是学这个专业的，然后我就希望用我自己所学到的东西给老师一个惊喜。比如我们播音同学负责给老师化妆，然后我们摄影同学负责给老师拍摄，还有布光，还有负责后期的同学给老师负责 P 出更好的照片。
1: 讲台很小，但是站在讲台上，我可以看到过去的自己和青年的未来，这份浪漫是独一无二的。
2: 一帧光影，一份师恩，这份别出心裁的节日祝福，让尊师重教有了更加鲜活的模样。命运可以夺走健全的肢体，但挡不住向前奔跑的勇气。广东河源的19岁少年温少辉，曾经在2020年一场意外里失去了左腿，但是他并没有就此消沉，而是勇敢站上了跑道。日复一日的奔跑，让少年重新找到了人生方向。今年，他不仅迎来了属于自己的大学生活，更是站上了广东省第10届残运会的赛场，一口气拿下4块金牌，100米项目跑出14秒46，直接打破全国纪录。
3: 陈健，我来了。
4: 赛前我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这个成绩是在我的意料之中，发挥出了训练中90%的能力了。
3: 其实穿运动夹子，它的磨合时间要很长，然后有偶尔会磨的时间长了，它就会把那个皮磨掉，磨破皮了，当天不能继续再跑的话，不能穿戴夹子的时候，会做一些身体素质，然后力量训练，
4: 训练上稳扎稳练，把自己的成绩一步一步提上去，然后目标就亚运会拿前3就行。
2: 希望小温可以带着这份自信继续向前，在赛道上书写更多属于自己的青春故事。健康早知道，下面我们来关注健康方面的话题。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的感受啊，就是刷短视频的时候兴致满满，但是一旦放下手机，空虚和无聊感就会立刻涌上来，做事也没耐心了，注意力也很难集中。这背后和大脑的多巴胺分泌息息相关。医生提醒，短视频带来的高频刺激会让大脑前额叶神经元持续疲劳，建议大家每使用手机20到30分钟就要主动停下来休息一会儿。
5: 当我们在刷短视频的时候，我们会很开心，一旦放下手机就会觉得非常的无聊，非常的失落，我们的耐心会越来越差，我们很难去集中精力。

0: 这其实就说明刷短视频啊，对我们的大脑认知的功能，包括我们静下心来做工作的这种能力，是有一定的损害和影响的。
1: 他在刷一些刺激性的短视频，他的额叶出现了这种反应性的快波增多，对应的他是情绪是有波动的，额叶皮层是兴奋的、啊。
0: 因为短视频都是一些比较爆发式的这种脉冲刺激，对我们大脑一个非常强的一个刺激，那么就会分泌这种我们叫爆发式的

0: 大脑是有损伤的。是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呢，最好是能够定一个手机一个定时的锁屏，比如说20分钟或者30分钟，那么到了时间强制我们去休息一下，就来回走一走，活动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们如果在刷视频的时候，最好能设置成我们有一个叫灰度模式，就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没有这种彩色的或者这种蓝光的这种刺激，能让我们的视神经得到恢复。第三个，一段时间的低头后要活动颈椎，让我们的颈椎神经得到休息。
1: 短暂的屏幕快感其实在悄悄地消耗我们的专注力，学会主动隔断持续的信息刺激，定时放下手机，才是给大脑减负最简单的方式。前段时间受台风沙德尔强风雨侵袭，福建南靖云水窑景区标志性夫妻树当中，一株树龄624年的古榕树于9月3号不幸倒伏。这株承载着古镇数百年岁月、寄托当地人乡愁、享誉八方游客的网红古树骤然折腰，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弦。为留住千年古村生态地标与历史文脉，当地迅速启动紧急救援，集结专家团队，开辟生命通道，开启一场与时间赛跑、为古榕树续命的科学抢救行动。加
2: 油！立起来了！
3: 云水窑这棵古榕树啊，倒伏以后，我们县里边都很重视。我们第一时间呢，请我们这个省市总共4批的专家来到现场进行研判，并制定了我们这一个抢救护状初步方案。这棵古榕树它是我们省一级保护的这个古树，它的树龄是624，跟我旁边这棵榕树，当地叫它夫妻树。也是游客来这边旅游的网红打卡点。我们首要原则就是全力抢救，采取多项举措，能保尽保。
4: 对于倒伏的这个古树，对它的受伤的主干进行一些短截跟修剪，并且进行一个防腐的处理。第二个动作的话，种植的这个产地进行一个消杀、刻除，保证它的根系能够在这里正常的发出新的根系。然后第三步呢，这个树体就是吊桩进行固定栽种，这是保证能够立起来。后续就是保湿的工作，让树体的水分能够达到平衡，出新根、发新芽，逐步的恢复。除此之外，我们额外做了一个就是种子资源的保存，把它的这些鲜活的枝叶呢进行一个异地的扦插保存啊，保证这个基因呢不丢失。对啊，目前还有12棵的古榕树，下一步专家会针对12棵古榕树的生长状态以及生长环境，我们会进行一树一策的提出一些改进的措施，确保这个古榕树能够有很好的这个生长环境。
1: 目前古树已重新挺立，后续养护工作将持续开展，希望古榕树平稳复苏，生生不息。很多人知道啊，太空当中有许许多多的碎片，就是大家常说的太空垃圾。不少人觉得那是远在几百公里外的太空碎片，跟咱们普通人的生活是沾不上边的。可是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我们日常用的手机导航看的天气预报，还有民航航班的安全飞行，以及太空当中运行的卫星，都有可能受到太空垃圾的威胁。
5: 这个转动着的球呢，是地球，周围密密麻麻的小红点是人造卫星。你再仔细看，会发现除了红点，还有蓝点、灰点，它们呀就是太空垃圾，也叫空间碎片。仪器的航天器运载火箭的舰体残骸，以及太空当中碰撞产生的碎片，包括航天员工作所遗留的抛弃物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太空垃圾。太空垃圾看上去呢离我们很远，其实离我们非常近。导航、天气预报、全球通信等等等等，这些都离不开我们头顶的卫星。如果它们被碎片击中，那定位导航就会出现偏差，台风暴雨、洪涝预警的精度都会大打折扣。当失控的太空碎片再进入大气层，航班也可能被迫改道或者延误。我手里呢有一组数据，念给大家听听。太空中啊，直径超过10厘米的太空碎片数量呢是超过1.7万个， 1至10厘米之间的碎片呢，是有几十万个。

0: 而一厘米以下的微小碎片数量高达1亿个。别看太空碎片很小，但是它的杀伤力啊非常惊人。去年11月，神舟20号航天员乘组返回前，在轨航天员发现飞船返回舱舷窗出现裂纹，他们疑似遭空间微小碎片撞击，这也让神舟20号不得不推迟返回。所以呢，太空碎片从来都不是天上的身外事，我们也期待未来能够有新的技术落地，能够帮助我们清理这些太空垃圾。
1: 治理太空垃圾不只是航天领域的技术课题，更是全人类需要共同面对的命题，它也关联着我们的生活。继续来看新闻，有事儿找小夏，指定没有差。在辽宁抚顺新宾县上夹河镇，这句话是当地村民的口头禅。小夏名叫夏明，这位95后村警守护5个村子、4000多名村民的平安。其实刚来村里的时候呢，小夏也曾经偷偷迷茫过啊。看着偏远安静的山村，刚出校门的小姑娘心里难免会有落差，可年轻的韧劲儿让她咬牙留了下来，而这一留就是6年。村里山路远，老人出行难，他常年背着帆布包，装着户籍材料、宣传手册和拍照背景布，上门办证入户服务。空闲的时候呢，他就在村口凉亭陪老人唠家常、解难题，一点点走进村民的心里。乡亲们对他的称呼也从客气的夏警官变成了现在的小夏，到现在就成了暖心的一句夏。
2: 小夏，
3: 他可能是我见过最不务正业的警察，不好好在派出所坐班，却抱着西瓜去村口跟人唠嗑。哎，
2: 凉丝儿了，
3: 平日里不是钻苞米地，
2: 不能有人啊，咱都好说好商量，
3: 就是跟村民一起扭秧歌，甚至暑假还领着村里小孩去北京玩了一圈。但村民们却说，
4: 他是一个优秀的人民警察。
3: 他叫小夏，抚顺新宾县上夹河镇的一名驻村民警，95后，社牛，嗓门大。
2: 哈喽，吴姨啊，去卖单去，猪回来了，凉皮人还多不了。
5: 一家人好，你不跟人家搭话，哎，嘴都有点痒痒，都是。
3: 上午在所里值班，下午他就背着个帆布包下村溜达，包上还印着他的大头像，怕人家记不住他名字，他还特意准备了小礼物。
5: 牙刷，都是老头老太太，那你就给他一点他喜欢的小礼物。
3: 小夏一共负责5个村，将近4000多人，山路遥远，村里又多是老人和小孩，去一趟镇上办事儿就得花上1天时间。
5: 就是我不下去的话，他们过来再回去，你说来回的车费可能就要30块钱。
3: 为了给村民省事儿省钱，他就背着包走村入户，上门办理业务。
6: 这干啥用啊？
5: 群众完了办理身份证，就是不方便行走的时候拿一个白布放在他的后面。
3: 就这样，小夏成了村里的跑腿，办身份证，送户口本，成功打入了村民内部。
7: 我是跟小夏赶上我女儿的，人家城里点儿，上一阵咱那大山里头就能结上地气儿，俺们就老感谢他了。
3: 可谁能想到，6年前刚从警校毕业来到这座大山时，他却是
5: 就是哭啊，天天就是在屋里哭啊。我的爷爷，人家就是咱们这个新民人，他凭借自己努力吧，他就出了这座大山了。我通过这个几年的苦读，又回到这个大山了。我家原来是平原，我一看见这山，我都懵了，我就寻思，哎，我的妈，祖祖辈辈的努力，在我这儿又开始结束了。
2: 我就问我师傅，我说，我这辈子是不是完了？我这么年轻，我就困在这儿了。然后我师傅说，哎，这句话虽然大家总说，可能还觉得有点土，说是金子就会发光的。
3: 于是他把心沉下来，下村入户，找村民聊天，帮老人跑腿，给困境孩子办户口、找学校，努力让村民认识他、信任他，把村里的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前头。他的努力也通过短视频被更多人看到。2026年8月，小夏受邀到北京参加央视开门大吉的录制节目中，他许愿带村里孩子看天安门，却因游戏失利错失梦想基金。下场后，主持人尼克买提个人转账10000元支持他实现梦想。于是他带领着村里的7个孩子第一次走出了大山，去北京看到了天安门。站在天安门前，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
5: 你实现我的承诺了啊，路很远，但是我们终于到了。都希望他们有一天靠自己能力飞出这个大山，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3: 从前他以为当警察只有破大案才算了不起。

0: 现在的他却觉得，一个孩子，一个村子的生活，因为自己有了改变，就挺酷的。
1: 我爸爸他生前的时候，他就总觉得，哎呀，你嘴里怎么总说村里的事儿啊，鸡毛蒜皮的。那阵儿的时候，我没想到我能走出这座大山。现在我也很可以很骄傲，我爸说，是我嘴里说的是村里的事儿，但是我心里装的都是责任和爱，就是可以会被世界认可。我还是你那个最棒、最值得你骄傲的女儿。
2: 一声亲切的夏是群众给基层民警最朴素的嘉奖，也成就了扎根乡土、服务百姓、闪闪发光的青春模样。我们经常会说啊，兴趣就是最好的老师。近日，河北一名小男孩自学软笔书法的视频走红网络，仅仅练习半年多时间的他便能够临摹赵孟頫的行书千字文，笔法流畅舒展，字迹工整好看，惊艳了许多人。
3: 孩子是从四岁左右开始学习的硬笔书法，软笔书法是自学的，学了有半年多了。他自己从小就对这个书法比较感兴趣，他练书法的过程是从内而外的，就他内心里面非常喜欢，然后他就会观察这个字帖，观察这个字形，走笔，然后用心的去写。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7: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和我一起来关注天气。近些天受到干冷气团的控制，我们安徽主打一个晴好天气，天天都有阳光相伴，颇有一派秋高气爽的样子。但是雨水即将现身，预计13到14号我省会出现一次降水天气过程，那之后17到18号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还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建议大家抓住所剩不多的晴朗天气，赶紧进行洗晒工作。安徽省卫生健康委提示您，宫颈癌是女性最常见的恶性肿瘤之一，接种 HPV 疫苗可有效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国家将 HPV 疫苗纳入免疫规划，为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满13周岁女孩免费提供2价 HPV 疫苗接种。全省所有免疫规划预防接种门诊均提供接种服务，请家长尽早带孩子接种，接种年龄越早，保护效果越好。
8: 合肥阴26到19摄氏度，淮北阴25到17度，亳州阴26到18度，宿州阴25到18度，蚌埠阴转多云26到19度，阜阳阴27到18度，淮南阴26到19度，滁州阴26到19度，六安阴26到20度，马鞍山阴26到20度，芜湖阴25到21度，宣城阴转多云25到20度，铜陵阴24到21度，池州多云转阴25到20度，安庆多云25到21度，黄山市阴转晴29到20度，九华山风景区阴20到17度，天柱山风景区多云转阴24到18度，凤阳廊巷米谷阴转多云25到19度，天堂寨风景区阴27到19度，八里河风景区阴27到19度，合肥阴26到19摄氏度。
4: 痛痛痛，啦啦啦，
5: 急急急，快快快，
6: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喂，肠胃宁，四方制药。

0: 当铁案呼声裂痕，真相隐于迷雾深处，
1: 证人的证词不断反复，证据链根本无法闭合，这样的案子这么着急开庭是因为什么？
0: 昔日同窗，今朝对手，谁在捍卫法治尊严？
2: 我有什么可称量的？
3: 你称量怎么做人？你称量怎么做事？
0: 9月4日起，安徽卫视以法之名，看张毅、李光洁、蒋欣如何破局亮剑。
4: 啊，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5: 哎，
4: 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5: 好，好。
6: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技术精湛，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6: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6: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孩子离开，
6: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10: 很好，
6: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青天王，武圣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古圣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催征，响彻

安徽新闻联播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独家特约播出。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址，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

0: 历7月29，
1: 今天也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在此我们祝愿老师们节日快乐。
0: 首先请看内容提要。
1: 梁延顺、王清县祝全省广大教师节日快乐，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王清县在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时强调，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安徽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从跟跑者成为领跑者。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安徽各地举行丰富多样的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安徽各地用好禾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实景化带货，打通特色时令农产品线上销路，带动农户稳步增收。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9月10号是第42个教师节，当天上午，省委书记梁延顺、省长王清县在合肥市看望慰问教师代表，并调研教育工作。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全省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大家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安徽篇章做出更大贡献。
2: 梁延顺、王清县首先来到巢湖市黄路镇中心小学，查看校园环境，听取办校治学、教师队伍建设等情况介绍，驻足观看非遗传承粉蜡尖造纸术展示，不时与师生互动交流。梁延顺指出，非遗文化不仅是中华文明的瑰宝，也是美育教育的重要资源，要深入落实健康第一教育理念，坚持五育并举、五育融合，把书香黄路的文化底蕴和非遗传承融入日常教学，引导学生培养健康向上的兴趣爱好，强化家国情怀和文化自信。合肥一中前身为1902年创办的泸州中学堂，是首批省级示范高中。梁延顺、王清县来到合肥一中滨湖校区，全面了解办学历史、规模、特色及整体发展情况，现场观摩学生科创实践与创新制作展示。梁延顺强调，要以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进一步创新教学范式，完善课程内容，优化实践活动，更加注重科技教育和人文教育的协同，着力增强学生的内驱力、好奇心、探求欲。调研中，梁延顺、王清县看望慰问了教师代表。梁延顺指出，教师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全省广大教师要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当好学生成长的引路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坚持和加强党对教育工作的全面领导，重视和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尊师重教良好氛围，汇聚起教育强省建设的强大合力。省领导单向前、秦卫国、任清华参加。
0: 9月9号，省长王清县采取四部两职方式赴滁州淮南市调研督导重点领域生态环境治理攻坚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和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落实中央部署及省委要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把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区建设摆在更加突出位置，健全长效机制，强化综合施策，常态化机制化推进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以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王清县随即来到定远县乌围镇山流村养猪场、站岗村粉煤灰违规倾倒现场，实地查看畜禽粪污渗漏、粉煤灰污染等情况，要求压实企业主体责任，从源头解决问题。在淮南市大通区洛河镇，王清县详细了解居民小区附近黑臭水体治理情况，强调要换位思考、主动作为，提升生态环境问题日常发现和解决能力，让群众生活更方便、更舒心。 调研中，王清县

0: 院主持召开座谈会，听取有关情况汇报，部署推进下一步工作。他强调，要进一步提升政治站位和工作摆位，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抓好生态环境治理，要保持动真碰硬、一抓到底的问题排查整治力度，突出抓好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及大运河专项督察反馈问题整改、群众身边环境问题整治、皖北地区污染防治等重点工作。要强化系统治理、源头治理、长效治理，压实各方责任，动态更新全省生态环境一本账，标本兼治，提升生态环境质量。要落实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要求，加快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
1: 1968年，安徽靠手敲肩扛试制出第一辆载货汽车，实现了整车制造从零到一的突破。经过数十年稳步发展，安徽汽车制造业换挡提速，换道超越。2025年，汽车及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历史性升至全国第一，从跟跑者一跃成为领跑者。
2: 上市15个月，累计交付超过2万台，创造国内百万级豪华轿车新纪录。在安徽，江汽集团联合华为共同打造的尊界品牌破土而出，一炮打响。
3: 如何去改变被别人贴上标签，你这是做经济型的车，做便宜的这个车，摆脱低价格内卷的这样一个局面，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我们要走品牌向上之路，勇闯科技豪华的无人区。
2: 虽然江汽集团拥有60多年的造车历史，近些年与蔚来、与大众合作，在制造工艺和质量管理等方面也有了长足进步，但是要从过去主打10-20万的中低端车型，转为量产百万级高端豪华车型，反对声和质疑声还是迎面扑来。
3: 内部和外部都是有很多的担心，有很多的这样一些疑问的，但是面向智能新能源的转型的过程当中，我们认为中国品牌有机会进入到这个细分市场，找到像华为这样的一流的合作伙伴一起共创来发展，而不是像块汽车单打独斗，这样你的胜算就大了很多。
2: 在合作中，江汽集团主要承担车身开发、整车集成、智能制造等，为此企业整合了超过5000人的人才团队，投资上100亿元建设了汽车领域技术领先的智慧工厂，部署了1800多台机器人，实现整车制造核心工序高度智能化。在产线运转一段时间后，江汽集团发现，面对1500多个检测场景，传统的人工质检方式明显不适应了。企业决定自主开发汽车行业首个质检大模型。然而，大模型刚刚启用，就遭遇了一线员工的信任危机。
4: 如果说过100辆车，你有5辆给我误报了，产线的工艺人员或者是操作人员、装配人员，他们会觉得对他们的工作造成了负担，也对我们的这个模型的能解决问题的能力有一些不信任。
2: 为了赢得信任，大模型开发团队进一步扩大了数据采集范围，针对不同场景、不同角度，甚至不同光照条件下拍摄的现场图片，全方位加强质检大模型的训练，把智能检测的准确率提升到99.9%以上。
4: 工艺工程师会说，怎么现在不误报了，会不会检查不出问题？所以呢，他们在没有通知我们开发人员的情况下，他们自己做了一个测试，就拦截率是100%，然后从此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个大模型是真的有用。
2: 把华为的创新科技与江汽的造车能力深度融合，再加上武装到牙齿的智能制造，从去年到现在，尊界品牌已经相继推出轿车和 MPV 拳头产品，叩开了高端豪华细分市场的大门，竖起了中国汽车制造的新标杆。
3: 这4年多来，江淮汽车做了很多的改变，改变我们组织阵型，改变我们的这个流程标准，全方位的来去提升江淮汽车。我们现在走上了这样一条路呢，虽然极为艰难，但是我们觉得这个前景同样是值得期待的。
2: 品牌向上，结构向新，皖产汽车正在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上急速向前。奇瑞集团今年已连续5个月新能源销量突破10万辆，1至8月新能源总销量位列全球第5。蔚来汽车前8个月共交付新车超过26万辆，同比增长近60%。大众汽车与安徽深度绑定，建设创新中心和生产基地，加速电动化转型。以主机厂为龙头，完善产业配套，优化营商环境。截至目前，全省已集聚7家整车、1600多家规模以上零部件企业，形成了不出安徽就能造汽车的全产业链能力。
5: 从整车厂的优势来说啊，我们有央企、地方的国企，我们也有民企，还有国际品牌的，在全国呢是独一无二的。再从传统燃油车向新能源汽车换。

0: 看到的过程中，主机厂的这种引领带动了整个产业的发展。
1: 聚焦智能网联新能源赛道，加快换道超越。2025年，安徽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汽车出口量三项指标首次登顶全国。今年前七个月，全省累计生产汽车201.6万辆，同比增长14.8%，其中新能源汽车109万辆，同比增长27.5%，出口汽车122.7万辆，同比增长124.4%，核心指标稳居全国第一。
2: 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汽车产业的发展，抢抓电动化、智能化、网联化变革的重大机遇，持之以恒，久久为功，奋力推动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从规模领先向价值领先全面跃升。
3: 今天是我国第42个教师节，安徽各地通过多种活动为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送上节日的祝福，弘扬尊师重教的良好风尚。
4: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以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为主题，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表彰优秀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用鲜花和自编自演的文艺节目向辛勤耕耘在教育一线的老师们致以崇高的敬意。
5: 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们备受鼓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用心用情呵护引导孩子们健康成长。
6: 总书记勉励我们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这为新时代教师指明了前进方向，把涵养师德与精进专业统一于日常教学，用信仰点燃理想，引导他们厚植家国情怀。
4: 教师节前夕，安庆、亳州、黄山等地通过师德师风宣讲报告会、经验座谈会等形式，让身边的榜样分享育人故事，激励和鼓舞广大教育工作者潜心育人、笃行致远。
7: 这些教师的育人故事让我更加懂得教育的温度与担当，今后我将坚守育人初心，以德立身，以爱育人，在平凡的教育岗位上践行师者使命，
8: 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争当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把坚定的理想信念与崇高的价值追求融入与学生相处的点点滴滴，用心守护孩子们成长成才。
4: 铭记教诲，不忘师恩。今天，全省各地的校园里洋溢着浓浓师生情。学生们拿起画笔，勾勒出心中对老师的敬意，自己动手制作贺卡等手工创意礼物，在老师“我想对您说”的留言板上写下对老师的祝福与感恩。
9: 我在贺卡上画满了鲜花，因为我觉得老师们就像花儿一样美丽。谢谢老师一直陪伴着我们学习成长，祝老师节日快乐。
10: 孩子们一句真诚的话语，一幅用心的画作，就是送给老师最好的礼物。我们也会把这份感动化为动力，用心守护每一位孩子的成长。
4: 在教师节到来之际，安徽各地还为老师们送去健康义诊、主题快闪、 AI 教学新装备等，让广大教师感受到节日的温暖和祝福。
11: 刚刚获评2026全国最美教师的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汪洋，坚守乡村教育30年，创新教学，用润物无声的暖心陪伴点亮乡村孩子的未来。
12: 咱们要上什么课啊？对了，我们今天要上的课就是在户外，我们实地的用尺子去测量。
1: 在芜湖市繁昌区新港镇中心小学，汪洋老师的户外数学课点燃了孩子们的探究热情。量一量自己的一步有多长，测一测沙坑的面积，书本上的知识点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的趣味实践。
9: 实际测量更有画面感，我们用尺子一步一步量了沙坑的长和宽，知道了长方形的面积有多大，周长有多长。我觉得在户外上数学课更有意思。
1: 自1996年毕业，踏上三尺讲台，汪洋先后在7所乡村学校或教学点工作，守护一批又一批乡村孩子成长远航。学生小伟因身体原因难以融入集体课堂，汪洋细心观察，耐心陪伴，发现孩子格外热爱绘画，他不断鼓励，细心引导孩子通过画笔表达内心世界。 渐渐的，小伟在线条与色彩中找到了专注的支点，重拾自信。

0: 非常有耐心，天天就跟他沟通，教他一些就是方法。一开始他是在纸上画的，后来上黑板不画了吗？放学回家就会跟我说，王老师今天表扬他了。现在孩子越来越好了，非常感谢王老师。
1: 乡村小学留守儿童居多，不少孩子课后缺少课业辅导，汪洋主动牺牲个人休息时间，坚持开设晚间线上公益课堂，让孩子轮流当小老师，在交流探讨中攻克学习难题。这一场温暖的云端守护已经坚持了整整四年。
2: 让孩子先来说题给我听，因为在说的这个过程中他就要思考，说得清楚说得明白，他的思路才清晰。经过这个说题之后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强，是一个良性的循环啊。
3: 不会的话你可以听听别人怎么讲的，然后你再组织一下语言再去讲，记忆也非常的深刻，让你记住这道题该怎么写，以后你就可以举一反三。
1: 30年来，汪洋始终扎根乡土，潜心育人，先后获评全国优秀教师、安徽特级教师等称号，不少学校也对他抛来橄榄枝。但汪洋始终把扎根乡村当作自己的初心。
2: 如果说城区优秀的教师是锦上添花的话，那我觉得农村有优秀的教师在，那可能是雪中送炭。留在乡村的这些娃娃们，留在乡村的这些家长们，其实更期盼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让孩子们能够来到课堂，一个都不能少啊！听到他们朗朗的读书声，我觉得这一切都值了。
4: 乡村教育贵在坚守，更贵在用心呵护每一位乡村孩童。30载光阴流转，汪洋于乡野阡陌播撒知识火种，于平凡岁月坚守育人初心。从辗转7所校园的30讲台，到四季不辍的云端课堂，他以师者胸怀如汪洋般的广博，滋养少年逐梦成长，用最朴素的坚守刻画出新时代乡村教师的最美模样。
5: 在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上，安徽除了在形象馆集中展示6大领域前沿科技成果，还在首钢园区室外设置了400平方米的超级碗进服贸会美食市集，安徽地标美食、非遗技艺、文创好物集中呈现，成为本届服贸会最具人气的打卡地之一。
6: 这里是本届服贸会的室外展区，在我的身旁，超级碗美食市集正在热闹开市，空气中飘荡着各种美食的香气，黄美食的歌声也是不绝于耳。接下来请跟我一起来逛一逛这一个可食可听可玩可购的江淮文化大集。
7: 美食制售区是市集人气最旺的地方，设置了开放式明档制作区，集中展示淮南牛肉汤、宿州金丝角瓜、芜湖虾子面等数10种极具代表性的安徽地域特色风味美食。自2025年启动以来，超级碗已经在安徽16个市相继举办，直接带动消费超15亿元。这次进京也是超级碗首次在国家级展会平台上整体亮相。
8: 在这个超级碗的集市，品尝到了安徽的各地美食，色香味俱全，特别合我的胃口。我也希望以后有机会去感受一下安徽的美丽景色，品尝安徽的美食。
9: 这个面我觉得特别好吃啊，特别筋道，而且这个汤特别鲜，我是把汤都喝光了。
7: 穿过热闹的美食长龙，我们再到技艺展示区看看，非遗传承人们已经亮出了看家本领。太和板面非遗技艺展示选手张鹏带着来自西班牙的外籍徒弟现场展示板面制作技艺。张鹏去年在超级碗比赛中率队夺得亚军，这次他把洋徒弟带到北京，让外国朋友亲手抻面浇炉，体验安徽面食的魅力。
10: 我本来就会吃完些太和白面，现在跟师傅学了2个月，毕业以后像这个尾刀带我假象给其他人吃。
7: 另一边，淮南豆腐宴冠军战队选手展示刀工绝活，豆腐切细丝儿可穿针，绩溪踏果非遗技艺现场制作，九华素斋、文房四宝主题菜等活态展示同样引人入胜。
6: 我现在来到了超级碗市集的中医药康养文创体验区，可以看到现场人气特别的旺，现场也驻足了不少的客商以及观众，他们亲手体验中医药的相关制作，近距离感受中医药背后的文化魅力。
11: 体验了非遗的这个香珠和香牌，这个香味闻到以后你就会特别安静。老师这边也教我们怎么做，挺有参与感的，不虚此行。
7: 除了体验中医药制作技艺，在现场涉州鱼灯专区带来了鱼灯周边文创，文房四宝专区展销电视剧《筑墨园》同款文房四宝文创产品，安徽博物院带来一肚子墨水、点翠饰品等原创好物，而在市集的表演区，黄梅戏、林泉杂技、挪舞等精彩节目每日分时段轮番上演，让观众近距离感受安徽非遗文化的独特。

0: 和魅力。
1: 刚才那个杂技太厉害了，演员的身体很灵活，动作非常专业。黄梅戏的服装和唱腔也很美，虽然我听不懂歌词，但能感受到那种情感。安徽传统文化非常有魅力。
2: 服贸会聚焦服务贸易，也给我们本土的文化 IP 提供了全新的对外赛道。这次超级碗走到北京，我们看中的不只是现场的人气，更希望呢以此为契机，探索安徽特色文化服务向外输出的路径，也想把安徽的文化软实力呢转化成服务贸易的新优势。
3: 金秋时节，安徽各地用好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以实景化带货，打通线上销路，带动农户稳步增收。
4: 白露刚过，同邻各地的白江田迎来采收旺季。今年不少田埂上都架起了手机支架，和美乡村直播间直接设在采收一线。刚出土的白江带着新鲜泥土气，通过镜头实时呈现在全国消费者面前。
5: 今年讲的品质好，今年一般都达到2500到3000左右。政府呢给我们搭建了很多销售平台，把那个直播间就涉及到我们那个江堤销售渠道，拓宽了很多。
4: 铜陵白江是有着2000多年种植历史的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当地一边守牢种植标准，一边借力直播电商延伸产业链条，带动糖醋浆、白江饮品等深加工产品同步热销。目前直播间年销售单量已突破1000万单。
6: 积极拥抱电商新业态，引导企业农户用好直播渠道。今年全市白江种植面积7500多亩，预计总产量将达到10000吨，全产业链产值14亿元。
4: 这段时间，马鞍山、滁州、富阳等地的葡萄园陆续迎来丰收。各地一方面积极对接企业保底收购，另一方面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平台开展葡萄专场推介，构建起线上引流、线下对接、平台兜底的产销联动机制。
7: 现在村干部免费帮我们直播带货，整体算下来已经能多卖1块多，销售很快，实实在在帮助我们农户增收。
8: 自7月份以来，我们先后从当地农户手中收购2万多斤葡萄，销量非常好，继续发挥我们的渠道优势，让当地更多优质农产品走向更大市场。
4: 在宿州市砀山县葛集镇，万亩早熟梨也迎来集中上市期。梨园里的和美乡村直播间每天开播4-5个小时，一天就能卖出8万多斤梨子。不少当地村民一边种果树，一边在分拣打包车间务工，双份收入让日子更有奔头。
9: 我家4-5亩地，通过直播间已经卖完了，比市场价高到1到2毛钱斤。卖完之后，我在这里打包装箱，一天200-300块。直播间生意越好，我们收入越高。
4: 为了让直播助农走得更稳，当地还培育出10多名扎根乡土的本土村播达人。目前，全镇梨果线上年销售额超2000万元，辐射带动周边200多户果农稳定增收。
3: 今天上午，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在合肥洛港公园发车，来自西班牙、瑞士、捷克等10个欧洲国家的26名国际车手和94名国内车手们将驾驶新能源汽车穿越合肥市、安庆市、池州市、黄山市、宣城市和芜湖市等6座城市，总里程约1000公里。
10: 这次比赛规模更大了，氛围很好，赛道也很有特色，比赛组织筹备都非常好，各方面都为我们考虑得很细致。
11: 因为一直都知道安徽的风景非常美，包括我们会路过比较有名的黄山，我们也是非常期待这个赛段的。
3: 本次赛事是国际汽联专门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一项国际顶级赛事，自2006年开始，每年均在欧洲举办，从2024年起正式落地安徽。本次大赛集聚了江淮汽车、奇瑞汽车、蔚来、比亚迪等众多汽车冠军品牌，集中展示安徽新能源汽车的发展成果和技术实力。活动期间还将开展跟着赛事去旅行主题活动，让更多游客沿着千里赛道体验天柱山、黄山、徽州古村落等山水人文兼备的美好安徽。
12: 我是第一次来安徽，这里的基础设施很完善，人们也很热情，我会很享受这段旅途。
13: 是展示安徽对外开放形象的桥梁，是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本届赛事将以新能源汽车拉力赛为媒，搭建汽车运动国际交流舞台，助力体育强省建设，推动我省文体旅产业协同发展。
3: 第26届中国专利奖近日揭晓，安徽共有21个项目获奖，涵盖

0: 量子信息、新能源汽车、光伏储能、生物医药等重点产业，其中金奖一项，银奖七项，优秀奖13项。
1: 观众朋友，今天的安徽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0: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一场技术革新，一次产业浪潮，超高清视频从技术前沿走向应用中心，提供极致视觉体验。超高清，以更高分辨率突破视觉极限，宽广色域，还原自然本真，高频动态，捕捉瞬息变化。北京、广东、深圳等地 4K 超高清频道陆续开播，从影视节目到新闻直播，从教育科普到体育赛事，超高清正在将人类感知的边界推向极致，以画面为媒，沉浸万千故事，重现真彩世界，尽展光影细节，铺展无垠想象，让美好清晰可见，让世界触手可及。超高清世界，让生活变得更美好。